0: 6月16日，伊朗海军陆战队在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声明提到，美军这次打击用意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所构成的威胁。而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的商船改变航向，并且使得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 大家很担心，这是难道在为大战做准备吗？因为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天就再次遭到了美军的导弹袭击，而伊朗对地区的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还在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就表示，他正在认真的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也没有设定最后期限。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伊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 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
2: 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因此伊朗是轻视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已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 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集中在呼希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 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将会对基地，将会成为说这伊朗的相关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 阿克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 声明称，在胜利2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

0: 新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乐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正在积极地准备与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于24号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的攻击将会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则是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于22号的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阵营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以色列的使馆23号在官网也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通知指出，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冲突延宕，而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将战备的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形势的变化，要保持高度警惕，远离军事机构跟敏感的设施，而近期非必要不要外出，同时提前的熟悉周边的避弹设施和避险路线，也听到手机的预防还有防空警报，就务必要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的做好安全防范。而通知也指出，如果遇到紧急事件的话，请及时的报警，并且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
1: 根据外媒23号的报道，伊朗本月中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且空运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设备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而胡塞武装以及伊朗方面均未承认。
3: 对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一事，多国就表示谴责。根据了解，两艘一共载有400万桶的沙特原油的中国油轮，23号已经是从曼德海峡驶离红海。而随着红海的局势升级，有中东原油的买家也在考虑绕道地中海提货。
4: 路透社23号援引四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据报，这架马汉航空的班机载有10至21名革命卫队人员，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但由于机场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袭击，飞机转飞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两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邮轮的袭击，称这些袭击不负责任，是严重的升级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比如从埃及的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提油。据报，如果买家希望在地中海提油，沙特阿美或将原油从红海港口沿部运往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再通过管道向北输送至西迪克里尔，或有买家在沿部港提油后自行安排后续埃及的物流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美方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且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美伊战争。
5: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宣称，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此举恐进一步扰乱中东石油运输，并加剧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一年前美国曾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原因是该组织袭击商船，扰乱国际贸易。但在随后美国与伊朗发生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基本保持克制。然而胡塞武装如今再次发动袭击，并于前一晚向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开火。特朗普进一步警告称，若胡塞武装继续发动类似袭击，美国不仅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还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油轮一事，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出警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伊朗战争。卢比奥表示，胡塞武装在本轮美伊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克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目前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方面的鼓动，但

0: 邮轮分别为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随着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国际油价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将会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他提到，从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是相关的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
2: 同时，他还表示，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会巨大，但这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美军近日是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进一步来看，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华盛顿与德黑兰都没有释放谈判信号，而国际油价在周四也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这也是5月以来的第一次。截至周四的收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到7%，到每桶100.69美元。那之前美伊和谈带来的油价跌幅已经全部的抹去，而当前的价格较2月战争爆发时上升接近40%。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四也创下了6月4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报在每一桶92.19美元。而国际金价同步承压，而能源价格快速走高，再度的引发通胀的担忧，也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周四下跌超过2%，从前一天的交易日触及的2周高点回落。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到了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大约83%，较周三的68%大幅上升。
2: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国际法遭到漠视，尤其是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中方则是呼吁美伊战争有关方立即停止对抗，尽快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世界各地的冲突在数量、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上都在增加，中东局势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个危机引发另一个危机，而随着冲突蔓延，各方原本的政治目标也逐渐被持续不断的军事对抗所掩盖。
3: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It'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imaginable.The region is being pulled into an ever-widening circle of confrontation. One crisis feeds another, one escalation triggers the next. As this dynamic spreads,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scured by the confrontation itself.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和平解决争端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履行的宪章义务，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处理分歧，反对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谈及美伊冲突时，孙磊表示，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4: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谋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2: 孙磊还表示，安理会成员应减少对立，寻求共识，各国也应该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避免选择性的适用国际法。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掌握一个最新消息，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就透露，伊朗在23号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
2: 目前尚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是伊朗官员就表示，伊朗政府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
1: 再关注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有一个条件，是沙特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拉维特23号也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所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就称，美沙协议仅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

0: 本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而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则表示，美国与全球任何国家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都会配套监督机制，杜绝相关的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研发。他还证实，美国已经同2009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协议。美国一方面对伊朗的铀浓缩围追堵截，而一方面对于沙特核领域的合作开绿灯。面对如此的双重标准，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回应？来看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对这个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却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铀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伊朗和 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什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磅爆。 爆出就是伊朗，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呢，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 说过，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3: 伊朗克总理扎伊迪23号访问伊朗，这也是扎伊迪上任之后首次访伊，也是伊朗和美国近2周冲突升级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扎伊迪当天搭乘专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萨德阿拉伯宫殿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此前访问华盛顿，因此向伊朗介绍相关情况和观点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他否认伊拉克总理为美伊之间交换信息。
4: طبیعی هست که دیدگاه‌ها و برداشت‌های خودش از این سفر به ما منتقل بکنه که امر عادی هست. ضمن که ما الان با آمریکا مشکل میانجی نداریم، بنز کافی این در بین ما هستند که شرایطی که این کار را انجام میدن، مشکل تبادل پیام واقعا وجود نداره.
3: 阿拉格奇强调，当前阻碍伊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并非沟通渠道，而是美国采取的政策。 他说，美国采取的是不合理、过度以及霸权主义的做法，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坚决回应。他表示，只要美国认识到必须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利益，局势才可能出现进展。مشکل
4: نوع رویکرد آمریکا هست و اون رویکرد غیر منطقی و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و سلطه طلبانشون هست که خب با برخوردهای مقتدرانه از سوی ما مواجه شده و تا وقتی که درک نکنن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احترام ملت ایران و احترام به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صطلاح امکانی هم برای اینکه م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حرکت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ین احتیاج به پیغام پسخام نداره. کافی هستش که در سیاست‌های خودشون تجدید نظر کنن.
0: ایران فعلا重视詹宜迪对伊朗的这次访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阿尔巴音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克兰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德军将会首次的参与法国合演，加强核威慑合作。待会见。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

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中国海警24号是依法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也表示，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1: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2: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就发布了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用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而新关税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24号就会生效。
4: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5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制裁的名单包括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卡拉斯就称，第21轮制裁方案一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的名单包括了100多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此外，欧盟还制裁了50多家军工企业，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

0: 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针对希腊要求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限制，欧盟允许希腊根据2022年2月24号前所签订的合同，继续向第三国转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提出这一有效豁免是旨在确保希腊支持对俄制裁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表示，乌方将会与美国的雷神公司要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在基辅与雷神公司的副总裁德安托纳会面，他在会后就表示，雷神公司作为实力雄厚的防务企业，其装备在防御俄罗斯袭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会上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合作提升到新层次，研究是由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关键防空装备。而泽连斯基也强调，这正是他之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达成的共识，当前急需要推动相关的计划取得实质进展。他也指出，乌美两国的政府以及司令机构的团队将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以落实细节，并且对美国持续的支持乌克兰表示感谢。
0: 德国和法国进一步推进欧洲核威慑合作，两国决定建立专门的协调机制，并且扩大空军协同训练。德国政府就强调，相关的安排不会取代北约核威慑，也不意味着德国寻求自行拥有核武器。
2: 面对安全环境的变化，德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在核威慑方面的合作。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在今年秋季首次参与法国核演习，两国战机也将加强协同训练。德国计划进一步参与欧洲核威慑合作，而德国和法国正在将核威慑合作从政治讨论推进到军事层面。双方决定成立指导小组，定期讨论战略威慑、军事协同以及后续合作安排。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在2026年下半年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但具体规模和参与方式仍在规划中。
3: Es ist richtig, dass beschlossen wurde, eine Steuerungsgruppe einzurichten. Ziel ist es natürlich, die Abschreckung in Europa zu erhöhen. Es wird mit konventionellen Kräften in der zweiten Jahreshälfte 26 eine Teilhabe geben.Der Bundeswehr an einer nuklearen Übung der französischen Streitkräfte.
2: 德国也在加强与法国空军的协同训练，两架法国阵风战机已与德国空军进行互操作和空中加油训练。德方也再次强调，这项合作只是对北约核威慑的补充，北约仍是德国安全政策的基础，也不意味着德国将自行发展核武器。
3: All dies auf d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auf, die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vergangenes Jahr in Toulon getroffen haben. Es hat einen zwingenden, komplementären, ergänzenden Charakter in der Zusammenarbeit mit der NATO und der Abschreckungsdoktrin des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ses. Für uns ist wichtig, immer zu betonen, dass der Grundpfeiler unserer Sicherheit die und unserer Abschreckung die Allianz bleibt.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看到的是重庆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11人死亡、50人失联。待会见。
4: 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爱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3号的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一行。澳门运输公务司的司长办公室表示，谭伟文在向夏宝龙汇报澳门在推动都市更新方面的各项工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3号的晚上8点钟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天链2号06星是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0: 在重庆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灾害，到现在造成至少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了解，现场的崩塌体方量大，而坠落的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的作业面积狭小，而边坡的稳定性比较差，救援难度也特别的大，已经是调集多方的专业力量，投入大型的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设备，采用的是定向爆破。 逐层的推进方式要全力的开展救援，而目前进度是已经深度来到了深度救援阶段，而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跟搜寻，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的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的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的善后工作。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的罚款。稍后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Raya.
4: Akl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 Chai, die Schütze.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2: 欢迎回来。油价飙升与科技巨头财报所引发的 AI 投资回报质疑同步冲击市场，美股周四大幅下挫，
13: 标普500指数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科技七巨头更是遭遇到去年四月关税风暴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合计市值蒸发大约有8000亿美元。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报道。
14: 周四美股收盘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受到中东局势扰动再次上涨，市场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再次升温。与此同时，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特斯拉的最新财报也是引发了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和盈利能力的担忧。那么科技股遭遇重挫。能源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放话称，正考虑对于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并表示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时间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7%，收于每桶100.69美元，重新站上了100美元关口。而德州新天油则是上涨约6%，收于每桶92.19美元。政策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是在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及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及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东部时间24日生效。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显著下跌，纳指跌超2%，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工业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方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下跌近7%，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公司是上调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大型科技企业持续扩大 AI 投资的担忧。那么特斯拉则是因为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转为负值，股价暴跌超过14%。盘后方面，英特尔公布了最新的财报之后，股价在盘后一度上涨。那么投资者继续关注 AI 芯片需求、企业订单以及未来资本支出，来评估人工智能的投资周期能否持续。而油价飙升则是导致通胀担忧升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收盘时则是来到了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44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5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2: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的罚款，认定其在谷歌搜索和谷歌市场两项业务当中违反数字市场法，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
15: 此次欧盟重罚谷歌，也是欧盟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最新一轮监管行动。其中，谷歌因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等服务，被罚4.6亿欧元；因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通过谷歌应用商店以外渠道购买应用或服务，被罚4.3亿欧元。
16: Google has just been fined €890 million for 2 breaches of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First.A fine of €460 million in the self-preferencing case. Second, a fine of €430 million in the anti-steering case. Google does indeed not allow app developers to steer consumers to cheaper alternatives outside of Google Play.
15: 欧盟委员会表示，在调查过程中，曾与谷歌举行80至90次会议，最终依据充分证据作出处罚决定。针对谷歌指责欧盟打压美国企业创新的说法，欧盟回应称，真正阻碍欧洲创新的是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监管的目的正是恢复公平竞争环境。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3: 202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是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而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邓玉与合作者也一起解决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而王红则与合作者共同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而其他的两名获奖者是美国的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的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是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2: 韩国赠送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的1月份，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敏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权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5: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12: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6: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2: 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3: 在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正在逐步的改变人们对于购物的模式。而最新调查显示，将近3/4的马来西亚消费者是用 AI 来搜寻商品、获取购物的灵感，甚至在 AI 的协助下做出消费决策。
8: 根据全球金融平台 Adyen 发布的2026年马来西亚零售报告中，74%的受访者表示曾利用 AI 助手搜寻商品、比较产品或获取购物灵感。在使用过 AI 购物的受访者中，84%认为社群媒体资讯过于繁杂 ，AI 更能快速整理重点；74%认为 AI 提供购物建议的速度更快；62%则希望透过 AI 发掘更多特色品牌及新的购物体验。此外，也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常使用的品牌或购物平台已加入 AI 搜寻功能，提升商品搜寻效率。
9: 刚好最近呢，我就是要找这个电脑转换器，那就去了这个购物平台的 AI 就有推荐我不认识的这个品牌，然后反而是扩大了我这个选择，而且也提供我一个价格的范围，所以也方便了我非常多了。
8: 虽然 AI 逐渐成为购物助手，但当涉及付款时，消费者仍相对谨慎。调查显示，有 52% 的受访者不愿意让 AI 自行完成下单及付款程序，反映大众仍关注交易安全、资料保护以及对消费流程的掌控权。
10: 那当然大家最担心就是在于个人隐私了，因为毕竟如果由 AI 负责去做搜索然后比较跟推荐，所以表示了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能力以及购买的那个喜好习惯往往就会被透露出来，那到底谁负责来保存这个数据，到底这个数据是否会外泄，往往成为消费者一个担心的原因之一。
8: 虽然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助手，但是要完全取代人完成整个购物流程，尤其是最后一步的付款，要如何建立安全感与信任，将是 AI 零售能否全面普及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报报道。
12: 在极端高温、干旱以及大风天气之下，欧洲多国山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以及瓦尔省均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其中吉伦特省的火势已经烧毁了超过3100公顷的土地，有超过10000人被连夜疏散。而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过去的一天一共报告了138起火灾。
17: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持续蔓延，影响勒波日、索莫、莱日、卡普费雷等多个城镇，泥黄色的烟雾笼罩当地整个天空，犹如末日景象。大火发生在省首府波尔多以西旅游胜地阿卡雄湾附近，截至23日，过火面积已超3100公顷，当局连夜疏散超10000人，包括露营区游客以及当地居民，并开放多个临时收容中心安置灾民。目前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巴黎地区的消防力量也加入其中。

0: 南布瓦尔省同样有多起野火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科蒂尼亚克附近的林火23日仍未完全扑灭，黑烟直冲半空，消防飞机向地面喷洒阻燃剂。瓦尔省彭特维的火势则暂时获控，由于有复燃风险，多辆军车和直升机仍维持部署。当地居民表示，烧毁的大多是农田和葡萄园，多年心血付之一炬。而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中西部阿格里真托省的灭火行动仍在继续，随着23日气温下降，火情略有好转，多架洒水直升机及消防飞机不断从池塘内取水灌救，当地消防员已累计展开超1000次行动。火灾前后的卫星图像显示，西西里岛灾区遭受了严重损失，多处林地变成焦黑色，火势向周围的住宅区蔓延。与南欧隔海相望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维拉省乌赫里斯堡地区23日也燃起大火，火势在强风天气下迅速蔓延，有志愿者试图用树枝扑灭火焰，多名消防员持续向林地涉水，火情最终得到控制。据民防部门通报，阿尔及利亚过去一天共发生138起火灾，其中107起已成功扑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克罗地亚的姆列特岛附近拜占庭时期沉船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团队确认沉船可以追溯到7到8世纪，而这一艘沉船的残骸在10多年前在克罗地亚的南部海底发现，历经了多年的水下挖掘，近日来是完整出土。船上发现的文物来自于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包括了镶有宝石的皮带，还有像是刻有皇帝肖像的金戒指，以及重达600多克重的黄金。黄金的数量是地中海沉船考古当中最多，而船上并非普通的贸易货物，主要是搭载政治显要及随行人员。
2: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迎来出道4周年，所属事务所惊喜公开多段全新特别影片祝贺，这次也是成员们时隔16个月以团体形式再次推出新内容。不过影片中没有 Daniel 的身影，再次引发网友与粉丝热议。事务所发表官方声明解释影片用意，对后续安排保持谨慎态度，重申影片是为了庆祝 New Jeans 出道4周年而制作的纪念内容，又表明计划在讨论完全敲定后会再公布 New Jeans 的具体活动计划和方式。艺人陈景鸿现身电视台节目拍摄，最近网友关注他到内地演出时的舞台状态，他感到很开心。而提到患有自闭症正修读音乐课程的儿子，陈景鸿也有些话想和他说。
4: 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对于我来讲，就是他肯工作啊，咁我就身为一个爸爸，我就好满意咁咯。咁啊，咁啊，大仔世界，佢有佢自己嘅生命，我哋就管唔到噶啦。我哋只能够喺旁边 support 住、支持住。而家啦，到我又有机会去见呢啲即系中国内地嘅 fans 嘅时候，我就令我谂翻起我20几30岁嗰阵时候去做呢個 fans show， 咁啊翻翻去30年前，咁我自己都好開心。
3: 鳳凰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1: 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1: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俄乌战场的局势在外交和人事变化两个维度上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就在今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会谈，这是近期俄美之间一次重要的高

0: 高层直接接触，而稍早之前，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早已为此做好准备。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军队内部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短短一周之内，泽连斯基先后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 那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我们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我们凤凰卫视在乌克兰的特别记者李向，在上海现场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先生，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四位将会连线解读。那这场战争。 会不会因为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动向而让乌克兰的一些战略战术发生变化，以及俄乌交战双方在现阶段是不是迫在眉睫要选择外交方案呢？首先来看我们的主编全小星做的最新追踪报道。美加急持续之际，围绕另一场冲突的外交接触却在悄然展开。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 整场会谈持续约半个小时，综合美俄发布的消息，会谈期间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会后，卢比奥正面评价此轮对话坦诚且富成效，并明确传达了美方推动和平协议的决心。
1: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2: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拉夫罗夫已就前线现状向美方进行通报，并发出严正警告，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俄方的红线。此外，拉夫罗夫还提及，俄方将严格遵守普京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所达成的战略框架，外交棋局动向频频。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方特使维特科夫及库什纳通话，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外交管道实现和平。 泽连斯基重申，乌方早已为和平做好准备，但强调乌克兰所追求的必须是有尊严的和平。在外交博弈密集展开之际，乌克兰内部的权力体系也掀起巨浪，让局势走向更加扑朔迷离。由于在军事改革方向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乌克兰明星防长费多罗夫于16号惨遭解职，此举随即引爆社会不满，全乌至少16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 大批民众呼吁，面对长达4年的拉锯战，乌军必须采用费多罗夫主张的新式战术理念。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怨，泽连斯基于21号紧急发布视频，宣布解任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由德拉帕特接掌兵权。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分裂正对应着前线持续严峻的防御压力。乌方近日表示，俄军近2周内向南部战略重镇敖德萨倾泻了120多枚导弹与上百架无人机。 而乌军也随即展开报复行动。22号，乌克兰无人机向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两处物流中心实施袭击。俄方专家估计，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创下开战以来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遭受的最昂贵打击记录。美俄乌三方接触频频，停火谈话会否重启？泽连斯基连续换将能否缓解国内压力？俄乌双方持续拉锯，战局走势会否变化？ 暗中较劲。美国与乌克兰的高层人士在双边或者多边当中接触的机会相对比较的多。那相比之下呢，美国与俄罗斯，尤其这种直接接触相互机会就比较少。那上一次刚看到两国外长接触是在去年9月份在纽约面对面的会面，已经是过去几个月了。那么到底这个35分钟的会谈谈了些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尹力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尹力，给我们介绍一下。 针对这次会谈，俄罗斯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在战事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动态？
3: 好的，俄美两国外长呢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呢是举行了会晤，双方呢主要是就乌克兰局势以及双边关系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交谈。那我们根据俄方的消息，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呢是向卢比奥介绍了俄乌两军接触线沿线的真实的局势，俄方呢是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以及欧洲国家寻求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政策呢是俄方不可接受的。 的。与此同时，拉夫罗夫也是再次重申，俄罗斯呢是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那俄方愿意履行的呢是去年俄美两国元首呢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停火的方案。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呢，双方还就改善俄美外交使团的这种工作条件，恢复俄美航天之间的接触，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以及文化合作等议题呢是交换了意见，同时是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呢保持接触。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在俄美高层对话的同时呢，战场的局势是在持续的升级，乌克兰方面是正在将远程打击作为战略重点，对俄罗斯腹地呢是发动了持续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此前的48小时之内呢，飞向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数量是已经超过了600架。频繁的袭击呢，对俄罗斯的平民呢是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那我们今天是有看到消息哈，那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比尔格罗德是有通报，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呢，因为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方面也持续遭受俄军的空袭，包括苏梅州等地呢是也有平民受伤。俄罗斯的舆论呢是认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之后呢，是正在将军事压力向俄罗斯的纵深传导。其打击目标呢，已经从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扩大到了民用的物流体系，意图呢是让战争的压力呢更直接的影响俄罗斯的普通民众。那面对这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无人机饱和式的袭击呢，俄罗斯是正面临着防空成本不对称，重点目标防护难度加大等一些严峻的挑战。那它的防空体系呢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汪峰。
0: 好，谢谢尹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的张耀先生。张先生，刚听了尹丽的一个分析，包括美国的这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的记者会的一些话，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反应，您觉得这次会谈它的一个心意是什么？难道是外交使团，还是有更多您能够跟我们分析的一些内容？
4: 好的，那我们讲这一次美俄外长会，应该讲心意不是特别多啊。那么主要的一个心意就是说，为什么要举行这次会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那个阿拉斯加会谈以后，那么随着乌克兰战场的一个变化，包括那个美国和伊朗战事的一个加剧，其实美俄之间已经没有了一个继续大规模推动俄乌会谈，包括那个美俄乌三边会谈这么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讲那个两国外长，还是可能在一些国际多边场比如说像联合国，比如说像这次在那个东盟外长会议上那么进行了一些对话。那么时间我们看也不长，这个时间不长，快35分钟，再加上翻译，本身我们知道也谈不了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讲现在连俄乌两国、俄美两国面的背景，应该讲还是比较重要，就是一个是美国陷于伊朗战事那个拔不出来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管乌克兰的问题。那么同时俄罗斯也针对了，就是说面临这个乌克兰改变了一个战争的打法，把无人机的一个非对称袭击作为乌克兰的主要消耗俄罗斯的方法，那么使得俄罗斯目前短暂感到了一个被动所以双方有感觉，就是说有必要进行沟通，就是双方对俄乌战争到底走向哪里，会不会失控那么双方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那个对话沟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卢比奥表达就是说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乌战争表现焦虑，甚至表现的愤怒那么拉夫罗夫也向卢比奥详细的阐述了战场的一个，特别是前线的具体情况这个表明就是说，双方事实上对控制战争的一个升级，尤其是战事的外溢，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共同的一个需求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双方对一些双边的问题应该讲这次还是比较突出的由此可见，就这次会议双方对于马上短期内恢复关于那个俄美乌，或者说俄美之间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双方都感觉到可能性不大，因为战场现在的变化很大，双方都没办法那个短期内控制。但是双方对于控制双边关系的走向维持双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稳定，应该讲还是比较重视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我想请教在北京的曹卫东先生，曹先生，刚刚呢，张先生说美俄双方目前都处于被动，其中包括了美国是陷于了对伊朗战争的泥潭当中，在被动当中。他还有去精力去管这个，就是说目前的俄乌战事，为什么他需要去管？就说是他是怕俄乌战事外溢再拖累他呢，还是怎么样？另外，他有多大精力可以放在俄乌战事上？
5: 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当美国呀对伊朗发起了这个军事行动以后，主要是2月28号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呢，他以为可以速战速决。 尽快的结束这场中东的战争，但是事与愿违，打成了一个持久战。那么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后呢，最近这个谅解备忘录又废除了，而且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交火现在在螺旋式的上升，美国从打击

0: 伊朗的沿岸的目标打到了它的纵深，而且还宣称要炸毁它的藁山啊这个核设施，那么也打击了伊朗的一些民用设施，包括这个海水淡化厂。那么伊朗作为报复，打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而且现在目标也在扩大到就是美国在中东这些啊国家的一些。 就是相关的设施，而且造成了美军人员的伤亡，这样双方就会螺旋式的这个升高这个战事。而前段时间呢，就是美国总统一直在埋怨欧洲的盟友为什么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不出面帮忙。那么这个现在俄乌的冲突，这个美国也认为这个是由你欧洲啊现在来。 承担这个包袱，这不是美国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它也不会甩手不管，因为毕竟俄乌战场的这个局势影响到了这个整个美国在全局的这种战略，影响到了能源啊它的运输和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它在。 一定的时候还是要介入，但是呢，它的介入主要是外交上的斡旋，而不是上军事上的援助。军事上的援助，他认为主要应该由欧洲承担起来，不是？
1: 就是说本身它是不想管的，是因为能源和全球战略是不得不管啊。好，接下来我想再请教的是张耀先生，张耀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俄乌战事的解决，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它一定是俄罗斯。 美国领导人他们都需要去亲自参与推动。那接下来大家就很好奇，两国领导人会在下一个什么时间会面去谈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今年年底在深圳举行的
2: APEC 呢？对，那么现在全球外交界、新闻界都关注，就是说今年年底有两次会议啊，那么有可能造成美俄首脑会晤，一次是今年那个在深圳啊，我们讲这个 APEC 会议。 还有一次在年底在华盛，在美国还举行一次那个G20，就是G20的记者会议。那么G20会议一般来讲在其他国家也开会的话，他不一定会邀请普京。但是这一次据说那个美国方面已经向普京发出了邀请啊。那么深圳，普京现在我们知道最近要28是一定会来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就是说，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中国本身和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中国在俄乌战事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劝和促谈。那么这个应该讲是个比较良好契机的，促成美俄总统会议。
1: 再一次对乌克兰的和平进行一次推动，但是到底究竟能不能进行会，我觉得就是说还要看战局的发展。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个难解难分，而且暂时进一步那个升高、烈度升高、那个甚至有外溢现象，那么我们讲这个美俄首脑会晤的一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美国毕竟是西方国家的头啊，他对俄罗斯态度除了美国自身的一个利益外，他还不得不顾及那个西方国家的一些那个态度啊。但是如果战事还是像现在这样，像过去几个月一样，波纹不火，双方还处于僵持状况下，那我就说美俄首脑会晤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大，就是。
3: 好，谢谢张先生。那曹先生刚刚呢，张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外交方向啊，包括是否能做下来谈，还是要取决于战场的动态。那就看目前这个俄乌双方的态势啊，包括俄罗斯及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乌克
0: 个空袭的烈度呢，西方媒体呢有一些报道，他们认为啊，这段时间就是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切断了他的后勤补给线，给他的经济运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也暴露出来俄罗斯防空反导方面的巨大的漏洞。那么作为俄罗斯的反报复，他对基辅的很多重要目标也加强了打击，特别是我注意到啊，他在打击中呢增加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数量啊，因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破坏威力要比无人机大得多，所以也给乌克兰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那么当这个俄乌两国你来我往的升级这种空袭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就是尽快的这个坐到谈判桌上啊，因为这样带来的这个结果呀是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而不是说哪一方通过这种空袭或者反报复就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因为这个西方的媒体认为 尽管乌克兰

0: 在战场上或军事上，通过这种打击，这个俄罗斯后勤的办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你过多的攻击克赤大桥，或者是后勤的这些物流仓库，实际上这个在政治影响力上是失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并不能够改变，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整个的战局。因此，我们看就目前的这种打法，只是一种消耗战，不可能就是哪一方。再通过这样的打法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目前这个在俄乌的冲突上，实际上这个尽管乌克兰加大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的力度，但是如果上到谈判桌上，它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在战场上它失去的这个领土啊，现在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攻击并不能够得回来。因此，这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还是这样消耗，这个乌克兰谈判啊，还是处于被动的这种状态。主持人。
1: 好，谢谢曹先生。就说无人机攻击目前让乌克兰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足以去掩盖之前在战场上所遭遇的一些挫折哈。那刚刚的几位都谈到了无人机，那这是乌克兰的强项，那自然就要谈到在乌克兰大力去发展无人机的乌克兰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那费多罗夫被去职，在过去一周引发了连锁反应。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这个话题，稍后见。

0: 方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2: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2: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乌克兰内部的人事变动。大家知道，在7月16号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一位非常具有人气的革新派的部长职务，引发了民众骚乱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5天之后，7月21号，那泽连斯基呢也被迫又解除了乌克兰总司令赫尔斯基啊，这位呢是和之前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啊，在很多理念上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连环的人事变动，乌克兰民众是否已经接受了，是否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愤怒？我们请教的是本台特约记者李夏。李夏，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经过连番人事变动之后，乌克兰民众的情绪如何？
1: 你好，王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了改革派防长，让乌克兰社会感到震惊与不满，并直接引发了自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抗议游行。费多罗夫公开指责乌军总司令赫尔斯基对总统施压，这也反映了两人在科技改革与传统战术之间的理念冲突。为平息民愤的泽连斯基于7月21日宣布解除赫尔斯基总司令职务，由现年43岁的改革派将领德拉帕特接任。乌克兰社会对德拉帕特的任命呢，反应总体是正面的。他被乌克兰社会视为改革希望、广受尊敬的前线指挥官。他的上任呢，也被媒体视为乌军领导层迎来时代交换，被广泛视为能解救分歧、推动改革的新生代将领。尽管呢，德拉帕特的任命平息了部分不满，但民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的核心诉求仍未实现，这位前防长也拒绝了总统提议的新职位。抗议团体甚至扬言，若不复职，将无期限游行示威。因此，泽连斯基面对的政治危机呢，并未完全解除。主持。
0: 好，谢谢李相。在面对人事变动的时候，泽连斯基他是需要做一些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选择，那么另外民众也是有感性的选择。来看一看 AI 对于这场人事变动理性方面怎么认为。像内地 AI 豆包认为，这次换血只能够平息短期解脱抗议，调和表面的一些争吵，做不到化解内部的根本纠纷。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这次换血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彻底去推动乌克兰国防体系的科技转型和反腐改革，而不是让这些官僚体系卷土重来。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KChat 认为，这两项人事调动在短期之内是有助于平息街头怒火，但是内部分歧和制度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好，我们接下来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张耀先生。张先生，对于这次人事变动，是不是超出了泽连斯基所有的预期？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2: 应该讲，这次人事变动的演变超出了泽连斯基总统的一个预期，因为原来他只是想解除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但是他并没有想动那个赫尔斯基的一个总司令职务。但是由于乌克兰民众的一个抗议，包括西方国家的一些意见啊，那么最后那个泽连斯基总统只能做妥协，就是说那个把赫尔斯基的一个总司令职务也免掉，而且答应就是给费多罗夫在新政府里面又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和军事技术改进有非常密切联系的一个关键职位。也就是说，费多罗夫他现在是半开，但是赫尔斯基那么是正式的，就是离开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岗位。那么正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它反映了乌克兰内部现在就一个传统的，像赫尔斯基已经是60多岁了，应该讲有几十年的军事服役生涯，传统的注重战场平衡的这么一种军事理论的一个领袖人物，和一个就是说有非常年轻的我们讲不管是费多罗夫30多岁，还是新任的总司令只有4多岁，就是说完全把新技术作为战争的一个那个用来对抗俄罗斯的手段，已经放弃了就在传统战场上俄罗斯拼消耗的方法代表了两种那个军事理论的一个方向。那么关键还在就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很大的支持那么这是我觉得是泽连斯基最后下决心，就是说那个解除赫尔斯基那个总司令职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光是我们不光要看到街上那个乌克兰民众的一个反应，还要看到就是说背后事实上这些年轻的一些军事上一些新的一个新星，事实上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今后乌克兰内部的这两种军事理论和军事力量，包括一些军事将领的一个矛盾，并不会暂时消除因为我们讲双方后面都有一大批人，不是说一个两个人。另外一个也表明就是说泽连斯基总统的政治权威事实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我们讲一个总统因为发布了一个命令然后受到反对被迫撤回的一个任命，其实表明他的一个政治权威已经受到了影响，这个对今后乌克兰国内局势的演变应该讲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那曹先生，对于这两位刚上任的部长和这个总司令，那他们代表的是科技派还是传统派？会不会让乌克兰在战略战术上有一些变化？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当这个乌军的高层人事变动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反映了就是乌克兰现在在应对俄乌战争中的这种不同的观念或作战的思想。那么，当这两个人同时被罢免或相继被罢免以后，给乌克兰军队或者是未来的作战样式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作为瑟尔斯基，他是指挥全面作战的，那么他要求发展更多的这种重型的装备、火炮来应对俄罗斯的地面进攻，而作为防长，他是希望用更多的无人机减少这种人员的直接交火，减少人员的伤亡。其实这两种思想并没有错，但是呢，在现实当中，由于你经费没有那么多，人员也没有那么多，不可能就是按照就是这两个人同时来完成这样的战略布局，所以他们两个就发生了重大的矛盾。那么，当相继把这两个人撤掉以后，新的继任者他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因为你要统帅下边的这些作战的官兵，还有一个你要就是策划未来的乌军的发展方向和国防政策。那么，如何就是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新的人，他们尽管有他们的思想，但是你在军队里边没有这么高的威望，也没有这么多的实践，所以在短时间内要平衡啊，过去产生的这么多的矛盾，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对下一步的战争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你可能同时贯彻两个作战的方针或思想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你现在在人事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变动，也对下面的这些军官和这些指挥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主持人。
0: 好，20秒钟时间，想请两位分别回答是与不是。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

0: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前两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军连续第十三晚对伊朗再实施空袭，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根据美媒报道，伊朗拒绝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再袭商船，美方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政鼎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4号宣布，美军连续第十三晚对伊朗在实施空袭，伊朗有多座城市就响起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就指，美军这次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责任，并且要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于霍姆斯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而伊朗的阿巴斯港还有安迪梅什克、阿瓦市、格什姆岛等地都传出了多起的爆炸。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天稍早发文指，自日前恢复了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有12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外也瘫痪了1艘。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23号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报道就指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份停火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在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不愿意接受一项没有办法解决霍姆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性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是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就访问了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这问题是在于美国的荒谬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在升级，伊朗官员就透露指，伊朗武装力量正在预判要准备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另外，这是伊朗媒体的报道，在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地时间的23号再次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而伊朗对于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没有设定一个最后期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一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因此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集中在呼吸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会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而革命卫队同时也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能够使用其军事设施参与到针对伊朗行动，那么相关基地也会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克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有外媒在报道说，伊朗在本月中旬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还有空运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设备，包括一些黄金，要对胡塞武装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但目前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承认这样一个消息。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油轮一事，多国都在表示谴责。据报，两艘共载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油轮，23号已经由曼德海峡驶离了红海。而随着红海局势在升级，有中东的原油买家正在考虑要绕道于地中海进一步提货。
3: 路透社23号援引4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据报，这架马汉航空的班机载有10至21名革命卫队人员，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但由于机场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袭击，飞机转飞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2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油轮的袭击，称这些袭击不负责任，是严重的升级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 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比如从埃及的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提油。据报，如果买家希望在地中海提油，沙特阿美或将原油从红海港口沿部运往埃及红海港口苏克奈泉，再通过管道向北输送至西迪克里尔，或有买家在沿部港提油后自行安排后续埃及的物流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再次在袭击商船，美方会追究的是伊朗方面的责任，并会对于伊朗和胡塞武装要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再卷入到美伊战争。
4: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宣称，已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此举恐进一步扰乱中东石油运输，并加剧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一年前美国曾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原因是该组织袭击商船，扰乱国际贸易。但在随后美国与伊朗发生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基本保持克制。然而胡塞武装如今再次发动袭击，并于前一晚向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开火。特朗普进一步警告称，若胡塞武装继续发动类似袭击，美国不仅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还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袭击2艘沙特油轮一事，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出警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伊朗战争。卢比奥表示，胡塞武装在本轮美伊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克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目前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方面的鼓动，但不应进一步介入当前局势。卢比奥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并非积极信号，美方将继续关注后续动向。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遭袭的2艘沙特油轮分别为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随着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国际油价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在最近以回应伊朗袭击的霍姆斯海峡商船作为理由，连续对伊朗在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就表示，美国将用他们所控制的伊朗方面资金用来赔偿因为伊朗方面袭击受损的船只，包括一些货物。这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即刻起要针对船舶、货船或是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的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进一步赔偿。特朗普还称，尽管此类型的赔偿金额可能会十分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提供此类的付款将会如何进行，包括美国是否会直接的向航运公司来付款。而根据业内的专家就在测算，受到美国单边制裁的影响，伊朗合计约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遭到了冻结，其中在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金就大约有20亿美元左右。现在以色列方面正在积极准备要和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就会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方面的攻击，就会以武力进行还击。现在媒体在报道的是，以色列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计划要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在20号晚间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状态，因为现在是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也开始开放一些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伊朗导弹的威胁。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 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在官网上已经在发布通知，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小心关注形势，做好安全的防范了。通知当中就指，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在紧张，冲突严重。媒体报道指，以色列已将战备的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就再次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变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远离军事机构还有敏感的设施，近期非必要是绝对不要外出，同时要提前熟悉周边的避难设施还有避险的路线，一旦听到手机的预警包括防空警报，务必要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了避难设施。

0: 切实做好安全防范。而通知就是，如果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要及时的报警，并且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进一步的联系。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院随后就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一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外界对于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担忧也正在持续的加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3日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战争权利决议案。该决议由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提出，旨在限制总统在国会未正式宣战，也未授予特定武力使用权限的情况下，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实施军事占领。表决中，4名共和党众议员打破党派立场，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赞成票，分别是密歇根州的巴雷特、宾州的菲茨帕特里克、俄亥俄州的戴维森以及肯塔基州的马西。投票前，贾亚帕尔与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向同僚表示，在美伊双方爆发新一轮直接交火后，国会有必要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所赋予的权利，重新行使对战争事务的监督职责，并明确表达对未经国会授权军事行动的反对。这是众议院第二次就限制总统继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的权利进行投票，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的首次相关表决。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对一项类似决议进行投票，该决议旨在谴责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这是停火协议失效后参议院首次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投票，最终表决结果为47票赞成、49票反对，未能获得通过。这也是今年以来参议院第12次就伊朗战争权利决议进行表决。近来，民主党人多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动相关投票，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随着共和党内部对这场战争的不满情绪逐渐升温，这一行动也开始获得更多共和党议员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这个前提条件是沙特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并且要和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特朗普当天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沙协议呢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的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的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这个前提是沙特也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要和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同一天表示，美国与全球的任何国家签署民用的核能协议，都有配套监督机制，杜绝有关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的研发。他也进一步证实，美国已经和阿联酋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协议。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方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泽连斯基表示会和美国的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Latino, ko 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公司接受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公司接受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公司接受专访。欢迎回来，美中高层的互动在出现重大的进展。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1: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2: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的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蓬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4: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0: 好，来关注这则消息。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的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了进一步的管制措施。现在看到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当中包括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家的炼油厂。卡拉斯就指第21轮制裁方案当中共涉及了218个实体或个人，这是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当中就包括有100多家的银行、加密货币的运营商、有40多艘的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的多家炼油厂。此外还包括有50多家的军工企业，涵盖参与到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等。此外，欧盟允许希腊能够根据在2022年2月24号所签订的合同，继续向第三国再转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此有限的豁免目的是要确保希腊方面支持对俄制裁方案。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之间存有矛盾，

0: 和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萨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方将会和美国的雷神公司要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在基辅与雷神公司的副总裁德安托纳进一步会面，会后表示，雷神公司作为实力雄厚的防务企业，其装备在防御俄罗斯的袭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上双方重点探讨将双边合作提高到新的层次，研究由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要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和关键的防空装备。泽连斯基强调，这正是他死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而当前急需要推动相关计划取得实质的进展。他更指，乌美两国政府以及私营机构团队将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以落实相关细节，并对于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表示了感谢。我们再看到，这是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的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有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并对于表现优异的军人给予了表彰。好，报道就指呢，在古巴的马坦萨斯的军事区，大约有3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是运用地面的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的武器装备，展现出了出色的射击还有协同作战能力。报道就指，近几个月来，古巴的各个军区频频在举行此类型的演习，目的是要应对美国对古巴动武的持续威胁。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作出2项有关于行政权的裁决，被法律界视为是近年来最重大的宪政转折。而这2项判决不但是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也同时定义的是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其中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案件虽然是暂时的遭到驳回，但是以5-4这样一个判决，说明是大法官阵营的分歧巨大，未来的判例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
2: 纽约时报称，在2025年，特朗普通过邮件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劳特等人后，遭到对方起诉，主张其解雇违法。6月29号，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美国总统拥有随意解雇绝大多数联邦独立机构领导人的宪法权利。但在同一天，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阻止了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尝试，是最高法院保住美联储独立性的关键判例，是总统不能随意干预其领导层。报道指，斯劳特案的法律意义远远超过于库克案。法院裁定，即便国会立法规定总统必须有正当理由才能罢免某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总统仍可无理由将其撤换。这也意味着最高法院6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支持了一种权力空前扩张、制衡极少的总统制度。报道称，这2项裁决都建立在所谓单一行政权理论之上。这一理论认为，总统应当完全控制行政部门，因此国会无权通过立法保护独立机构负责人，使其免受总统的罢免。不过，多数法学家认为，这一系列裁决是一场激进重塑美国政府的开始。报道指，裁决代表最高法院不仅允许总统撤换一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也暗示他可以解雇许多独立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凤凰卫视杨文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好，下集回来将会带给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3: 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 关税。

0: 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24号公布，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22号到23号应邀访问的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了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同国会的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的意见。现在看到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的公告，宣布会依照的是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工为由，对前60大的贸易伙伴要加征10%到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性的全球关税，会在美东时间的周五就会到期，而届时新的关税就会同步生效。
2: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于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现在加拿大政府会不惜一切的代价，要维护好本国的利益。
3: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1: 好，卡宁在当天就被记者问到不惜一切代价到底是什么样意思，要求要透露一些具体的细节。他只说呢，措施包含了多个方面，但他不会赘述全部的内容。这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好经济，并且进一步提供支持，以实现贸易关系的多元化。同时，政府也会为直接受到关税影响的行业来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此外，卡宁也被问到的是，加拿大政府在去年取消了许多反制关税。

0: 措施，现在是否愿意考虑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卡尼同样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实际的行动，只表示一切都会取决于和美方的谈判结果。今天的财经热点带你看到的是全球的科技股遭遇到严峻的一个抛售潮，中国的科技股依旧是难以独善其身，迫使监管层和所谓的国家队在快速的出手。有分析认为，股市的修复难以单靠国家队再撑起来，但带来的是重要的支援。
1: 近期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冲击多个股市，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以至于台湾等科技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股市。不过沪深股市也难以幸免，受到牵连，沪指上周触及11个月新低，周线跌幅超过5.8%，是2024年一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记录。双创板处于暴风眼，跌得更惨。科创50指数周线急跌近17%，是历史上最大跌幅记录。创业板也重挫超过10%，是过去5年半来最大跌幅记录。一些市场人士形容，市场出现恐慌情绪，而且集中爆发，也促使监管层从不同渠道出手。被视为国家队的国资委旗下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率先宣布大幅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投入约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并明确表示后续将会继续加码，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入市。证监会也密锣紧鼓会见各界，先是与各层次的投资者会面，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证监会又召开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系列座谈会，深入研讨现在的市场形势，表示希望上市公司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由险资到上市公司都呼应号召，中国人寿、平保、太保和新华保险都表明会加大优质核心资产布局，加大权益资产投资强度和新兴产业等投资力度。上市公司也纷纷宣布回购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甚至提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便披露中期股息分派计划。光是周一已经有过100家公司密集公布回购和股东增持等计划，回购上限过100亿元。有私募指出，光靠国家队不足以止住股市的跌势，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用巨大的涨势迅速打破市场的悲观预期，才能避免市场陷入抛售的向下螺旋。分析师也指出，国家队的快速出手和上市公司的响应可以帮助缓解个股层面的恐慌，但更长远而言，稳住市场情绪可以换来更多喘息的空间和时间，稳固高科技行业，并改善估值过高和盈利有限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关注中国。
2: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仁爱礁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下午闭幕之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了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了会议成果。他就指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1: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2: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2: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在4号7:33，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的是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的把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共有5颗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已经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本次任务采用的是拼车发射的模式，5颗卫星覆盖太空数据中心的技术验证、空间碎片的监测、红外智能遥感、星上智能计算、商业气象5大的应用领域，其中包含国内首颗的商业空间碎片监测专用卫星甘德1号01星，验证太空数据中心的新型能源和散热技术的晨光1号卫星。利剑一号是目前中国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到目前为止累计把111颗的卫星成功送入到了太空，也成为了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突破有100颗的民营商业火箭型号。好，带您来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在4号上午6点发布是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会在20号的晚间到26号的早上，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3: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海事局23日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于24日12时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于24日18时前全部停航。广东海事局也已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确保随时待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24号早上6点发布的是暴雨的蓝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在黑龙江、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迎来大到暴雨，在山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此外，在山西的东部和云南的中部，包括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在新疆、甘肃、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24号大白天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在甘肃多地气象部门22日开始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23日下午，敦煌市、金昌市、武威市相继升级为红色预警，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甘肃酒泉21日起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温度可达40到42摄氏度。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设置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站内配备饮用水、药品等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重庆21日至23日出现了大范围高温，重庆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2个区县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重庆市气象局23日下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立法会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在上午是在国家的行政学院出席了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了新制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还有城市活力活化项目，要借鉴当地的经验。
4: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中国银行联合多家金融、物流、法律等领域企业和机构，23号在深圳发起了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发起方表示，联盟将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

0: 7月23号，中国银行等10家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将为出海企业建设国际网络、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服务。中国银行也发布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的两个阶段，提供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中国银行表示，面对中资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出海联盟将为中资企业打造资源更加集中、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
1: 中资企业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出海方式日益多元，出海质量不断跃升，展现了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对于优化全球产业链格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银行联合其他9家发起单位，将共同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汇聚金融、法律、财务、物流等多方资源和力量。中国银行，我们的期待是出海联盟能够成为中资企业出海最得力的助手、最安全的港湾、最可靠的伙伴。
0: 中国在全球超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5.2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4: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3: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5: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3: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5: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3: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6: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3: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御柴机器石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中方外长对非仁爱礁粗暴挑衅强烈抗议。
6: 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宣传一系列的非法主张。
5: 非涉海问题不断升势，谁才是真正幕后黑手？
6: 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一场政治闹剧。
5: 登黄岩岛亲历者爆出铁证。
7: 菲律宾群岛的领土线黄岩岛标在外面。
5: 凤凰聚焦独角戏，非炒作十年前南海仲裁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国际文件中有这样一纸历史文书，记录下1990年菲律宾高官向国际人士明确表示过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而同样被记录下的则是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确认文件。可最近围绕黄岩岛，围绕南海，菲律宾掀起了又一轮密集的主权争夺，东盟会场人海交边，风波不断。
1: 2026年7月，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东南亚的外交核心舞台，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此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创未来，但就在这场主打合作与共赢的外交会议举办期间，菲律宾却在南海海域蓄意兴风作浪，挑起事端。7月20日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分别搭载5名人员。菲方人员身着便装，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当两人艇靠近中方海警船时，艇上人员手持船桨叫嚣，随后5人艇以快速危险的方式撞向中方海警船。菲方人员态度嚣张，用长棍等工具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全程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2: 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0: 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菲方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再度挑衅，很显然是两层这个非法的企图。第一个呢，就是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借这次会议期间呢，再度去宣传菲律宾一系列的非法主张，包括宣传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保持南海相关区域，特别是特殊敏感区域的这种争议状态，为美国在会上不断的提及南海问题，不断的去炒作南海问题，提供一种所谓的借口。
2: 7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外长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了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他表示，当前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菲方在外长会议前在仁爱礁做出挑衅并非临时起意，就在本届东盟外长会开幕前夕，7月12日，恰逢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马尼拉举办了纪念活动，并联合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共计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试图借域外势力造势，为这份早已被多方证实非法无效的裁决重新披上合法的外衣。声明称，中国的扩张性海洋权益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1: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10年来啊，它既没有改变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改变南海的地缘格局，更没有成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作为一张废纸，这个仲裁的裁决结果逐步的被历史的大潮所完全淘汰。美国与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再度展开了一种深度的勾连。从菲律宾角度来讲呢，它是试图啊，把所谓的仲裁结果再变成风口浪尖上的议题，借此呢系统去宣传菲律宾至于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至于美国而言呢，无论是法律牌、政治牌还是军事牌，他想把它结合起来，并且使之深度嵌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当中。
2: 值得注意的是，14国声明发布不到24小时，欧盟27国迅速跟进表态。细看这份名单，可以发现，仅有菲律宾属于南海相关国家，其余均是美欧等数千公里外的域外国家。东盟11国中，除了菲律宾外，没有一个国家签署这份声明。
1: 从整体来看呢，其实这几个国家没有参与签署啊，是代表了这个东盟国家的一种普遍的意见。他们不愿意被个别域外大国所绑架，不愿意选边站队。近些年来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且取得重大先期成果。也就意味着，一方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有关各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恶意介入是目前南海问题最大的乱源之所在。所以呢，不参与签署就代表了除菲律宾之外的东盟国家的这样一种普遍的认知。
2: 这场持续10年反复被炒作的南海舆论风波，根源始于菲律宾10余年前单方面发起的一场违规仲裁闹剧。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3世政府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这一做法背弃了中菲通过双边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也违反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关于由直接主权国家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规定。为规避领土主权争议不适用强制仲裁的国际法规定，菲律宾偷换概念，将南沙群岛主权问题变成数个单独岛礁法律地位争议，使其诉求符合仲裁的条件，试图瓦解中国合法的南海权利主张， 对此，中国政府明确拒绝了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临时仲裁庭依据菲律宾单方诉求作出所谓裁决，认定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裁决还认定相关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范围，非享有相应海洋权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十一段线，后来改成九段线。但是中国拥有主权，这也是事实，是吧？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搞比如说武力威胁呀，然后呢拉外域势力来给你撑腰，或者搞所谓的非法的仲裁来实现你的目的，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在。
2: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仲裁从人员组建、机构资质层面就完全丧失公正性与权威性。最具争议的是，参与仲裁庭的五名仲裁员，一人由菲律宾指派，其余四名来自欧美、非洲国家的仲裁员，全部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指派。
1: 指派的五位所谓仲裁员，没有一位是来自于亚洲，然后呢，居然要去裁决一个亚洲的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具有复杂的地缘背景和复杂地理特征的这样一个海洋问题，岂不是非常可笑的吗？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指派五位仲裁员，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是深度参与其中的。要知道刘景俊二这个人长期担任日本外交官，而且呢，日本与中国之间围绕着这个钓鱼岛问题、围绕东海问题也存在着争端和争议。近些年来呢，日本呢又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样的一场所谓的仲裁安排，完全它的性质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2: 仲裁庭是利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相关服务临时拼凑的一个草台班子，与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没有任何关系，也不隶属于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1: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所谓仲裁庭呢，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针对某一个案件成立的一个所谓的仲裁庭。众所周知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不负责调整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而菲律宾呢，他恶意的要把领土主权问题加以包装，然后呢，让这个仲裁庭呢去裁决相关的问题，其实它是完全非法的，完全属于一种扩权滥权，是这个滥用国际法、乱用国际法，并且呢，恶意曲解国际法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所谓仲裁庭的成立，它是有其非法性，又有其无效性。
2: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严正立场。2016年7月13日，中国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表明中方不承认该非法裁决的充足历史与法理依据。事实上，中国人民在南海的开发、经营与管辖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于1947年审定南海诸岛地名，绘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在南海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群岛，采用四群岛最外缘岛礁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线，标绘了11条断续线。1948年。中国政府公开发行行政地图，以11条断续线明确标明了在南海海域的权益边界。1953年，11条断续线调整为9条，形成如今广为人知的九段线。中国始终坚定认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九段线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权威地图佐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3: 现在就多了一些青年就玩回菲林相机，有个得意就是充了之后呢，他只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4: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知道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5: 近代菲律宾的领土边界是由三个国际条约划定的。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双方签署美西和平条约，界定了菲律宾领土的原始蓝图，明确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线，南部边界为北纬4度45分线。1900年，美西签订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进一步厘清并确认东经118度线为西部边界。两份美西条约的边界条款一同被写入1935年菲律宾宪法，成为其领土界定的法律依据。1902年，美国国会批准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的发音、地名和地理词典》明确标注，黄岩岛及整个南海诸岛均在菲律宾领土界限之外。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再次确认了菲律宾南部和东部边界。
6: 去年9月17号在马尼拉论坛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说你菲律宾啊，第一个，你的西部边界线美西条约1898年明确的规定，西部边界线是东经118度线。那好了，你这么多年一直越线向西挺进，你这么做，你是不是还认东经118度线是你的西部边界线？那菲律宾你就应该从118度线西边的岛礁域撤回到118度线的东边了，因为你已经犯我中华了。他不撤，那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撤回来的话，你已经不把东经118度线当作你的西部边界线，从理论上来说的话，那你就不要怪我越过这条边界线向东了，是你自己毁了自己的西部边界线。
5: 菲律宾的南海扩张野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勘察报告指出，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第二波斯湾的资源价值骤然提升。此前平静的海域局势也被打破，彼时马克思政权深陷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民众对物价飞涨和官员贪腐强烈不满，马克思急需一个既能转移国内矛盾又能攫取现实利益的外部突破口。他将对外扩张的矛头对准了南海，逐步系统性地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1970年8月至9月，菲军非法侵占马欢岛、费信岛；1971年，相继侵占南耀岛、中叶岛、西月岛和北子岛。同年7月11日，马克思公然宣称占领

0: 是决定性的因素，占领就是控制。1978年6月，马克思签署第1596号总统令，将南沙群岛33个岛礁及周边近6.5万平方海里的海域非法命名为卡拉岩群岛，强行划入菲律宾版图。2026年7月8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名为《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的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范围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有关的机构呢发布了关于南海油气的相关评估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一经发布，南海周边的几个国家对于南海的岛礁包括海域，特别是南海相应的能源油气资源，就产生了极大嫉妒心。这其中菲律宾跳的是尤其之高。那么看到从那时候开始呢，菲律宾呢就非法占据了中国南沙群岛数个岛礁，那么并且展开了大范围的南海侵权，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那么菲律宾方面呢，对南海的侵权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占岛。那么到这个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字，就是圈海。菲律宾妄图非法圈占5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的海域。在那之后呢，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个固化和扩大化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直到今天，菲律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外交上的、法律上的、宣传上的，试图固化它的非法主张。
0: 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持续升级，接连在多个中方岛礁海域制造海上摩擦，不断搅动区域局势。在仁爱礁，菲方多次试图向非法坐滩的老旧军舰马德雷山号运送建筑物资，企图修缮军舰以实现永久侵占。在2024年6月的一次运捕行动中，菲方公然派出持枪的军方人员。与此同时，黄岩岛海域也屡遭菲方船只非法侵闯。2025年8月，非武装部队总司令甚至声称，非武装部队和海警队员已被指示在执行任务时遵循交战规则。菲律宾不断在中国主权海域制造事端，其步步升级的挑衅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
1: 马克思政府当前在南海问题上啊，一系列的不负责任的举措啊，应该说有双重原因。一个呢是有这个菲律宾国内的一些考虑。近些年来呢，马克思政府对于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治理啊，整体来说非常的失败，而且非常的失能。你看菲律宾当前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民生状况亟待改善。马克思政府啊，他妄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再度去发起挑衅，把国内的注意力啊引向外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另外再有一点呢，这个与菲律宾的这个国防政策的深度调整有关。马克思政府自上台以来呢，把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乃至国防战略展开一个深度的调整和改变，由过去菲律宾主要聚焦于内部安全问题，转入所谓应对外来的安全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南海方向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他把更多的战略资源调整到面向南海，但是菲律宾自身的实力又非常之弱，所以呢，他就要深度的去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到局势当中。
0: 这是一张30多年前的信函，是时任菲律宾驻西德大使比安·佛尼多给德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迪特的回信。1990年，迪特希望去黄岩岛开展通联活动。彼时，全球无线电圈子流行着一种叫 DXCC 的玩法，爱好者们在不同国家的实体打卡，比赛谁通联的地点多。由于从来没有人在黄岩岛发出过信号，为严谨核实岛屿权属，迪特专门致函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求证。比安·弗尼多大使在回信中明确答复，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的信息，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领土。
2: 1994年，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管这个 DXCC 这件事情的，专门写了信给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菲律宾业余无线电协会呢，他回封信呢说，根据我们政府部门的说法，这个黄岩岛不在我们的领土线之内。菲律宾的领土线是118

0: 大陆，线是根据我们国家有一个地图叫25号地图，你看到那个地图去。然后呢，我们的业余训练爱好者那时候菲律宾政府购买了这个25号地图，所以我们手里头也有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上它是就画得很清楚，这下面就写的是菲律宾国家测绘和资源什么信息什么局，然后呢地图第25号。它有非常清楚的一条菲律宾群岛的这个领土线，它就写在领土边界，领土界限嘛，然后呢，环形岛也很非常清楚的就标在外面。
1: 现年82岁的陈平，曾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主导并参与了1994年、1995年、2007年三次具有重大主权意义的黄岩岛业余无线电远征活动。1994年6月，他带领国际团队首次抵达黄岩岛。从地图上看，黄岩岛像一个三角形，外围环绕着一圈大大小小的礁石。
0: 这是珊瑚礁，它这个三角形的是吧？这大概这么形状。那东面呢有一个比较深的口，所以比较像渔船两船可以进去，再大的船就进不去了。这个礁盘呢，这个珊瑚呢是深浅不一，浅的地方可能在水下头也就是1米深吧，那么深的地方那就可能就一脚踩下去就踩不到哪去了，因为它珊瑚嘛，它就高高低低的。但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它是很少的。如果在涨潮的时候露出水面的石头，你能看到的就很少，稀稀拉拉的。这个岛是很小很小，非常小。大部分的石头呢，你仔细看，上面好多小窟窿眼儿，小窟窿眼里都是小螃蟹，就是那种东西。然后呢，因为它那个由于这个风啊什么晒了以后就黑不溜秋的，也有时候太阳好了，可能有点发绿，就是那样的。
1: 本次远征队员除了陈平外，还有来自芬兰、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共10余人。电台架设好后，启用呼号 BS7H 开展互联呼叫。呼号中 B 代表中国，S 代表南海，7为中国第七区，H 即黄岩岛。此次行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也是黄岩岛有史以来首次发射无线电信号呼叫全世界。
0: 这个呼号呢，都是由每个国家的它的管理机构吧，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来指配，所以呢，中国的呼号就指配 BS7H。这个呢，这个当然是说明这个电台是中国的管理下头的一个电台。
1: 由于首次登岛远征未能完全契合相关国际规则，1995年，陈平带队开展第二次黄岩岛远征，这次团队严格依照国际规则展开行动。专门选在黄岩岛的中国南海科考碑架设电台，彰显中国对黄岩岛的实际管辖。
0: 第二次去了以后，那个是这样子爬上去了，一看，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局、地震局、测绘局，然后是南海科学考察碑，那一看很高兴，就把那个碑很小嘛，天线绑在上头了，就绑。架了一个电台，电台就放到石头上了，就给联络了。好像在1997年以后呢，据说是给菲律宾的渔民的时候推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又到那块石头上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确实那块被掉了。
1: 1997年第三次黄岩岛远征，陈平并未随行。这天，他突然接到参加远征的一位美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打来的电话。
0: 突然有人说：“申先生，有你一个长途，国际长途。”我说：“哪打来的？”说：“黄岩岛打来的。”当时听我都傻了。有一个军舰，有一条已经在那了，后来又来了一条。过了以后就来了一个飞机，然后就开始就俯冲了，就侦查。飞机飞过来，姿态也是很奇怪的，声音很大，汪就过去了。菲律宾来的人以后呢，派了小艇，显然是海军人员在那边上，也不敢上岛，一个脚踩在船上，一个脚踩在这个石头上。那就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不是这个中国的海军？然后呢，当然就他们都告诉他们，我们是业余无线电远征，搞业余无线电通信的。然后那个小船上的人呢，就回去了，开了回大船。
1: 菲律宾方面出动小艇、军机抵近侦查，但中国远征队伍是在本国领土依法架设业余电台开展通联活动，菲方对于黄岩岛并无任何合法主权法理依据，最终只能悄然撤离。
2: 中国官方媒体为菲律宾奉为圭臬的南海仲裁案制作了漫画短片，有猴子，有小丑，来影射这出裁决闹剧。而菲律宾眼下拉来撞声量的多是南海域外国家，南海诸国大都稳稳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好消息。今天港媒啊，各家都是大版面，这是明报的头版啊，头版头的话题。中国籍数学家双响首获菲尔兹奖，这可是国际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奖啊。这两个得主呢，王红破解三维挂骨猜想，邓玉攻克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那么一个呢，破解是对于革新信号处理的一个理论框架，一个研究呢，则是为流体力学呢，又奠定了严密的数学基础。稍后也会一起再更多的来谈谈。先来看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局势情面上，哪些是头条聚焦呢？

在国际间舆论场上，中美的互动在马尼拉的一个接触来看啊，这次在马尼拉，包括呢各家的新闻会关注到后续彼此关系之间的一些进展。中美外长在马尼拉会晤，对话不停歇，和平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来看到呢，这里呢是一篇报道的一个头版啊，在这里呢也看到呢，特别是这张照片也显示了这次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举行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细微的观察，双边两边谁跟谁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谈话，到底整体的气氛是如何。我们今天看到呢，中外的媒体在表述上头呢，对话的这件事情仍是紧扣的一个核心。不论在当前呢，甚至个别大家去看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背景啊，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叙述，但是核心就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都认为要对话。那另外，《经济日报》呢也看在中美外长的话中话。这当然呢，《经济日报》提到的这个观点是他们这个本报、他们这个报纸呢所做的一个观察。在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先看到了王毅外长在谈话当中也提到，当然还是要有一个战略。

稳定，而且呢要保持合作。那核心呢是说，也提醒美方，你不要，你要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昨天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核心利益呢，王毅外长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美方不可能听不懂啊，特别是 Rubio， 他听不懂的话，美方如果真听不懂，那就是装睡了。那对于卢比奥来讲呢，他在谈话当中也特别提到要长期的管控分歧这件事情，所以管控、管理。 对话这个部分是一个核心，在这一波的这个会议当中呢，还有一些接触，一起来看一看啊。《信报》的标题是“日外相东盟会议巧遇王毅寒暄”，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呢也用了特别框框的“巧遇”啊，意思来形容，因为这个背后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在去年年底以来到现在是如何了。而且在会议当中啊，大家特别会看，哎，照片当中这一次的一个会议最左边的是副外长华春莹，由他来代表出席。 那么王毅自己本身并没有跟日本外相啊两边有安排会谈，我们从没有安排的这件事情上，多少侧面呢也已经无声胜有声的说出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不过呢，在这一段呢，媒体所叙述的巧遇当中，因为这要日本这个外相茂木敏充呢，他在整个的情况上，他似乎自己也不。 并没有啊，甚至他说可能不太敢啊，先去跟媒体去透露说，哎，这个巧遇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话跟接触，他并没有说。不过他对媒体表示说，他觉得对话沟通呢还是后续要尽量推展的啊，他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南华早报今天他的一个观点分析也在看到观察这一次的整体在马尼拉所进行的会议，很多的部长都认为，特别是在当前呢，可能看起来有很多是比较挑战、很多也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下，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啊。这么稳定怎么样保持呢？ 当然就是沟通对话的线不能够断啊，所以各家的一个情绪气氛再来看到，在近期在菲律宾的这件事情上啊，这次又来挑衅，《大公报》《文汇报》都做出报道，《大公报》的标题是“非公务船轻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依法驱离”，中国海警也表示坚决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这件事情呢，包括很多分析也看啊，先要看菲律宾，真的是要小心，你苦肉计演过了之后，你必将自食恶果。有些情绪呢，甚至在社会民间啊，网络舆情上面也不断的去发酵，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侧面的一个关注漫画，大家一起看看漫画如何呢？ 这是军媒啊，军政评为文的工作室发出了四格漫画，以猴子来做比拟。你看第一张，猴子哭诉啊，说好像自己被欺负，但这张漫画有没有注意到，他似乎拿着是影像，是自拍啊，意思呢，这个也在潜台词也是，你看一开始就在那边自导自演，然后呢，接着第二个漫画就说他们要负责来挑衅啊。 那另外呢，这个部分还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熊猫说真相在这儿，休想倒打一耙，拿出了啊非常清楚的录音跟录像啊，这当然就是一个对他们是强烈的讽刺，也是批评。再看中东情势啊。 中东情势来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三大能源要道告急，全球经济突遭能源锁喉了，这些全部都是咽喉要道。我们看波斯湾、红海、黑海。 除了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它实际的影响力跟控制权之外，还有胡塞武装在这里呢，它现在也在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这几天，特别是今天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后续新闻出来，在这些呢能源的一个通道上面应声呢，反应就是市场啊，它的一个急迫性会出现啊。像这里红海有两艘油轮呢，胡塞武装是以导弹跟无人机啊，这里呢去做攻击。不过沙特官方是承认其中一架是。 受到了攻击影响，但是所幸他说船员是平安，另外一艘呢还要等待独立证实。但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个胡塞武装他也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导弹跟无人机啊逼退了10艘近10艘船啊，让他们折返。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在整体的一个海峡控制的一个情势上面，市场当然应声会反映的。今天看到《金融时报》的头条，油价又再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这个价格。这五月以来，大家在看啊，每次突破100美元，很多方面呢可能应声开始呢，市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展现出来了。而在这个油价又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之后，美国的股市啊，还有它的债券市场也出现了抛售潮。 大家还看到它的10年期的美债的孳息率啊，还一度升到了4.7%啊，这样一个高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核心就是在。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没有停歇，而且特朗普还不断的在放话威胁。在这里呢，已经有人算了一下啊，有媒体就算了一下，连续13晚，其实也就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呢不停歇，至少连续交手的。

这么多天哦。当市场看到了影响的同时呢，也要来看之前这也是以色列提供美国情报有关于伊朗这些离心机在哪里运作的消息的后续啊，媒体还在追。所以主要是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他先前大概做了一番表述之后来看啊，他美国可能要出动重型轰炸机，就是要针对呢他们所说的这个有埋藏数千台离心机的这个地点来做一个攻击。那同时呢，另外这个虽然是说获启用啊，情报消息在这里在转啊，不过之前也提。美国之前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啊，这个部分呢，全部都已经按照美国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已经完成目标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像这一阵子的情势以来，这个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真的是止歇过。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些部分，美国用什么样的理由要出动这么样的一个重型轰炸机？还有包括你到底哪里能够得到准确的资源？那些离心机它的实际运用状态是如何呢？是舆情当中所画下的一个问号。继续再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国向中东大举增兵，为特朗普扩大对伊战争提供选项。他要派兵，还要多一些医护人员、加油机、武器过去。我今天看到媒体还提到说呢，这个礼拜大家也关注到，美国还首次动用了 B-1 长城这个轰炸机啊。但这个部分，它等于说这个部分呢，在这里情势会不会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这里就提出警告跟呼吁。今天我们看到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在英国卫报的报道当中，还有网路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联合国秘书长他发出的一个呼吁跟这个警惕一样，他可能很着急哦，说现在整体的情势呢是已经快要失控了啊，整个中东的危机快要失控了。所以他在当中所发出的这种急迫之心跟这种焦虑的情绪呢，让这个媒体啊，他在叙述这段报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整个大背景是用红色的警示性，显然说这个联合国都已经做出这么样的一个警告呼吁啊 ，out of control 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联合国这里呢，秘书长啊，古特雷斯就说，希望大家赶快停下来。是否能够先停下来，至少先停一停，还是在外交选上促进对话当中应该要先做努力啊？继续再看，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当然坐不住，但是美国国会坐不住，对白宫的决策会有实质的影响吗？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先看《华盛顿邮报》这里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法案，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啊，众议院这里呢是214票对208票，当中有4名共和党人跑去支持民主党阵营，也投下了支持赞成票。他这里是通过了什么呢？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做军事行动，同时阻止他再向伊朗派过去美军。但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参议院那里呢，却是以49-47封杀了另外一个类似要限制战争权力的案子。这件事情没有过，结合起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美国的国会目前尚没有办法合力做出对于白宫军事决策的实质影响力。我们看，即便那半岛也在看，大家很焦虑，不要再在伊朗这边不要再有战争，要赶快停战 ，end of war。但是我们看美国国会目前还没有展现出实质的约束力。接续呢，就是美国跟沙特在签了民用核协议之后的一个后续啊，就现在还有附加条件，特朗普呢绑上了一些外交的一个约定，什么呢？你沙特必须要承认以色列来达成一个核协议啊，包括《金融时报》也是，这个部分都是两边的一个关系啊，两边都绑定。那在这个部分上片呢来看，因为之前韩国我们看相对沙特来讲，韩国就看到这个协议，他肯定心里面有不同的滋味，他相对呢在整个核的那个这个相关的议题上发展可能比沙特成熟，之前也很希望有一些浓缩铀的能力美国不给他，但美国现在跟沙特这里呢进展是美国沙特能源部两边签下了和平核合作协议，可是这当中啊，包括放宽了可能可以让沙特自己在他的国内来做核浓缩铀的能力，但是要两边研究之后啊，不好进展协议是签了，但是最终的决议要怎么样才能批准？当他们真的要开始去做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批准啊，可能就加了一个外交条件，就是特朗普要的。特朗普是在推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希望沙特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因为这将是他一个很大的攻击啊。所以这里看到呢，他又多绑了一个外交协议，不知道之后还会再叠加其他的一些条件啊。另外这里接续也是看。这个呢，刚才我也提了哦，就说都看不同的标准。韩国，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啊。另外，同时呢，《纽约时报》呢，这里主要也是在看啊，他们就说，因为之前可能韩国对于美国在沟通对话关系当中，在

核能力的合作也是展现出十足的诚意啊。但显然当前的现实情势呢，还没有站在他们那一块。继续做全球速览。特朗普的关税议题，今天的最新《纽约时报》说啊，那个美国官方呢，现在大概对有超过八十个国家都要施行一个关税了。应该这个有前因后果的，它主要是因为之前全球10%的关税这个礼拜就到期，那他现在又找到新的方法，就他拿出了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凡是进口美国的商品涉及了强迫劳动，他都要分别征10%到12%不等的关税，那当然涉及了这么多个一个国家啊。那在这当中呢，可以看到他之前呢，因为他那个10%的关税法规已经到期了，他现在等于用强迫劳动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长期化的合法合规的动作，这个确实要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们深度去研究了一下美墨边境的城市，特别是德州一个城市啊，它长应该叫特雷多啊，这个城市呢，跟墨西哥运往美国的货物啊，基本上有40%都是要经由这里运向全美多地。但是近期这个关税，特别是特朗普还要重新审定北美贸易协定，这个30年来把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像是一条命脉一样，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也直接先冲击到美国自己本土的边境城市。啊，还有一个变化，这里来看啊，《金融时报》半岛今天同样关注是美国 MAGA 阵营里面一个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卢拉啊 ，Laura Loomer。劳拉·卢默，他呢去了一趟乌克兰，去基辅，还跟泽连斯基见面。哎，就见面了以后，他的态度转了，因为他之前呢，他的表述方式向来被认为说是比较倾向克里姆林宫的叙事，而且是批评援助乌克兰这件事。但是他自己亲自去走了一趟，还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他的态度大转弯了，他也开始呢要支持乌克兰继续做抵抗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看的这后面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力量策动？不过话说回来，MAGA 阵营向来被视作是特朗普的死忠支持者，但是今年以来，在反移民、在关税、在乌克兰战争还有美伊战争的一个话题上，MAGA 阵营自己的内部呢，也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分裂声音。这是美国啊，它有一个计划，对青少年的怀孕防治计划的补贴啊，可能不给了。那么各家就会担心啊，尽管呢有一些表示说他们还会努力做出一些新的方案，但是这个新的方案出来呢，会不会让人家担心，会不会增加青少年哦？万一真的发生事情呢，还要涉及这些比较敏感的堕胎议题，一个经费的删减，对于青少年在这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件啊，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们现在这个媒体分析说，他可能希望青少年还是要禁欲，最后呢还是应该要合理的走入家庭。看来呢，对美国社会有一番的一个探讨。韩国对朝政策呢的一个调整，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新报这里标题说，弃坚持无核化优先，韩联社要先和平路线。好，这里可以看到对朝的关系，先和平啊，这个朝核之前那个路线很坚持，但现在他们可能因着现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才是最符合现实样态的一个展现呢？正在讨论与研究。导师李在明非常坚持要做房地产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啊，房地产改革在很多地方都触动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在韩国也不例外。他可能要增，你持有房产的话，这个税率是不是要增高？他甚至的决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说他要上调房地产持有税。不惜遭受政治损失，市场提出放宽啊贷款的限制。这印度的莫迪的烦恼啊，这个印度呢，现在主要呢，《金融时报》今天一篇的一个看到说，印度现在很多青年啊，他们连日来一直上街去抗议，主要是因为今年5月份印度医学院考试试题泄露了风波之后，还有再加上就业岗位可能不足提供啊，大家有很多的一个心情走上街，这些分分钟呢，都对于莫迪来说是他接下来一个施政上的一个考验与挑战。好，这就是一开始我们今天看到各家的媒体焦点。中国籍数学家哦，这在菲尔兹奖呢获奖，这等于呢是菲尔兹奖呢成立以来的首批中国籍的数学家得奖。当然他们各自的研究贡献，刚才一开始展现报纸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菲尔兹奖4年来办一次，特别要说说王红呢，还是这个奖项成立以来的第3位女性的得奖学者。这一波呢当然很让人惊艳。
四年来办一次，专门针对40岁以下的有杰出研究的学者给予鼓励。而在这一波操作呢，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奖的一个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本土对于科学人才的培养，已经和国际前沿的研究网络形成更强的联动。一个季度的个税来看啊，这主要南华早报先看，他说现在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啊，它增加了超过13%，两位数的增长啊。在这里呢，他说个人所得税重回了第三大税种，这是上半年全国财政数据，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啊。我们看到是这个消息，那会分析原因何在？第一财经这里就有分析说，这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增加和股权转让股息的红利所得增加的带动。在香港来做一个实验，在机场岛来实验无人驾驶车啊，我们看到呢，这里是主要它有一个限定的范围，同时让他们呢可以不设后备啊，后备这个操作员的情况下，真的是要全无人驾驶，但是要试的是让他们至少有两个指定的乘客上车，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呢来做一个实验研究啊，这可能是全球右驾但靠左啊，右驾左行的市场的第一次。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吸引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来看中美之间啊，特别在 AI 大模型开源 AI 上的近期的一些热议。继续看的就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啊，在当中图片显示说，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敦促特朗普，你不要关闭中国的开源 AI，意思是不要不让美国的企业用啊，去设置了很多的一些限制。在这篇的消息当中所带出的是，大概有200家啊，这样新创企业的创办人，他们都联合起来做出了一些呼吁。同时，在他们聚会在一起，他肯定会对当前他们自己各家的企业竞争情势做一些探讨啊。特别也提到，像现在呢，大家热论当中的 Moonshark AI，还有 Kimi K3 跟阿里巴巴模型等等呢，都在探讨当中啊。于是呢，在这篇的发展上面，更关注的呢，还有看今天信报也头条，美国在这个时候又指手画脚来说了一些话。但呢，他 Kimi 在这个舆论的焦点当中，我们来看啊，美方呢，即便这里戴着有色眼镜，他可能做出了一些没有拿出来实质性的一些条件的这种。这话呢，那中方有关部门就驳斥了，你这个是又是子虚乌有啊，你这个，所以呢也做了一些批评跟驳斥。但在这个时候，黄仁勋就是称赞说 Kimi 呢是带动产业需求，说越聪明的 AI 吸引越多人使用。在这个发展的这条道路上面，《经济日报》今天更看到了 DeepSeek 梁文峰表示，中美的 AI 差距呢是在算力资源。《民报》这里也是跟进刚才我们所提的哦，美国这里呢，他稍微呢，他指手画脚说了一下子之后，华特这里我们看有关部门已经提到哦，说是要停止抹黑，提白宫官员的言论完全没有跟进，而且中国外交部也提，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回应态度啊。同时，在中美的 AI 差距上面，这一块呢，确实也是做一些探讨。好，核心来看，在近期的一些热论焦点在哪里呢？中美现在大家来看哦，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带动差距影响力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啊，真正拉大差距的，并不是说谁能够去设计出更大的模型。而是说谁能够在芯片、算力、电力跟软件生态啊，把这一些呢都能够平稳过渡到一个相对更低的推理成本中。好，再来看这电动车发展，现在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发展，企业领跑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们刚刚提在

AI 发展这程度呢，可能西方呢，它的政策上，特别在对华的 AI 政策上，这对于中国企业接下来发展的一些收入增长等等，这一块又是一个观察的路线。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电动车现在发展多元化的策略，在全球市场布局。啊，今天路透社这一篇的报道呢，主要也是看到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美国的一些汽车企业呢，开始觉得美国政府好像来给他们一些压力啊。你这汽车，因为特朗普非常想要他们的汽车能够本土化，那汽车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要仰赖中国供应链提供目前断不了的，就是它的一些软件的一些联动啊、网络等等连接。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来看到的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市场呢，现在丰田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呢，还要看到比亚迪。比亚迪好像发展的不错，它也要加速推新款，想要来竞争。但市场偏偏分析啊，都说这可能 too late，有点太慢了啊。因为现在呢，中国的电动车在发展的布局上呢，早就已经想到了很多啊，就除了自己内部不断的升级之外，还有一些成本的优势，整体的条件已经水土相对的成熟了。啊，接下来路透社这个消息是讲中国的吉利还有福特的汽车，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在哪里发展呢？将会在西班牙啊来共同设厂。所以这里看到还有一个跨国的一个品牌合作，啊，于是乎 FT 中文网还分析，中国汽车对欧洲市场的攻势才刚刚开始。在这里呢，还要看到欧洲人使用性上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供需比的一个数据等等。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在韩国呢，今天如果开新闻，肯定这个新闻天天都在那里跑啊。那而且有很多的一个直播跟进，主要呢是 SK 董事长离婚分身家，今天法院要做裁决了。前妻要求采海力士的最新估值，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还分析啊，说这因为这个被视作是一个世纪的离婚 AI 狂潮当中，因为 SK 这里身家暴涨嘛，所以连这离婚官司也扯到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判，因为这之前最少评估大约50亿美元啊，这 SK 董事长的个人身家。那因为呢，这一位当中啊，这个 SK 掌门人他的前妻啊，可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长女，所以本来这个婚姻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备受关注了。那现在要闹分家，这个官司当然在韩国的舆情呢是持续热度不下。日本连续三天很热，飙破40度 C。中暑送院人数逾万，太热了。所以呢，近期他们还有一个规定，现在可能让日本男性在上班的职场啊，你可以不用像过去一样啊，这个完全要把扣子都给扣好。这里呢，这是 buttoned down， 我们这里可能可以译作一板一眼啊，就说呢，你可以穿短裤、短袖。但这里也引起了讨论，短裤、短袖之后呢，就引发了另外有关于腿毛的一个争议，刚盖与否。在欧美呢，见腿毛可能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可在亚洲男性来讲，这里或许有不同的思考。但没想到，由于气温还有一些能源的议题，反而让日本的职场当中呢，也悄悄的被震撼了啊。另外，流浪动物救助骗局曝光，虐狗摆拍，这里所诈骗的部分主犯被判刑10年半，其他的人不等。这里是官媒起底了相关的救助骗局，有报道分析说善意不能被消费和算计。在一起看看的这个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最大水库啊，这里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因为在过去一年以来，特别是经历一个极为罕见的一个干旱冬季之后，没有想到这里的水库开始枯竭，能够提供附近城镇跟农民的使用水只剩下1%啊，到这么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程度，一起做关注。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喜乐。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

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继续袭击美军设施。
1: 以军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开放避难所防范伊朗袭击。
0: 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税10%至12.5%。
1: 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拒绝新职位，称只接受防长一职。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杨颖。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3晚进行打击行动，而中央司令部23号就表示，目标包括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
0: 伊朗媒体就报道，有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有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首都德黑兰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的目标进行拦截。而伊朗卫生部23号表示，自美国在本月6号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45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包括阿瓦市、安迪梅什克、菲鲁扎巴德等，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巴斯港，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报道并指，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包括在东南部地区拦截了1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连续第2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其敌对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就透露，伊朗23号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而方案是由伊拉克的总理转交到德黑兰。报道说，目前也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
0: 但是伊朗官员则表示，这是目前

0: 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根据了解，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之后访问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是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美国荒谬、贪婪的观念。
1: 而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官员就透露，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准备预判并且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伊朗军方23号就表示，已经预测到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的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可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 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 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凤凰卫视李瑞正、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双方持续的硬碰硬，局势将会如何变化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消息。李瑞，晚安。
3: 你好。
4: 李瑞，我们听到了伊朗军方说将会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掌握到哪些最新细节，还有伊朗国内怎么看待冲突可能会扩大的相关可能性呢？
5: 好的，那现在毫无疑问啊，这个现在的冲突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伊朗军方表示了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 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因为也曼胡塞武装现在在跟沙特里边在交火。那么，如果是两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关闭呢，将会对伊这个全球的油价和经济带来冲击。那么也会给美国呢带来更大的压力。第二呢，就是扩大范围，包括就是先发制人袭击以色列。那么，但是现在呢，目前呢都是伊朗官方的证实。我觉得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互相的威胁，以致呢，就是现在的进一步的战争会进一步的扩大，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到双方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双方呢都是在博弈。那么，如果是有一方看到或者双方都看到军事的手段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可能还会坐下来谈判。所以呢，并没有说就是没有谈判或者缓
0: 经明确的说拒绝特朗普的停火方案之后，所以外界关注的是美国是不是会直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战争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吗？
1: 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解读分析。郑先生，你好。
3: 姚子立好。
1: 我们看到美伊现在双方互相袭击，也是面临着一个烈度升级的风险。所以，解决冲突是否只有军事这一项的选项呢？另外，大战一旦爆发，将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3: 杨子，我们还记得在整整一个星期前啊，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曾在点评当中说过啊，本周呢是有可能美以的这种冲突啊会越演越烈，甚至呢不断的升级。确实呢，这个周我们看到，双方的冲突呢正在逐步的扩大和升级啊。美国呢已经13轮的袭击了伊朗，而伊朗呢不断的对周边的海湾国家美军的设施，包括一些其他基础设施进行了反击，当然。

0: 我们也看到呢，最近这个胡塞武装也加入了战团啊，在红海一带，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游船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冲突啊正在进一步的演变啊，特别是当谅解备忘录和六十天的谈判期呢已经是基本上关闭啊，已经是 collapse 啊，已经是崩溃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冲突的进一步的扩大和升级呢，确实是存在很大的一个风险。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昨天已经明确的说，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啊这个发动对伊朗大规模进行空袭这个做决定的准备啊，叫即将到来啊，他已经是信誓旦旦这么说。当然，特朗普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啊，有可能会打，也可能呢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啊，那么扰乱军心啊，扰乱对方的战略部署。特朗普呢，有的时候呢会说啊，但是不打；有时候呢会打又不说啊，所以呢这种战略模糊啊，确实呢他在过去一直是玩弄这样的一种权术啊，一种策略。好了，那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未来48小时确实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爆发全面冲突这种可能性呢正在进一步的扩大。之所以这样的一个判断，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美军确实呢已经做好了各种的准备。我们看到，大量的40多架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已经到位，B1 啊 B1。战略轰炸机已经是到位，在昨天呢已经是参战了啊。这个呢是一个重型的一个轰炸机啊，对这个轰炸啊伊朗的核设施呢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以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啊，以军呢已经说随时可以这个投入战斗啊。那么特朗普呢说的在2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要求以军参与作战。那么所以呢从军事上啊，美军和以军都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胡塞武装加入了战团啊，所以呢，对特朗普来讲，对国际能源价格来讲，确实呢造成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这是一个切实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如果不尽快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啊，那么确实呢，未来能源这个涨价呢还会进一步的上升，这是对美国的内部啊，无论是生活。经济还是对中期选举都是造成越大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个伤亡数字啊，现在在进一步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特朗普呢，他很难承受这样的一种人员的一个伤亡，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呢，正在迫使啊特朗普呢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做这个最后的一个决定，那么未来48小时或者是更长一段的时间是一个关键期。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说爆发全面的这种冲突化，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但是外交上的努力呢还在进行，特别是阿拉格奇就是伊朗的外长，今天呢会参加上合组织的外长会，那么中国外长、俄罗斯外长、巴基斯坦外长都会出席，那么这个呢恐怕呢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劝喻德黑兰呢要再三的思考啊，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外交的策略，那么最终呢使得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回到这个谈判桌，用外交的这样的一种途径来解决现在的一个分歧和矛盾。那么当然外交的努力呢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困难，外交的窗口啊正在越来越缩窄，所以呢未来48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恐怕呢是非常非常关键了。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另一方面，以色列正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24号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将会以武力还击。而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了美国计划扩大对于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在22号的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1: 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的多地已经开放了公共避难所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在官网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 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外国媒体在23号的一个报道，伊朗本月中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且空运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的设备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胡塞武装以及伊朗方面都没有承认。而对于说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一事，多国也表示谴责。
1: 根据报道，有两艘一共载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邮轮，23号已经曼德海峡驶离红海。随着地区冲突的持续扩大，有中东的原油买家正在考虑绕到地中海提货。
2: 国际油价在5月以来其实已经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现在市场很高度的关注中东局势升级可能会带来的能源冲击。
4: 路透社23号援引四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2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来赔偿因为伊方袭击而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长就表示，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并不相关的未来赔偿是煽动性的恶劣心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的事物所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来予以赔偿。特朗普还称，尽管此类的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这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根据业内专家的预测，受到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合计约有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被冻结。那其中，美国境内的冻结伊朗资金是大约有20亿美元。
2: 特朗普23号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而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是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东盟外长发布联合声明，敦促各方停止在中东敌对行动。
2: 而乌克兰将会与美国的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4: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亲自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就人工智慧、双边关系及其他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7: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7: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8: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9: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公布了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还有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
6: 马朝旭并同国会参议和众议院的两院议员交流，并且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9: 进一步要关心是中国代表团23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
10: 中方指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对促进东亚发展与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溢，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与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更加迫切。东盟将今年主题定为共同引领未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中方强调，地区国家应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为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是东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中方表示，将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东盟与中日韩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作用，同各方落实好2023年至2027年工作计划，深化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扩展新兴合作，持续提升区域发展韧性与活力，为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方代表团也出席了当天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外长会。
11: 王毅外长22日也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分别会见超过10个国家的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称，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官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9: 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的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
6: 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日方应当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9: 要进一步来看，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以及本地区的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在今天已经发布。而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12: 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于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当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为全面有效执行停火营造有利条件。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挖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9: 至于时隔9年，中国与加拿大22号则是在北京再举行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双方同意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法 委秘书长银博与加拿大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莫里森共同主持对话，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共识，发挥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的作用，要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合作，助推构建两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6: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
9: 特朗普政府就说，之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而新关税目前也已经生效。而目前在政策发布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的批评。挪威、巴西、澳大利亚都表示抗议，直指这新关税根本缺乏意义。

0: 过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卢夫日前因为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了总统泽连斯基的解职。乌克兰国内连日来不断地爆发抗议，要求费多卢夫复职。而费多卢夫23号表示，他拒绝了总统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职务。
2: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俄军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战区持续的推进，而奥列霍沃也成为当前攻防焦点。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奥列霍沃发动前行攻势，而乌军防线面临人员跟装备双重缺口。另外，有俄媒报道说，乌军原总司令瑟尔斯基等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了约大约有11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1: 周四，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 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22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利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利托波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 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时，在留比茨克和胡里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 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3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方将会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

0: 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在基辅与雷神公司副总裁德安托纳会面，他在会后表示，雷神公司作为实力雄厚的防务企业，其装备在防御俄罗斯袭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上双方重点探讨将双边合作提升至新层次，研究由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关键的防空装备。 泽连斯基强调，这正是他此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当前急需推动相关的计划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并指出，乌美两国政府及私营机构的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以落实细节，并且对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表示感谢。
1: 马上会要看到的是，国民党立委和县市长号召民众25号凯道集会抗议民进党。待会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到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5: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接下来看到亚太股市在周五全面下挫，地缘局势升温与 AI 支出担忧的双重夹击之下，韩国股市半天就大跌超过了5%，而日本与台湾股市也下跌接近3%。
7: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则是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数跌了将近2%，科创50指数在平盘线附近争持，多数行业的板块下挫，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830点，跌46点，跌幅1.2%，半日成交569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873点，跌249点，跌幅1.77%，半日成交655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呢也是承压下跌，权重科网股全线走弱，黄金及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恒指中午报在了24891点，跌318点，跌幅1.27%，主板成交1171亿港元。
6: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而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新制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和城市活化项目，借鉴当地的经验。
8: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 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7: 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17号至23号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9: 我们这次是综合的科学调查，包括我们用拖网、鱿鱼钓，我们做这海洋环境的调查，我们还做环境DNA调查、鱼料治愈的调查、浮游生物的调查。那这个海域综合性的调查可能是第一次。
10: 到过了自己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开心。我们都是想把我们祖国所有的水域都去调查一遍，心里有数嘛。
7: 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
6: 台湾爆发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而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前一天，国民党立委和多位的县市长召开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的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11: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12: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11: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13: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14: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1: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15: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

0: 加藤科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于25号的晚上至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一路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 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海事局23日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于24日12时前全部停航。 此外，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于24日18时前全部停航。广东海事局也已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确保随时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社会担忧。
3: 邓玉王红获菲尔兹奖，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奖项。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接下来看到是日本政府在24号正式决定要设立国家情报局，计划在31号就会召开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
1: 这也是日本二战之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革。不过呢，就有批评的声音指出，如果缺乏充分的监督，未来个人隐私、通讯自由以及政治中立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2: 日本政府中午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计划本月31日正式成立，同日首次召开由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是根据今年5月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设立，将现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而成，约700人规模。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负责整合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政府各部门收集的情报，统一分析研判，为日本政府重大政策提供情报支援。 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议长、内阁国防长官、法务大臣、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等9名阁僚组成，将制定日本首份情报工作基本方针、国家情报战略，并负责审议重要情报活动、外国情报活动、境外势力干预以及情报卫星等重大事项。国家情报局同时获得跨部门综合协调权限。 日本政府表示，今年夏季还将成立专家会议，全面研究反间谍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等制度。不过，日本社会也有批评声音指出，建立国家情报局虽有助于提升安保决策效率，但若缺乏充分的国会监督及第三方监督机制，未来日本政府可能过度集中情报权限。

0: 社会担忧、个人隐私、通讯自由及政治中立性受到影响。
1: 日本政府这次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二战结束81年以来日本情报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之前权限都是分散在各个部门，今后将直接受到日本首相的掌控。外界认为，如果没有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市民的正常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国会报道。
2: 根据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的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并且对表现优异的军人予以表彰。报道称，在古巴马坦萨斯的军事区，有大约3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运用地面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的武器装备，展现了出色的射击和协同作战能力。有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古巴各军区频频举行此类演习，旨在应对美国对古巴动武的持续威胁。而此前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所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会是古巴，并且进一步的加大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3: 202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的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领域获得了杰出工作，而因为这样而获奖。那么两个人都曾经读北京大学，而邓玉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的第六问题，王红则与合作者共同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的一个猜想。那其他两名的获奖者就是美国的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的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也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盛夏的热浪正席卷多地。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气象站一度测到50.2度的高温，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大暑节气，酷热带来的考验还将继续。每到这个时候，要不要开空调又会成为家庭争论的热门话题。年轻人呢偏爱凉爽，经常是整天开空调，而部分中老年朋友却认为长期吹空调有损健康，即便天气酷热也是能不开空调就不开。那这个问题其实科学研究已经得出结论，硬扛酷暑对人体的危害不容小觑。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可能会诱发代谢异常，加速人体衰老等负面的影响，所以科学使用空调很有必要。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逐渐与大陆高压打通，我们国家将有不少地方被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西北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部分地区呢，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夜温也不低，江淮、江南、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周末起，华北等地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的超过25度，闷热的感觉会越发的突出。还请大家全天都注意防暑，科学使用空调等降温设备。那刚回到家中呢，可以短暂的把空调温度设置在23度，快速的降温，半小时左右呢，可以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夜间入睡可以调到27到28度，防止后半夜气温偏低而着凉。好，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降水的情况。

欢迎回来。副热的高压加强西伸不仅会带来更多的闷热考验，那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还有水汽持续输送，中东部呈现多雷雨的天气格局。今天东北大部以及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及时的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在外遭遇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找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那台湾、广东、福建等地未来三天降雨也将逐渐的加强，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还请提前做好防范，在强风雨影响时段呢减少非必要出行。大暑时节风雨渐盛，暑热不停，还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关注天气，照顾好自己。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晚上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冰思。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第一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

0: 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及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革命卫队声明指，三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 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 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 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 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层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 白宫与行政当局急剧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压制扩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 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 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适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 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美元，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3: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4: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3: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部队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0: 还看金房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黄牌大放送。
3: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2: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4: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5: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2: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2: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的，即便美国不给，利雅得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远。

众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雅得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地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世界因你而美丽。

0: 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又是什么？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那么 AI 会自动把背景虚化掉。比如说你在导航，它会给你生成一个最近的规避拥堵的路线，这些都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那么这背后是 GPU 在工作。说到底 ，GPU 是在产生算力。那 GPU 长得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产生算力的？为什么说它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脉？算力是什么？这个实验室里的每一块屏幕都在等答案。
1: 不是摸它上面刚刚那个页面，把这全部复制一下。但是它能看出来，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错误。
2: 先问一下。
1: 对，先问一下，能告诉我们，它这边会显示说是哪里有错误了。对，就是那个版本不兼容。
0: 你们现在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和工作当中？
1: 哦，我这个它因为它要开始跑那个数据集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算力。
0: 你最长的时间等过多久？
1: 我大的项目的话可能就要一两天才能跑完了。基本都是不够用的。
0: 可以看到算力紧张已经成为常态，而随着 AI 大模型不断迅猛的发展，缺口还在扩大。根据机构的预测呢，在2030年啊 ，AI 大模型的需求量比现在要增加10倍。
3: 算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资源。谁掌握算力，谁就掌握住了 AI 发展的方向盘。但算力从哪里来？谁在制造它？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前往了这家位于上海的芯片公司。
4: 欢迎莅临木西。
0: 你们是现在这么晚了还在开会？
5: 对，我是半路跑出来的。
0: 看你们现在都7点多快8点了，同事们还都有在工位上继续工作的。
4: 对，还在工作。
0: 你一会儿在结束我们采访之后还要再继续开会，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就是这样。
4: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所以无论是底层的芯片还是各个产业的层级，我们叫 AI Infra 的各个层啊，其实都是速度代表着一切，
0: 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加班加点。我看这写的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及计算平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像 GPU、算力、Token、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GPU 呢，和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算力是和 CPU 的计算来讲的。那 CPU 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这一个大厨呢可以为我们做出很丰盛的菜肴。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请整个城市吃饭，它应该怎么样呢？它应该是有1000个人专门切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炒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分发。那 GPU 呢，其实就是做这种并行任务，做大规模的并行计算，并且呢这种芯片出来了之后，它还要有一个计算平台的依托，它才能真正的组成算力的集群。而算力就是 GPU 的计算能力的意思，也是整个集群的能力的意思。所以这就是 GPU 和这个计算范式转移以及算力的这个来源。
3: GPU 就是一种能用来做大量计算任务的芯片，这些芯片常年插在服务器机箱里，昼夜不停地运转，产生的算力供给到手机、电脑等设备的各类应用。
4: 我们看哈，这是我们公司的5系列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其实是一个在

0: 芯片领域的话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芯片，它是800平方毫米。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可以想象每一个楼就是一个晶体管和电子单元的话，就是全部微缩进去。而这里边的每一条道路是你头发丝的1/13000分之一。这是我们的 C600 的芯片，那么我们肉眼可看到的面积肯定就增大了，所以的话呢，它的计算能力也会增大，它的速度也会增快，显存的工艺也会升级，而且最重要的话，它全国产化，这证明我们的安全可靠、自主可供。那现在你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木犀国产算力的数千卡的一个数据中心，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些服务都是从这里边产出的。对，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机柜。我们的每一个机柜里边呢，承载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大型的服务器。这样的一台的大型设备呢，里边有8到16张 GPU 的卡，而每一个机柜里边呢，又有1台到4台不等。
1: 我们想看一下这个打开之后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像这样的机柜呢，要有128个才组成一个完整的千卡集群，而这样的集群呢，要有10个以上才能完成一个万卡的基本的集群的建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楼面要有10层全部连接起来才是一个服务的集群，而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集群呢，未来在中国可能我们每个区甚至每个县级市都会拥有，这就是未来的 AI 的基础设施产业。
2: 从芯片到集群，从图纸上的一条线路到一座机房里上千张卡同时运转，这就是算力从0到1的完整路径。而这条路最初是从一个人的决定开始的。
3: 这是你们公司养的猫？
4: 对，它5岁了，是我们在就是刚刚那个创业的第二年，它在我们那个园区的门口。
3: 哦，它是一只流浪猫。
4: 它是流浪猫？它是中华田园猫。
3: 啊，嗯，那它也是一只招财猫。
4: 是的，
5: 你们把它
4: 对
5: 照顾得好。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西西。
3: 西西
4: 就是我们木犀的犀。
3: 现在是团宠了。
4: 哎，是他们的团宠，他们天天逗它，他们负责玩，我负责喂。
3: 那你就要好好招财了。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
4: 对。非常乖，我们还有那个的，就是后面会有，就是他的 IP
3: 啊，哇，这么重要啊！
4: 啊，对，
5: 员工
4: 工牌，他有称号的，我们叫 CKO， 就是 Chief Kawaii Office， 我们有 CEO、CTO， 他是 CKO，
5: CKO，
4: 对，就是负责躺平的人生。
3: 哦，我看这张照片是。
4: 这是陈总吗？
3: 是
4: 杨，这我们3位。
6: 这是什么时候啊？
4: 这就是5周年庆。哇！你看我们拿的这个是5周年的那个，就是纪念，因为我们对5周年的员工都有发一个纪念品。然后我和杨建杨博士是最先，我是002号员工，他可能是003，所以我们两个是最早拿到这个5周年庆的。
2: 20多年，彭丽只做一件事，从最基础的硬件工程师到 AMD 的 Fellow， 他说自己只是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但在一家全球顶尖的芯片公司里，一个华人女性走到技术天花板，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4: 其实在科技的行业里面，女性工程师一直都是比较少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只有2个女生。对，我也跟我们公司的刚刚加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也会说，就是说你要有10分的聪明，也要有10分的努力，还要有10分的坚持，最后还要有10分的幸运。当你集聚了这4个这个10分的时候，你可能就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其实都会一帆风顺。
3: 那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决定要出来创业了？
4: 从2020年之后的话，我想主要是对于 AI 这个产业的话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到说底层的这个算。

0: 心理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应该是英伟达的叫 P100 和 A100 这样类型的产品是最主流的，面向于 AI 的产品系列，GPU 已经从一个消费的图形处理开始变成一个计算的主流。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很清晰的，尤其是以 GPU 为这个通用架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有可能会随时被控制、被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其实是需要做到自主可控的。我们这群人的话是有这方面的很多年的一个经验，在技术上又是很愿意去追求创新、去追求变化的，所以也就很自然的就出来创业了。
1: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创业它肯定是个未知的和不确定性的事情。
0: 我坦率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如何。我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那我会把它排倒排，每年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创业的时候，刚开始只有6个人，你会看到那6个人从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变成一层楼，变成2层楼，然后会有这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然后你有很多的 site，慢慢的开始，然后公司也会有100人变成现在的1000人，还有就是可以去上市的时候敲钟，还挺有意思的。
2: 从创业到上市，彭丽用5年走完了国产算力的第一步，把 GPU 造出来。但卡脖子并不只卡在芯片硬件上，更卡在大众难以看到的地方——软件。谁来写，谁来用，这道题同样至关重要。
3: 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知道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3: 這是我們那個員工的一個休息角，就是我。就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或员工的话，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些环境，就是不然的话，你一直坐在工位上，其实效率并不高的。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杯子，
4: 股票代码，这一般公司还定制不了。
3: 这个是后面才加的股票代码，但是其实这个杯子很早就使用了。
4: 我尝一下，这个是刚从你们这儿打出来的，尝一下你们木樨的咖啡，经过你的严选之后。
3: 这个是 Pitts 的豆，
4: 那这个是美式。
3: 对。就是美式，因为我只喝美式，要看你能不能接受。
4: 你觉得十年之后，如果回头来看，当今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芯片的产业变革期、迸发期的话，你希望木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3: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享受AI 给生活、给工作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木樨其实是像，就是电，像水一样，它是源源不断的可以供给到，这种还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来改善生活、改善我们工作，让我们应该过得更轻松哈。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行业、让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富足，然后更自信、更自由。
5: 一块 GPU 造出来，只完成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谁来用它？英伟达的卡曾占据中国 AI 芯片市场近95%的份额，如今高端 GPU 对华出口持续收紧，能用的卡越来越少，想换卡，之前的代码得从底层重写，成本巨大。国产 GPU 必须另辟蹊径，这条路怎么走？问题抛给了负责软件架构及开源生态的张金南团队。
4: 我现在来到木樨的软件架构师工作的区域，看这边都是他们的软件架构师。我今天约了张金南，想跟他聊一聊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然后开源又是什么意思，对于一家芯片公司来讲有什么样重要的一步工序，在讨论。金南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了，我们来跟您来请教一些关于开源呐、还有你们现在的一些软件上面的特点呐、
6: 好的好的，那您要不一起坐一下，我给您好好的介绍一下。开源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开源以后呢，就是技术的人员把这些自己的做的一些软件的代码对托管在了平台上，那让更多人可以基于这个软件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
4: 那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开源开的是哪一部分，是所有的全部都开放给这些使用者、还是你们有限度的开放？
6: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木樨这一块软件站下面能看到实体，相当于一张张卡变成服务器对吧、那其实看不到的东西是更多，就是服务器上面还有很厚的软件，上面有驱动啊、编译器啊、算子库啊，就是很基础的这些 AI 的东西。我们是希望去共建这个生态。举个例子，我们提供的这些技术下面的GPU 算子，这是我们的擅长的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上面的金融的应用模型。那如果我们把这些 paper 和源代码贡献出来，那就可以促成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5: 开源就是把代码公开，让任何人都能看、能改、能一起做，而这一套流程都需要在软件平台上完成。CUDA 就是英伟达 GPU 的软件平台，但 CUDA 是封闭的。
4: 在了解你们整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是还挺重要的，叫做通用。比如说一个写 CUDA 的开发者，他想平移到你们的平台上，他需要改多少代码才能过来？
6: 目前来看几乎不用改，相当于 CUDA 代码写的，原来用 CUDA 的编译器编译，只要用我们的 Maca 的下面 MXCC 这个编译器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就能跑。
4: 所以他也是更鼓励其他的创作者来到你们这边，
6: 是的，
4: 来进行一个共同创作。
6: 是的，
4: 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做，就是像我们这种新手小白，我们想尝试做一下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份乐趣。
6: 如果作为那个新手，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如说用纹身视频，您可以自己亲身体验一下。
4: 我之前尝试过纹身视频啊，做出来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满意。
6: 那您可以今天再试一下。
4: 想梳一个我在演绎海底两万里的这个故事场景，海底两万里行走吧，给它具体一点，我感觉它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
6: 好，等着就行，
7: 等着一分钟就行，
6: 对，大概70秒左右。就是因为后台是用了我们的 GPU，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就这个已经生成了，这个是刚刚生成的视频，对。
4: 哇，
6: 就这个还是开源模型的一个视频，是吧？
7: 有点海王的意思。
6: 是的，对，因为是一个基础模型嘛。
4: 但是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6: 是的。
4: 我会观察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大模型其实普通人用到它的只有5%，就是拿它当搜索来用。当你质疑它的时候，它的答案就变了。
6: 其实就是在数字世界发展，比如说原来工业时代，比如说10年、20年。

0: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做标准。
1: 是，
0: 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个月都在，所以这件事我的感觉还是必须通过开源开放，也就是在透明的世界里面，代码也放在那里，数据也放在那里，大家最顶尖的波人去讨论怎么去治理，这个我觉得才有可能就是能很好的把这个平衡点做好。
2: 开源拆掉的是国产 GPU 生态迁移的门槛，但写代码的人从哪儿来？我跟着张金南去上海山达学院寻找答案。
0: 代码都应该知道，用 patch 的方式把上游的一些代码仓能很好的通过打 patch 的方式去适配，那能让开发者很快的去上手。
3: 例如说复杂体的代码通过我们编辑很快的编译成在我们平台上可以跑的东西。
0: 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会一步步来，第一步加载这个模型，第二加载完模型以后它会根据那个提示词组装最后批处理完，最后出来结果。刚刚的实验可以操作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找我。
4: 我去问问张老师。像这种您经常会到不同的高校去给他们上课吗？
0: 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学校跟同学一起手把手的做一些开源项目的实践，同学们参与进来帮我们去验证了我们自己没测过的模型，覆盖率从35%到90%多。那同学们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他自己也学到了，第二呢我们整个软件站的测试覆盖率也会更高。
4: 是不是有可以理解为让这些学生更早的了解国产的 GPU 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一个接轨的动作？
0: 这块的话我们会跟老师们去沟通合作。那我们要不去问问我们的朱老师吧。
4: 老师也是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环，是吧？
5: 我是觉得就是他把真实的一些工业场景就引入了课堂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叫真学真做，然后把它串在一个项目里面，那这些同学们就可以感受到，哦，国产算力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不仅仅我们只有英伟达的算力嘛。从我个人当老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从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培养他们国产软硬件的使用习惯，这是我们作为老师或者作为他们企业必须得做的一件事情。
4: 是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通过这样的一个桥梁把它打通了？
5: 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4: 所以您是业内人士，来客观的评价现在国际的知名的 GPU 以及和我们中国的 GPU 现在的一个差距。
6: 把整个产业分成五层蛋糕，底下是能源，从能源到芯片再到基础设施再到模型再到应用，就分成五层蛋糕这样一个体系。那这是构建了整个的就是 AI 的产业。对，那海外和国内是两个，就是都在这个产业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都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五层蛋糕上，应该是各自都在快速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只是从 GPU 或者只是从 AI 的芯片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海外变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它拥有比较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生产制造的我们叫晶圆厂，就是工艺制程，它没有约束，可能它可以用更先进的工艺制程。那国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最好的工艺，但是呢比较好的是说由于这个市场的分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是给到了国产的，其实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因为国产的算力替代的产品是一个强需求。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叫做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石？对，它已经被定位成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石，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一定是有几个特质，就是你要自主可控，持续迭代的能力也要很强。
4: 木系的口号呢，其中一个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我们很想知道的是，你们对于世界一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和标准，给到你们自己和给到客户？
6: 我们每个人，就是以前 William 他经常跟我讲的时候，他也是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创业，我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就是我们从创业一开始，他给我的要求就是，你是 CTO， 那你要找一个

0: 对标的人，然后我们木西也要找一个对标的公司。我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就我们公司就是要做这样子的。那你如何去达到这一步？他说你要找一个对标人啊，他找的对标人就是黄仁勋啊，那我找的对标人就是 Lisa 苏啊，对啊，我觉得诶，挺有道理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英伟达和 AMD，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英伟达和 AMD 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相对比较靠前的哈。但是你如果往前看几十年，看这些企业的话，其实是起起伏伏，包括英伟达，它也是的，它也并不是一路的就是今天它是万亿市值，并不是它一直都是的。老黄，如果你去看《黄仁勋传》，老黄也是中间有快要破产的时候，说他的现金只够支撑一次流片，所以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神奇哈。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重要的是就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今天我要看到的是我们要保持是我们的创新，我们要做，我一直要跟我们团队说，就是我们要做世界一流的产品。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 今天这一路下来呢，我做了几件事情。拿起一颗封装好的国产 GPU，在教室里用它跑了一个图像修复模型，走进了一座满载千卡的计算中心。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算力从哪来？算力是新型基础设施，只有牢住基础设施底座，我们才能够在 AI 技术浪潮当中握紧方向盘，驾驶更辽阔的远方。

0: 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连续第13晚在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从伊朗启动了防空系统，在拦截敌方目标。伊朗卫生部指，自美国重新打击，已经有55人死亡，629人受伤。媒体在报道，伊朗应拒绝美方所提出的停火方案。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份提议，但伊朗不愿意接受一项没有办法解决霍姆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性协议。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宣布对多国加征12%-12.5%的关税，招致了大量批评。挪威、巴西、澳大利亚都在表示抗议，指新的关税缺乏依据。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日前遭到解职，乌克兰国内爆发了抗议，要求让他复职。他拒绝其他的职位选项，只想恢复他原来的防长职务。英国首相府址正式启用位于曼彻斯特新的办公室地点，北方唐宁街10号，此举目的是要改变英国经济决策只由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点兵头呢？
1: 准备准备，准备完了后，明天6点左右出发。
2: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位于大兴安岭南部。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6月中旬，夏季牧区开放，牧民们会结伴引着家中牛马，转场下营地，开启近4个月的夏季放牧时光。等到秋末天凉，他们再返回东营地，年复一年，从未间断。54岁的蒙古族牧民包都冷保力高，从小放牧长大。今年，他和家人将带着200多头牛，转场到90公里外的下营地。
1: 这次转场，我们家是6个人出来的，不是我们亲戚。
2: 牛认得路，牧场里2岁以上的牛都转过场，记得去往下营地的路。但每年转场，保利高都少不了领头牛的帮助。
1: 把回来就回来就，你过来过来，你过来过来。
2: 这只深褐色的母牛就是保利高家的领头牛。
1: 他是老大，别的人都怕他。
2: 他叫海伦，今年10岁。
1: 从小这海伦状态挺好，体力挺好，看出来这牛以后可能是领头了。
2: 今年年初，海伦产下了一只牛犊，
1: 大头肉表有点弱点。
2: 明天海伦将迎来又一次转场，带着5个月大的牛犊，他还能替保利高分忧吗？
1: 希望他可能是边好的话领个头，那就我们也放心了。
2: 为了方便辨认，保利高在每只牛的耳朵上打上了标签，只有一只小母牛是例外，因为毛色发白，保利高叫它白花。白花刚出生不到2个月，是牧场中最小的牛。
1: 白花那个上膘时候，它刚生个几天，当时没上2膘。
2: 为了在路上好辨认，保利高给白花系上了一根红绳。
1: 哎，明天好好跟上妈妈，晚上多休息，多吃点奶，那就没事了。第二天，戴红绳以后，我们心里也放心了，掉队了好找。
2: 不到60天大，却要走90公里，白花真的能坚持下来吗？保利高心里也没有底。6月的扎鲁特旗，天亮得很早。凌晨4点，保利高就忙碌起来了。出发前，他要让牛群饱餐一顿。以往转场，牛群可以沿途吃草补充体力，但今年却不一样。
1: 今年太旱，草场不太好，反倒没吃的不是吗？
2: 保利高特意装了满满一卡车的草料。但对于200多头牛来说，并不算多。
1: 哎呀，一堆，晚上，明天晚上吃一堆就完事了。

0: 晚上，明天晚上，这一顿就完事儿了，一耽误就扭过了。
1: 喂，对吧？对吧？
2: 早上六点，保利高带着牛群正式出发。跟往年一样，海伦走在最前面，引领着整个牛群。保利高骑着摩托车在队尾压阵，一头一尾配合默契。幼小的白花跟得有些吃力，好在有保利高护在身后，他还勉强跟得上。保利高的牧场位于格日朝鲁苏木北部。此行他们要先向西行进数十公里至西哈布奇拉，在沿西北穿越罕山保护区。如果顺利，他们将在第二天天黑前抵达霍林河畔的下营地。出发刚两小时，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了。领头的海伦忽然掉头，奔向了自己的牛犊。
1: 人和牛差不多，他孩子不是吗？老丁等他，那就慢了。
2: 头牛一停，后面的牛也跟着停下来。错过早餐的白花也赶紧吃起草来。保利高唤着牛群重新上路，可喂奶的海伦却没有走在对手。几只老牛默契地接过了领路的任务。白花依旧拖在队尾，他想凑到妈妈身边讨口奶吃，但急于赶路的牛妈妈并没有停下。
1: 对吧？对吧？

0: 中午十二点，保利高让牛群停下来休息，因为再往前路就不好走了。
1: 20多公里了吧，速度挺快的。今天早上挺好，不是吗？出来的时候没有太阳，一会儿就到那个铁皮拉跟前，就石头多了，跟石头多的话倒不好走。
0: 和往年相比，海伦似乎有些疲惫。
1: 你这个
0: 午休结束，保利高清点牛群数量。数来数去，却不见白花的身影。
1: 白花赶路的时候，可能体力弱的话，走得慢，它掉队了，找不着，没有神了，是吧？我们几个骑摩托车找，到边那个坑里趴着什么？一干就他知道前面那个牛群不是吗？他自己慢慢回来了吧？这来了。
0: 回到牛群的白花，总算能吃上一口奶了。

0: 迎来了归队的白花，牛群继续上路。沿途的石头渐渐多了起来。起初，白花还能跟在队伍里。可不一会儿，他又落到了后头。
1: 이라들은데서와야에이好嘞。
0: 担心石头割伤年幼的白花，保利高将他送到皮卡上随行。
1: 不要抢我是吗？车上一拉就他身体可能不舒服，不高兴他一点。
0: 面对难走的碎石路段，海伦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他不仅没有回到领头的位置，还掉到了队伍中段。
1: 他体力弱点了，然后走得慢了，体力不好的领不了头。
0: 喂奶、让食、保护孩子，海伦的体力都耗费在了他的牛犊身上。但保利高对他很满意。
1: 海伦是挺好的妈妈。

0: 白花这头，意外又发生了。
1: 皮卡的后箱打开，司机出来了，跳起来之后担心受伤了。
0: 幸运的是，白花没有摔伤。重获自由的他，立刻开启了撒欢模式。

0: 只有经验丰富的保利高才能控制住它。
1: 不高兴啊，不愿意这个。哎，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休息一会儿，社长可能体力是有点舒服点似的。
0: 几个小时的行进，队伍终于穿过了碎石区域。白花也重新回到牛群，他终于又可以饱餐一顿了。

临近傍晚，下起雨来。保利高决定在此停留过夜，他将提前准备的草料铺出来，犒劳赶路一天的牛群。海伦守护着牛犊，享用着可口的晚餐。白花也成长了，他挤进了牛群，学着在大牛间蹭食。以往保利高家转场的路上还有两个女儿相伴，过夜还算热闹。如今女儿们都已到城里生活，卡车后腾出来的空间就成了他和妻子对付过夜的住所。

0: 多年的游牧生活，保利高早已适应了草原上的风餐露宿。
1: 20多岁就开始转场，那时候转场的时候就是溜溜车，一天也就是7-8里地，7-8公里，时间长的话半个月20来天。

0: 第二天，队伍继续赶路。海伦依然领着牛犊走在队伍中间，白花也在迈着短腿咬住队伍。恢复精力的牛群一步一步接近下营地。如今，年轻一代的牧民大多使用卡车运牛。
1: 都省事着，当天就回来了。
0: 但保利高不这样干。
1: 车上这么老远走的话，有危险呐，掉地下了，压死啊！我心疼牛，赶的话牛舒服点，就人累点。
0: 临近中午，麻烦又来了。
2: 海伦咋了？海伦腿有点什么了吗？
1: 赶了可能60多公里了吧，发现海伦的腿有点瘸。
0: 好在海伦还能一瘸一拐地跟上。
2: 应该到家可能没事，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十几公里。牛群停下来休息。
1: 来，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0: 保利高拿出应急的草料，给海伦开小灶。
1: 一道，这菜里的菜麻辣。三牛的腿脚尖小，三里头，三三里头，红的徐州一道。哦，对的，三里头，也算麻辣。哦，喂！
0: 吃过了草料，海伦的状况有了好转。白花也在变化，
1: 哦，
0: 一天多的适应，他好像慢慢跟上节奏了。保利高希望白花可以自己走到下营地。
1: 认路是吗？一个自己走，咱也得走两三次才认出来这个道。车上走的话，哪个道他不认识不是吗？
2: 坚持。再坚持十多里就快到了。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最后几公里，保利高决定先开车过去布置。
1: 牛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两小时到了，我们先提前去蒙古，我先扎上
3: 不迷路，这些牛慢慢走的话能走过来。
1: 哎呦，到嘞，呀！
0: 每年转场，保利高都会提前来到下营地大蒙古包。等蒙古包立起来，牛群也会自己走过来。然而手头的工作忙完了，牛群却迟迟没有到来。
3: 可能是走不动了，累了。
0: 距离下营地只有一步之遥，牛群却停在河边不走了。保利高决定去找找海伦和白花。
1: 这就找着了，搁这趴下来休息了。他的腿咋样看看？看看他的腿，哎，起来了，前腿有点不舒服了，可能。
0: 海伦的腿瘸得更厉害了，
1: 找个树椅看看来。好呀，对，哈维嘛，明天我那里回来呢，到个联系到那个一个五角洞里。
0: 牧区信号不好，消息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回复。今晚海伦的伤只能靠自己挺了。
1: 白花吃奶了，休息好了吗？没吃饱呢，可能好像。
0: 连日的跋涉，年幼的白花筋疲力尽，但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保利高的预期。
3: 状态比来书店状态好点了。
0: 心疼牛群，保利高决定让他们今晚原地休息。原本两天的转场计划要拖到第三天了。
1: 房子跟前来，不着急，歇会儿就自己上去了。
0: 带出来的草料已经喂完了，好在下营地附近水草丰茂， 牛群吃得饱。

0: 清晨，宝利高又来看海伦，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关心，海伦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1: 心疼，就牛有点烧碎。
0: 幸运的是，海伦等到了兽医。
1: 兽医快到了，快到了，让海伦看看海伦的腿，怎么回事？哇，那兽医给夹了大的头了，都知道。他那立马转，大人，大人，大人。啊，别夹，别夹，我真是的，还有两拉么嘞？
2: 好了，
1: 别了，别弄，不动了，不得，不得，一脚。
2: 你家么用什么什么？
1: 哦，好好好。咦咦咦，好的了。咦咦咦。哦吼吼，去去完了，好，完了，哦，哦，他们也拿不拿？这。마시어르기베르치어르기베르어르기호그룹바아이그시우추에비
2: 시시아무것도없
1: 는데대박대박다시조이来看那个海伦说他就走到远的时不太严重他这个粗暴
2: 好了嘛好了嘛大海好了回去住过了去干嘛
1: 그래도예비야돌란다고라도그래도예비다말란다가되고있다
0: 午后牛群爬上山坡正式抵达下营地这趟90公里的转场终于结束海伦也上来了他的腿似乎好些了
1: 放心了放心了检查几天就没事了
0: 再过几个月海伦的牛犊就该断奶了到时候海伦也会长得更壮实
1: 明年我体力挺好的就领头
0: 白花也到了他还交到了新的朋友与众不同的红绳在牛群里格外显眼
1: 老百花的这个红绳还得待个一个来月相应的这会习惯了以后红绳拿来摘下来红绳就它代表是它长大了그때시작말짓는다르벤그신듯다르벤그러알주제미
2: 나들은화리우진대단화리你看那还多少年的气？
0: 咱不让了的。宝利高给住在城里的小女儿打了个电话。如今，草原与城市已不再遥远。
1: 想他们就直接去看，从这也就是几十公里就飞机场了。
0: 可宝利高从来没想过离开。
1: 省市里干啥呀？我从小就早年长大的我跟着爸爸妈妈出场喜欢牛用小牛更喜欢还是想着放牧多放松放松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智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П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安吉安村门天花板保证拉来的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黑南美安慰主体人
3: 光顾地点黑南美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然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十三晚在打击伊朗，伊朗就袭击美军的中东目标。以色列总理将会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的局势。数据显示了霍姆斯海峡每一天的通航邮轮只剩下一艘。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美军已经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在进行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目标就包括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的储存设施等。而打击一共持续有2小时又15分钟。伊朗媒体就在报道，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还有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在首都特黑兰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而伊朗卫生部在23号表示，自美国在本月6号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已经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包括阿瓦市、安迪梅什克、菲鲁扎巴德等，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巴斯港，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报道并指，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包括在东南部地区拦截了1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其敌对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在23号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方面。报道就指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份的停火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在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是不愿意接受一项没有办法解决霍姆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性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最近是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之后就访问了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就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这问题是在于美国的荒谬还有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在升级，伊朗官员就透露指，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准备要应对战事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现在美伊的军事行动持续在升级，那么在伊朗国内有哪些的部署？外界预测美伊或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和谈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2: 现在的冲突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伊朗军方表示呢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因为也曼胡塞武装现在在跟沙特里边在交火。那么如果是两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关闭呢，将会对这个全球的油价和经济带来冲击，那么也会给美国呢带来更大的压力。第二呢，就是扩大范围，包括就是先发制人袭击以色列。那么但是现在呢，目前呢都是伊方都是一些媒体的揣测，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我觉得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互相的威胁，以致呢就是现在的 进一步的战争会进一步的扩大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到双方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双方呢都是在博弈。那么，如果是有一方看到，或者是双方都看到军事的手段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可能还会坐下来谈判，所以呢，并没有说就是没有谈判或者缓解局势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还要静心的观察。
0: 现在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要和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就会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将会准备有一天如果遭到伊朗的攻击，就会以武力进行还击。而在当地媒体就在报道，以色列已经收到了美国计划要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在20号晚间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状态。由于现在的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已经开放了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伊朗导弹的威胁。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发布了通知，提醒在意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密切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的准备了。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外媒在23号的报道，现在伊朗在本月中旬已经向也门的胡塞武装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并且也空运一些导弹，包括无人机的相关设备，还有黄金，要为胡塞武装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不过，目前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都没有给出一个进一步证实。另外，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油轮一事，多国都在表示谴责。
4: 路透社23号援引四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的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两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两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23号现在穿越于霍姆斯海峡的油轮数量已经跌到了每天只剩下一艘，较前一天有三艘的数量又下跌了，这是今年5月7号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另外，根据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3号的消息，霍姆斯海峡附近的有2艘油轮疑似在发生了漏油，而这个油污带呢，正在向伊朗岛屿的沿岸正在漂移。温沃德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包括你看到的卫星图像，表示两艘涉事油轮分别位于 拉纳克岛附近的东西两侧，其中在东侧的涉事游轮正是在20号在霍姆斯海峡附近遇袭起火的卡沃玛利亚斯号，是隶属于西朗的达能孔游轮公司。分析就指，这艘船当时正处于一个空载的状态，因此泄漏物品可能是船用的一些燃油。而另外位于西侧这个涉事游轮，由于是关闭掉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身份还没办法进一步确定。卫星影像就显示，这一艘不明船只在今年5月份以来一直就停留在同一个海域，并且还在周边观测到了疑似漏油的一些痕迹。分析就指，形成这样一个油污带，正在向伊朗的拉纳克岛和格什穆岛沿岸正在漂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会用由美方所控制的伊朗资金来赔偿因为伊朗袭击而受损的船只，包括货物。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就在警告，扣押他国的资产用于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会开创危险先例，并且会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
5: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他称，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说明有关赔偿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目前最多有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中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产约为20亿美元，主要源自伊朗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并据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启动评估，拟将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以及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变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他警告，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会以和平方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3号呼吁中东地区的冲突有关方要采取负责任的立场，以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会导致冲突区域扩大和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些行动。好，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网站的一个消息，扎哈罗娃表示，俄方遗憾看到中东紧张局势在升级，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民用设施遭到了重大损失。霍姆斯海峡还有红海的航运中断风险升高。扎哈罗娃就指，当前局势加大了基于伊美量体备忘录要恢复谈判进程的地区调节难度，而且如果还在持续恶化下去，将可能会危及国际能源包括粮食的安全。消息回来为您报道，有中方驳斥日本攻击抹黑，敦促日方要汲取历史教训。乌前防长费多鲁夫称是不会接受防长以外的职务。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他已经亲口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将会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会就人工智慧、双边关系以及其他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1: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2: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公布，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22日到23日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4号应邀访问的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所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陪同检阅了仪仗队。双方随后就举行会谈，仪式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而中方始终是致力于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检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再看到中国代表团23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
3: 中方指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对促进东亚发展与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溢，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与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更加迫切。东盟将今年主题定为共同引领未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方强调，地区国家应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为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是东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中方表示，将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东盟与中日韩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作用，同各方落实好2023年至2027年工作计划，深化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扩展新兴合作，持续提升区域发展韧性与活力，为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方代表团也出席了当天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外长会。
4: 王毅外长22日也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分别会见超过10个国家的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称，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而这一次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还有东盟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就在炒作台海和南海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了有力的驳斥，强调日方

0: 但要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户主义做一个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能够取信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的演变对本地区的影响以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在24号发布。声明当中就表示，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以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也敦促各方在中东的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2: 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于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当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为全面有效执行停火营造有利条件。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挖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换个焦点再来看到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24号是在吉尔吉斯坦乔蓬阿塔举行。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坦的外长库鲁巴耶夫就说，相信会议能够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在重点合作领域，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
3: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24号在乔蓬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库鲁巴耶夫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过漫长发展之路，为维护上合区域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互信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期待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并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这体现了上合组织现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指明了全方位合作的战略方向。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汇集各国民众。本次上合外长会是比什凯克峰会前准备的重要一环，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上合峰会的筹备情况，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交换意见，并将通过成果文件。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现在俄军正在乌东南部的扎布鲁热战区持续在推进当中，奥利霍沃成为了当前的攻防焦点。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对奥利霍沃发动攻势，而乌军防线正在面临是人员和装备的双重缺口。另外，有俄媒在报道指，乌军原总司令的瑟斯基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有11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4: 周四，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22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利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布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利托波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布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布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市。在刘比茨克和胡利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三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0: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存有矛盾，遭到了总统泽连斯基给解职。这在乌国内连日来不断在爆发抗议，要求要把费多罗夫给复职。而费多罗夫本人就表示，他已拒绝了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项，只想恢复原防长的职务。
5: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现在国务院成立了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调查评估组，国民党再次号召民众每天晚上上凯道集会。
6: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

0: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6: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7: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8: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国新办在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主题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数量分别同比下降了16.5%和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在向好。中国式安全感应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此外，中国今年还将会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态会参与，要共建联盟。
10: 季延军指，今年以来，内地公安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得到新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公安新质战斗力实现新突破，新时代公安铁军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公安工作法制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内地公安也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1: 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在奋斗中有奔头，在生活中有甜头，在未来中有盼头。十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政策措施，改进方法手段，持续提升服务整体效能，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3月全球反欺诈峰会期间，公安部主办了共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主题编会，公安部刑侦局将国立指，针对当前跨国电诈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12: 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共同应对全球电诈犯罪。中方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的响应。截止到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10: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9: 在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的溃坝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发生之后，国务院成立了调查评估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就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通报了调查评估的安排，并且提出了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要全面复盘灾害的发生过程，要全方位的查明查实灾害的发生原因，要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的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以及责任归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要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来掌握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0点继续发布的是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会在20号的晚间一直到26号的早上，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的沿海登陆。而现在国家防总24号的9点也针对的是广东、福建启动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3: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

0: 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预计25至27日，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由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致灾风险高。据深圳市气象台消息，24日深圳高温炎热，25日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26到27日上午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仍有雷阵雨。深圳市气象台24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日可能升级为蓝色。福建省24日上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24日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向台湾，台湾正在爆发食用油含有致癌物的风暴，而国民党就发起了“我是人，我反对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的前天，有国民党立委，包括多位的县市首长，就一同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在喊话。明天晚间一同前往到凯道，要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2: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3: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2: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4: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5: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2: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6: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1: 另外，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了增加民众生育的一些诱因，提出了未来账户的草案，要求政府在新生儿在出生时就设立储蓄专户，为父母提供进一步的租税的减免。不过，民党方面认为草案会扩大的是贫富差距，已经表态会反对。
2: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应对台湾少子化危机提出的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
7: 当我们很多的企业要捐助的时候，他可以指定在未来账户里面的中低收入户的孩子可以来分这些。那至于父母要不要来存款，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2: 蓝白提出的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为新生儿设立储蓄专户，18岁前每年存入6万台币，而若父母或企业愿意为员工儿女额外提拨款项，可以获得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这样的制度恐会增加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8: 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最后只能剩下政府投入的16万，光是本金差异就有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的复利成长，两者的资产 已经可以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
9: 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到10倍左右的收入的不同。真的要入法，那么希望能够参照现在行政院的设计，它是一个共同账户的方式，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提拨，个人提拨的概念。
2: 民进党主张蓝白的草案会造成租税不公平，经济弱势家庭因无法额外存钱，减税优惠看得到吃不到，富裕家庭反获得更多利益。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指出，民进党自己也提出了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同样要求政府无偿为新生儿提拨存钱，批评民进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好，下期回来马上提供给您来自于北京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
10: 一位 IT 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教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快速掌握。伟健，下午好。
12: 秀琴，下午好。
1: 好，请你带来呢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你带来的重点掌握。
12: 好的，今天我们把视线聚焦到中美关系上。那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呢，习近平主席将会于9月24号访美。那期间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等议题交换意见。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方也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总统呢，日前还承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来挑衅姿势，最终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另外的一则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美国东部时间24号开始呢，美国将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要到期的10%的全球进口关税。那其中呢，针对中国新增的关税税率是12.5%。那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那同时重申呢，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以上的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我们刚刚伟健也提到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周四发布了公告，宣布依据的是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的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的临时性关税已经到期，而新关税正在同步生效。
13: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 10% 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在23号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了大量批评，像是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都表示了抗议，直指降给新关税根本缺乏依据。
14: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15: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 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14: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16: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14: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3号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了这一奖项。
17: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国数学家邓玉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另一名中国数学家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9: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7: 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 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邓玉和王红在本科阶段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数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向日本。有日本民众三号在东京在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的宪法，批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可能会导致是日本将会走向战争，呼吁要守护日本和平宪法。
20: 有日本民众周四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他们批评高市政府无视宪法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立宪主义原则，修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也有声音指出，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21: こういうふうな立憲主義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戦前の日本ではそうした仕組みがあり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が戦争につな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だった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9条2項をですね、変えていきたいという話がある。戦争ができる国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った思い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が、今政権につ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明らかだ。
22: やっぱりこの非核三原則というのは日本のこの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としての最低でも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なので、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います。
20: 现场日本民众表示应当守护日本宪法，珍视和平。也有民众说高市政府施政不顾民生，浪费日本国民税金。
23: とりあえず戦後日本は憲法があったから他国と戦争しなかったけども、いろんな武器輸出とかいう問題あるけど、でも84年間これは私たちの誇りだし、これは絶対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
24: 憲法のお話の他にもね、外国人に対するさまざまな制度とか、あるいはスパイ防止法みたいな法律とか、皇室典範とか、本当に国民の生活に何にも役に立たないことばっかりね、高市政権が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に無駄な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って。
20: 反对人士指出，高市政府此前讨论修改宪法的紧急事态条款，试图允许日本政府不经国会决议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而二战后制定宪法时，正是因为忧虑这类制度可能导致战争，才最终没有写入宪法。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节新闻。
1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25: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10: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26: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10: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26: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10: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26: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10: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4: Friends?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9: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2: 팀맨랑말랐대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城，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爱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400多年前的暮春，天下仍未太平，孔子却在梦中看见了久违的安宁。梦里，他和曾皙、颜回、子路这些弟子们，在春日的沂水边，身着新衣，沐浴春风，歌咏舞蹈。恍然间，对岸桃花林中有人肃立，隐约如周公。

杏林外车马喧嚣，惊醒了孔子的梦。那是鲁哀公归城的车骑，人们纷纷传言他今日猎得麒麟。麒麟是传说中预兆圣王现世的瑞兽，东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止，鲁是周公之后，理应是礼制的卫护者，如今却连鲁公也利用瑞兽来造僭越礼制的舆论之事。孔子惊觉，在有生之年里，他所怀抱的治世理想再不能如愿了。孔子理想中的天下，礼乐严明，雍容揖让。礼是进退有止、井然有序的行为规范，乐如舒缓雍容、清和庄重的内心修养。

这是曾侯乙墓编钟，由六位佩剑武士托起的巨大木架上，分三层依序悬挂65件铜钟，钟体上的铭文一一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街名，并精心标明这些街名与楚、周、齐、申等列国律调的对应关系。这样一套由钮钟、甬钟、薄钟组合而成的大型乐器，能演奏出由不同音色混响合成的典雅乐章。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正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孔子一生起起落落，游历列国十数载，教导弟子3000，毕生正是致力于让这样庸庸碌碌的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然而70高龄的他目见耳闻处皆是礼崩乐坏，公元前548年春天的齐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践踏与维护礼制之争。实权在握的齐国大夫崔杼不顾君臣纲纪，公然杀死国君齐庄公。太史不为当权者讳，崔杼弑齐君，短短5字如实记录。崔杼自然不会容忍，下令杀太史，毁史册。然而太史还有2个弟弟，在那个以职为氏的年代，他们继承了史官的职责和风骨，执着地在检测上留下纸笔。崔杼连杀太史一家2兄弟后，仍未能迫使史官们为其屈隐，只能作罢。不惜以性命为代价的秉笔之书，是史官们对日渐崩溃的礼制秩序的维护，也是他们在乱世中试图弥合离散的方法。然而在春秋300年的动荡岁月中，旧秩序的约束力终究日渐微弱，政治格局经由血与火的洗礼不断更迭，曾经由周天子号令的天下，转而被各怀野心的强国诸侯搅动争霸风云。在这种情势下，宋郑等中原小国遭兵险之祸尤甚，唯有殚精竭虑以不同的方式辗转求生。宋国积极通过外交斡旋来促成米兵，以换取暂时的和平。

宋国都城在河南商丘，今已深埋于黄河泛滥的红积层下。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我们基本了解了这段沿用千余年之久的南城墙在东周时的模样。大部分城墙仍保留数米甚至十米高，宽度约十五米。墙体有多排韧木洞，这是修补城墙时留下的痕迹。公元前546年，这座都城曾见证了东周数百年风云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拟兵和谈。宋都西门外，以晋、楚为首的14个诸侯国都派出了执政的大夫参与拟战的会盟。清华简系年在记述此事时，虽仅有米天下甲兵寥寥数字，却足以写进沧海横流的时势里那无数得以苟全的生灵。郑国上卿子产执政时，恰逢米兵后的短暂和平，他从庙堂之高俯身看到民间的芸芸众生。他深知郑国地处中原腹心，强国环伺，朝夕有不虞之患，而子产希望邦国安宁，成为民众的依傍。因此安内政、强军力乃当务之急。他下令围田畜，划田定界，防治田地不均，做丘赋，打破国野界限，给予乡人从军的义务和政治权利。他亦拒绝了僚属毁去乡校的建议。部分郑人对子产的咒骂传遍列国，子产自然也听说。苟利社稷，死生已至。他对大夫子宽这样说道，心中的一掬赤血终究无法剖之以示众。子产最石破天惊的一项措施是铸刑书，也就是把法律条文铸于铜鼎之上，公示于世人面前。列国普遍推崇礼制，仅将法治视为补充，且只有贵族才掌握律令的内容。子产却希望能让刑罚原则公开化，用成文法来归属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此稳固政局。子产这一系列措施引发了部分郑国贵族的不满，也受到了列国贵族的诟责。车轮辘辘，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归城的子产目光悠远。夏日的木槿花娇艳而炽烈，女孩们欢声笑语。这烽火暂时消散的山水间，有人哼唱着动听的歌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命不嗣音。郑地的音乐婉转悠扬，往往直抒胸臆，明快且富有生命力。虽然被正统的礼乐拥护者们视为不入流的吟声，却迅速流行于各地。这不正是民间审美的抬头吗？返至家中，子产在回复书相的责难之书

写下了他一切作为的初心，无以救世也。子产知道战火还将再起，他肝胆俱焚，只求所有的政策能及时奏效，为郑国多争取一些时间，让那山水间平和的景象存在的再久一些。子产被孔子称为古之以爱，从子产到孔子，无不试图在这动荡的时势里寻求重建社会秩序之法。终其一生，孔子未能见证治世理想的实践，子产也未能挽救颠坠的时局。世道艰难，但那样多的人仍在各自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为社稷家国死生以志，为天下大宁匹夫怀泽，这是他们的理想与信仰。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春秋时代，小国设法求存，大国则竞逐争霸。在一众强国间，依靠实力成为天下认同的霸主，这是大国不同于小国的生存策略。黄河流域的齐国、晋国先后称霸。数十年后，齐国势头稍弱，长江流域的楚国则后来居上，与晋国形成军事。楚的崛起与长江流域的矿产资源有关。青铜仍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战略资源。长江以南富集的铜锡矿藏，原本由曾国，这一与周王室同宗的姬姓封国掌控。曾国从分封之初，除了抵御南方的怀疑之外，还承担着为周王室控制与管理铜矿资源及其运输通道的职责。曾伯七府的铭文中提到的金道西行，指的就是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随凿走廊。经由崇山峻岭之间的这条狭窄山道，铜、锡等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北上。曾国正是周王室这一战略生命线的安全保障。曾国国都的东南方向约200多公里处，就是铜绿山。这片铜草花盛开的地方，正是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矿业中心。已知的12个矿体中，有9个在当时便已开采。遗址中发现的矿井、炼炉、采掘和运载工具、铜锭等，展现了青铜制造业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长期以来，曾国都是长江与汉水之间一股强盛的力量，楚国起初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斗子鼎上，郑重记载着西周初年曾国先主参与周成王会盟的经历。丁巳，王大夫，己未，王赏多邦伯。这场被曾国国君视为荣耀往事的会盟，却是楚国国君的辛酸记忆。那场在祁阳举行的盛大会盟，楚国先主熊毅也曾长途跋涉地奔赴。当他踏进仪式会场，毕恭毕敬地呈上楚地的青毛，却因实力卑弱无法正式参盟，只能与其他小国之君一起在院中看护火堆。那一夜，大殿内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冷清的庭院里，篝火熊熊。为争得列鼎而食的一席之地，南方楚人的目光里，从此留下了向北的执着。此 此后的楚国多带国君筚路蓝缕，方崛起于江汉西部。春秋时期，楚国向汉水以东不断扩张，征服曾国之后，接管了铜绿山等重要矿产地。此外，还掌握了丰富的锡矿资源。锡价昂贵，楚人却甚至能以锡礼器、锡帛饰随葬。获得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楚人，如虎添翼，强盛之势一发不可阻挡。数百年时移世易，楚国独霸于南方。但与姬姓的曾国联姻，对于楚国进入中原认可的秩序，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数代楚王都将同族的芈姓女子嫁入曾国为夫人。随州枣树林的曾国公墓中葬有多代曾侯夫妇。191号墓中发现了夫人芈瑜的器物。169号墓则出土了成套带有随仲芈家铭文的铜器，显示这是楚王为女儿芈家所铸的陪嫁硬器。出土的编钟上铭刻有形象曾邦、于为父为夫等文字，记述了他曾行使国君权力的事实。云水汤汤，一身丧服的芈家并退了侍从们。她是楚穆王长女，曾侯宝之妻。如今丈夫早死，她与幼子面前是一个隐忧重重的曾国朝堂。芈家在楚国的支持下，决定临朝听政。从前的曾国仅仅追随周文王、周武王。随州文峰塔曾侯宇墓内出土的编钟铭文，在追忆先祖历史时，便使用了左右文武一语。而在附近的另一座曾侯墓出土的俑钟上，同样的语式，从属的对象却已成为了楚王。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这一转变正是发生在两代芈姓夫人的时代。当楚致力于对长江以南进行整合时，秦则在西部的高原绝岭间艰难求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甘肃澧县西汉水北岸的大堡子山上，葬着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晋公父子。国君大墓旁的乐器坑内，一埋有秦子伯钟、俑钟，应是文公为早死的儿子晋公所铸。这套乐钟与秦公鼎、秦公簋等重器，显示出秦国对周人青铜礼器制度的忠实转承。秦国先主原本就生活在东方，大约在西周穆王时才迁至陇山的西边，负有为周人保西陲之责。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军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继承宗周故地的秦国被连绵山脉平汉于东方诸国之外，要逐鹿中原，只能通过结盟或战争的方式借道东邻的晋国。

群峰寂静，大雨滂沱。刚刚自晋国凯旋的秦穆公，特地回到崤山中这处承载秦人惨痛记忆的战场。三年前，东出中原灭华而返的秦军，再次遭遇晋军连同江戎的伏击，数千兵士无一生还。三年来，秦军上下无不希望一雪前恨，却屡败于晋军。直到今次，将士们渡过黄河后，将舟船进焚，背水一战，终于大败晋军，这才敢前往崤山，为三年前阵亡的众兵士沮丧。穆公于军前痛斥自己当初不听劝阻，执意发动崤之战的罪过。秦军在崤山中大哭三日，四面山谷回音阵阵，天地仿若同悲。这已是秦穆公执政的第36个年头。环顾天下，周室衰微，唯有秦与齐、楚、晋可称强国。多年来，穆公在西陲远望着东方霸主迭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日夜催动着他。崤之战后，秦人终于认识到东出之路已被晋国封锁，强盛之法唯有向西开拓。穆公用百里奚为左庶长，在执政的第37年，奋秦人累世经营西部之力，开地千里，称雄西戎。周天子派少公贺以荆谷，自此秦穆公亦被奉为春秋一霸。但崤之战也宣告着秦晋之好已成过眼云烟，秦国东出之路暂时受阻。此后许多年，中原的政治秩序将与秦国无缘。秦国在一个相对静息的环境里蓄力，等待逐鹿中原的时机。这样的闭塞，也使得秦国的文化发展略显缓慢。

列国早已抛弃的一些旧俗仍在这里延续。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宫一号大墓，墓主人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葬全长300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墓葬。墓内共发现殉葬186人，多为臣属、妃嫔以及奴婢和侍者。殉人的旧俗、铺张的墓葬，是秦国国君宣赫权力的张氏，却迥异于以周礼为纲的东方诸国。秦要参与到中原的政治格局里，还需要一场深彻的变革。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天宇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猫，我猜他是需要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注射过量青霉素损伤神经，造成语言二级残疾，肢体三级残疾。而他现在做外卖员，他说自己是幸福的。

0: 只派单来了，统统正大装饰服成店，到田3/20春天二的10:02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只派单来了，超市绵羊店，到香榭里大道南的5:06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
1: 三哥呀，
2: 程天宇今年38岁，从老家三台来到绵阳，做了一名兼职的外卖员。
3: 这一单远吗？这一单远吗？
1: 不是一单，是5单。
3: 5单，接到了5单。
1: 啊，还要继续。
2: 他说每天穿梭在绵阳的大街小巷，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1: 你们的外卖。
4: 哦，好的。好好谢谢。
1: 不客气。
2: 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熊天宇决定收工回家。
5: 今天晚上要做面条。
1: 面条快一点，我太累了。不行，麻烦了。
2: 天宇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他很少点外卖，都是自己来动手做饭。
1: 一个人我就少弄点，不能吃不完，可惜了。

0: 小时候什么情况下打的青霉素呢？
1: 出生2个月的时候爱生病，我父母就背着我去打针了，连续打了好多天。
0: 那你会怨恨这件事情吗？
1: 在起初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说实话，还是有些埋怨啊、消极啊、难受啊、悲观啊，这些都有嘛。人嘛，在没有成长之前，是那个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成长过后，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了。残疾其实。有时候也是，残疾有时候也是那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我觉得。

0: 这盆菜能拍成这个样子已经很难得了，真的很难得了，这么漂亮。
1: 这就是你的生活，冬雨，多好，是吧？
2: 有人说田雨的乐观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够真实，然而当我们放大这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和真实吗？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病痛的煎熬与苦难的折磨，能够从中走出来的时候。
0: 我一直到八九岁才开始扶墙走路，当慢慢脱离墙体的时候，其实就成这个样子。我在十多岁的时候，父母都来带我去检查，那个法西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

0: 不属于老坛，不是。初步判断可能是药物伤到了左边的经络，因为我左边从面部一直到腿部，就是左边的肢体跟右面的肢体不协调。初步判断就是个针伤了神经。语言方面就是说话可能会吃力一点，比正常人要吃力一点，说久了可能也会累，但是就是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没有多读书就有点可惜了。
2: 田宇说兼职做外卖，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来看书和学习，来弥补当年没有多读书的遗憾。
0: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就把我寄养在亲戚家，每个月把我的生活费，把我的每学期的那个学费都是寄给我的那个亲戚，我亲戚就带我去他们的一个村小学去读了书。在那里虽然读了书，虽然有一些有好的，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快乐，收获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眼泪吧。我的那个文具盒都是亲戚的小孩子用烂了的不要的烂文具盒给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布袋子提着走，就看见别人，看见其他同学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美丽的文具盒，对吧？他们下雨的时候有家人给他们送伞，甚至有家长还会去接他们回家。自己看见心里怎么可能说不难过呢？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看见这些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2: 多年来，天宇养成了晨读的习惯。
0: 好的爱情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相互信任，彼此都甘愿为了对方的梦想不惜舍己之力，就能让黑暗伸出阳光。早上读书，我的思维就清晰，没有疲劳感。如果晚上阅读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疲劳感，会影响我的思考。空气清新，旭日东升，当看到太阳本身从对面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不管是心情啊还是生命的内在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很舒适、很释放的感觉。
2: 这是田宇的早餐。尽管每个月的收入不高，田宇还是为自己奢侈地买来了两架书柜，来安顿那些在他看来是营养更。

0: 为丰富的书籍史料。这里略显局促，对于天宇来说也是一处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天宇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在那些寄养的日子里，天宇并没有默默承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反抗，在他看来也取得了胜利。
1: 那不读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2: 对，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既然做好孩子父母不回来，那就换个方式做个坏孩子了，对吗？就是知道我跟着别人，跟着一群坏孩子在一起呀，他们就回来了。虽然可能在他们眼里，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心里也很满足啊。至少他们已经回来了呀，我再也不用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缺爱的那种生活了。
1: 那这个时间可以继续读书啊，继续上学啊？
2: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村小学，镇上有学校，镇上学校不是不敢收，他镇上的那个学校楼层太高，他害怕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上楼下楼的学生太多，怕把我摔倒。他学校也害怕担责嘛。
3: 那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读书的愿望是否强烈呢？
2: 那是相当强烈，对，相当强烈，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我强烈要求读书，他们又把我送到我亲戚家，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不是完蛋了吗？失去了学业，但得到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1: 天宇，你给妈妈打个视频什么的方便吗？
2: 不方便。不方便，因为他现在上班，因为他是住家保姆嘛，就是住在老人的家里照顾老人，所以就很辛苦。
1: 爸爸妈妈的照片你这边有吗？
2: 没有，没有。说实话，挺遗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跟他就是有过合照。母亲在家里种地，培养我一些基本的能力，靠父母也靠不了一辈子，对吧？所以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起来，教我做饭、拖地、喂猪、收粮食，在农村什么都做。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他说我只需要认识一个男女厕所就可以了，不至于走错。但是当我走到街道上的时候，我对街道的那个字不认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需要去成长的，需要去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去识字的。2008年五幺二大地震，当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人 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突然就直接生命就结束了。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0: 天宇的问题即便经过1000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十几年前，天宇开始阅读一些国学书籍、西方哲学书籍。他也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在他看来，追求答案的过程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教育他的，多半是生活的真实。
2: 2012年，父亲确诊肺癌，发疗了一段时间，又做放疗。最后还是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世的感觉。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人离世，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
1: 那父亲的死是不是又是加重了你对生命的这种理解？
2: 对，我想到我今后也会死，我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会死，所以这就在迫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答案。
0: 又是一天的外卖工作结束了，天宇回到了住处。这只公仔也是天宇的朋友。天宇也会对我们抱怨电费会占据他每月收入的1/10。看到疲惫的天宇，我们也不忍心再去问他思考那些哲学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4: 累不累？
2: 有点。

0: 回去洗个澡。
1: 他们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啊！
1: 这些花花草草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准确来说叫花花菜菜，
2: 没有草。
1: 花花菜菜。
0: 2018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低谷，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工作。但是他就带我一起读书，每个月他自己的生活费分出一半给我，还是坚持了有1年多。有一次他看见我家里有椅子，那个椅子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你这个椅子好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是顺手牵羊牵的。他马上就要起身不坐了，叫我给人家还回去。现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的朋友在哪里能够找得到？他每天就邀请我去他家里读书，跟他一起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思考。看人人都可以看书，但一定不是人人都会看书。他把那个思考的那个那个系统给了我。
3: 天宇，你还在做一些公益是吧？
0: 对啊，我做了快4年了。
3: 在做哪些事情呢？
0: 就是这个呀，做了已经快4年了，马上4年了。
3: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每个月定期月捐吧，月捐100块钱。我觉得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我临过去，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有没有熟悉的感觉？猫和老鼠，动画片。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动画片了。看，这里有一只，这里也有一只，那边还有个全家福，猫猫的全家福。多好看，多漂亮，是不是？
1: 在这儿就可以不用思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是
0: 吧？在这儿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抛开，就开开心心的。
1: 猫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猫呢？
0: 猫就像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它需要我们去爱它。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家。
1: 天宇，那你自己需不需要一个家呢？
0: 我已经有家了呀。
1: 可是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幸福不是说在一定要跟谁谁谁结婚，幸福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处都能够发现它的温暖，都能够发现它的价值，都能够发现它的美好，这才叫家。
4: 在很多人看来，这像是一个童话世界，而这 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天宇从事过多年的销售工作，而他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说自己现在有了盼望，看到了光。也有人说天宇的生活并不真实，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天宇为我们扯掉了生活中的滤镜，反而让他比我们看得更通透，活得更幸福。
0: 其实刚来南阳的第一年，来坐一天公交都可以，因为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嘛，就觉得很新鲜，感觉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不过我的这个到绵阳到处看看的这个当初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跑外卖天天就在绵阳转了。但是哎呀，舒服了。
1: 你怎么会开心成这个样子？
0: 因为有现在有了工作，还有房子可以住，有了自己热爱的一座城市，有了政治。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好消息。今天港媒啊，各家都是大版面，这是《明报》的头版啊，头版头的话题。中国籍数学家双响首获菲尔兹奖，这可是国际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奖啊。这两个得主呢，王红破解三维挂骨猜想，邓玉攻克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那么一个呢，破解是对于革新信号处理的一个理论框架，一个研究呢，则是为流体力学呢，又奠定了严密的数学基础。稍后也会一起再更多的来谈谈。先来看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局势情面上，哪些是头条聚焦呢？在国际间舆论场上，中美的互动在马尼拉的一个接触来看啊，这次在马尼拉，包括呢各家的新闻会关注到后续彼此关系之间的一些进展。中美外长在马尼拉会晤，对话不停歇，和平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来看到呢，这里呢是一篇啊报道的一个头版啊，在这里呢也看到呢，特别是这张照片也显示了这次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举行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细微的观察，双边两边谁跟谁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谈话，到底整体的气氛是如何。

要，你要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昨天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核心利益呢，王毅外长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美方不可能听不懂啊，特别是卢比奥，他听不懂的话，美方如果真听不懂，那就是装睡了。那对于卢比奥来讲呢，他在谈话当中也特别提到要长期的管控分歧这件事情，所以管控、管理、对话这个部分是一个核心。在这一波的这个会议当中呢，还有一些接触，一起来看一看啊。信报的标题是日外向东盟会议巧遇王毅寒暄。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呢也用了特别框框的巧遇啊，意思来形容，因为这个背后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在去年年底以来到现在是如何了。而且在会议当中啊，大家特别会看，哎，照片当中这一次的一个会议最左边的是副外长华春莹，由他来代表出席。那么王毅自己本身并没有跟日本外相啊两边有安排会谈，我们从没有安排的这件事情上，多少侧面呢也已经无声胜有声的说出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不过呢，在这一段呢，媒体所叙述的巧遇当中，因为这要日本这个外相茂木敏充呢，他在整个的情况上，他似乎自己也不。并没有啊，甚至他说可能不太敢啊，先去跟媒体去透露说，哎，这个巧遇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话跟接触，他并没有说。不过他对媒体表示说，他觉得对话沟通呢，还是后续要尽量推展的啊，他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南华早报今天他的一个观点分析，也在看到观察这一次的整体在马尼拉所进行的会议，很多的部长都认为，特别是在当前呢，可能看起来有很多是比较挑战，很多也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下，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啊。这么稳定怎么样保持呢？当然就是沟通对话的线不能够断啊，所以各家的一个情绪气氛。再来看到在近期在菲律宾的这件事情上啊，这次又来挑衅，大公报、文汇报都做出报道。大公报的标题是非公务船轻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依法驱离。中国海警也表示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这件事情呢，包括很多分析也看啊，先要看菲律宾。真的是要小心，你苦肉计演过了之后，你必将自食恶果。有些情绪呢，甚至在社会民间啊，网络舆情上面也不断的去发酵。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侧面的一个关注漫画，大家一起看看漫画如何呢？这是军媒啊，军政评为文的工作室发出了四个漫画，以猴子来做比拟。你看第一张，猴子哭诉啊，说好像自己被欺负。但这张漫画有没有注意到，他似乎拿着是影像，是自拍啊，意思呢，这个也在潜台词也是，你看一开始就在那边自导自演。然后呢，接着第二个漫画就说他们要负责来挑衅啊。那另外呢，这个部分还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熊猫说真相在这儿，休想倒打一耙，拿出了非常清楚的录音跟录像啊，这当然就是一个对他们是强烈的讽刺，也是批评。再看中东情势啊，中东情势来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三大能源要道告急，全球经济突遭能源锁喉了，这些全部都是咽喉要道。我们看波斯湾、红海、黑海，除了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它实际的影响力跟控制权之外，还有胡塞武装在这里呢，它现在也在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这几天，特别是今天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后续新闻出来，在这些呢能源的一个通道上面应声呢，反映就是市场啊它的一个急迫性会出现啊。像这里红海有两艘油轮呢，胡塞武装是以导弹跟无人机啊这里呢去做攻击。不过沙特官方是承认其中一架是受到了攻击影响，但是所幸他说全船的船员是平安，另外一艘呢还要等待独立证实。但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个胡塞武装他也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导弹跟无人机啊逼退了近十艘船啊，让他们折返。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整体的一个海峡控制的一个情势上面，市场当然应声会反映呢。今天看到金融时报的头条，油价又再次突破了每桶$100的这个价格，而且五月以来大家在看啊，每次突破$100，很多方面呢可能应声开始呢市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展现出来了。而在这个油价又突破了每桶$100之后，美国的股市啊，还有它的债券市场也出现了抛售潮。大家还看到它的十年期的美债的孳息率啊，还一度升到了4.7%啊，这样一个高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核心就是在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没有停歇，而且特朗普还不断的在放话威胁。在这里呢，已经有人算了一下，有媒体就算了一下，连续13晚，其实也就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呢不停歇，至少连续交手了这么多天。当然市场看到了影响的同时呢，也要来看之前这也是以色列

列提供美国情报有关于伊朗这些离心机在哪里运作的消息的后续啊，媒体还在追。所以主要是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他先前大概做了一番表述之后来看啊，他美国可能要出动重型轰炸机，就是要针对呢他们所说的这个有埋藏数千台离心机的这个地点来做一个攻击。那同时呢，另外这个虽然是说获启用啊，情报消息在这里在转啊，不过之前也提。美国之前也提啊，美国之前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啊这个部分呢，全部都已经按照美国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已经完成目标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像这一阵子的情势以来，这个从来都没有真的是止歇过。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些部分，美国用什么样的理由要出动这么样的一个重型轰炸机？还有包括你到底哪里能够得到准确的资源？那些离心机它的实际运用状态是如何呢？是舆情当中所画下的一个问号。继续再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国向中东大举增兵，为特朗普扩大对伊战争提供选项。他要派兵，还要多一些医护人员、加油机、武器过去。我今天看到媒体还提到说呢，这个礼拜大家也关注到美国还首次动用了 B-1 长城这个轰炸机啊。但这个部分，它等于说这个部分呢，在这里情势会不会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这里就提出警告跟呼吁。今天我们看到，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在英国卫报的报道当中，还有网络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联合国秘书长他发出的一个呼吁跟这个警惕一样，他可能很着急啊，说现在整体的情势呢是已经快要失控了啊，整个中东的危机快要失控了。所以他在当中所发出的这种急迫之心跟这种焦虑的情绪呢，让这个媒体啊，他在叙述这段报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整个大背景是用红色的警示性，显然说这个联合国都已经做出这么样的一个警告呼吁 ，out of control 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联合国这里呢，秘书长啊，古特雷斯就说，希望大家赶快停下来。是不是能够先停下来，至少先停一停，还是在外交选上促进对话当中应该要先做努力啊？继续再看，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当然坐不住，但是美国国会坐不住，对白宫的决策会有实质的影响吗？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先看《华盛顿邮报》这里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法案，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啊，众议院这里呢是214票对208票，当中有四名共和党人跑去支持民主党阵营，也投下了支持赞成票。他这里是通过了什么呢？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做军事行动，同时阻止他再向伊朗派过去美军。但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参议院那里呢，却是以49-47封杀了另外一个类似要限制战争权利的案子。这件事情没有过，结合起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美国的国会目前尚没有办法合力做出对于白宫军事决策的实质影响力。我们看，即便那半岛也在看。大家很焦虑，不要再在伊朗这边不要再有战争，要赶快停战 ，end of war。但是我们看美国国会目前还没有展现出实质的约束力。接续呢，就是美国跟沙特在签了民用核协议之后的一个后续啊，就现在还有附加条件，特朗普呢绑上了一些外交的一个约定，什么呢？你沙特必须要承认以色列来达成一个核协议啊，包括《金融时报》也是，这个部分都是两边的一个关系啊，两边都绑定。那在这个部分上片呢来看，因为之前韩国我们看相对沙特来讲，韩国就看到这个协议，他肯定心里面有不同的滋味。他相对呢在整个核的那个这个相关的议题上发展可能比沙特成熟，之前也很希望有一些浓缩铀的能力，美国不给他。但美国现在跟沙特这里呢进展是，美国沙特能源部两边签下了和平核合作协议，可是这当中啊，包括放宽了可能可以让沙特自己在他的国内来做核浓缩铀的能力，但是要两边研究之后啊，进展协议是签了，但是最终的决议要怎么样才能批准？当他们真的要开始去做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批准啊，可能就加了一个外交条件，就是特朗普要的。特朗普是在推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希望沙特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因为这将是他一个很大的攻击啊。所以这里看到呢，他又多绑了一个外交协议，不知道之后还会再叠加其他的一些条件啊。另外这里接续也是看，
这个呢，刚才我也提了哦，就说都看不同的标准。韩国，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啊。另外，同时呢，《纽约时报》呢，这里主要也是在看啊，他们就说，因为之前可能韩国对于美国在沟通对话关系当中，在核能力的合作也是展现出十足的诚意啊，但显然当前的现实情势呢，还没有站在他们那一块。

继续做全球速览。特朗普的关税议题，今天的最新《纽约时报》说啊，那个美国官方呢，现在大概对有超过八十个国家都要施行一个关税了。应该这个有前因后果的，它主要是因为之前全球10%的关税这个礼拜就到期，那他现在又找到新的方法，就他拿出了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凡是进口美国的商品涉及了强迫劳动，他都要分别征10%到12%不等的关税，那当然涉及了这么多个一个国家啊。那在这当中呢，可以看到他之前呢，因为他那个10%的关税法规已经到期了，他现在等于用强迫劳动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长期化的合法合规的动作，这个确实要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们深度去研究了一下美墨边境的城市，特别是德州一个城市啊，它长应该叫特雷多啊。这个城市呢，跟墨西哥运往美国的货物啊，基本上有40%都是要经由这里运向全美多地。但是近期这个关税，特别是特朗普还要重新审定北美贸易协定，这个30年来把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像是一条命脉一样，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也直接先冲击到美国自己本土的边境城市。啊，还有一个变化，这里来看啊，《金融时报》半岛今天同样关注是美国 MAGA 阵营里面一个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卢拉啊 ，Laura Loomer。劳拉·卢默，他呢去了一趟乌克兰，去基辅，还跟泽连斯基见面。哎，就见面了以后，他的态度转了，因为他之前呢，他的表述方式向来被认为说是比较倾向克里姆林宫的叙事，而且是批评援助乌克兰这件事。但是他自己亲自去走了一趟，还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他的态度大转弯了，他也开始呢要支持乌克兰继续做抵抗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看的这后面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力量策动。不过话说回来， MAGA 阵营向来被视作是特朗普的死忠支持者，但是今年以来，在反移民、在关税、在乌克兰战争还有美伊战争的一个话题上， MAGA 阵营自己的内部呢也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分裂声音。这是美国啊，它有一个怀孕，它有一个计划，对青少年的怀孕防治计划的补贴啊，可能不给了。那么各家就会担心啊，尽管呢有一些表示说他们还会努力做出一些新的方案，但是这个新的方案出来呢，会被让人家担心，会被增加青少年哦，万一真的发生事情呢，还要涉及这些比较敏感的堕胎议题，一个经费的删减，对于青少年在这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件啊，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们现在这个媒体分析说，他可能希望青少年还是要禁欲，最后呢还是应该要合理的走入家庭。看来呢，对美国社会有一番的一个探讨。韩国对朝政策呢的一个调整，大家一起来关注啊。信报这里标题说，弃坚持无核化优先，韩联社要先和平路线。好，这里可以看到对朝的关系，先和平啊，这个朝核之前那个路线很坚持，但现在他们可能因着现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才是最符合现实样态的一个展现呢，正在讨论与研究。导师李在明非常坚持要做房地产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啊，房地产改革在很多地方都触动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在韩国也不例外。他可能要增，你持有房产的话，这个税率是不是要增高啊？他甚至的决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说他要上调房地产持有税，不惜遭受政治损失，市场提出放宽啊贷款的限制。这印度的莫迪的烦恼啊，这个印度呢，现在主要呢，《金融时报》今天一篇的一个看到说，印度现在很多青年啊，他们连日来一直上街去抗议，主要是因为今年5月份印度医学院考试试题泄露了风波之后，还有再加上就业岗位可能不足提供啊，大家有很多的一个心情走上街，这些分分钟呢，都对于莫迪来说是他接下来一个施政上的一个考验与挑战。好，这就是一开始我们今天看到各家的媒体焦点。中国籍数学家哦，这在菲尔兹奖呢获奖，这等于呢是菲尔兹奖呢成立以来的首批中国籍的数学家得奖。当然他们各自的研究贡献，刚才一开始展现报纸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菲尔兹奖4年来办一次，特别要说说王红呢，还是这个奖项成立以来的第3位女性的得奖学者啊，这一波呢当然很让人惊艳。4年来办一次，专门针对40岁以下的有杰出研究的学者给予鼓励。而在这一波操作呢，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奖的一个背后，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本土对于科学人才的培养已经和国际前沿的研究网络形成更强的联动。一个季度的个税来看啊，这个主要南华早报先看，他说现在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啊，它增加了超过13%，两位数的增长啊。在这里呢，他说个人所得税重回了第三大税种，这是上半年全国财政数据，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啊。我们看到是这个消息，那会分析原因何在？第一财经这里就有分析说，这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增加和股权转让股息的红利所得增加的带动。在香港来做一个实验，在机场岛来实验无人驾驶车啊，我们看到呢，这里是主要它有一个限定的范围，同时让他们呢可以不设后备啊，后备这个操作员的情况下，真的是要全无人驾驶，但是要试着是让他们至少有两个指定的乘客上车，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呢来做一个实验研究啊，这可能是全球右驾但靠左啊，右驾左行的市场的第一次。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3: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继续读报，来看中美之间啊，特别在 AI 大模型开源 AI 上的近期的一些热议。继续看的就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啊，在当中图片显示说，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敦促特朗普，你不要关闭中国的开源 AI，意思是不要不让美国的企业用啊，去设置了很多的一些限制。在这篇的消息当中所带出的是，大概有200家啊，这样新创企业的创办人，他们都联合起来做出了一些呼吁。同时，在他们聚会在一起，他肯定会对当前他们自己各家的企业竞争情势做一些探讨啊。特别也提到，像现在呢，大家热论当中的 Moonshark AI，还有 Kimi K3 跟阿里巴巴模型等等呢，都在探讨当中啊。于是呢，在这篇的发展上面，更关注的呢，还有看今天《信报》也头条，美国在这个时候又指手画脚来说了一些话。但呢，他 Kimi 在这个舆论的焦点当中，我们来看啊，美方呢，即便这里戴着有色眼镜，他可能做出了一些没有拿出来实质性的一些条件的这话呢，那中方有关部门就驳斥了，你这个是又是子虚乌有啊，你这个，所以呢也做了一些批评跟驳斥。但在这个时候，黄仁勋就是称赞说 ，Kimi 呢是带动产业需求，说越聪明的 AI 吸引越多人使用。在这个发展的这条道路上面，《经济日报》今天更看到了 DeepSeek 梁文峰表示，中美的 AI 差距呢是在算力资源。《民报》这里也是跟进刚才我们所提的哦，美国这里呢，他稍微呢，他的指手画脚说了一下子之后，华特这里我们看有关部门已经提到哦，说是要停止抹黑，提白宫官员的言论完全没有跟进，而且中国外交部也提，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回应态度啊。同时，在中美的 AI 差距上面，这一块呢，确实也是做一些探讨。好，核心来看，在近期的一些热论焦点在哪里呢？中美现在大家来看哦，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带动差距影响力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啊，真正拉大差距的，并不是说谁能够去设计出更大的模型，而是说谁能够在芯片、算力、电力跟软件生态啊，把这一些呢都能够平稳过渡到一个相对更低的推理成本中。好，再来看这电动车发展，现在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发展，企业领跑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们刚刚提在 AI 发展这程度呢，可能西方呢它的政策上，特别在对华的 AI 政策上，这对于中国企业接下来发展的一些收入增长等等，这一块又是一个观察的路线。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电动车现在发展多元化的策略，在全球市场布局啊。今天路透社这一篇的报道呢，主要也是看到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美国的这些汽车企业呢，开始觉得美国政府好像来给他们一些压力啊。你这汽车，因为特朗普非常想要他们的汽车能够本土化，那汽车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要仰赖中国供应链提供，目前断不了的就是它的一些啊软件的一些联动啊网络等等连接。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来看到的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市场呢，现在丰田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呢，还要看到比亚迪，比亚迪好像发展的不错，它也要加速推新款，想要来竞争，但市场偏偏分析啊，都说这可能 too late， 有点太慢了啊，因为现在呢，中国的电动车在发展的布局上呢，早就已经想到了很多啊，所以除了自己内部不断的升级之外，还有一些成本的优势，整体的条件已经水土相对的成熟了，啊，接下来路透社这个消息是讲中国的吉利还有福特的汽车，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在哪里发展呢？将会在西班牙啊来共同设厂，所以这里看到还有一个跨国的一个品牌合作，啊，于是乎 ，FT 中文网还分析，中国汽车对欧洲市场的攻势才刚刚开始，在这里呢，还要看到欧洲人使用性上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供需比的一个数据等等。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在韩国呢，今天如果开新闻，肯定这个新闻天天都在那里跑啊，那而且有很多的一个直播跟进，主要呢是 SK 董事长离婚分身家，今天法院要做裁决了，前期要求采海力士的最新估值。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还分析啊，说这因为这个被视作是一个世纪的离婚 AI 狂潮当中，因为 SK 这里身家暴涨嘛，所以连这离婚官司也扯到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判，因为这之前最少评估大约50亿美元啊，这 SK 董事长的个人身家。那因为呢，这一位当中啊，这个 SK 掌门人他的前妻啊，可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长女，所以本来这个婚姻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备受关注了。那现在要闹分家，这个官司当然在韩国的舆情呢是持续热度不下。日本连续3天很热，飙破40度 C。
中暑送院人数逾万，太热了。所以呢，近期他们还有一个规定，现在可能让日本男性在上班的职场啊，你可以不用像过去一样哦，这个完全要把扣子都给扣好。这里呢，这是 button down， 我们这里可能可以译作一板一眼啊，就说呢，你可以穿短裤、短袖。哎，但这里也引起了讨论，短裤、短袖之后呢，就引发了另外有关于腿毛的一个争议，刚盖与否。在欧美呢，见腿毛可能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可在亚洲男性来讲，这里或许有不同的思考。但没想到，由于气温还有一些能源的议题，反而让日本的职场当中呢，也悄悄的被震撼了啊。另外，流浪动物救助骗局曝光，虐狗摆拍，这里所诈骗的部分主犯被判刑10年半，其他的人不等。这里是官媒起底了相关的救助骗局，有报道分析说善意不能被消费和算计。再一起看看的这个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最大水库啊，这里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因为在过去一年以来，特别是经历一个极为罕见的一个干旱冬季之后，没有想到这里的水库开始枯竭，能够提供附近城镇跟农民的使用水只剩下1%啊，到这么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程度，一起做关注。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喜乐。

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仁爱礁再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我是林秀琴，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进行了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目标包括有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文机储存设施等，打击一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而伊朗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也进行了反击，在巴林和约旦都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瓦市据报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霍拉马巴德也有2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中部那伊县就暂时未知人员伤亡及设施受损情况。至于在阿巴斯港，有目击者就拍摄到遇袭一刻，现场据报发生多次爆炸，当地官员称有2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和约旦均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

0: 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伊朗国内有何部署？外界预测美伊或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和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的冲突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伊朗军方表示呢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因为也曼胡塞武装现在在跟沙特那边在交火。那么如果是两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关闭呢，将会对这个全球的油价和经济带来冲击，那么也会给美国呢带来更大的压力。第二呢，就是扩大范围，包括就是先发制人袭击以色列。那么但是现在呢，目前呢都是伊方都是一些媒体的揣测，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我觉得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互相的威胁，以致呢就是现在的进一步的战争会进一步的扩大，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到双方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双方呢都是在博弈。那么如果是有一方看到或者双方都看到军事的手段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可能还会坐下来谈判，所以并没有说就是没有谈判或者缓解局势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还要精心的观察。
1: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23号已经更新了美伊战事中美军的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到了14人。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针对这一次数据会下调的原因，美军方内部的说法和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根本是在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的官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截至到22号，美伊战事中，美军的阵亡人数为14人，其中有7人被划定为是交战阵亡。美国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瓦尔迪兹就表示，这次数据的变动是官网的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会很快就能够修复。他强调了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的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援引了3名美军官员的话，报道指下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北部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的时间均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因此不再记录到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的名单当中。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与各省省长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措施。卡尼就强调，加拿大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捍卫本国企业和劳工权益，如果加美无法达成贸易协议，未来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
3: 继美国本周稍早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数百种自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3日又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将被加征10%的关税。新关税自美东时间24日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回应指，如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会考虑包括反制措施在内的一切选项。
4: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3: 卡尼当天也回应，即将在27日通车的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收益分成争议。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稍早公布的协议文件显示，这座由加拿大全资修建的跨国大桥通车之后的首15年呢，扣除掉基本的营运成本之后，加拿大在过桥费的净收益有50%都必须要跟美国分享，而相关的协议并不包括要事先扣除掉64亿加元的建桥成本以及债务，而这个说法呢是与卡尼政府先前的表态有所出入。卡尼表示，由于协议涉及多个补充条款，加美双方对于净收益的解读不同，加拿大要完全收回建设成本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但这对加拿大来说仍是一个好的协议，因为每年往返密歇根州与安大略省的陆路贸易额就高达3000亿加元，大桥通车有助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国已经正式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征收12.5%的关税，而非此前所宣布的15%。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美国向澳大利亚征收征税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预计会对澳大利亚特定的商业领域的影响将十分严重，要求美国取消征税。
5: 这项新关税由特朗普政府于7月24日生效。依据301条款调查，理由是澳大利亚存在强迫劳动执法方面的担忧。新税率取代了同日到期的10%临时基准附加税。由于新税率较之前的基准税率净增2.5%，所以澳大利亚实际税率为12.5%。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美国提高部分澳大利亚输美商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望美国取消所有关税。
6: Disappointed we are in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increase tariffs on some Australian products go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But we think, and we believe,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imposition of higher tariffs on Australia is completely unjustified,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lobby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remove all tariffs on Australian goods.
5: 有澳大利亚贸易专家认为，征税依据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宏观经济冲击较为有限，但将对澳大利亚产业每年造成16亿至52亿美元的损失。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美国继续在对古巴施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宣布，对古巴的9个实体和2名个人实施制裁，涉及包括的能源、港口、国际医疗合作等领域。对此，古巴外交部长罗格里格斯就在谴责美国政府企图要通过经济的封锁对全体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并且要在古巴挑动人道主义危机。
0: 罗德里格斯在帖文中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否认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但已越来越难以掩盖其种族灭绝式的图谋以及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的野心。美国针对古巴国际医疗合作项目的打击，无异于剥夺世界多地数十万民众获取医疗服务这一基本人权。古巴因向国际社会提供公认的人道主义与团结互助服务，反而遭美方惩罚。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不是威胁，美方的封锁才是。与此同时，据古巴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报道称，在古巴马坦萨斯的军事区，约300名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运用地面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武器装备，展现射击和协同作战能力。表现优异的军人在演习结束时被授予奖章。据悉，近几个月来，古巴各军区频频举行此类演习，旨在应对美国对古董武的持续威胁。继美国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网络节目中在公开提出，日本应该要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引发了日本国内还有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部分的日本民众23日就在东京的江东区举行了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的动向。
7: 针对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强调必须坚决遵守无核三原则，并对日本政府不断部署攻击性武器的做法提出质疑。
8: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あの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7: 更有日本民众敦促高市等人认真学习历史，汲取教训。
9: 第二、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をあの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あの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方表示愿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中美元首共识，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黄牌大放送。
6: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7: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8: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交部今天就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表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1: 美东时间24号开始，美国将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并称双方届时将就人工智能等议题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换个焦点，带您看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菲律宾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在挑衅发表谈话，正告菲方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发言人姜略就表示，菲律宾24号组织了7艘的公务船、3艘的海警舰、1艘的运渔船，并且唆使大量的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的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艘的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的侵权船只采取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分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近日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在挑衅，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来承担。中国海警将会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在炒作台海、南海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了有力的驳斥，强调日本应该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还有国际社会的事。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 近五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部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了公告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相关的管制措施自公告的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当天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的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的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也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是提供给上述的实体。好，来看一下台湾在爆发食用油含有致癌物的风暴，而国民党就发起了“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的前一天，国民党立委还有多位的县市长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明天晚上要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4: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0: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1: 台湾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2: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4: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富王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5: 带您看到23号在美国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的数学家邓玉和王宏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了这一奖项。
6: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国数学家邓玉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另一名中国数学家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7: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王宏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宏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3维挂骨猜想。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邓玉和王宏在本科阶段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数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4: Армеле,
15: Рая.
16: Англе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7: Диверсита.
18: Таямниче.
1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0: Credible.
21: Ихтиром.
20: Lovely.
2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东局势复杂紧张之际，美国和沙特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2号称，与沙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美媒披露，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是何意图？美国预言担心，此举会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美国和沙特核能合作会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吗？另外，美媒消息称，伊朗拒绝了新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正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行动。不过，美媒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大规模空袭，但伊朗并未如美方所期待的那样屈服。美军空袭可能已逼近极限，冲突正陷入僵局。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

0: 和韩国出现和扩散。
1: 曹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协议，那美方呢还表示说将在沙特来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那首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份合作协议的内容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是两国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经完成谈判了，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拖到现在才批准签署呢？
2: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表面看呢是进行这个民用的或这个核，就是我们讲的核反应堆啊，主要是民用的啊，发电用的，这种合作就是由美国来帮助沙特来建这样的核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呢，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也就是给沙特一种特权，因为这个核这个浓缩啊，它就涉及到像武器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美国现在在和沙特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里面包括了这种特权，就是给他这种浓缩铀的啊，就进行提炼的这种特权。那一般而言呢，就是建核电站呢，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很低，5%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浓度很低的浓缩铀经过离心机提炼提纯达到90%以上就可以武器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现在这件事情呢又是在美国和伊朗啊，就是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暴露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双标，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啊，这个原因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对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利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注意到，美国是要剥夺伊朗啊，所有的这种核研发的权利，就是伊朗一再承诺说我不会研发核武器的，我保证不研发核武器，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就是搞这个和平利用和平研发的能力啊。美国说不行，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伊朗是要剥夺它正常的这些就拥核或者是说核研发的权利，而对沙特却网开一面啊，就是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可能引发中东啊这个核扩散呢、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之间相互的这个矛盾。
1: 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份协议里呢是有一个最敏感的关键安排，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浓缩铀活动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成熟，美国企业甚至会在沙特直接建造铀浓缩设施。但是华尔街日报发现了一个蹊跷之处啊，美国能源部的公开声明对这项条款是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刻意隐去呢？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除非实施极其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这就是等于在给沙特铺设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风险？
2: 因为如果我们仅是看这份合同好像是和平的利用，那一般的理解是作为建核电站，但是呢它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给这个沙特一种特权，所谓的特权也就是美国允许沙特就是搞这个浓缩铀，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由美国的机构和这企业来建设这样的就是设备，比如说或厂房啊，提供技术人员啊，这个由沙特呢最后来掌握这个技术，最后来提炼。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沙特能够用自主提炼的浓缩铀来完成这个核设施的啊这个相应丰度的浓缩铀。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排除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既然有提炼浓缩铀的这个能力了，我也有设备了，那我也有这样的人员了，那我就把它的丰度不断的提高，就是可以提高到武器级的啊这个浓度，那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这个媒体担心的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并没有明确的条约或条件来限制，就是这个沙特不能够发展啊这样的就是浓缩铀。

0: 黄金标准，要求合作方必须放弃本土浓缩油和布的再处理能力。当年阿联酋就签了这种条款，但这次呢，沙特明确拒绝接受黄金标准。所以在您看来，沙特为什么敢开这个口？美国又为什么愿意给他开绿灯？
1: 因为这个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在此前呢，美国他向澳大利亚，这个和英国一起啊，出售核潜艇的技术。那核潜艇可不是什么民用设施啊。那接着呢，这个向澳大利亚出售了核潜艇的技术以后，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接着又答应允许韩国，哎，就是在南半球有了核潜艇以后，哎，过去南半球没有核啊，那现在又往东北亚，就是允许韩国也建造核潜艇。那作为中东这些国家，他就要提，我首先不是造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是武器嘛，那我只是和平的利用啊，我造核电站，那我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这个核材料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过去呢，美国是不答应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啊，就是有这种能力的。那人家就会提出来，哎，我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搞不到原料，我有空有这么一个设备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我没有原料，就像汽车没有燃油它没法跑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给我建这个核设施，你就要给我就是提供燃料，尤其是自己生产燃料这种能力。那可能美国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可以不向你美国买，我也可以向法国去买，甚至是俄罗斯去买。因为伊朗的这些这个就是核电站好像就有这个俄罗斯帮助建造的，那既然如此，那美国他要抢占这个市场，哎，起码欧洲的盟友法国过去是被他撬单过的啊，就比如说法国像这个澳大利亚出售他的这些常规潜艇，但是美国说常规潜艇不好，还是核潜艇好，就向他这个卖核潜艇，那就把法国的大单撬了。那如果说美国不答应沙特的条件，沙特就可以向法国提出要求，你帮我建这个核设施，帮我建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呢，沙特有他的特殊情况，就是他是一个大买主，他有钱，他还购买了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如果失去这么一个大客户，那美国可能还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军火市场以外，还有在这种能源市场上和未来的这些市场上，可能被他欧洲的伙伴啊分区蛋糕。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是向沙特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在这步棋走出来之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在中东产生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因为为什么你可以做，我就不可以做呢？就会引起啊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军备竞赛。
0: 而看到美国国内已经有人看到了眼前的威胁了，民主党参议员直接指出说，现在宣布这份协议会立刻对正在进行的美伊战局产生直接影响。那美国过去一直是不愿意和沙特达成此类协议，部分原因就是担心这会刺激到伊朗加速逼近这个核武器门槛啊。那您分析这份合作的协议落地以后，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伊朗更会以此为理由要发展自己的核设施和研发能力，因为他对于美国而言，就讨论的或者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在拥核问题上。这个核字体现在美国说，你就不能够研发和拥有任何的这种核，也就是说，你哪怕是5%丰度的啊这种核燃料，建核电站也是不允许的，你不能在这上面投入，比如说人力，比如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能力。那这个现在伊朗看到，我连这样的能力，这是一般的所有世界上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啊，和平利用嘛，那你都不给我，都剥夺，而且还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我。哎，因为在这次美伊的这个冲突中，实际上美国轰炸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不是这个所谓拥核的啊，就是造核武器的啊这样的设施。他说我连造就是核电站的这些权利你都要剥夺，都要军事手段打击，而对沙特同样的国家，你却帮助他建造核设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核。

0: 电站的，它是核设施，而且你还给它就是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条件或者是设备，我的这些设备你是轰炸的打击的，哪怕是藏在这个地底下100米的深度，你还要用 GBU 这种炸弹去炸，所以它就有了和美国这种博弈的理由。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称，美国5个月空袭没能令伊朗屈服，美国空袭逼近极限。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它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希平律师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只惜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B-1远程战略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也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 在弹量具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远程轰炸机的内容。 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用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上，看到美国的官员呢是证实美军周二动用了一架 B-1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实施了打击。那这是本轮美伊军事冲突以来这种战略重器首次投入实战中。有分析就说，动用 B-1标志着美军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和扩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信号？
3: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啊，要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我们讲的。 地下的百米深的啊，这样的目标，它一般要用B-2的隐身轰炸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的雷达没法发现它，而且这个对它的打击的概率就非常低，那就保住自己轰炸机的这个我们说完成任务，它自己完成任务之后的安全性啊，它必须安全返航啊。 那现在呢，它使用的不是B-2隐身轰炸机，而是B-1B这种。 远程战略轰炸机，那它的特点呢是超音速的飞行，载弹量非常大，但它不隐身。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美国一定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雷达设施、防空反导的这些导弹，必须要把它大量的消灭掉，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威胁到 B-1这样的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就是安全性，所以当美国敢于使用这样的轰炸机的时候，说明他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打击的啊比较多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他在远距离的，就是伊朗的境外或者边缘地区就开始发射这种巡航导弹，因为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以达到上千公里。 它仍然可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但是呢，它的载弹量大，这个说明它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因为如果你要是使用其他的啊，就是像战术型的这种轰炸机，比如说就战术型的这种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它隐身，还有 F-15、F-16，它的载弹量都非常小啊。 就是它轰炸的目标少，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不够。通过这款飞机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袭和轰炸行动在快速的升级。
1: 那还关注到特朗普呢，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打击。但是呢，同时还看到美国政客新闻网22号刊文做了一个尖锐的判断，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呢，伊朗完全没有如美方期待的那样屈服，单靠空中打击已经难以达成明确的战略目标了，空袭可能正在逼近效能极限，冲突实际上是陷入了僵局。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3: 其实吧，就是这次啊，美国升级对伊朗的 这种轰炸，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双方本来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啊，就是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啊，这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呢，在这个船只航行的航线上的意见不一啊，伊朗要求这个船只要靠近伊朗的沿海方向走，而美国说呢，可以靠近阿曼的方向走，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就发生了啊这种冲突或者是交火。那么美国呢，开始是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目标，接着打击纵深的目标，开始打击军事目标，后来打击到民用目标。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他的这些军事目标，哎，他的这些还击的能力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就销毁或者是说被这个摧毁掉，而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马上进行了反击，比如说科威特、巴林呐、后来打到了约旦啊，这些美军的机场、还有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个计算指挥中心都打了。那这样就给美国的装备和人员造成了这个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升级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打击没有完成他预定的战略目标。那这个美国的议员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比如说在这个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啊，大部分人或者说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美，就是特朗普总统再继续对伊朗的打击，而这个议案拿到上议院之后呢，勉强通过了，就是说继续打。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的意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有的议员就问了，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这次你要打击伊朗要打到什么程度？推翻他的宪政权，还是把他的这个核能力的研制的能力全部扼杀，还是把他的军事力量全部扼杀，还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击的步骤，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升到什么程度，打多少导弹，然后进不进行地面的作战。如果美国还是和伊朗这样打，实际上对双方是一种重大的消耗。
1: 那目前当前的这种僵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造成了美军士兵死亡，美媒和日媒都注意到了，说伊朗正在不断改进它导弹的性能。有分析注意到，这次袭击中伊朗动用的很可能是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导弹，或者1400公里的哈吉塔西姆导弹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伊朗的导弹性能是在不断提升吗？为什么美军的防空系统屡屡拦不住他们？
3: 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伊朗啊，这次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相应的一些设备，那它都使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的相结合啊。比如说比较远的约旦，它后来也打了啊，比如说科威特呀、巴林呢，它也打了。那说明它有这个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啊，这个是无疑的。那么能够把无人机飞到这个区域里边，说明这也是啊，就是航程比较远的这种无人机，说明首先伊朗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些导弹里边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好的导弹呢，应该是属于法塔赫，因为法塔赫的导弹呢是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很远。那么其次呢是泥石类型的导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固体燃料，射程也比较远，因为固体燃料加装燃料以后，它可以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机动，哎，你这个发射起来很快。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导弹，哎，这些导弹呢有的是液体固体结合，还有的呢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液体燃料，当然也有一些固体燃料的。美国和日本媒体报道的说伊朗的导弹的性能在提升，确实如此啊，因为一个射程远了嘛，它不但是打到1400多公里，可以打到3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距离远了，还一个有一些导弹的精度高了，在500米以内啊，过去它打得不准，现在有的好多导弹它的精度在不断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在增加，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它都很难防住。那在这样的打击下，那美国它不可能保证伊朗打过来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它都能够拦截住啊，因此我们就看到它有官兵的伤亡，有这种战损。所以这说明伊朗 它的导弹的能力啊，就是各种导弹的性能在提升，还有一个呢藏得很好，因为美国对它进行了很多轮的打击了，说明它把它藏在山洞里面或地下的这些就是仓库里面，哎，掩护的比较好，那说明你美国没有把它这些都打完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它还是要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装备来对美国呀相应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设施呢来进行打击。
1: 嗯，现在空中打击陷入了僵局，那让特朗普的目光可能就转向了其他目标。他21号放出了狠话，说美国很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镐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位于伊斯法罕省啊。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获准进入核查，所以外界对其是一无所知的。美军如果要打这个目标，可能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和武器？面对这样级别的威胁，伊朗有应对之策吗？
3: 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镐山呢、啊、这个核设施，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点名要打的，说我要在这个和伊朗的这次军事冲突中要把镐山这个核设施也要给打坏。其实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伊朗呢，它有很多的核设施是藏在地下的，镐山呢这个核设施呢就是藏在地下的。最初啊，它呢是为了就是转移啊被炸坏的这些设备，比如说在它大约1.6公里到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设施被美国用 GBU-57 这种钻地弹给打坏了，它本来呢是想把原来打坏的这些设备呢搬到镐山那个就是设施就是洞窟里边去吧，就从地下哎给它移走，我总要收拾收拾这些没被炸坏的吧，还有一些需要保存的这些设备啊，离心机啊，要放到镐山里面去。至于是不是一个就是原来就修筑的，就是一个要进行浓缩铀提纯的这个设施呢，不得而知。那这个情报呢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啊，是不是有假消息在里边也不能排除，因为要把美国拖在这儿嘛。因为伊朗认为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专门一个比较成体系的核设施。但不管怎么说，镐山这个位置它的轰炸的难度比原来的难度要大，这个现在没不用 GBU-57 这样的深度的大型的钻地弹，你根本就没法炸透，所以以色列它炸了几次它根本就完成不了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委托给美国。美国呢曾经是用 B-2 隐身轰炸机来炸过，那么这次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用 B-1B， 那么后面如果他要炸镐山的话，第一继续像以前那样用 B-2 隐身轰炸机啊来进行轰炸，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伊朗的防空设施打坏之后，就是用这种 B-1B， 就是这个非隐身的，但是我的数量搭载的数量多，还有一个搭载的弹药的数量大，来进行轰炸。还有一点呢，就解决一下临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镐山它这个设施你洞库嘛，那我把你的这个洞口全给炸坏，那你就没法进行出入了，那也等于封闭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美国如果要是对镐山实行这种轰炸的话，它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4: 现在就多了一些青年就玩一些想相机，有个得意就是充了之后呢，他只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5: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那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10: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再度袭来，美国以打击全球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向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关税接力，全球贸易体系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方面，谷歌的二季度现金流转为了负数， AI 资本支出失控，是否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随着特朗普政府此前的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宣布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美国在旧关税到期的瞬间接轨新关税，再次将关税大棒挥向全球。特朗普政府在今年2月推行的10%临时全球通用关税政策正式届满。为了避免关税出现真空期，并规避过去紧急法律面临的司法挑战，美方迅速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这一条款，以未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全球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将受调查的60个经济体划分等级，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印度、英国等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而对欧盟、日本、韩国等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征收10%至12.5%。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则加征最高12.5%的关税。在全面性关税铺开的同时，美国对北美及南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单边施压也达到新高点。美国自7月22号起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高达25%的惩罚性关税，如果叠加最新的关税，部分巴西商品面临的额外关税可能将高达37.5%。同时，加拿大等主要邻国不仅被美国纳入强迫劳动名单，也面临25%关税的直接威胁。有分析指出，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征收的新关税可无限期维持，总统也能单方面调整税率，较之前对等关税的法律依据更为稳固。面对美方的关税重拳，多个受影响

0: 国家或地区都予以强烈反弹。巴西总统卢拉直言，美方做法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并指责此举将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巴西政府随即宣布将援引经济互惠条款采取反制措施，并寻求转向其他国际市场。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
1: 特朗普的这一次关税大棒又会在全球掀起怎样的一个风浪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朱维先生的一个看法啊。朱先生，您看刚刚这个新闻短片在播放的时候，我们都甚至都会发出这个笑声啊。特别是他对于这个周边像加拿大来征收关税用的这个理由叫强迫劳动哈。所以你怎么来看他这次这个给加征关税戴的这么样一个帽子呢？这会是很冠冕堂皇的这样一个帽子，是不是确实让觉得很滑稽啊？这个理由？
2: 对，这个理由是非常滑稽，也就看出特朗普为了加关税，他下边的人根本就不在乎用什么名目，这名目最好用，对吧？因为你也用来搞别人嘛，叫强迫劳动，加拿大也用过啊，欧盟也经常用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那干脆大家都一起强迫劳动算了，对吧？所以现在呢，就是经过在2月初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搞的对等关税违宪。而且不但是取消了他那些根据这个名目设定的各种关税，而且还要赔钱，所以他搞得很没面子。但当时他就出了一招，先给大家加个10%，因为这是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他可以用150天，那150天到期了，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找来找去没有啊，那就301条款。301条款呢，根本不用调查，你自己来证明你没有强迫劳动，我就先给你先套上了。当然，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都被收了税，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从2月份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对等关税之后，其实呢给一些原来受这个对等关税和随意性比较强的，比如说芬太尼关税啊等等，那个比较重的这个国家的出口企业是有一个窗口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所以在过去几个月，我看到不少企业是抢了很多单往美国市场去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新的关税马上就要实施了，我想呢美国这些欧盟啊日本啊等等啊应该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力，也就照着关税往下执行了。抗议是抗议啊。
1: 所以按照您的这个看法，其实我们从回过头来看去年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实施看来，有的很多国家实施了对等反制，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就像您说的像欧盟这样的，也就只能是逆来顺受，嘴上说一说完了，后面接下来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框架会不会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还有是不是大家可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来避免或者是降低或者是去风险化针对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反复无常的动作呢？
2: 就是2025年，应该说从大概7月份到今年7月份，过去这一年啊，其实国际贸易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受到美国这种随意性关税的影响，就大家还是各找各的通道，各找各的出路。中国出口他往东南亚去了很多，往拉美去了很多，也有很多是不再去美国市场的。所以你比如说电动车啊，比如说光伏产品，但是也有很多是通过第三方，它经过组装啊，经过其他方向。所以我们说国际贸易它自有自己的流向，现在看来特朗普他搞这套东西对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没有特别多的影响，除了一些关键的矿产和金属等等。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各国吃了这个亏之后，现在就开始回过神来了。从欧盟那边首先开始，原来冯德莱恩发明一个词叫做去风险化，是对中国的，现在他们开始要去对美国的这个风险化。全世界我想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也在开始对美国来搞这个去风险化。我们就拿最近一个案例，就是金融时报很详细一篇长文就看到说，2018年美国对中国搞了这个当时25%的这个关税打贸易战，结果中国没有办法反制很多东西，只能反制农产品进口。那搞了这个8年下来，美国失去了，正在失去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让给了巴西。所以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的规律，一味的去破坏它，国际贸易我想呢它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继续去发展和存活下去。
1: 所以接下来特朗普这盘棋到底是怎么下去，而11月份中旬就很快来了，这个棋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是值得我们好好关注。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美股市场。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布了第二季度财报，虽然说云收入增速继续的扩张， 但巨额资本的支出也引发了市场担忧。如何来评价这份业绩表现？下节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3: 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虽然说云收入增速继续的扩张，但巨额资本支出也引发了市场担忧。隔夜美股全线下挫，全球股市集体承压。
1: 外游地缘紧张局势生变，油价暴涨，内游美债抛售不止，避险情绪升温，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惨烈的洗牌。自昨夜至今，无论是欧美还是亚太，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的基准股指全线走弱。韩国股市周五盘中急跌超过6%，再次触发卖盘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隔夜美国龙头科技股成为跌势的重灾区，谷歌 A 类股周四跌幅超过7%，特斯拉重挫超过14%，今年以来的累计跌幅已经接近30%。追踪七大科技股表现的 MAG7 指数大跌4.8%，创去年关税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七家公司合计市值一日蒸发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年的 GDP。而引发这轮抛售潮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便是美股周三盘后公布的财报，尤其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的 Q2 业绩，可谓是喜从天降，但忧从中来。第二季度公司总收入按年增长了24%，是连续第12个季度录得双位数增长。云计算业务更是大超预期 ，Google Cloud 的收入达到248亿美元，按年激增82%，主要是受到企业 AI 基础设施及解决方案需求扩张所带动。至于市场最关注的资本开支方面，第二季度达到449亿美元，主要投入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同时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到1950亿至2050亿美元，反映 AI 投资扩张持续加速。公司整体经营利润有所提升，但是因高额资本投入，自由现金流已经转为负数，并且这种现金枯竭的问题已经在云服务商之间蔓延。中金统计的数据显示，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占收入的比例由2023年的大约12%升至2025年的大约23%，2027年这一比例很可能进一步上升至40%以上。这一水平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了互联网和能源行业历史资本开支周期的高点，从而进一步加剧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不匹配的担忧。
0: 谷歌最新的这份财报又该如何来解读和分析，又会对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海外行业分析师尤品科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尤女士您好。谷歌最新公布的这份业绩当中啊，远远超预期的不仅有云收入的增速，还有资本支出的指引啊。总体来看，您怎么来评价这份业绩表现，特别是对于整个市场最担忧的投资回报率 ROI 的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谷歌有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2: 对，确实谷歌的这个业绩市场关注度都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全球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大，回调也比较深，所以说这几个海外科技大厂的业绩的话，市场关注度都会非常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那其实谷歌的业绩它不仅是影响的它自身的这样一个股价和估值，更多的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景气度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回到谷歌2026年2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它其实业务主要就是两块，一块就是以广告为核心的谷歌服务板块。那这个板块呢，业绩表现基本上是符合预期，表现比较稳健。那第二个板块就是谷歌云，这个也是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6年2季度，谷歌云它是实现了248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收入体量，收入增速呢是达到了82%，经营利润率是从2025年 Q2 的21%提升到了2026年的36%。那整体看的话，其实谷歌云这个板块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的是，谷歌它在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方面是进一步的上调到了1950亿美金到2050亿美金这个区间。那同时在 Q2 谷歌的自由现金流转负，那这个就是主持人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关于 ROI 这个市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把它这个资本开支和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关系给理清楚。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情况是，最近两年这些海外科技大厂它在资本开支的投入上是非常大的，那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是远远超出了这几家公司的收入增长速度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家海外科技大厂它的现金流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资本开支的投入它是

0: 会不断的转化成新增的这样一个产能，同时呢，也就会导致这样一个以云业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收入端会实现一个高速的增长。那在未来，其实我们会看到收入端的增速很可能会远远超过资本开支投入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就完成了一个自由现金流，资本开支到自由现金流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那回到谷歌2026年二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其实我们觉得谷歌云82%的这样一个云收入高增速，其实就是市场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可以看到谷歌它不仅在大力的投入资本开支，也能够看到像以云业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收入端，它是有一个加速的增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它其实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到云收入，再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那我们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整个82%的这样一个谷歌云高增速，对于市场来说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1: 那尤女士，我们看这个谷歌大幅的上调资本开支预期之后呢，接下来几家大厂是不是也会同步上调？还有就是随着数据中心越来越多，几大巨头不仅转向了这个重资产模式啊，自由现金流也预计会逐步的转负，这对于他们的这个估值和股价来说，会造成多大压力呢？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是首先去回答一下资本开支预期的这个问题。那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两个点。那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硬件很多环节它是在通胀的，那很多硬件成本端的一个上涨涨价的一个情况，它就会推高这些海外科技云厂商它去建数据中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那成本起来了之后，那就会进一步推高海外科技大厂对于资本开支的一个预算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资本开支它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那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们从算力的供给，和需求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算力的需求其实是远远超出供给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基本面的情况，海外科技大厂它进一步上调资本开支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从2026年二季度谷歌云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在25年 Q4 的给的指引是1750亿美金到1850亿美金这个水平。那在26年 Q1 的业绩会上，它是进一步上调到了1850亿美金到1900亿美金这样一个区间。那在 Q2 这个业绩会上面，它又进一步的上调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上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而且除了对2026年资本开支预期的一个上调之外，现在海外很多大资行，他们其实对于2027年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其实也是会进一步的上调，甚至对谷歌、亚马逊这些海外科技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预期，已经到达了30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再回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问题，确实，谷歌它在 Q2 这个季度，自由现金流已经转负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是觉得也很可能会发生在亚马逊这样一个其他的海外科技大厂身上。那2027年和2026年这2年，其实就是对于这些海外科技大厂，现金流压力最大的2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外科技大厂他们的股价表现，在最近半年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因素被压制了很多。那其实我们怎么去看这几个海外科技大厂的一个交易节奏，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锚点可以让我们去判断去交易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其实我们可以还是要回到上面一个问题提到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循环机制，就是如果当市场看到了，云收入这样一个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资本开支增长速度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可能市场的资金会从之前交易因为资本开支确定性增长带来的这样一个上游硬件环节，会逐步的去切换成下游的或者说中游的这些云厂商这些环节。哎，谢谢主持人。
1: 那尤女士，我们来看，其实现在这一些变动对于硬件企业，尤其是这个存储半导体这些热门股来说，似乎是一个好消息哈。此前韩国大盘还有费城半导体都已经跌入到熊市区间，所以您觉得短期内能不能修复此前的跌幅呢？
0: 我们是觉得，其实这一波韩国股市以及费城半导体的下跌，其实并不是因为 AI 基本面的完全转向。其实，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前期嘛，半导体这个板块涨幅比较多，然后交易比较拥挤。

0: 二是因为像韩国这样的一个市场，他们的融资盘啊、杠杆资金也比较重，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资金踩踏的一个现象。那其实我们回到整个 AI 产业基本面来看的话，像谷歌它82%的这样一个云增速，以及它进一步上修资本开支，其实反映整个市场对于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是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降温的。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如果说是受益于整个 AI 基本面需求确定性比较高的，像芯片、存储、通信这些环节，那它的这样一个修复的幅度应该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而那些因为估值太高，或者说杠杆资金比较重，跟 AI 基本面相关性比较弱的这些环节，那我们觉得修复的这样一个幅度就会比较相对有限。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跟整个 AI 基本面和它这样一个需求的确定性去进行一个结合和分析。那如果说我们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整个模型性能以及海外大模型厂商他们 ARR 有没有一个高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未来市场更加关注的一个点，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并不仅仅去关注这个海外云厂商的一个云增速和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预期，它其实也会更关心就在 Q3 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出现一个模型性能的一个飞跃，或者是一个爆款产品的出现，以及除了像 coding 之外的这些场景，有没有一个新兴的赛道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整个市场更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向。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尤品科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香港证监会在今天发出了经修订的通函，优化单日杠杆和反向产品的监管框架。证监会表示，将规定杠杆的和反向产品必须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倍数可以在现有上限，也就是杠杆产品为两倍，反向产品为负两倍之内进行每日调整。产品提供者在必要时可以下调这些产品的目标杠杆倍数。产品在下一个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将会在每日收市之后披露。而证监会提醒投资者，这类产品并不适合持有超过一天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在近期重点关注到今年年内，内地已经有90个城市

0: 密集地出台了房贷贴息的阶段性政策，内容涉及到了高端人才补贴、卖旧买新，还有补贴以及多孩家庭购房补贴等等多种方式。那么就在昨天，大连还推出了近期首例为二套房购买人群提供的财政贴息政策。不过对于社交媒体当中流传的全国二套房贴息政策传闻，专业人士表示，客观来看，这种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理性的看待。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社媒集团上周宣布，将面向投资者推出一项价值每月$100,000的付费授权资料服务。付费用户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取得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的知名账户的贴文。那这个举动呢，也引发了华尔街投资者的强烈反弹。部分人士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权力的极大滥用，也有人士在质疑，对于加入这样一个服务之后可能会产生的法律风险。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是在关注呢，前段时间因为创纪录的 IPO 而备受关注的伊隆马斯克近期正面临着困境。报道指出，由于最新的财报不及预期，马斯克旗下的电动车品牌特斯拉在本周四股价下挫了接近15%，市值损失了$2,150亿。而他旗下的火箭制造公司 SpaceX 也因为推迟了 Starship 的测试发射以及八月锁定期限到期而面临巨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对此有分析师已经推测了，马斯克在未来将可能会尝试将两家公司合并为一家专注 AI 的单一公司，来突破当前的困局。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정부가현유류세인하조치를두달더연장하기로했습니다。
2: 韩国政府24号宣布，将国内燃油税减免措施延长2个月，至9月30号，维持目前汽油税减免15%，柴油和丁烷税减少25%的政策。与此同时，还确定实施第八次石油最高限价，以帮助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燃料成本压力。韩政府表示，考虑到中东的持续不稳定，政府有必要为未来油价波动加大留出调整燃油税的空间。
3: 163円99銭をつけ。164円台に迫りました。
2: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日元抛售进一步加速。日元对美元汇率昨晚一度逼近164水平。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日本央行近期的升息政策并未阻止日元对美元的贬值。虽然金融市场波动及原油价格等全球因素可能对日元汇率产生影响，但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是不理想的。和今年一月一样，美国财政部继续将日本列入汇率政策观察名单。
4: Core inflation went up from 1.4% in May to 1.6% last month.
2: 受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加坡六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升至1.6%，较五月上升0.2个百分点，整体通货膨胀率也同步上升。新加坡政府表示，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仍高于去年水平，较高的能源成本预计会逐步推高进口商品和服务成本。今年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预计将介于1.5%至2.5%之间。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 个百分点。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 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 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百分之五

0: 面，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那么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12.5%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12.5%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

0: 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与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4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 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

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甚至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狐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索，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1: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2: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1: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 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
4: 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 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3: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 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 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5: 所以，当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长纳吉尔·崔松希在全球访问时，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如果美国的外交部
1: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5: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 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从大国协调到俄朝血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和平仗。从应急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的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扯淡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称，针对欧方此前将十四家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的恶劣行径，决定将十四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战事中的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媒体指呢，数据下调原因，美军方内部说法和国防部的官方解释在相矛盾。古巴外交部长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称美国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要挑动人道主义危机。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要修改宪法，批评放宽武器出口管制，这个限制可能会导致日本走向战争，呼吁要守护日本和平宪法。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毅和王红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了这一奖项。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冷战时期，苏联为抗衡美军主力战机，研发出动力强大、反应敏捷的米格29战斗机，即便几十年之后，它依然不容小觑。原始而强悍的动力，迅捷的反应，再加上最纯粹的苏式设计哲学，这就是米格29成为经典战争武器的原因。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

0: 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现在成了一个办企业的科学家。好，我们看看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啊，或者是学者。今天有个大新闻呢，就是王宏和邓玉啊，两个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啊。菲尔兹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啊，是顶级的啊。一个是啊广西的骄傲啊，广西桂林人的骄傲；一个是广东啊深圳人的骄傲。但深圳人他真的祖籍是哪儿不知道，因为来了就是深圳人啊，所以一个桂林，一个广东啊。两位学者啊，现在都在美国当教授啊。还有也是两个学者，但这两个学者呢成了搞企业的科学家，也叫科学企业家啊，所以未来是属于科学企业家。一个是杨之琳啊，杨之琳这回惊动了

能制裁呢？我们再说啊。但是这个杨志林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啊，自己组这个摇滚乐队。现在呢，他这个市值估值啊，快500亿美元了。而很多当时摇滚乐队的队员被他拉来一块儿啊，搞这个 Kimi 啊，搞这个月之暗面这个企业啊。那么。但是梁文峰啊，也就是 DeepSeek 那个创始人，他刚刚开了个招商会啊，讲他的理念。他呢不追求短期的商业目标，而是要搞 AGI 啊，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啊，要让这个机器人有思想啊。而且他认为现在人才中国不是问题，硬件也中国不是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是一个算力的问题啊。他特别注重长期的技术突破和团队的稳定性啊，因为这个团队啊，别的人一给钱就跑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崛起新一代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呢，啊，很多都是40岁以下的，所以2026年40岁以下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共有108人啊，108人最多的啊就是这个梁文峰有代表性的，他 DeepSeek 啊现在是按380亿美元。王宁啊，是泡泡玛特做那小娃娃的啊，是160亿美元啊，这是厉害的啊。还有啊，这几个你看 ，MiniMax 啊，36亿美元啊，张俊杰啊，卖茶的12亿美元啊，还有这个啊，12亿美元、40亿美元、67亿美元。那么我们看看全球的情况啊，全球40岁以下的啊，亿万富翁啊，创造的一共有108个啊，比去年啊增长了很多，而其中美国最多50个，中国29个啊，这是一个大的统计。那么我们发现呢，最这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呢，中国产生了3代的富豪。第一代的富豪呢，年龄都70岁、80左右，他们的都是传统行业做地产的最多啊。所以你看，做地产的那些大佬呢，现在在荧光屏前啊、屏幕前不出现了啊。第二。中生代，我们说第一代是老钱啊，也叫老邓啊，老钱。第二年中钱，中生代，中生代的50多岁，主要是靠互联网啊，风格也是创新。而这个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啊，美国啊举办那个世界杯决赛场的那些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都去了啊，10几个人啊，搞了个大合照。而新生代就是我前面讲的啊，40岁以下的，他们的新钱创造财富的速度和能力非常快，远远快过前两代啊，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中国两代企业家的创业路，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人呢，基本上是从内地啊吸引到了啊沿海地区，吸引到了广东啊啊长三角地区啊啊，甚至到了北京啊。这是最吸引人才的地方，这是第一轮创业。第二轮创业和第三轮创业呢，就是中国的人才一定到海外转了一圈啊，然后兜了一圈又回来啊，回来以后到哪呢？又是到大湾区和长江啊啊长三角区啊，这块发展的特别多。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啊，这3个地区现在出现的人才特别多。好，我们再看看国际形势啊，现在终于啊，胡塞武装出手了，打了2艘啊沙特的油轮。这沙特油轮啊，从这个红海出来啊，想往外走，走到半路跑回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霍尔木兹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反美国说是挨住阿曼这面走，我保护；伊朗说你要敢走那面，我就打你。所以现在看见没有，这面船没有了，但是还有个别的船，看见没有，靠住伊朗走啊，靠住伊朗走就不打，而不走的船都跑哪儿了？我们发现卫星图，看见没有，都集中在外头，不敢往里走了啊啊！现在呢，很多船东就是说，你敢闯这个海峡，我可以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就这样，没人敢闯。那我们再看看，这就是胡塞武装要封掉啊曼德海峡啊，这让美国很头疼啊。而且他说我要打就打沙特的这些港口，沙特准备啊从这面啊从这个把输油管道把油用的这面走红海往外走，但这儿也叫打了他就出不来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死了很多的人，受伤近100人。现在死亡的人约旦4个人啊，加油机坠毁啊6个人，这个在伊拉克境内一个人身亡是无人机掉下来了啊，他去。

0: 处理没处理给炸死了，这儿还有啊六个人死亡，这儿有一个人死亡，然后呢，现在美国在这儿还有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还有全世号的两栖攻击舰啊，原来在新加坡那儿停靠的，现在我们发现啊，它也开过来了，就有三个大的平台，另外伊朗现在报复美国呢，哎。 要打掉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啊，它叫区域基地化。那么战术非常奏效。我们发现啊，它的一个放这个侦察气球的帐篷，这就是侦察地球啊，在天上挂一个侦察气球，哎，给炸掉了。还有一个的预警雷达啊，这预警雷达没炸以前，看这个雷达罩很清楚，现在雷达罩没了，炸了个大洞。还有美国的军营啊，军营。
1: 啊，炸得非常清楚啊！看炸得非常清楚，现在很明显，可能有地面的侦探啊提供了情报啊，所以坐标非常精准。还有机库啊，机库也挨炸啊，炸没了，这原来没炸的，这炸完了的。还有无人机的机库也炸得一塌糊涂啊！这是伊朗啊打得美国很头疼啊！啊，现在美国的加油机呢？ 不敢在中东那放的，原来美国加油机呢，就在本地啊，在中东的基地起飞。现在我们发现，它从以色列起飞啊，它的加油机从以色列起飞，哎，在这个地区啊，波斯湾这口上啊，这个加油啊，所以它加油的成本提高了，加油的成本使得美军每次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哎，频率降低了啊，频率降低了，而且。 我们这就是看见没有，这就是以色列机场721号部署了最少24架加油机，看见没有，密密麻麻的这些加油机啊，密密麻麻在这个位置啊，原来是在这儿放的啊，现在不敢了啊，怕挨炸。根据我们的卫星照片发现呢，前一段美国在英国的机场部署了10架啊，最少10架 B-1B 战略轰炸机。 而现在，他首次动用了这个 B-1B 战略轰炸机。我们发现呢，他从英国起飞了2架 B-1B 战略轰炸机啊，但是这2架 B-1B 轰炸机呢，有一架哎飞伴呢没有去继续执行轰炸任务啊，就在这儿掉头了啊，歇着呢。然后只有一架啊去参加了轰炸的任务。而且我们讲过啊，就是。 他原来在卡塔尔有大量的飞机啊，在这个军事基地，但是呢，我们发现卡塔尔的机场啊非常有意思。这美国的基地啊，在7月7号，你看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飞机啊，都是军用飞机。到了7月22号，一架都没有了啊，全部都撤走了。为什么？这离伊朗太近啊，伊朗轻轻松松的。 只要扔几枚炸弹啊，就可以把这儿的飞机都炸掉。现在伊朗说你要炸袭击船，我就炸你的基地啊，炸你的船。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美军红颜色，就是美军袭击伊朗的啊这些目标啊，目标袭击了这么多，袭击这么多啊，伊朗呢只是炸他跟前这些目标啊。那么我们发现呢，现在美国的军队有点糊弄事儿。 哎，有点欺骗特朗普，他就不管炸着没炸着，扔了炸弹就跑了。为什么？我们看看啊，这是炸着的啊，伊朗的海军基地这两个目标啊，我们看明显的炸着了。但是呢，他说炸了核电站，现在我们发现核电站的卫星相片没有发现任何挨炸的痕迹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2014年啊，他在机库外头停放了一些啊。 航弹的空弹壳，看见没有？这是航弹的空弹壳。美军的飞机居然去炸这些航弹的空弹壳，而且是2014年就摆在外头，很明显没用的东西。哎，美国也去炸了一下，所以美军呢，我们发现他在糊弄上级啊，前线的这些士兵，不管你美国总部怎么想，我反正完成任务，扔了这个炸弹就是了。而且我们发现呢。 他的运输机啊，CL7啊，运输机在德国啊和中国中东地区来回飞，飞什么呢？运伤员，而不是用弹药啊。所以现在美国的防长说了啊，现在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375亿美元，他要求增加军费。如果不增加军费，他就要削减别的地方的军费，尤其是培训的军费。由于这么折腾，好，油价再次每桶石油突破。 突破100美元，突破100美元，现在美国的啊每加仑的油价超过了4美元。大家知道啊，10天前啊还是3.4美元的啊，现在成了4.19美元一加仑。好。 我们再看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呢现在想找一些新的出路啊，因为现在折腾他们没办法。第一个出路呢就是，哎，我们用这个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的油呢运到红海来啊，这是沙特的。阿联酋有想法，阿联酋把个旧的管道扩建以后呢，哎，弄到波斯湾的外头啊，波斯湾的外头，这样就会绕过波斯湾啊，霍尔木兹海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避免被封锁。而伊拉克有意思啊，伊拉克和阿联酋现在都想增加产量，但是沙特不让增加啊，他说一增加价格啊就掉下来了啊，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00一桶了，所以伊拉克想增加产量啊，有点想甩开沙特的控制啊，就石油组织控制。另外伊拉克发现他有几个旧的石油管道，准备重启这些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和红海连在一块啊，连到约旦啊，还有叙利亚啊，这儿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也有个管道，还有呢一个管道是走到土耳其啊，正在测试恢复重建啊，这是他们都想自己出路啊，因为这儿弄得没办法啊。另外我们看啊，这他的这个泵站啊，泵站它干什么？石油管道它都埋在地底下啊，因为打仗的原因呢，埋在地底下看不见。而这个准备扩建的这个港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非常的鲜明的管道，都是明的。好，我们再看看解放军啊，军舰在冲之鸟礁啊，就啊冲之鸟礁附近进行实弹射击啊，冲之鸟礁啊，我们看这个军舰啊，我们中国的军舰和俄罗斯有个联合训练，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呢是在这个位置啊，7月14号中国的海军的驱逐舰在这个位置，到19号到了这个位置啊，然后啊进行实弹演习在这儿，这儿有一个冲之鸟礁，注意啊，礁啊，我们后面会讲，在礁的国际法的规定呢，礁周围可以有12海里的领海，但是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解放军是在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啊，没有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公海来进行实弹射击啊，其中有05大驱啊、052D啊驱逐舰，还有这个093的补给舰啊，还有护卫舰啊，如此等等。所以日本是双重标准啊，他所谓支持南海的仲裁啊，就把这个岛屿的定义门槛弄得非常高啊，礁就并不是岛啊，刚才我讲了。礁没有200海里专属区，我现在科普一下什么叫礁，什么叫岛啊？礁呢，就是说，水位最高的时候还能露出海面啊，还能露出，但是不能维持人居住，也没有经济活动啊。这是国际海洋法啊第120条的第3项。而这个岛是什么呢？水面高，水面低，都是高于水面的，可以维持人的居住啊。而且这个岛呢，周围不仅有12海里，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谓专属经济区，就是你要保证这个水里面的鱼别给捕的没了，还有水被污染，你要清理，这就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12海里就跟你的领土一样，这你们家的地方。我们看看第59届东盟外长会啊，东盟会议啊系列会议召开，那么东盟成员国就是这个红颜色的，看见啊，这红颜色的啊，王毅外长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啊，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强调了中国的红线的问题，外交红线。那么我们再看，这就是冲之鸟礁，在这儿啊。礁啊，它是礁，它不是岛，而我们的太平岛它真的是岛啊，但是呢那个所谓的仲裁呢又说我们这是礁啊，太平岛成了礁了，它的啊，这时候你看它这个西方搞的这种标准就是怎么有利于它怎么来，而且这两天菲律宾蓄意挑起冲突，挑衅中国的新闻体，为什么？就是给这个东盟会议创造他的气氛，有利他的气氛啊，假装是自己啊受欺负了。另外我们看看解放军啊在台湾海峡的军演的情况啊，军演情况现在啊发现啊，这个经常7月20号这块有发现啊，解放军的一架无人机，一架直升机啊，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啊。 而且这个演习的地点，看这个位置啊，是在这儿实弹射击啊，7月23号、24号这个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就在这儿啊，而这个注意啊，24号就结束了，而25号有一个新的台风红霞将上来啊，大家要迎战新一轮的台风。而且这个台风挺有意思啊，台风前两天路过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把美国的一个基地啊，把美国基地给吹的好多房子啊受到损失。而这个基地呢，是在巴士海峡，就是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啊这么一个岛上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技术啊，科技的产业链啊。现在美国啊认为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而且中国很有可能超过它，所以美国还是想跟盟友联手来围堵中国，而中国是加速这个本地化啊。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啊梁文峰说啊，现在中国的人才不是问题，硬件不是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算力啊，算力投资有个周期，而美国的软件封锁呢啊，中国的开源反制，而美国的搞得比较好的几个都是闭源的啊，中国都是开源的，而美国的商界人士像黄仁勋啊，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啊，都是说我们不反对开源啊，开源闭源我们不反对，我们只是要比中国强啊，中国不能比我们强，他就这么简单。所以美国现在打舆论战说啊，这个中国的开源有安全问题啦啊，是仿制我们了啊，这都是泼脏水啊，是不讲道理的。好，我们再给大家看啊，就是现在就算闭源啊，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是 OpenAI 搞的那个一个 Agent 的出事了，出什么事呢？他呢自己从这个沙盒里就跑出来了啊，他就真的跑出来对一个啊美国的公司啊进行攻击，注意啊，这是真实的攻击啊，所以现在 OpenAI 非常紧张，就暂停啊这个的升级啊，就 ChatGPT 的升级啊 6.0 暂停。而另外一个 Anthropic 啊，他呢本来应该提供防御的东西啊给他的这个OpenAI 啊这家公司，但是他拒绝提供啊，他拒绝提供，结果这家美国公司啊也是个跨国公司，没办法啊，来找谁呢？找了中国的智谱开源模型啊 ，GLM 5.2 啊，这个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呢，哎，结果帮助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分析、拦截并且取证，就是说美国的公司出了事儿啊，而且是美国自己的软件公司啊，造成的事情。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不帮助，而中国的公司出面帮助啊。杨志林这个公司啊很有意思，他最早呢在为什么叫月之暗面呢？就是他在这个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个摇滚乐队，这个摇滚乐队啊，他就知道有个摇滚乐歌手呢搞了个系列专辑叫月之暗面，就是人类梦想上月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上月球，现在中国的航天气到了月亮的背面暗处了，所以他这个公司正好用这首摇滚乐的专辑和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追求啊，合成他的公司名字，就叫月之暗面啊。月之暗面为什么叫 Kimi？ 因为这个杨先生他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Kimi 啊。Kimi 三，他这个软件已经超过了啊这个最先进的这些东西。你看，像 Gemini 三啊 ，Cloud Opus 4.6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但是中国的啊 ，GNM 4.6 啊 ，DeepSeek V3.2 啊 ，MiniMax 2.7 啊，哎，都上来了啊，大家一起往前冲。好，我们再看看人工智能大会，这回啊，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啊，参加世界人工大会的合作组织。有的一些人说，哎，这个总部设在上海的这个，只有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好，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的，美国怎么了？哎，注意啊。中国是带这些人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他们，中国能分享给美国吗？美国愿意分享给中国，他不愿意啊。那你不愿意，我们就找愿意的人来分享我们人工智能开发的成果啊，大家共同进步啊，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不参加，美国他不愿意跟你分享啊，怎么能参加呢？哎，我们组织这些好。再说啊，这两个科学家啊，这个就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构啊，叫这个姚班， 就是中国这个理工科的好学生啊，要不上浙大，要。

0: 要不上清华啊，那么要不上中国科技大学。那么你上这个清华大学，你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你再上一个班，那就是更精英，就叫姚班。这个姚班就是姚旗志愿士啊，他是华人首位图灵奖的啊获得者，而且创办了清华的姚班。姚班就出现了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叫杨之琳啊，还有啊娄天成，还有啊陈立杰啊，都是啊，还有的人回校当老师啊，有个助教啊，搞这个算的。现在累计培养多少学生呢？750名学生，看到没有？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呀！啊，在年轻的一代啊，新的一代科学企业家在崛起。好，我们再看天灾引爆美加站，浓烟烧出关税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ark Carney, but you know, we got to stop the fires up there. If we can help them, we'll help them.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we should do some tariffs.
2: 特大山火侵袭加拿大，烟霾南下波及美国，特朗普竟让加拿大赔钱，一场天灾为何演变成外交大战？
1: It's really forest management.And they shouldn't know how to do that.
2: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加拿大强硬回击。
3: You gotta remind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re's 3.9 million acres bu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Canada, your closest friends, maybe one day you're gonna need our help like you did last year and we deployed the people. I get frustrated just listening to that bunch of rubbish.
2: 引发美加两国唇枪舌战的根本原因，其实仍关乎政治。特朗普早已将关税视为万能武器，这次把山火烟霾当作全新的贸易谈判筹码，其实是在找理由继续极限施压。而受山火影响，美东工厂停工，民众怨声载道，特朗普将空气问题归咎于外部入侵，既能安抚本土选民，又能塑造强硬形象。与此同时，加拿大将山火归咎于气候变迁，而美国右翼则坚称是人工管理不善引发山火，两国理念彻底对立。当自然界的山火肆虐不已，政治摩擦引发的怒火难以平息，漫天浓烟也烧出了美加关系的深深裂痕。
4: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4: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多出几倍。
4: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7: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

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西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连续第13晚在打击伊朗，伊朗继续反击，据报伊朗拒绝美方的停火方案。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中国共识。
2: 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高层互动消息，表示愿同美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招致多国在批评抗议。
2: 中方在东盟会议期间驳斥日方炒作台海、南海等问题，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
0: 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目标，乌军就袭击了俄多地有零售商的仓库起火。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林秀琴，
2: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
0: 另外，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了反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23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由伊拉克总理转交至德黑兰。报道指，目前尚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后访问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美国荒谬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官员透露，伊朗武装力量正在预判并且准备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阿拉格奇23号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在24号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言，就指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应该要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在干预。他就警告指，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是伊朗武装力量要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0: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警告，如果扣押他国资产用于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将会开创危险先例，并且会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
4: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务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他称，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说明有关赔偿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目前最多有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中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产约为20亿美元，主要源自伊朗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并据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启动评估，拟将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以及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变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他警告，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会以和平方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和平似乎更加遥遥无期。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李瑞你好。
2: 停火谈判一拖再拖，伊朗各界目前是什么样的反应？另外，特朗普呢要动用伊朗的资产作为赔偿款，这是不是也加剧了伊朗境内的反美情绪？
5: 好的，任任，那首先呢，对于停火谈判呢，目前看来呢，普遍呢是对此呢并不乐观。那么更多的人相信呢，美伊之间呢迟早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随着美伊之间的战争的持续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方面呢是认为应该进行谈判，通过停火谈判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认为就是美国呢严重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停火谈判呢纯粹呢就是为对方拖延时间来准备下一部的军事进攻。所以呢很多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谈判的。那就我看来呢，就普遍的民众

0: 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们反对的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停火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个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这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伊朗的利益。而且呢，伊朗的官方呢也非常强硬，就是在威胁之下呢，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现在都是在互相施压。那么现在已经持续将近2周的交火呢，双方呢也并没有示弱。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战事升级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对幕后的外交谈判呢还是抱有希望，认为呢现在呢这个是在压力之下呢，美国在看到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
1: 是，
0: 呢，现在这几天呢，也大家都在观望，仍然。
1: 谢谢李瑞。
2: 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两艘搭载一共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超大型油轮，23号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已经驶出了红海，驶入到亚丁湾的中部海域，目的地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的惠州港。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在红海对两艘违反封锁的沙特油轮实施了军事行动。路透社又援引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数据称，这两艘邮轮分别悬挂有新加坡国旗的"新龙洋号"和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远星湖号"。这两艘邮轮都是由中国企业在租用的，在船上有中国的船员。在本周早些时候，两船在沙特的盐埠港在装载原油。21号"新龙洋号"就曾经掉头，在红海中部有暂停航行。22号晚些时候又恢复了继续向南航行。远星湖号紧随在后，两船在23号晚些时候已经驶出了红海。另外，至少有两艘的中国企业租用的邮轮，原定要在本月晚些时候会进入到红海赴沙特装载原油，但现在已经在减速，并且正在亚丁湾在缓慢的绕行。
1: 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于本地区影响和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24日发布。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以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在中东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3: 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于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当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为全面有效执行停火营造有利条件。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挖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王毅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聚焦在双边关系。
1: 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表示，不接受防长以外的职务。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已经亲口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会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就人工智能、双边关系以及其他的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对于特朗普称将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此外，林健还介绍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问美国的情况。
4: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4: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日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他期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的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
3: 再来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周4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
0: 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的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的关税已经在同步生效。
6: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

0: 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美国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24号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也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2: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3: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以强迫劳动为由再掀关税战，这背后有哪些谋算？今天节目中请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江月春为大家分析点评。
4: 江先您好，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此前加征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是违法的，那你认为新的关税是否能够顺利运作呢？会对全球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 我们知道301这个条款呢，它主要是针对这个政府补贴和这个市场壁垒存在着一些传统的不公平的贸易状况而实施的。那把这个各国的劳工条款啊或者叫做劳动监督体系纳入到征税的范畴，这个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另外，从过去这个世贸组织对这个301关税这些这个引发的一些争端最后的裁定来看呢，多数情况美国是属于败诉的，所以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来讲呢，它缺乏合理性。尽管如此呢，但是还是存在落地的可能，因为这个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恐怕在美国的关税、美国的海关来讲，肯定会，从短期来看，它会马上的实施，但是从中长期来。

0: 来看呢，美国国内的商会进口商，他都会面临的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司法的挑战，因为这些商会和进口商啊，他们可能会时间一长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他肯定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从国际层面来看，很多国家会对这种状况呢，会有不满。这样实施以后呢，特别是这次，他是这个用这个人权。这个范围内的劳工，这个体系，来这个纳入到征税的范畴，实际上这会开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先河，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可能会效仿他的做法，从过去的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所以这会对这个多边主义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全球经济复苏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关税的成本呢，最后会由这个消费者来买单，但是呢，加剧通货膨胀的状况，在美国肯定会成为既定的事实。再加上美国现在已经存在多个加剧通货膨胀的负面因素，所以这些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美国经济呢，它会对全球的经济是一种联动的效应，因此呢。美国经济不好，那么对全球的经济复苏，显然是不利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江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24号是在吉尔吉斯坦乔彭阿塔举行。
2: 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说，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
3: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24号在乔彭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库鲁巴耶夫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过漫长发展之路，为维护上合区域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互信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期待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并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这体现了上合组织现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指明了全方位合作的战略方向。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惠及各国民众。本次上合外长会是比什凯克峰会前准备的重要一环。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上合峰会的筹备情况，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交换意见，并将通过成果文件。
4: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1: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俄方一道，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海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罗斯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发展俄中两国关系的重要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希望还能再创新高。他并祝贺中国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希望继续加强俄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4: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

0: 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鹏阿塔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4日应邀访问泰国期间，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双方随后举行会谈，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内地媒体24号公布了中国海警在当天以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轻船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就由菲方来承担。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以及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
2: 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了有力驳斥，强调日方应该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能够曲线邻国还有国际社会的事。
5: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

0: 三原則。
1: 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な立憲主義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まあ、戦前の日本ではそうした仕組みやり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が戦争につな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だった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9条2項をですね、変えていきたいという話がある、まあ、戦争ができる国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まあ、そういった思い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が今政権につ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明らかだ。
2: とりあえず戦後日本は憲法があったから他国と戦争しなかったけども、まあいろんな武器輸出とかいう問題あるけど、でも80年間、これは私たちの誇りだし、これは絶対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
0: 反对人士指出，高市政府此前讨论修改宪法的紧急事态条款，试图允许日本政府不经国会决议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而二战后制定宪法时，正是因为忧虑这类制度可能导致战争，才最终没有写入宪法。报告卫视，梁家大司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无人机24日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一间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罗斯在线零售商的仓库遭到袭击，燃起大火。俄罗斯当天凌晨则是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润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等。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当天，乌军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在圣彼得堡附近，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的一间仓库遭袭之后燃起大火。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次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据悉，自18日以来，野莓公司已经有5个仓库遭到袭击，占到公司物流能力的10%。
4: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存在矛盾，遭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乌克兰国内连日来不断在爆发抗议，要求费多罗夫要复职。而费多罗夫在23号表示，他已经拒绝了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的职务。
5: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国民党召集台湾民众明晚前往凯道抗议食用油事件，一会儿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我的香港故事。

0: 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17日至23日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展开了渔业资源调查，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
1: 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
2: 我们这次是综合的科学调查，包括我们用拖网、游鱼钓，我们做这海洋环境的调查，我们还做环境 DNA 调查、鱼料自制鱼的调查、浮游生物的调查。那这个海域综合性的调查可能是第一次。
3: 到过了自己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开心，我们都是想把我们祖国所有的水域都去调查一遍，心里有数嘛。
1: 近两个月来，中方多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此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两次行动均未回击日本和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在此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现在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了渔业资源调查，旨在评估资源的数量变化和承载能力，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今后将按照同一套标准反复调查，持续推进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
4: 而就在活动的前一天，国民党立委还有多位的县市长共同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晚间要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5: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6: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5: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7: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8: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5: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9: 国民党发起了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是在集体回调，沪指就收盘下跌在1.61%，深圳指下跌在2.47%，两市成交缩量到不到20,000亿元。我们注意到，在今天军工装备板块活跃，芯片板块的跌幅靠前，有色金属和电力板块都是走低的。香港股市方面又再度下跌，油价升高引发了通胀。

0: 的担忧，这也拖累恒生指数低开之后继续维持弱势，收盘下跌在0.98%。蓝筹股在今天是跌多升少的，而对于利率敏感的本地和内地的地产股的跌幅超前，科技股也是同样下挫，但是部分的汽车还有内银股是走高的。AI 概念股也出现反弹，智股反弹超过有半成。那么今天台湾股市方面大幅重挫，主要的电子权重股普遍是下跌，像是台积电就下挫超过了2%，联发科下跌在3%，台股收盘报下跌在2.67%。好，消息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有香港贸发局公布了优化措施，计划要在埃及设立顾问办事处。
1: 台风红霞预计在广东沿海登陆，多地严阵以待。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7月24号的下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领事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荣荣参加。
1: 香港贸发局24日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设立六大产业集群以及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2: 今年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24日与传媒会面，公布两大优化措施。一是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
3: 譬如你以前是要向两个人汇报的，现在减到一个人，即是我们是令到整个架构是精简了的。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有创意，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带领贸发局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讲一讲这个所谓优化架构，我们就是增效创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2: 二是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覆盖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等主要市场。为把握横跨中亚、中东及非洲的经济纽带所带来的机遇，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3: 换句话讲，贸发局的办事处就会由51个增加到52个。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希望埃及的顾问办事处呢可以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未来希望呢在6到9个月内呢就设立这个埃及的办事处。
2: 而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0: 市23日发布公告，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马时亨就认为，新关税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凤凰卫视卢希文相关报道。
1: 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在20号晚上到26号早晨会在广东珠海到饶平带沿海登陆。从25号开始，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26号就会全部停运。
2: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预计25至27日，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致灾风险高。据深圳市气象台消息，24日深圳高温炎热，25日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26到27日上午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仍有雷阵雨。深圳市气象台24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日可能升级为蓝色。福建省24日上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月航线将于24日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4号，我是林秀琴，
3: 我是任正，祝您健康平安。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去中亚寻商机，
4: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5: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6: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

0: 华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每年夏季如果有台风影响香港，一定会出现挂风球的说法，但真的会挂一颗球吗？以前还真的挂，但是不一定是球。100多年前的香港没有手机电视，连无线电都没有普及，怎么才能让海上的船员知道台风来了？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像这样把巨大的标志挂到高处。1884年，香港呢开始用圆柱、圆球、圆锥等不同的形状组成视觉信号，所以呢风球只是一个统称。实物风球呢最后消失是在2002年。如今呢风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挂风球这个说法却留了下来。从前呢靠人挂风球，现在呢是靠天气预报预警来全方位的提示告知注意台风。这个周末呢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华南沿海带的风雨呢将会有所增强。那么从预报来看呢，明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江西的南部以及台湾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像香港呢也是在其中的。那到了后天呢，随着红霞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一带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所以这个周末大家最好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那除了降雨，这个周末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气温。程序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尤其是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逐渐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么在这片区域底下的，像新疆的南部和东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还有华南等地呢，就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7度，后天35度，那预计这里的高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另外呢，由于中东部地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低空大气的湿度大。明天开始，东北到华南一带夜里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逐渐的上升到25度以上，闷热感会全天再现。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还是23度。后天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2度，最低气温也将会上升到25度。那虽然明后两天呢，北京都有雷阵雨，但是在雨水没有出现的时候，闷热的感觉就会非常的明显。大家在户外还是要注意多补水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啊，明天呢，在香港这里是雷阵雨转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8度。后天呢，香港的雨势将会有所增强，将会转为暴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28度。那么预计到了下周一的时候，香港才将会转为雷阵雨的天气。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再会。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拆空调，挖海泥，日本疯狂寻找稀土。
2: 拆解的这些空调只能解决100%，2%。
1: 夹带稀土出境，日企高管当场被扣。
3: 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
1: 高市早苗政府为何深陷稀土困局？
2: 利用中国的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
1: 凤凰聚焦，日本稀土还能撑多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受到中国制裁的日本三菱电机正在从日本国内回收的废旧民用空调中一点一点地抠出稀土，今年预估要拆掉23万台，筹措个3-5吨，大概能满足日本年稀土消费量的0.03%。眼下日本就是在这样四处找辙找稀土。
1: 近期，日本主流媒体朝日电视台播出了一条新闻，三菱电机牵头落地日本首个家用空调规模化稀土回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回收报废空调外机，拆解提炼内部稀土原料回流制造环节。在电视台播出的这段40多秒钟的视频中，几位三菱电机的工人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熟练地使用工具拆解老旧空调，随后这些工人在流水线上从空调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内部转子，放进了统一的储存箱中，将进行进一步的拆解提炼。朝日电视台将这条新闻传上互联网视频平台后，日本网民炸了锅，大量网民对其直言讽刺，称本国资源匮乏，已经落到靠拆解废旧家电捡垃圾续命的地步。还有网友担心此举会引发全日本的空调室外机盗窃潮，更有网友直言这就是自民党高市早苗执政的后果。稀土是十几种化学元素的统称，包括铝、低、特、乙等稀有金属，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被称为现代工业必需的维生素。以智能手机为例，每生产一台手机需要大约10几种稀土元素，而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的生产需要消耗超过400公斤稀土材料。从家用电器到尖端武器，稀土贯穿了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而三菱电机拆解的变频空调压缩机内部的铝、铁、硼、永磁转子是回收稀土的重要来源，也是本次回收项目重点拆解的部件。一位分析师援引行业分析数据称，一台日本制造一匹变频设备则含有约35克合金，能提炼出约10.5克纯稀土。
2: 有4个字形容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字叫囤，也就是动用战备存量，但是战备存量大概只能用半年到8个月，所以也快到了，从今年的1月战备存量最多用6个月到8个月。第二个呢就是转，也就是转型，尽量能够不要那么依赖稀土。第三个是找稀土的新的来源。第四个就是收，用稀土的永磁体收集来解一点稀土短缺的燃煤自己。但是啊，这个做法叫做杯水车薪。
1: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中长期资源测算报告，日本全年报废主要家用电器规模约2000万台。然而，日本环境省发布的家电回收法实施状况报告书显示，2023年法定渠道实际回收空调数量仅为360。

0: 17万台。
1: 因为日本它每年这个系统的话需要2万吨，拆解的这些空调367万台，它可能只能解决1%、2%。如果全解决了，全部能回收过来呢，那7%、8%左右。
0: 根据近期市场价格，十克稀土分离提纯后价值约50元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每年报废约2000万台家用电器，理论上能提炼出200吨稀土，价值约10亿人民币。而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调的稀土回收成本远高于稀土价值。根据日本产业省2023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年稀土永磁材料总消耗约16000吨，提纯之后需要的稀土磁石原料年约为5200吨。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年报废空调叠加冰箱、电机、电子垃圾全部回收，再生稀土整体上仅满足10%到20%的民用轻稀土需求。三菱电机在官方的报道中指出，该回收项目仅可覆盖自家空调生产线35%稀土原料的需求。
2: 日本每一年它庞大的稀土的需求量来说，从废旧的空调或电机制品里面回收过来的稀土的永磁体，那真的是数量非常有限，短期可以这么做，可以做补充性的。但是如果说要用这个方式来对抗中国大陆稀土出口管制，那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是幻想。
0: 而这次进行空调回收的三菱电机并不只是一家生产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电厂，它同时涉足防卫电子、雷达系统和导弹制导，长期承接日本防卫省订单。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多家参与电子防务及军工制造的三菱系企业赫然在列，其中就有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三菱电机软件株式会社、三菱电机工程株式会社等。
2: 选中三菱集团，这是为人类的和平着想，防止日本再成为战争的怪兽。在明治维新时候，在日本政局主导最长时间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补助了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就是三菱株式会社。从1921年开始，它在日本就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二战时期，我们耳熟能详最有名的零式战斗机就是三菱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三菱的地位有多重要了。但是呢，在二战以后，因为日本是战败国，是侵略国家，所以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三菱只好自己以集团化的方式把它做肢解。其实它每一个事业体都是军民两用的，也就是用民营的来掩盖它军用的这一部分。例如说他的三菱汽车很有名，但是三菱汽车里面也帮忙制造日本所需要的主战坦克。
0: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截至2026年2月，全球稀土总储量约8500万吨，中国以4400万吨高居榜首，占比约51.8%。而近年来中国形成稀土产业优势也并非一蹴而就。上世纪70年代，徐光宪院士研发出独家串极萃取工艺，大幅压低分离成本，并向全国推广，一举甩开欧美日传统冶炼路线。改革开放后，中国依托规模化产能与完整配套工业生态，快速抢占全球市场。国际能源署 IEA 官方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掌握全球约90%的稀土精炼能力，这意味着即便稀土矿石是从其他国家挖出来的，最终大多还是要送到中国来加工。
1: 实际上一直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萃取工业也不是那么好，产量也没有那么大。其实过去啊，美国稀土

0: 的萃取技术比我们高多了。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嘛，随着制造业需求，我们需求量大了，自己的水平不够怎么办呢？咱们就学国外。十几年之前呢，我们的技术产生了突飞猛进，有很多专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们是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攻关才走到今天。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污染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来呢又克服了一个环保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智力的投入。正是因为我们持之以恒地进行攻克，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成果。
1: 日本曾经是全球稀土加工技术的领导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稀土磁材、荧光粉、抛光粉领域拥有大量核心专利。但过去20年，这些产能陆续转移到中国，本土产业链持续萎缩。更关键的是，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稀土化。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接近70%的稀土从中国进口，重稀土的对华依赖度接近100%，而与高端军工产业密切相关的恰恰是中重稀土。这个数值代表着日本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甚至航空航天、军工产业等，几乎都建立在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基础之上。
0: 中重稀土在军工产品当中呢，有了绝对的重要性。雷达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发射的这些载体啊，它都有永磁性，也包括导弹的雷达制导系统，以及其他的制导系统。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高温，一高温它一个特性啊，这种磁性就会退化，所以呢，重稀土可以保持磁性。
1: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把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绑定，并暗示军事介入的可能。随后，日本又以大力推动修宪、提高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举措。从那以后，中方反制措施一步步落地。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6日发布第一号公告，正式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覆盖1030余个税号，从稀土、镓、锗到石墨工业金刚石，几乎把日本高端制造的全部关键原料纳入其中。
2: 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错误言论。
0: 利用中国的这种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那中国为什么过去一直对你供应呢？现在为什么不给你供应了呢？这问题都摆得很明白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为你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根据路透社7月7日的报道，2026年5月至6月间提交的约200份日本上市公司财报中，超过2/3明确提到了关键矿产供应风险。这个比例之高，覆盖行业之广，在日本资本市场上前所未有。日经新闻网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来对日出口已降至零，以1到4月对日出口跌了90%以上。3月及4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锐减超80%。
6: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不得不减产，不得不歇业，不得不停产，否则维持不下去了，会出现企业的资金链的断裂。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日本的经济是致命的伤害。所以为什么日本现在自民党的大佬，尤其跟企业工商企业关系特别好的，例如说桥本龙太郎的儿子桥本岳，就是刚到北京参加电博会的桥本岳，他很了解工商业，他就说了，如果高市不下台，不换成另外一位首相，日本的经济垮掉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连高市最大的后盾麻生太郎都反对。
5: 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如果日本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 GDP 可能会直接下降1.3%到3.2%，就业人数将会减少90万到216万。在6月29日上午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政府于29日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一事，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对中方举措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
7: 我が国政府から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8: 日本军工产业遇到供应链断供的话，它几乎面临着停摆或者是降质量的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它也武器也其实也是出口的只不过是成品的出口比较少，特别是它是供应美国，美国很多东西在日本生产的，日本给它代工，包括爱国者3，也包括其他的宙斯盾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它就供应不上了。那么现在的办法呢，它是从其他国家来买，自己呢回收，短期内还能支持一阵子，但是时间长了绝对是支撑不下去的。
5: 为了补上稀土缺口，高市早苗政府尝试了各种办法。2026年2月，一艘名叫地球号的科考船出现在了离日本本土1860公里的南鸟岛附近海域。这艘自1月12日从静冈清水港出发的科考船，在1月30日启动6000米深海扬泥作业。 2月1日凌晨，首批稀土淤泥抽送上船。日本 NHK、TBS、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世界首次超深海稀土淤泥连续抽吸试验完成。一时间，日本舆论界充满了乐观情绪。日本 TBS 东京放送专题报道打出字幕：据一项研究，拥有可供日本使用800年的稀土。后来有网友发出，该结论源自于2018年东京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日本有关海域蕴藏1600万吨潜在稀土资源量。
6: 依照东京大学研究团队的估算，他说可以让日本用800年，1年2万吨。咱们中国人讲句俗话，叫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从海底5-6千米去挖出稀土泥，谈何容易啊！而且成本很高，周期很长。现在高市说2027年开始要去挖了，到了2027年就是明年了，日本的产业可能已经崩盘了。
5: 2026年6月29日，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上，高市早苗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年前投入9000亿日元，开展深海稀土挖矿工作，同时追加1.2万亿日元研发海洋无人机和监控系统，两笔钱加起来超过2.1万亿日元。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测算，深海稀土综合成本至少是中国市场价格的20倍。
8: 你现在这是一个科考性质的，挖个一条根上来，化验化验，分析分析是可以的。你要工程化，那不就得几百吨、几千吨的上来才有意义。那么在6000米之下，如何把几百吨、数千吨的稀泥挖上来，然后再萃取去，这个没有10年8年是做不到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5: 为了解决稀土缺口，高市早苗开启了世界的搜寻稀土之旅。2025年12月，高市早苗出席日本中亚五国峰会，布局中亚稀土矿源。日本还盯上了稀土储量排世界第8的格陵兰岛，计划今年夏天派代表团评估稀土开采的可能性，同时还出资扶持了澳大利亚稀土头部公司等替代生产商，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建议由 G7 国家共同建立关键�矿产储备体系。7月1日，高市早苗飞抵新德里，日印联合发表经济安保共同宣言，双方宣布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
6: 格陵兰有稀土没错，但是格陵兰的稀土是谁的势力范围？是美国啊，美国自己稀土都不够用了，他哪会分给你日本用呢？澳大利亚是央格鲁萨克逊国家，他的稀土的剩余量当然是供应这些国家，所以跑到印度去跟印度的总理莫迪之间姐妹相称。可是他到印度去，明明印度总理莫迪叫的他是高氏妹妹，高氏就在上面加上了美丽的高氏妹妹，引起了印度的外交部长的强烈的抗议。所以印度人其实对高氏此次的印度的国事访问是反感的，是没有效果的。
5: 2026年6月9日，日本经济新闻独家爆料，特朗普政府通过中美双边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诉求，以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为由，请求中国放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恢复常态化供货。同日，彭博社援引美日外交匿名信源确认该消息，美国财政商务部门均参与对华沟通。
6: 美国因为工会力量很强，劳工成本很高，所以美国也要发展军工产业，可是美国的造船业、钢铁业很多产业都不行啊，它必须往外分包啊，采取跨国性分工啊。例如说，美国的 F-35 的雷达，它就是靠哪里生产？它就靠日本啊。而美国所需要的船舰，有些就靠着日本的三菱重工的 长崎造船厂跟神户造船厂来帮他做啊。所以美国的军工产业其实是绑定日本的，因此日本因为稀土短缺，它的军工产业不得不停产。
5: 2026年6月24日，中国外交部确认两名富士电机日籍员工因走私管制稀土被拘留。在当天共同社的报道中，两名日籍主犯分工明确，一名嫌疑人为大连厂区常驻高管，熟悉工厂生产、报关、海关查验规则；另一名嫌疑人则是由日本总部专程派驻的稀土永磁技术专家，负责磁材切割、嵌入改造，目标不仅是获取原料，还计划逆向拆解学习中国高端稀土烧结配比工艺。7月2日 ，NTV 日本电视台晚间经济专题爆出了更多作案细节。犯罪嫌疑人利用厂区管理权限领取管制稀土磁块，切割成适配电机内腔的小块，随后将磁体可拆卸式嵌入普通民用电机壳体空腔金属支架夹层，并预留出可拆卸空间，以便单独取出磁材。事件发生后，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仅确认当事人人身安全，全程没有质疑中方执法，也没有为走私行为辩解，态度极度低调，与以往涉外案件强。

0: 红印表态完全相反。
1: 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去走私稀土出境？就是因为不得不为嘛，火烧眉毛了嘛。可是呢，他们被抓了以后，依照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可能要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生就毁了。那为什么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这采取低调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他是被活逮，在海关现场被活逮，罪证确凿的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第二个，日本现在其实除了高市不知天高地厚还在硬撑以外，大部分的日本的政治的老人们都知道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会把日本搞完蛋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因为这一个明白日本做错的事情把它扩大成外交事件、外交丑闻。
0: 根据日本野村研究所2026年6月供应链预警报告，2025年底，日本战略储备重稀土仅约1320吨，企业库存约1100吨，全国合计仅2420吨。分析人士认为，其年均军工与高端制造需求约3500吨，即便严格压缩使用，也仅能维持约8个月。按当前断供周期推算，到今年9月，日本重稀土库存将面临归零压力，产业链系统性危机将集中爆发。而高端磁材恰恰是导弹制导系统、宙斯盾雷达、潜艇声纳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一旦库存耗尽，日本新式武器生产将全面停滞，甚至连现役装备的维护保障都会陷入无料可用的困境。
2: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对高端军工和永磁材料刚需的中重稀土进口增长了1.4%。而同时，国际市场上22种关键稀土重金属，从原生矿石到合金废料的存货都越来越紧缺。日本的独立稀土梦做得成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钧。台海政坛在近期两条主线同步发酵，一场食安风暴引燃了全民怒火，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布局也尘埃落定。7月22号，国民党中常会完成了全部县市长提名收官，党主席郑令文喊出了年底选战全擂打的目标，同时蓝营敲定了蓝白合作布局，试图整合在野力量，合围民进党。而席检全台的毒油风波进一步放大执政的争议，国民党将会在25号全代会集结22位参选人联合造势，并号召民众当晚集结凯道举行反毒油大游行，要求民进党政府负责到底。两场活动首尾衔接，形成了蓝营一波集中造势的攻势，一边是蓝营整合完毕借民生议题动员群众，一边是民进党面临着食安民怨，多地选情承压，年底地方选举格局正在悄然生变。国民党完整提名，蓝白礼让布局能否兑现全力打的目标？而四大艰困县市的胜负关键在哪儿？国民党借毒油议题发起的抗议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成为了领头羊，这场凯道集会将如何左右双北乃至全台选情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先生，还有台湾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将共同连线解读。首先，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最后4个月，国民党县市长提名也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22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式宣布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名卸任县市长竞选连任，至此完成年底地方选举的全部提名作业。郑丽文在会上发动党内团结号召，发出必胜令：
2: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1: 25号上午，国民党将召开全代会，以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作为主线。22位县市长参选人将在会上集体亮相，打响联合造势第一枪。年底选战，国民党以全擂打为目标，而25号这一天，除了在全代会上展现团结气势，国民党还要再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台湾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号召民众25号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24号，蓝白数十位立委以及多名国民党籍县市长现身立法院议场前，向民众喊话：“
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 据蓝营方面的介绍，集会现场将结合人民斡拳与致癌油等视觉元素，凸显民众对食安危机的愤怒。尽管活动遭绿营冷嘲热讽，但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仍有高达63.7%的受访民众对集会表示支持。岛内有分析指，凯道反毒油集会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当天的人数多寡直接反映蓝营的号召力水平，也能够借此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蓝营九合一名单敲定，如何达成全擂打目标？反毒台集会将登场，能否切中绿营要害？地方选战全面开打，岛内政局如何变化？全力出击。
0: 一个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是地方选战，目前在台湾岛内两条主线都在同时进行当中，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首先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马上要在年底进行的这个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在前线我们的记者加藤。加藤，想请教一下，目前国民党的这个名单已经全部出炉了，关于这一份名单你有怎样的观察？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国民党将会召开这个全代会，对于会议的主题内容有哪些观察和介绍？
4: 好的，万钧，明天国民党的全代会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首次以党主席身份主持的全代会，因此各方都相当关注这一次的全代会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讯息，以及郑丽文能不能够让目前近乎各自为政的国民党各派系团结在党中央的号令下一致对外。而这一次全代会国民党定名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依国民党的说法，从字面上来看，这次的

0: 行政权待会，国民党势必会就这个议题重点讨论。另外，台湾年底就要举行地方县市长及地方县市议员重新改选，国民党已经预告，明天的权待会将进行国民党提名的22个县市参选人联合造势活动。那国民党的发言人就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展现全党团结的气势，绝对会让支持者耳目一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民党喊出年底的地方选举目标是全面胜利，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在日前就坦承，国民党目前在嘉义、彰化、新竹、宜兰等4个县市选情陷入了焦灼，因此在全代会上，他会呼吁党员和支持者继续努力，不只是要守住目前执政的县市，更希望能够打下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跟屏东市。完俊。
1: 好，谢谢嘉腾给我们带回来的第一手的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孙大千先生，孙先生，您看这份国民党最新的22个人的名单，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这22人当中有哪些您觉得是真正的亮点？还有提到了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也做出了一定的这个礼让。那您觉得这个礼让是不是已经充分的展现了蓝白和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呢？
2: 我想这一份名单哦，有3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哦。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地方选举里头，在台湾内部哦，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6个大都会，我们号称做六都哦。那么在这六都里头呢，蒋万安、张善政是拼连任哦。那么这个卢秀燕交棒给江启臣，江启臣在地方上也有非常长久的这个经营哦，那么地方上的实力也很扎实哦。那么但是这个新北市这一次是由李四川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哦，所以呢照现在这个版图上来看，过去这六都里头有4都是国民党的。我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蒋万安、张善政哦、江启臣目前都是相当的这个具有胜算哦。那么李四川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下新北市，将会成为国民党在这一次年底选举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战役哦。尤其是新北市对台湾的整体的政治版图来说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么至于你说南部的这个台南跟高雄哦，能够拿下来固然最好，能够把这个票数的差距拉近哦，那么就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果。那么第二个部分要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刚才万俊提到的哦，我们这一次跟这个民众党在合作，就在这一次的年底选举里头，国民党跟民众党是不是能够忠诚合作，共同一起来这个取得地方选举的胜利？那么当然我们就要观察所谓的嘉义市了，因为现在的嘉义市是国民党礼让给民众党的张其凯参选哦。那么嘉义市过去是国民党执政啊，由国民党的黄敏惠市长执政了8年哦。那么黄敏惠能不能够全力的把这个张其凯哦顺利的辅选这个胜出？那么当然就关系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个协同作战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合中共济哦，大家一起发挥1+1大于2的效果。所以嘉义市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这个万君提到说，有关于郑丽文主席也好、哦、那么包含台湾内部的媒体也做了评估，这一次对国民党来说有4个县市是陷入了这个苦战的一个状况，这四个县市原本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哦、分别是宜兰、哦、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像新竹县、哦、然后到这个彰化县、哦、然后到嘉义市，这4个县市过去都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这4个县市的换届换人选举的过程当中顺利的继续保住这样的一个席次，那这当然对国民党的整体的这个席次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效果跟意义。所以在这22个人的名单里头，我认为这3个部分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是值得我们做后续观察的。
1: 嗯，好，谢谢孙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王先生，您来看看，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孙先生特别提到的就是新北啊，这现在新北作为蓝营非常重要的一个票仓，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整个选情当中的重中之重？还有我们刚刚特别也提到了，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特别提到有4个县市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难究竟难在哪儿呢？您觉得？
3: 好，首先我在想，这次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或国民党来讲，比较大的优势哦，包括刚刚讲新北的李四川这个部分呢，最重要的部分是蓝白河。那蓝白河，特别是像在新北来讲，那我认为以如果真的是民众党方面，那包括黄国昌、包括柯文哲，他们都能够也同时真心诚意的来支援声援李四川， 那这就使得过去向来在新北地区经常都是。

0: 是三角都，三方打起来的部分就会变成是对决。那只要在对决的情形之下，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乐观看待在所谓的非绿选民当中，包括中间选民，因为这个民进党赖清德执政才太糟糕了，所以呢，虽然苏巧慧，那么包括他父亲苏贞昌在新北的部分的耕耘确实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作为一个台湾民众总体来说，虽然是一个地区的这个首长选举，但是呢，台湾就这么小，因此在一个全台湾治理的印象当中，民进党赖清德太烂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这种集中对决的话，我认为还是赢面很大。那当然讲其他的四个危险的区域，我认为这四个危险的区域也不止啊。要这样讲，我认为因为毕竟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十年了，这十年当中这四个危险的地区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这四个地方都是国民党在基层这十年来并没有系统性跟资源性的在地方上培养新的人才。我不必得说，在这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当中，除了六都市之外，这六都不论是连任的或者是新任的部分，大概都有全岛的这个知名度。然而，扣除六都之外，刚刚讲这四个选举区，包括我家乡的东部地区花莲，这些的这个参选或参选人，基本上都没有全台湾的知名度啊。在地方上，像包括我花莲老家的这个参选人，我也不认识，他长什么样子我也都不熟悉。所以就牵涉到人才培育这件事情，并不是跳出来选就可以像这个宜兰地区的这个吴宗宪才从政三年而已，虽然知名度不错。但是还是菜鸟，在地方整合上的力量，真的还是继续要国民党的老势力要帮助。如同刚刚大贤所提到的，如果地方原先的势力没有加持来帮忙的话，那就让风险就会加大许多。
1: 嗯，谢谢王先生。好，再来请教孙先生。其实王先生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包括国民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地方上的人才的培养和整合确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次的这个全代会啊，也有一个纲领啊，就是要展现整个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当我们看前不久这个卢秀燕的这个召开反独游的会议的时候，侯友谊啊、张善政都没有出席，所以外界也在传是不是内部又在闹一些矛盾，不够团结。所以在接下来，您觉得整个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整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召开这个选战了，能不能做到统一去应战？国民党内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矛盾让大家诟病的，您觉得现在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2: 对，我想我先讲一下关于卢秀燕所召开的这个会议啊。我想侯友宜跟张善政的缺席恐怕是因为当时这个会议召开太过于仓促哦，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各自的行程，所以才不能参加。因此我倒不认为这个侯友宜跟张善政有刻意要跟卢秀燕叫板的或者是扯后腿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但是刚才这个万俊提到的国民党内部的问题的确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隐忧。刚才这个尚志兄讲的完全是讲到的痛点哦。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地方上从来就是疏于培养人才。所以每一次到地方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够从现有的地方派系的这个政治人物里头去挑选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就很难哦，这个找到说有长期准备、长期布局，并且像上次说的具有全国性知名度这样的候选人。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有些地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宜兰的林姿妙要交棒了，他交棒交不出去，那么现在是吴宗宪扛下了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但是吴宗宪接不接下这个棒子，没有人知道。新竹县也是如此啊，国民党的这个现任的县长要交棒了，可是呢，交下去之后呢，接棒的人到底能不能够接下这个重担，这也是一个考验。那更不要讲像我刚才提到的彰化跟这个嘉义市，这都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哦。那么如果国民党早就在这个地方上先做好预先的部署，哎，栽培跟寻找人才，现在也就不至于落入了一个苦战的这个地步哦。我觉得这一点哦，党中央必须要深刻的记得这样的教训，因为我们每一届的党中央都说要培养人才，可是国民党长期以来都疏于做了这件事。那么至于刚才万俊说国民党内部会不会有分裂的各式各样的隐忧哦，我认为这个大战在即了哦，就是内部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矛盾，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枪口一致对外的哦，所以我对于党内的这个团结，我并没有任何的忧虑哦。那么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哦，我相信不管是党中央或者是党内的这个地方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辅选干部哦，以及我们的候选人的团队， 大家都会团结在一起，为了台湾，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1: 嗯，好，再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郑丽文，明天的全代会是他第一次来主持，也是作为党主席的第一次。那您觉得现在来说，近一点来看，马上的这个凯道游行，再远一点说就是年底这个选战，他面临怎样的一个压力？哪些对他来说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是摆平党内这些大佬之间的和平，一致对外，还是说苦于没有人才这件事情呢？您觉得？
0: 我想现在对郑丽文来讲，他去到北京，然后去到美国之后呢，他总体对于他自己这个政治路线当中，无论党那些大佬，包括这些亲美派啊等等之类的，对他有多少意见？但接下来虽然不能说他能够一统江湖，然而因为现在选举在即，如果现在要扯郑丽文的后腿，或想私下夺郑丽文的一些权力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引起无论党内或党外在台湾一般民众或这个支持者或者一般民众当中的反感。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心里很有想法，包括明天全代会的当中，现在也传出过可能会有两个提案。这个提案基本上都在于败选的话，党主席要辞，以及未来如果台湾领导人的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党主席在当时就要把他的权力交给这个国民党提名的这个人的团队？所以大家都是跟郑丽文的党主席权力有关。然而在明天当中讨论是不是会通过还不知道。然而这些都是有一点权力者要对抗郑丽文的一些他们心中的这些小想法。然后我认为这些都是会到今年台湾的地方选举年底选后，这些才会发酵出来。而且这时候呢，像我们讲最主要，我讲就是卢秀燕啦，或者包括韩国瑜等等这些有实力想要来争权的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选后的之后，他们具体的动作才会出来。眼前这四个月，我认为应该还好。
1: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了即将要进行这个地方选举。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食安的问题。明天凯达阿格兰大道将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游行，对于国民党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争取到中间选民的可能性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目前台湾地区的最新动向。接下来还是和我们的前方记者加藤一块来聊一聊，明天这个加藤全代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蓝营县市长号召民众齐上凯道抗议毒油啊，集会活动有哪些流程的安排？蓝白针对整个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哪些最新的发生呢？
1: 好的，万钧，明天国民党全代会落幕之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间就会率领着国民党的全台党代表和各县市的参选人等前往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反毒油抗议集会。那国民党在今天也宣布了这次集会的主题就定名为我是人我反毒台以及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等口号标语。而关心台湾新闻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一次毒油风波是发生在七月初，全台最大的油品代工厂中联油脂遭台中市政府验出色拉油含有一级的致癌物苯偏吡，但民进党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批评地方政府公布太快，之后虽然将问题油品下架，但很快又宣称油品安全无虞，要让部分下架的油品重新贩售。整个决策过程，国民党认为问题重重，而民进党政府全程不认错不道歉，因此引爆了全台民怨。那国民党表示，抗议活动会在明天下午的五点开始，晚间八点结束，内容包括了暖场助讲、公民代表发言，还有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代表都会致辞。那目前确定至少会有12位的县市长会到场。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会发表谈话，而国民党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为这一起毒油事件公开说明道歉，而一直拒绝认错的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和相关的官员必须扛起政治责任下台。而除了抗议活动，国民党也在立法院开辟战场，提出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主张要建立跨部会的即时食安通报平台，还要建立食安吹哨者保护制度，以及针对系统性重大食安违法行为，最高的行政罚锾要由现行的2亿台币提高到10亿台币。冠军，
0: 好，谢谢加藤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王先生，您看明天的这样一个游行，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足不足够造成一定的杀伤力？还有现在民调已经显示60%的这个选民是支持明天的这个游行，而且还有超过80%的选民是不满意这次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件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一系列的民怨会不会变成惩罚性的选票站到蓝白河这边来呢？您觉得？
2: 好，首先我谈一下明天的活动哦，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不能这样讲，虽然毒油事件在台湾引起很多的民怨，但我认为这股民怨跟过去不太一样。我觉得这股民怨比较像是闷烧。怎么说呢？台湾今年的这个选情的部分非常冷，距离投票剩4个月了，可是你在街头巷尾没有感受到这种选举的这个热度。我想其实台湾有很多民怨对民进党执政10年，然而这个民怨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会有多不满啊，很多的愤怒情绪没有。台湾现在民众的反应就是冷冷的。就因为太不满了，太多这个罄竹难书了，所以就使得对于政治的这个难受感，其实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不去回应的东西。那国民党在明天的活动当中，一方面全代会，然后他顺势想要蹭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策略非常好。然而，我觉得我在台湾持续来看，无论发生很多民进党的部分的问题，这并不表示台湾的民众因为讨厌民进党，于是就跟国民党站队。那这次虽然有包括民众党蓝白有合作，那么毒油问题也确实很烦。然后我身边我大体问了一下，我接触说周边的这个，因为我是新北这边的民众，我包括街坊邻居问一下，明天会去的人大概不到1/5在我身边的，就大家很讨厌哦，就是说声援可是不一定会去。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要值得观察，这种台湾民怨这些东西可能在活动上会干湿分离，但我相信在投票。年底具体的投票当中，我觉得教训民进党会有的，而且我要再指出补充一点，这次我们刚刚讲到国民党的问题知名度，那其实民进党这一次选举面临的问题也同样，连这个台北市，既然都是沈柏洋这种三流货，那各地方县市更多也是全台的知名度也非常差，长这什么样子大家都更没印象的，所以这也就是国民党的机会，也是民进党的危机。
0: 好，谢谢王尚志先生。再来请教一下孙大千先生，孙先生，您看啊，现在来说有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规模，明天晚上这个规模是检验整个蓝白，特别是蓝营的这个号召民众的一个关键指标之一。所以您怎么来判断明天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啊，现在也说到了这次的这个蓝营是呼吁了民众啊，部分党派一起来守护石安。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范围打出这么一张牌，能不能够博取更多中间选民的选票呢？您觉得？
3: 对，我们上个阶段在谈台湾年底的选举哦，其实如果长期观察台湾内部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内部选举决定胜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气势哦，就大势站在国民党这里，那么国民党就秋风扫落叶；大势如果站在民进党那里，民进党就可以把所有的政治版图尽收手里哦，所以大势才是决定了一切。那么在这一场的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进党很早哦，他就汲取了教训，开始进行回防了。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端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买票政见哦，针对家庭主妇、针对年轻的学子、针对年轻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利多政策。事实上，民进党很早就汲取过去的教训，开始要建筑一个很好的防御的攻势哦，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防御的攻势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哦，这个大的破口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自来油的问题。
0: 是，
3: 民进党在2014年用了顶新的黑心油，重创了国民党的政权哦，让国民党几乎一败涂地。所以民进党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次的自来油如果变成

0: 他的破口，那么他接下来以及二八年的选举恐怕都很难挽回。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积极面对。可是民进党越不积极面对，当然就会造成民怨逐渐的这个升高。我刚才上次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现在台湾的民众有一个特点，我虽然不满，但是并不代表我会走上街头。所以明天的活动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冒险。
1: 是。
0: 如果明天的人数不足，那么当然就会被视为国民党动员能力有限了。
1: 好，特别感谢各位的解读分析。一边是国民党完成了全部县市长的提名，打出了全垒打的竞选口号；另外一边，选局暗藏着分化，即便推行了蓝白礼让合作，南北战场的压力依旧悬殊。街头的人生、选票的走向，本质都在叩问同一个核心：执政者的第一要务从来不是政治攻防，而是守住百姓的餐桌安稳，守护日常的民生。民众走上街头，从来不是偏爱对抗，而是求一份踏实安心。政党奔走造势，最终也要回归民众最朴素的生活诉求，选票检验施政，民生才是最大战场。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警告，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要承担责任，更强调对伊朗袭击的源头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美军宣布筹备约旦河西岸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紧急增派了5个连的兵力，并对纳布鲁斯还有周边村镇实施了封锁。解放军海军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了实战化的演训，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要确保官兵能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内地对于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的所得税，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的税率再征税。为应对台风红霞的来袭，福建组建撤离海上渔船还有人员，已经在加固鱼排设施，广东就停运了13条的客渡运航线。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自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再度袭来，美国以打击全球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产品

0: 品为由，向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关税接力，全球贸易体系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方面，谷歌的二季度现金流转为了负数 ，AI 资本支出失控，是否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随着特朗普政府此前的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宣布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美国在旧关税到期的瞬间接轨新关税，再次将关税大棒挥向全球。特朗普政府在今年2月推行的10%临时全球通用关税政策正式届满。为了避免关税出现真空期，并规避过去紧急法律面临的司法挑战，美方迅速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这一条款，以未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全球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将受调查的60个经济体划分等级，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印度、英国等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而对欧盟、日本、韩国等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征收10%至12.5%。对中国大陆、澳大利�ia等经济体则加征最高12.5%的关税。在全面性关税铺开的同时，美国对北美及南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单边施压也达到新高点。美国自7月22号起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高达25%的惩罚性关税，如果叠加最新的关税，部分巴西商品面临的额外关税可能将高达37.5%。同时，加拿大等主要邻国不仅被美国纳入强迫劳动名单，也面临25%关税的直接威胁。有分析指出，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征收的新关税可无限期维持，总统也能单方面调整税率，较之前对等关税的法律依据更为稳固。面对美方的关税重拳，多个受影响国家或地区都予以强烈反弹。巴西总统卢拉直言，美方做法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并指责此举将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巴西政府随即宣布将援引经济互惠条款采取反制措施，并寻求转向其他国际市场。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
0: 特朗普的这一次关税大棒又会在全球掀起怎样的一个风浪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威先生的一个看法啊。周先生，您看刚刚这个新闻短片在播放的时候，我们都甚至都会发出这个笑声啊。特别是他对于这个周边像加拿大来征收关税用的这个理由叫强迫劳动哈。所以你怎么来看他这次这个给加征关税戴的这么样一个帽子呢？这会是很冠冕堂皇的这样一个帽子，是不是确实让觉得很滑稽啊？这个理由？
2: 对，这个理由是非常滑稽，也就看出特朗普为了加关税，他下边的人根本就不在乎用什么名目，这名目最好用，对吧？因为你也用来搞别人嘛，叫强迫劳动，加拿大也用过啊，欧盟也经常用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那干脆大家都一起强迫劳动算了，对吧？所以现在呢，就是经过在2月初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搞的对等关税违宪，而且不但是取消了他那些根据这个名目设定的各种关税，而且还要赔钱，所以他搞得很没面子。但当时他就出了一招，先给大家加个10%，因为这是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他可以用150天，那150天到期了，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找来找去没有啊，那就301条款。301条款呢，根本不用调查，你自己来证明你没有强迫劳动，我就先给你先套上了。当然，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都被收了税，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从2月份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对等关税之后，其实呢给一些原来受这个对等关税和随意性比较强的，比如说芬太尼关税啊等等，那个比较重的这个国家的出口企业是有一个窗口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所以在过去几个月，我看到不少企业是抢了很多单往美国市场去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新的关税马上就要实施了。我想呢，美国这些欧盟啊、日本啊等等啊， 应该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力，也就照着关税往下执行了。抗议是抗议啊。
0: 嗯，所以按照您的这个看法，其实我们从回过头来看去年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实施看来，有的很多国家实施了对等反制，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就像您说的，像欧盟这样的，也就只能是逆来顺受，嘴上说一说完了。

0: 后面接下来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框架会不会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还有是不是大家可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来避免或者是降低或者是去风险化针对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反复无常的动作呢？
1: 就是2025年应该说从大概7月份到今年7月份，过去这一年啊，其实国际贸易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受到美国这种随意性关税的影响，就大家还是各找各的通道，各找各的出路。中国出口他往东南亚去了很多，往拉美去了很多，也有很多是不再去美国市场的，所以你比如说电动车啊，比如说光伏产品，但是呢也有很多是通过第三方，它经过组装啊，经过其他方向，所以我们说国际贸易它自有自己的流向。现在看来特朗普他搞这套东西对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没有特别多的影响，除了一些关键的矿产和金属等等。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各国吃了这个亏之后现在就开始回过神来了，从欧盟那边首先开始，原来冯德莱恩发明一个词叫做去风险化，是对中国的，现在他们开始要去对美国的这个风险化，全世界我想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也在开始对美国来搞这个去风险化。我们就拿最近一个案例，就是金融时报很详细一篇长文就看到说2018年美国对中国搞了这个当时25%的这个关税打贸易战，结果中国没有办法反制很多东西，只能反制农产品进口，那搞了这个8年下来，美国失去了，正在失去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让给了巴西。所以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的规律，一味的去破坏它，国际贸易我想呢它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继续去发展和存活下去。
0: 所以接下来特朗普这盘棋到底是怎么下下去，而11月份中选举很快来了，这个棋最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是值得我们好好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美股市场。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布了2季度财报，虽然说云收入增速继续的扩张，但巨额资本的支出也引发了市场担忧，如何来评价这份业绩表现，下节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虽然说云收入增速继续的扩张，但巨额资本支出也引发了市场担忧，隔夜美股全线下挫，全球股市集体承压。
1: 外游地缘紧张局势生变，油价暴涨，内游美债抛售不止，避险情绪升温，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惨烈的洗牌。自昨夜至今，无论是欧美还是亚太，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的基准股指全线走弱。韩国股市周五盘中急跌超过6%，再次触发卖盘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隔夜美国龙头科技股成为跌势的重灾区，谷歌 A 类股周四跌幅超过7%，特斯拉重挫超过14%，今年以来的累计跌幅已经接近30%。追踪七大科技股表现的 MAG7 指数。

0: 大跌 4.8%， 创去年关税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七家公司合计市值一日蒸发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年的 GDP。而引发这轮抛售潮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便是美股周三盘后公布的财报，尤其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的 Q2 业绩，可谓是喜从天降，但忧从中来。第二季度公司总收入按年增长了24%，是连续第12个季度录得双位数增长。云计算业务更是大超预期 ，Google Cloud 的收入达到248亿美元，按年激增82%，主要是受到企业 AI 基础设施及解决方案需求扩张所带动。至于市场最关注的资本开支方面，第二季度达到449亿美元，主要投入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同时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到1950亿至2050亿美元，反映 AI 投资扩张持续加速。公司整体经营利润有所提升，但是因高额资本投入，自由现金流已经转为负数，并且这种现金枯竭的问题已经在云服务商之间蔓延。中金统计的数据显示，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占收入的比例由2023年的大约12%升至2025年的大约23%，2027年这一比例很可能进一步上升至40%以上。这一水平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了互联网和能源行业历史资本开支周期的高点，从而进一步加剧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不匹配的担忧。
1: 谷歌最新的这份财报又该如何来解读和分析，又会对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海外行业分析师尤品科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尤女士您好。谷歌最新公布的这份业绩当中啊，远远超预期的不仅有云收入的增速，还有资本支出的指引啊。总体来看，您怎么来评价这份业绩表现，特别是对于整个市场最担忧的投资回报率 ROI 的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谷歌有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2: 对，确实谷歌的这个业绩市场关注度都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全球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大，回调也比较深，所以说这几个海外科技大厂的业绩的话，市场关注度都会非常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那其实谷歌的业绩它不仅是影响的它自身的这样一个股价和估值，更多的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景气度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回到谷歌2026年二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它其实业务主要就是两块，一块就是以广告为核心的谷歌服务板块。那这个板块呢，业绩表现基本上是符合预期，表现比较稳健。那第二个板块就是谷歌云，这个也是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6年二季度，谷歌云它是实现了248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收入体量，收入增速呢是达到了82%，经营利润率是从2025年 Q2 的21%提升到了2026年的36%。那整体看的话，其实谷歌云这个板块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的是，谷歌它在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方面是进一步的上调到了1950亿美金到2050亿美金这个区间。那同时在 Q2 谷歌的自由现金流转负，那这个就是主持人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关于 ROI 这个市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把它这个资本开支和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关系给理清楚。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情况是，最近两年这些海外科技大厂它在资本开支的投入上是非常大的，那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是远远超出了这几家公司的收入增长速度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家海外科技大厂它的现金流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资本开支的投入它是会不断的转化成新增的这样一个产能，同时呢也就会导致这样一个以云业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收入端会实现一个高速的增长。那在未来其实我们会看到收入端的增速很可能会远远超过资本开支投入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就完成了一个自由现金流资本开支到自由现金流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那回到谷歌2026年二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其实我们觉得谷歌云82%的这样一个云收入高增速，其实就是市场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可以看到谷歌它不仅在大力的投入资本开支，也能够看到像以云业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收入端它是有一个加速的增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它其实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到云收入再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那我们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整个82%的这样一个谷歌云 名高增速，对于市场来说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1: 那尤女士，我们看这个谷歌大幅的上调资本开支预期之后呢，接下来几家大厂是不是也会同步上调？还有就是随着数据中心越来越多，几大巨头不仅转向了这个重资产模式啊，自由现金流也预计会逐步的转负，这对于他们的这个估值和股价来说，会造成多大压力呢？
2: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是首先去回答一下资本开支预期的这个问题。那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两个点。那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硬件很多环节它是在通胀的，那很多硬件成本端的一个上涨、涨价的一个情况，它就会推高这些海外科技云厂商它去建数据中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那成本起来了之后，那就会进一步推高海外科技大厂对于资本开支的一个预算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资本开支它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那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们从算力的供给，和需求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算力的需求其实是远远超出供给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基本面的情况，海外科技大厂它进一步上调资本开支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从2026年2季度谷歌云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在25年 Q4 的给的指引是1750亿美金到1850亿美金这个水平。那在26年 Q1 的业绩会上，它是进一步上调到了1850亿美金到1900亿美金这样一个区间。那在 Q2 这个业绩会上面，它又进一步的上调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上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而且除了对2026年资本开支预期的一个上调之外，现在海外很多大资行，他们其实对于2027年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其实也是会进一步的上调，甚至对谷歌、亚马逊这些海外科技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预期，已经到达了30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再回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问题，确实，谷歌它在 Q2 这个季度，自由现金流已经转负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是觉得也很可能会发生在亚马逊这样一个其他的海外科技大厂身上。那2027年和2026年这2年，其实就是对于这些海外科技大厂，现金流压力最大的2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外科技大厂他们的股价表现，在最近半年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因素被压制了很多。那其实我们怎么去看这几个海外科技大厂的一个交易节奏，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锚点可以让我们去判断去交易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其实我们可以还是要回到上面一个问题提到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循环机制，就是如果当市场看到了，云收入这样一个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资本开支增长速度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可能市场的资金会从之前交易因为资本开支确定性增长带来的这样一个上游硬件环节，会逐步的去切换成下游的，或者说中游的这些云厂商这些环节。哎，谢谢主持人。
1: 那尤女士，我们来看，其实现在这一些变动对于硬件企业，尤其是这个存储半导体这些热门股来说，似乎是一个好消息哈。此前韩国大盘还有费城半导体都已经跌入到熊市区间，所以您觉得短期内能不能修复此前的跌幅呢？
2: 我们是觉得，其实这一波韩国股市以及费城半导体的下跌，其实并不是因为 AI 基本面的完全转向。其实，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前期嘛，半导体这个板块涨幅比较多，然后交易比较拥挤；二是因为像韩国这样的一个市场，他们的融资盘啊、杠杆资金也比较重，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资金踩踏的一个现象。那其实我们回到整个 AI 产业基本面来看的话，像谷歌它82%的这样一个云增速，以及它进一步上修资本开支，其实反映整个市场对于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是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降温的。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如果说是受益于整个 AI 基本面需求确定性比较高的，像芯片、存储、通信这些环节，那它的这样一个修复的幅度应该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而那些因为估值太高，或者说杠杆资金比较重，跟 AI 基本面相关性比较弱的这些环节，那我们觉得修复的这样一个幅度就会比较相对有限。所以说从 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跟整个 AI 基本面和它这样一个需求的确定性去进行一个结合和分析。那如果说我们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整个模型性能以及海外大模型厂商他们 ARR 有没有一个高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未来市场更加关注的一个点，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并不仅仅去关注这个海外云厂商的一个云增速和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预期，它其实也会更关心就在 Q3 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出现一个模型性能的一个飞跃，或者是一个爆款产品的出现，以及除了像 coding 之外的这些场景，有没有一个新兴的赛道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整个市场更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向。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尤品科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香港证监会在今天发出了经修订的通函，优化单日杠杆和反向产品的监管框架。证监会表示，将规定杠杆的和反向产品必须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倍数可以在现有上限，也就是杠杆产品为两倍，反向产品为负两倍之内进行每日调整。产品提供者在必要时可以下调这些产品的目标杠杆倍数。产品在下一个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将会在每日收市之后披露。而证监会提醒投资者，这类产品并不适合持有超过一天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在近期重点关注到，今年年内内地已经有90个城市密集的出台了房贷贴息的阶段性政策，内容涉及到了高端人才补贴、卖旧买新还有补贴，以及多孩家庭购房补贴等等多种方式。那么就在昨天，大连还推出了近期首例为二套房购买人群提供的财政贴息政策。不过，对于社交媒体当中流传的全国二套房贴息政策传闻，专业人士表示啊，客观来看，这种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理性的看待。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社媒集团上周宣布，将面向投资者推出一项价值每月$10,000的付费授权资料服务。付费用户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取得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的知名账户的贴文。那这个举动呢，也引发了华尔街投资者的强烈反弹。部分人士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权力的极大滥用。也有人是在质疑对于加入这样一个服务之后可能会产生的法律风险。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是在关注呢，前段时间因为创纪录的 IPO 而备受关注的伊隆马斯克近期正面临着困境。报道指出，由于最新的财报不及预期，马斯克旗下的电动车品牌特斯拉在本周四股价下挫了接近15%，市值损失了$2150亿。而他旗下的火箭制造公司 SpaceX 也因为推迟了 Starship 的测试发射以及8月锁定期限到期而面临巨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对此有分析师已经推测马斯克在未来将可能会尝试将两家公司合并为一家专注 AI 的单一公司，来突破当前的困局。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6: 정부가현유류세인하조치를두달더연장하기로했습니다。
7: 韩国政府24号宣布将国内燃油税减免措施延长2个月至

0: 6月30号，维持目前汽油税减免15%、柴油和丁烷税减少25%的政策。与此同时，还确定实施第8次石油最高限价，以帮助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燃料成本压力。韩政府表示，考虑到中东的持续不稳定，政府有必要为未来油价波动加大留出调整燃油税的空间。
1: 163円99銭をつけ、164円台に迫りました。
0: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日元抛售进一步加速。日元对美元汇率昨晚一度逼近164水平。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日本央行近期的升息政策并未阻止日元对美元的贬值。虽然金融市场波动及原油价格等全球因素可能对日元汇率产生影响，但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是不理想的。和今年一月一样，美国财政部继续将日本列入汇率政策观察名单。
2: Core inflation went up from 1.4% in May to 1.6% last month.
0: 受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加坡六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升至1.6%，在五月上升0.2个百分点，整体通货膨胀率也同步上升。新加坡政府表示，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仍高于去年水平，较高的能源成本预计会逐步推高进口商品和服务成本。今年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预计将介于1.5%至2.5%之间。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东局势复杂紧张之际，美国和沙特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2号称，与沙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美媒披露，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是何意图？美国预言担心，此举会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美国和沙特核能合作会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吗？另外，美媒消息称，伊朗拒绝了新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正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行动。不过，美媒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大规模空袭，但伊朗并未如美方所期待的那样屈服。美军空袭可能已逼近极限，冲突正陷入僵局。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
0: 曹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呢是刚刚敲定了一项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那美方呢还表示说将在沙特来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那首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份合作协议的内容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是两国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经完成谈判了，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拖到现在才批准签署呢？
2: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表面看呢是进行这个民用的或这个核，就是我们讲的核反应堆啊，主要是民用的啊，发电用的，这种合作，就是由美国来帮助沙特来建这样的核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呢，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也就是给沙特一种特权，因为这个核。这个浓缩啊，它就涉及到像武器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美国现在在和沙特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里面，包括了这种特权，就是给他这种浓缩铀的啊，就进行提炼的这种特权。那一般而言呢，就是建核电站呢，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很低，5%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浓度很低的浓缩铀经过离心机提炼。提纯达到90%以上就可以武器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现在这件事情呢又是在美国和伊朗啊，就是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暴露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双标，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啊，这个原因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对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利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注意到，美国是要剥夺伊朗啊，所有的这种核研发的权利，就是伊朗一再承诺说我不会研发核武器的，我保证不研发核武器，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就是搞这个和平利用、和平研发的能力啊。美国说不行，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就可以 看出来，美国对伊朗是要剥夺它正常的这些就拥核或者是说核研发的权利，而对沙特却网开一面啊，就是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可能引发中东啊这个核扩散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之间相互的这个矛盾。
0: 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份协议里呢，是有一个最敏感的关键安排，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农。

0: 那它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给这个沙特一种特权。所谓的特权，也就是美国允许沙特就是搞这个农作物，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由美国的机构和这企业来建设这样的就是设备，比如说或厂房啊，提供技术人员啊，这个由沙特呢最后来掌握这个技术，最后来提炼。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沙特能够用自主提炼的农作物来完成这个核设施的啊这个相应丰度的农作物，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排除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既然有提炼浓缩铀的这个能力了，我也有设备了，那我也有这样的人员了，那我就把它的丰度不断的提高，就是可以提高到武器级的啊这个浓度，那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这个媒体担心的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并没有明确的条约或条件来限制，就是这个沙特不能够发展啊这样的就是浓缩铀的提炼的能力，或不能够将来往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提炼。
1: 那么这里面存在的风险呢，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美国极力想锁死的啊。长期以来，美国在核合作中一直坚持所谓的黄金标准，要求合作方必须放弃本土浓缩铀和钚的再处理能力。当年阿联酋就签了这种条款，但这次呢，沙特明确拒绝接受黄金标准。所以在您看来，沙特为什么敢开这个口？美国又为什么愿意给他开绿灯？
0: 因为这个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在此前呢，美国它向澳大利亚这个和英国一起啊出售核潜艇的技术，那核潜艇可不是什么民用设施啊。那接着呢，这个向澳大利亚出售了核潜艇的技术以后，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接着又答应允许韩国，哎，就是在南半球有了核潜艇以后，哎，过去南半球没有核啊，那现在又往东北亚，就是允许韩国也建造核潜艇。那作为中东这些国家，他就要提，我首先不是造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是武器嘛，那我只是和平的利用，啊，我造核电站，那我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这个核材料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过去呢，美国是不答应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啊，就是有这种能力的，那人家就会提出来。哎，我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搞不到原料，我有空有这么一个设备，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我没有原料，就像汽车没有燃油，它没法跑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给我建这个核设施，你就要给我就是提供燃料，尤其是自己生产燃料这种能力。那可能美国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可以不向你美国买，我也可以向法国去买，甚至是俄罗斯去买，因为伊朗的这些，这个就是核电站好像就有这个俄罗斯帮助建造的。那既然如此，那美国它要抢占这个市场，哎，起码欧洲的盟友法国过去是被它撬单过的啊，就比如说法国像这个澳大利亚出售它的这些常规潜艇，但是美国说常规潜艇不好，还是核潜艇好，就向它这个卖核潜艇，那就把法国的大单撬了。那如果说美国不答应沙特的条件，沙特就可以向法国提出要求，你帮我建这个核设施，帮我建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呢，沙特有它的特殊情况，就是它是一个大买主，它有钱，它还购买了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如果失去这么一个大客户，那美国可能还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军火市场以外，还有在这种能源市场上和未来的这些市场上，可能被它欧洲的伙伴啊分区蛋糕。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是向沙特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在这步棋走出来之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在中东产生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因为为什么你可以做，我就不可以做呢？就会引起啊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军备竞赛。
1: 而看到美国国内已经有人看到了眼前的威胁了，民主党参议员直接指出说，现在宣布这份协议会立刻对正在进行的美伊战局产生直接影响。那美国过去一直是不愿意和沙特达成此类协议，部分原因就是担心这会刺激到伊朗加速逼近这个核武器门槛啊。那您分析这份合作的协议落地以后，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

0: 伊朗更会以此为理由要发展自己的核设施和研发能力，因为它对于美国而言，就讨论的或者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在拥核问题上。这个"核"字体现在美国说，你就不能够研发和拥有任何的这种核，也就是说，你哪怕是5%风度的这种核燃料，建核电站也是不允许的。你不能在这上面投入，比如说人力，比如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能力。那这个现在伊朗看到，我连这样的能力，这是一般的所有世界上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啊，和平利用嘛，那你都不给我，都剥夺，而且还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我，哎，因为在这次美伊的这个冲突中，实际上美国轰炸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不是这个所谓拥核的啊，就是造核武器的这样的设施。他说我连造就是核电站的这些权利你都要剥夺，都要军事手段打击，而对沙特同样的国家，你却帮助他建造核设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核电站呢，它是核设施，而且你还给他就是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条件或者是设备，我的这些设备你是轰炸的、打击的，哪怕是藏在这个地底下100米的深度，你还要用 GBU 这种炸弹去炸，所以他就有了和美国这种博弈的理由。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称，美国5个月空袭没能令伊朗屈服，美国空袭逼近极限。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інтер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其兵论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窒息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欲拆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也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9: B-1 远程轰炸机。 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用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 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8: 我们再来关。

0: 关注战场上，看到美国的官员呢是证实美军周二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实施了打击。那这是本轮美伊军事冲突以来这种战略重器首次投入实战中。有分析就说，动用 B-1 标志着美军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和扩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信号？
1: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啊，要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我们讲的地下的百米深的啊，这样的目标，它一般要用 B-2 的隐身轰炸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的雷达没法发现它，而且这个对它的打击的概率就非常低，那就保住自己轰炸机的这个我们说完成任务，它自己完成任务之后的安全性啊，它必须安全返航啊。那现在呢，它使用的不是 B-2 隐身轰炸机，而是 B-1B 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那它的特点呢是超音速的飞行，载弹量非常大，但它不隐身，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美国一定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雷达设施、防空反导的这些导弹必须要把它大量的消灭掉，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威胁到 B-1 这样的 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就是安全性，所以当美国敢于使用这样的轰炸机的时候，说明他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打击的啊比较多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他在远距离的，就是伊朗的境外或者边缘地区就开始发射这种巡航导弹，因为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以打到上千公里，它仍然可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但是呢它的载弹量大，这个说明它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因为如果你要是使用其他的啊，就是像战术型的这种轰炸机，比如说就战术型的这种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它隐身，还有 F-15 F-16 它的载弹量都非常小啊，就是它轰炸的目标少，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不够。通过这款飞机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袭和轰炸行动在快速的升级。
0: 那还关注到特朗普呢，说正在

0: 目标了，空袭可能正在逼近效能极限，冲突实际上是陷入了僵局。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1: 其实吧，就是这次啊，美国升级对伊朗的这种轰炸，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双方本来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啊，就是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啊，这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呢，在这个船只航行的航线上的意见不一啊，伊朗要求这个船只要靠近伊朗的沿海方向走，而美国说呢，可以靠近阿曼的方向走，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就发生了啊这种冲突或者是交火。那么美国呢，开始是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目标，接着打击纵深的目标，开始打击军事目标，后来打击到民用目标。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它的这些军事目标，哎，它的这些还击的能力，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就销毁，或者是说被这个摧毁掉，而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马上进行了反击，比如说科威特、巴林呐，后来打到了约旦啊，这些美军的机场、还有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个计算指挥中心都打了，那这样就给美国的装备和人员造成了这个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升级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打击没有完成它预定的战略目标。那这个美国的议员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比如说，在这个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啊，大部分人，或者说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就是特朗普总统再继续对伊朗的打击。而这个议案拿到上议院之后呢，勉强通过了，就是说继续打。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的意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有的议员就问了，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这次你要打击伊朗，要打到什么程度？推翻他的宪政权，还是把他的这个核能力的研制的能力全部扼杀，还是把他的军事力量全部扼杀，还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击的步骤，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升到什么程度，打多少导弹，然后进不进行地面的作战。如果美国还是和伊朗这样打，实际上对双方是一种重大的消耗。
0: 那目前当前的这种僵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造成了美军士兵死亡。美媒和日媒都注意到了，说伊朗正在不断改进它导弹的性能。有分析注意到，这次袭击中，伊朗动用的很可能是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导弹，或者1400公里的哈吉塔西姆导弹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伊朗的导弹性能是在不断提升吗？为什么美军的防空系统屡屡拦不住他们？
1: 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伊朗啊，这次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相应的一些设备，那它都使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的相结合啊。比如说比较远的约旦，它后来也打了啊，比如科威特呀、巴林呢，它也打了。那说明它有这个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啊，这个是无疑的。那么能够把无人机飞到这个区域里边，说明这也是啊，就是航程比较远的这种无人机，说明首先伊朗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些导弹里边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好的导弹呢，应该是属于法塔赫，因为法塔赫的导弹呢是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很远。那么其次呢是泥石类型的导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固体燃料，射程也比较远，因为固体燃料加装燃料以后，它可以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机动，哎，你这个发射起来很快。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导弹，哎，这些导弹呢，有的是液体固体结合，还有的呢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液体燃料，当然也有一些固体燃料的。美国和日本媒体报道的说，伊朗的导弹的性能在提升，确实如此啊，因为一个射程远了嘛，它不但是打到1400多公里，可以打到3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距离远了，还一个有一些导弹的精度高了，在500米以内啊，过去它打得不准，现在有的好多导弹它的精度在不断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在增加，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它都很难防住。那在这样的打击下，那美国它不可能保证伊朗打过来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它都能够拦截住啊。因此我们就看到它有官兵的伤亡，有这种战损。
0: 嗯。

0: 所以这说明伊朗它的导弹的能力啊，就是各种导弹的性能在提升。还有一个呢，藏得很好，因为美国对它进行了很多轮的打击了，说明它把它藏在山洞里面或地下的这些就是仓库里面，哎，掩护的比较好，这说明你美国没有把它这些都打完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它还是要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装备来对美国呀相应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设施呢来进行打击。
1: 嗯，现在空中打击陷入了僵局，那让特朗普的目光可能就转向了其他目标。他21号放出了狠话，说美国很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镐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位于伊斯法罕省啊。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获准进入核查，所以外界对其是一无所知的。美军如果要打这个目标，可能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和武器？面对这样级别的威胁，伊朗有应对之策吗？
0: 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镐山呢这个核设施，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点名要打的，说我要在这个和伊朗的这次军事冲突中要把镐山这个核设施也要给打坏。其实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伊朗呢，它有很多的核设施是藏在地下的，镐山呢这个核设施呢就是藏在地下的。最初啊，它呢是为了就是转移啊被炸坏的这些设备，比如说在它大约1.6公里到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设施被美国用 GBU-57 这种钻地弹给打坏了，它本来呢是想把原来打坏的这些设备呢搬到镐山那个就是设施就是洞库里边去吧，就从地下哎给它移走，我总要收拾收拾这些没被炸坏的吧，还有一些需要保存的这些设备啊，离心机啊，要放到镐山里面去。至于是不是一个就是原来就修筑的，就是一个要进行浓缩铀提纯的这个设施呢，不得而知。那这个情报呢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啊，是不是有假消息在里边也不能排除，因为要把美国拖在这儿嘛。因为伊朗认为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专门一个比较成体系的核设施。但不管怎么说，镐山这个位置它的轰炸的难度比原来的难度要大，这个现在没不用 GBU-57 这样的深度的大型的钻地弹，你根本就没法炸透，所以以色列它炸了几次它根本就完成不了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委托给美国。美国呢曾经是用 B-2 隐身轰炸机来炸过，那么这次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用 B-1B。 那么后面如果他要炸镐山的话，第一继续像以前那样用 B-2 隐身轰炸机啊来进行轰炸，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伊朗的防空设施打坏之后，就是用这种 B-1B， 就是这个非隐身的，但是我的数量搭载的数量多，还有一个搭载的弹药的数量大，来进行轰炸。还有一点呢，就解决一下临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镐山它这个设施你洞库嘛，那我把你的这个洞口全给炸坏，那你就没法进行出入了，那也等于封闭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美国如果要是对镐山实行这种轰炸的话，它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2: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3: Cậu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4: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5: Friends?
6: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4: 의심을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继续反击，伊方警告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都将担责。伊军称筹措约旦河西岸大规模军事行动，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封锁部分村镇。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招致多国批评抗议。

0: 欢迎收看凤凰周记快车。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阿拉格奇23号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在24号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指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他警告称，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美伊战场局势持续升级，停火谈判却一拖再拖。伊朗各界对于未来和谈有哪些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对于停火谈判呢，目前看来呢，普遍呢是对此呢并不乐观。那么更多的人相信呢，美伊之间呢迟早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随着美伊之间的战争的持续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方面呢是认为应该进行谈判，通过停火谈判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认为就是美国呢严重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停火谈判呢纯粹呢就是为对方拖延时间来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进攻。所以呢很多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谈判的。那就我看来呢，就普遍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们反对的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停火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个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这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伊朗的利益。而且呢伊朗的官方呢也非常强硬，就是在威胁之下呢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现在都是在互相施压。那么现在已经持续将近2周的交火呢，双方呢也并没有示弱。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战事升级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对幕后的外交谈判呢还是抱有希望，认为呢现在呢这个是在压力之下呢，美国在看到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现在这几天呢也大家都在观望。
1: 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美伊战事中美军伤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根据美媒报道，针对此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国军方内部说法和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2号，美伊战事中美军阵亡人数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美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瓦尔迪兹表示，这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相关的问题将很快修复。他强调，国防部致力于保证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性。另外，根据美媒《纽约时报》援引3名美军官员的话说，下调核心原因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北部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宣布美伊临时停火谈判之后，因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约旦河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一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了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鲁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防御部署。另外，根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军方已经对那不勒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了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的当前局势。 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

0: 他们骗了你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的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以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3: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The
4: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3: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和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此外，林健还介绍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问美国的情况。
5: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5: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4: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的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再来看，美国23号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7: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8: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7: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 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各项规定。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蓬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

0: 面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第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野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2: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以及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强调日方应该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5: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食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 近5年激增60%，人均。

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24号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在遇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1: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 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三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
2: 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 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 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MC-21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训练机，这两架飞机都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 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木茨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 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过去一年里，社区犯罪案件减少超过3.5万起，同比下降了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3: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4: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It
5: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 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2: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0: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印度新兴青年政治运动蟑螂人民党20号示威，演变成近年德里最严重的警民冲突之一，造成近180人受伤、70人被捕。运动组织者随后宣布取消游行，但是抗议活动持续蔓延到了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等多个城市。总理莫迪23号首度就运动议题公开发表声明，希望能够使事件降温。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由印度青年 Z 世代主导的蟑螂人民党运动因医学考试泄题案要求教育部长下台，为今年5月涉及约230万名考生未来的全国医学入学考试试题泄露案负责任。20日正值印度议会季风会期开幕，数千名抗议者从新德里市中心古天文台出发，试图游行至国会大厦。抗议群众强行突破封锁线，警方发射催泪弹并以警棍驱离。警民冲突造成近180人受伤、70人被捕。21日，组织宣布不再发起游行，但静坐抗议持续蔓延多城。来自印度各地的支持者通过外送平台向首都抗议营地大量运送食物和其他物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21日深夜首度回应抗议，表示政府致力于处理相关疑虑并改革考试制度。而总理莫迪23日也首度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对尸体泄露涉案人员给予最严厉惩处，试图平息民怨。
4: Friends, मैं जानता हूं कि पेपर लीक एक कोई मामूली विषय नहीं है। लाखों विद्यार्थी और उनके अभिभावकों के लिए बहुत ही पीड़ादायक है और इसलिए पेपर लीक घटना से अब तक पिछले 2.5 महीनों में अनेक विहित कदम उठाए गए, गुनहगारों को पकड़ा गया है, वे जेल में पड़े हैं।
3: 著名社运人士汪楚克于6月28日发动绝食声援，至7月24日结束了26天绝食行动。反对派领袖拉胡尔甘地对运动表示支持。
5: हम चाहते हैं कि ये सेंट्रल इश्यू है और ये सेंट्रल इश्यू पर रेजोल्यूशन आए। प्रधान जाए,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अपोलोजाइजेस, एवरीवन हु असॉल्टेड स्टूडेंट्स इज द फर्स्ट स्टेप, देन वी वांट टू सी चेंजेस बीइंग मेड टू द टेस्टिंग सिस्टम, वी वांट टू सी चेंजेस बीइंग मेड टू द अमाउंट ऑफ मनी पीपल आर चार्जिंग।
3: 印度内政部批准立即增派30个中央武装警察部队联队，是部署在首都的中央武装警察总数达到约4500人。天文台议会街周围的入口处已设置多层路障，并部署了防爆车辆和快速反应小组。警方正在使用讯号干扰器、无人机空中监视和执法记录仪来追踪人潮动向，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6: 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更多消息稍后见。
7: 黄牌大放送。
8: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7: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9: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10: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7: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1: 3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7: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 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财经消息，连线美国股市在纽约方面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3: 仁仁你好。
2: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1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上涨，市场对于美伊有望重启谈判的希望是有所升温。那么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缓解了本周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带来的情绪。那么国际油价则是从本周高位进一步的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96附近，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也是下跌约4%，报每桶$88上方。那么本周布伦特原油期货曾一度突破了$100关口，那么也是五月底以来首次突破。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此前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因此呢，投资者还是要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目前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54%，纳指上涨0.09%，而道指则是上涨0.67%。个股方面，英特尔虽然是发布了较为强劲的业绩，但是呢，股价开盘的时候曾一度走低，因为市场人士认为人工智能不过还是呢未来几年是企业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虽然目前芯片股更多的是反映的短期的资金流向和市场情绪波动，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私营部门商业活动继续扩张，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升至了53.6，指数也是高于了50的扩容线，来到了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美国六月份的新屋销售增速也是回升，高于市场预期。六月份新建住宅的年化销售量升至了628,000套。那么随着油价回落，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回落。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

0: 和美联储加息压抑大盘，日本股市大跌2.73%，失守66000和65000点两个关口。市场担心 AI 公司烧钱能否持续，资金出逃拖累大盘大跌。台湾股市也大跌2.67%，跌穿44000点关口。中东局势紧张 ，AI 巨头的财报不如预期，以及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打击大盘下挫。汇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一度进一步攀升至近期高位，有助美元汇价牛皮偏稳，对日元逼近了前一天所创的近40年新高，人民币即期汇价微跌至一周的最低位。
1: 伦敦布兰特汽油价格隔夜突破每桶100美元，加上全球贸易战再起，市场担心会推高通胀，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升势。10年期收益率周五亚洲时段进一步突破7.10厘，刷新超过1.5年新高。2年期收益率再次触及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站稳5厘上方。不过，到澳洲交易时段，各期限收益率大多回调。美元汇价获得支撑，压抑日元汇价。日元在亚洲时段早盘再次逼近164日元关口，贴近周四所创的接近40年新低163.98日元，全周日均累跌近0.9%，是5月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至于美汇指数微跌，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数小幅回调。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台币跌幅显著，收跌近1毛。同时，菲律宾比索也下跌，逼近上月初所创的历史新低。人民币同样走低，中间价微跌33个基点到6.7939，交易价的6.7795偏弱14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38个基点到6.7744，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38个基点的极窄幅，成交也在265亿美元的低位。中美负利差扩大，影响一年期美元人民币掉期早上一度跌破-1860点，创近一年新低。离岸汇价同步微跌，与自然价有接近平价，转为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大致平稳，但交易员指出，是因为印度央行在不交收远汇市场 NDF 购买掉期，并继续在现货市场干预。至于韩元也继续偏强，刷新11周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征滞纳金。稍后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一位 IT 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0: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3: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究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贸发局24号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设立六大产业群组以及优化资源开拓市场，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4: 今年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24日与传媒会面，公布两大优化措施。一是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
5: 譬如你以前是要向两个人汇报的，现在减到一个人，即是我们是令到整个架构是精简了的。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有创意，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带领贸发局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讲一讲这个所谓优化架构，我们就是增效创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4: 二是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覆盖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等主要市场。为把握横跨中亚、中东及非洲的经济纽带所带来的机遇，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5: 换句话讲，贸发局的办事处就会由51个增加到52个。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希望埃及的顾问办事处呢可以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未来希望呢在6到9个月内呢就设立这个埃及的办事处。
4: 而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马时亨就认为新关税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前一天，国民党立委和多位县市长召开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6: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7: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6: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8: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 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9: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文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6: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10: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了增加民众生育诱因，提出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在新生儿出生时设立储蓄专户，并且为父母提供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草案将扩大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6: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应对台湾少子化危机提出的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
11: 当我们很多的企业要捐助的时候，他可以指定在未来账户里面的中低收入户的孩子可以来分这些。那至于父母要不要来存款，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6: 蓝白提出的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为新生儿设立储蓄专户，18岁前每年存入6万台币。而若父母或企业愿意为员工儿女额外提拨款项，可以获得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这样的制度恐会增加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12: 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最后只能剩下政府投入的16万，光是本金差异就有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的复利成长，两者的资产已经可以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
13: 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到10倍左右的收入的不同，真的要入法，那么希望能够参照现在行政院的设计，它是一个共同账户的方式，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提拨，个人提拨的概念。
6: 民进党主张蓝白的草案会造成租税不公平，经济弱势家庭因无法额外存钱，减税优惠看得到吃不到，富裕家庭反获得更多利益。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指出，民进党自己也提出了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同样要求政府无偿为新生儿提拨存钱，批评民进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暑期外游高峰期到来，香港入境事务处指，近期接连发生港人在外涉及交通意外的伤亡事故，处方对相关趋势表示关注，并且提醒应该格外留意在外地驾驶的风险。
14: 踏入暑期旅游旺季，外游需求大幅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港人在外游时选择自驾出行。有香港市民指，自驾自由度更高，出行也更为便利。
15: 会方便啲嘅，因为自驾游始终即系可能有车啊，咁样啲行李啊，又或者买完嘅嘢可以放上车，咁都方便咁样咯。最紧要就系小心啲，即系注意安全啊，咁样咯，系啦，即系提醒警觉咁样。
16: 有嘅有嘅，乜嬲你自驾车都要小心啲啦。啊，最好你系咪揸开车啫？如果你系啲雪藏物，梗系唔好揸啦。我睇不过睇地方啦，睇你个地方，我最后咁讲，你有冇信心揸？你熟唔熟咯？
14: 不过也有市民认为，不熟悉外地路况及交通规则，出于安全考虑，不会选择境外自驾。
17: 都要兼顾好多嘢咯，吓，即系如果自己咁，我咧轻轻松松咧，咁我会选择即系可能 call 车或者系轻松啲，或者即系搭佢嘅交通工具咯。我谂都真系要小心，因为都唔熟当地嘅路面啦，咁同埋都有啲专家讲，即系譬如可能左右太影唔同，咁所以都真系要小心咯。
14: 香港入境处国际协作小组今年上半年接获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其中有148宗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指，处方很关注近期接连发生涉及港人在外遇意外而伤亡的情况，特别提醒市民外游时应格外留意在外地驾驶的风险。
18: 近年越来越多港人喜欢外游的时候选择自驾，但是在外地揸车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不同的事情，譬如说交通规则、这个路况、语言文字不同，又或者交通标志其实跟香港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都建议是要选择一些合适的路线前往你的目的地。同时亦都需要去留意突如其来天气的变化，有需要的时候是需要调整你的行程安排的。
14: 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也到机场，呼吁市民注意外游安全，工作人员向离境旅客派发安全宣传单张，详细讲解境外常见风险、紧急求助通道以及注意事项。
19: 入境处表示，后续包括暑假期间将会开展多场外游安全宣传活动，覆盖学校及旅游展会，针对性发放动态安全资讯，持续提升市民外游风险防范意识。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0: 从剑击运动员成为全球当红偶像的王嘉尔，虽已退出剑击界，但首度落户香港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正在举行。FIE 国际剑击总会宣布，王嘉尔将现身比赛现场。消息一出，也让王嘉尔的很多粉丝期待。而这次的比赛也是香港首次主办世界剑坛最高殿堂之一的盛事，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云集。歌手谭嘉怡出席慈善活动，提到离开电视台后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谭嘉怡也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又透露她忙于筹备新歌，希望接下来这一两个月可以推出。
21: 呢一排咧，其實都忙緊咧，就係籌備第二隻歌嘅，咁就希望喺年中啦，即係嚟緊呢一兩個月，希望可以推出啦。咁就都有繼續去做一啲商演啦，做一啲活動啦，因為所有嘢都要自己去安排啦。咁同埋都會覺得自己咧喺呢段時間係自律咗少少嘅，咁啊有自己又會經常去做運動啦，即係去 prepare 好自己啦，咁同埋都會多咗去每一日咧去練歌啦，呢樣嘢都好緊要。
20: 傅慧士綜合報道。
2: 感謝搭乘洲際快車，祝您晚安。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花板高枕，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乐主题人，
3: 光顾爹爹，天南美白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来入白。
0: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好消息。今天港媒啊，各家都是大版面，这是明报的头版啊，头版头的话题。中国籍数学家双响首获菲尔兹奖，这可是国际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奖啊。这两个得主呢，王红破解三维挂骨猜想，邓玉攻克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那么一个呢，破解是对于革新信号处理的一个理论框架，一个研究呢，则是为流体力学呢，又奠定了严密的数学基础。稍后也会一起再更多的来谈谈。先来看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局势情面上，哪些是头条聚焦呢？

在国际间舆论场上，中美的互动，在马尼拉的一个接触来看啊，这次在马尼拉，包括呢各家的新闻会关注到后续彼此关系之间的一些进展。中美外长在马尼拉会晤，对话不停歇，和平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来看到呢，这里呢是一篇报道的一个头版啊，在这里呢也看到呢，特别是这张照片也显示了这次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举行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细微的观察，双边两边谁跟谁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谈话，到底整体的气氛是如何。我们今天看到呢，中外的媒体在表述上头呢，对话的这件事情仍是紧扣的一个核心。不论在当前呢，甚至个别大家去看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背景啊，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叙述，但是核心就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都认为要对话。那另外，《经济日报》呢也看在中美外长的话中话。这当然呢，《经济日报》提到的这个观点是他们这个本报、他们这个报纸呢所做的一个观察。在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先看到了王毅外长在谈话当中也提到当然还是要有一个战略稳定，而且呢要保持合作。那核心呢是说，也提醒美方，你要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昨天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核心利益呢，王毅外长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美方不可能听不懂啊，特别是卢比奥，他听不懂的话，美方如果真听不懂，那就是装睡了。那对于卢比奥来讲呢，他在谈话当中也特别提到要长期的管控分歧这件事情，所以管控、管理、对话这个部分是一个核心。在这一波的这个会议当中呢，还有一些接触，一起来看一看啊。信报的标题是《日外向东盟会议巧遇王毅寒暄》。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呢也用了特别框框的巧遇啊，意思来形容，因为这个背后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在去年年底以来到现在是如何了。而且在会议当中啊，大家特别会看照片当中这一次的一个会议，最左边的是副外长华春莹，由他来代表出席。那么王毅自己本身并没有跟日本外相啊两边有安排会谈，我们从没有安排的这件事情上，多少侧面呢也已经无声胜有声的说出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不过呢，在这一段呢，媒体所叙述的巧遇当中，因为这要日本这个外相茂木敏充呢，他在整个的情况上，他似乎自己也不。并没有啊，甚至他说可能不太敢啊，先去跟媒体去透露说，这个巧遇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话跟接触，他并没有说。不过他对媒体表示说，他觉得对话沟通呢，还是后续要尽量推展的他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南华早报今天他的一个观点分析，也在看到观察这一次的整体在马尼拉所进行的会议，很多的部长都认为，特别是在当前呢，可能看起来有很多是比较挑战、很多也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下，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啊。这么稳定怎么样保持呢？当然就是沟通对话的线不能够断啊，所以各家的一个情绪气氛。再来看到在近期在菲律宾的这件事情上啊，这次又来挑衅，大公报、文汇报都做出报道。大公报的标题是非公务船轻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依法驱离。中国海警也表示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啊。这件事情呢，包括很多分析也看啊，先要看菲律宾，真的是要小心，你苦肉计演过了之后，你必将自食恶果。有些情绪呢，甚至在社会民间网络舆情上面也不断的去发酵。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侧面的一个关注漫画，大家一起看看漫画如何呢？这是军媒军政评为文的工作室发出了四个漫画，以猴子来做比拟。你看第一张，猴子哭诉啊，说好像自己被欺负。但这张漫画有没有注意到，他似乎拿着是影像，是自拍啊，意思呢，这个也在潜台词也是，你看一开始就在那边自导自演。然后呢，接着第二个漫画就说他们要负责来挑衅啊。那另外呢，这个部分还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熊猫说真相在这儿，休想倒打一耙，拿出了非常清楚的录音跟录像啊，这当然就是一个对他们是强烈的讽刺也是批评。再看中东情势啊，中东情势来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三大能源要道告急，全球经济突遭能源锁喉了，这些全部都是咽喉要道。我们看波斯湾、红海、黑海，除了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他实际的影响力跟控制权之外，还有胡塞武装在这里呢，他现在也在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这几天特别是今天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后续新闻出来，在这些呢能源的一个通道上面应声呢反映，就是市场它的一个急迫性会出现像这里红海有两艘油轮呢，胡塞武装是以导弹跟无人机这里呢去做攻击，不过

特官方是承认其中一架是受到了攻击影响，但是所幸他说全船的船员是平安，另外一艘呢还要等待独立证实。但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个胡塞武装他也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导弹跟无人机啊，逼退了近十艘船啊，让他们折返。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整体的一个海峡控制的一个情势上面，市场当然应声会反应呢。今天看到《金融时报》的头条，油价又再次突破了每桶$100的这个价格，而且五月以来大家在看啊，每次突破$100，很多方面呢可能应声开始呢，市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展现出来了。而在这个油价又突破了每桶$100之后，美国的股市啊，还有它的债券市场也出现了抛售潮。大家还看到它的十年期的美债的孳息率啊，还一度升到了4.7%啊，这样一个高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核心就是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没有停歇，而且特朗普还不断的在放话威胁。在这里呢，已经有人算了一下啊，有媒体就算了一下，连续13晚，其实也就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呢不停歇，至少连续交手了这么多天啊。当然，市场看到了影响的同时呢，也要来看之前这也是以色列提供美国情报有关于伊朗这些离心机在哪里运作的消息的后续啊，媒体还在追。所以主要是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他先前大概做了一番表述之后来看啊，他美国可能要出动重型轰炸机，就是要针对呢他们所说的这个有埋藏数千台离心机的这个地点来做一个攻击。那同时呢，另外这个虽然是说获启用啊，情报消息在这里在转啊，不过之前也提。美国之前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啊，这个部分呢，全部都已经按照美国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已经完成目标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像这一阵子的情势以来，这个从来都没有真的是止歇过。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些部分，美国用什么样的理由要出动这么样的一个重型轰炸机？还有包括你到底哪里能够得到准确的资源？那些离心机它的实际运用状态是如何呢？是舆情当中所画下的一个问号。继续再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国向中东大举增兵，为特朗普扩大对伊战争提供选项。他要派兵，还要多一些医护人员、加油机、武器过去。我今天看到媒体还提到说呢，这个礼拜大家也关注到美国还首次动用了 B-1 长城这个轰炸机啊。但这个部分它等于说这个部分呢，在这里情势会不会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这里就提出警告跟呼吁。今天我们看到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在英国卫报的报道当中，还有网路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联合国秘书长他发出的一个呼吁跟这个警惕一样，他可能很着急啊，说现在整体的情势呢是已经快要失控了啊，整个中东的危机快要失控了，所以他在当中所发出的这种急迫之心跟这种焦虑的情绪呢，让这个媒体啊，他在叙述这段报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整个大背景是用红色的警示性，显然说这个联合国都已经做出这么样的一个警告呼吁啊 ，out of control 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联合国这里呢，秘书长啊，古特雷斯就说，希望大家赶快停下来。是不是能够先停下来，至少先停一停，还是在外交选上促进对话当中应该要先做努力啊？继续再看，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当然坐不住，但是美国国会坐不住，对白宫的决策会有实质的影响吗？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先看华盛顿邮报这里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法案，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啊，众议院这里呢是214票对208票，当中有4名共和党人跑去支持民主党阵营，也投下了支持赞成票。他这里是通过了什么呢？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做军事行动，同时阻止他再向伊朗派过去美军。但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参议院那里呢，却是以49-47封杀了另外一个类似要限制战争权力的案子。这件事情没有过，结合起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美国的国会目前尚没有办法合力做出对于白宫军事决策的实质影响力。我们看，即便呢半岛也在看，大家很焦虑，不要在伊朗这边不要再有战争，要赶快停战 ，end of war。但是我们看，美国国会目前还没有展现出实质的约束力。接续呢，就是美国跟沙特在签了民用核协议之后的一个后续啊，就现在还有附加条件，特朗普呢绑上了一些外交的一个约定，什么呢？你沙特必须要承认以色列来达成一个核协议啊，包括《金融时报》也是，这个部分都是两边的一个关系啊，两边都绑定。
那在这个部分上片呢来看，因为之前韩国我们看相对沙特来讲，韩国就看到这个协议，他肯定心里面有不同的滋味。他相对呢在整个核的那个这个相关的议题上发展可能比沙特成熟，之前也很希望有一些浓缩铀的能力，美国不给他。但美国现在跟沙特这里呢进展是，美国、沙特能源部两边签下了和平核合作协议，可是这当中啊，包括放宽了可能可以让沙特自己在他的国内来做核浓缩铀的能力，但是要两边研究之后啊，不好进展，协议是签了，但是最终的决议要怎么样才能批准？当他们真的要开始去做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批准啊，可能就加了一个外交条件，就是特朗普要的。特朗普是在推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希望沙特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因为这将是他一个很大的攻击啊。所以这里看到呢，他又多绑了一个外交协议，不知道之后还会再叠加其他的一些条件。啊，另外这里接续也是看。这个呢，刚才我也提了哦，就说都看不同的标准。韩国，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啊。另外，同时呢，《纽约时报》呢，这里主要也是在看啊，他们就说，因为之前可能韩国对于美国在沟通对话关系当中，在核能力的合作也是展现出十足的诚意啊，但显然当前的现实情势呢，还没有站在他们那一块。继续做全球速览。特朗普的关税议题，今天的最新《纽约时报》说啊，那个美国官方呢，现在大概对有超过八十个国家都要施行一个关税了。应该这个有前因后果的，它主要是因为之前全球10%的关税这个礼拜就到期，那他现在又找到新的方法，就他拿出了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凡是进口美国的商品涉及了强迫劳动，他都要分别征10%到12%啊不等的关税，那当然涉及了这么多个一个国家啊。那在这当中呢，可以看到他之前呢，因为他那个10%的关税法规已经到期了，他现在等于用强迫劳动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长期化的合法合规的动作，这个确实要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们深度去研究了一下美墨边境的城市，特别是德州一个城市啊，它长应该叫特雷多啊。这个城市呢，跟墨西哥运往美国的货物啊，基本上有40%都是要经由这里运向全美多地。但是近期这个关税，特别是特朗普还要重新审定北美贸易协定，这个30年来把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像是一条命脉一样，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也直接先冲击到美国自己本土的边境城市。啊，还有一个变化，这里来看啊，《金融时报》半岛今天同样关注是美国 MAGA 阵营里面一个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卢拉啊 ，Laura Loomer。劳拉·卢默，他呢去了一趟乌克兰，去基辅，还跟泽连斯基见面。哎，就见面了以后，他的态度转了，因为他之前呢，他的表述方式向来被认为说是比较倾向克里姆林宫的叙事，而且是批评援助乌克兰这件事。但是他自己亲自去走了一趟，还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他的态度大转弯了，他也开始呢要支持乌克兰继续做抵抗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看的这后面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力量策动。不过话说回来， MAGA 阵营向来被视作是特朗普的死忠支持者，但是今年以来，在反移民、在关税、在乌克兰战争还有美伊战争的一个话题上， MAGA 阵营自己的内部呢也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分裂声音。这是美国啊，它有一个怀孕，它有一个计划，对青少年的怀孕防治计划的补贴啊，可能不给了。那么各家就会担心啊，尽管呢有一些表示说他们还会努力做出一些新的方案，但是这个新的方案出来呢，会被让人家担心，会被增加青少年哦，万一真的发生事情呢，还要涉及这些比较敏感的堕胎议题，一个经费的删减，对于青少年在这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件啊，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们现在这个媒体分析说，他可能希望青少年还是要禁欲，最后呢还是应该要合理的走入家庭。看来呢，对美国社会有一番的一个探讨，韩国对朝政策呢的一个调整，大家来一起来关注啊。新报这里标题说，弃坚持无核化优先，韩联社要先和平路线。好，这里可以看到对朝的关系，先和平。
朝核之前那个路线很坚持，但现在他们可能因着现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才是最符合现实样态的一个展现呢？正在讨论与研究。导师李在明非常坚持要做房地产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啊，房地产改革在很多地方都触动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在韩国也不例外，他可能要增你持有房产的话，这个税率是不是要增高？他甚至的决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说他要上调房地产持有税。 不惜遭受政治损失，市场提出放宽贷款的限制。这印度的莫迪的烦恼啊，这个印度呢，现在主要呢，金融时报今天一篇的一个看到说，印度现在很多青年啊，他们连日来一直上街去抗议，主要是因为今年5月份印度医学院考试试题泄露了风波之后，还有再加上就业岗位可能不足提供，啊，大家有很多的一个心情走上街，这些分分钟呢，都对于莫迪来说是他接下来一个施政上的一个考验与挑战。 好，这就是一开始我们今天看到各家的媒体焦点。中国籍数学家这在菲尔兹奖呢获奖，这等于呢是菲尔兹奖呢成立以来的首批中国籍的数学家得奖。当然，他们各自的研究贡献，刚才一开始展现报纸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这个菲尔兹奖4年来办一次，特别要说说王红呢还是这个奖项成立以来的第3位女性的得奖学者。这一波呢当然很让人惊艳。 4年来办一次，专门针对40岁以下的有杰出研究的学者给予鼓励。而在这一波操作呢，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奖的一个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本土对于科学人才的培养已经和国际前沿的研究网络形成更强的联动。 一个季度的个税来看，这主要南华早报先看，他说现在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它是增加了超过13%，两位数的增长。在这里呢，他说个人所得税重回了第3大税种，这是上半年全国财政数据，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我们看到是这个消息，那会分析原因何在？ 第一财经这里就有分析，说这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增加和股权转让股息的红利所得增加的带动。在香港来做一个实验，在机场岛来实验无人驾驶车。我们看到呢，这里是主要它有一个限定的范围，同时让他们呢可以不设后备后备这个操作员的情况下，真的是要全无人驾驶。 但是要试着是让他们至少有2个指定的乘客上车，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呢，来做一个实验研究。这可能是全球右驾但靠左右驾左行的市场的第一次。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就多了一些青年就玩飞想相机有个得意就是冲了之后他只知道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飞想的物体可以拿回
8: 就因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触菲林，但系又知道过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触到成个过程系点样。起码当你真系得咗张相咧，你会去识珍惜咯。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来看中美之间啊，特别在 AI 大模型、开源 AI 上的近期的一些热议。继续看的就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啊，在当中图片显示说，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敦促特朗普，你不要关闭中国的开源 AI，意思是不让美国的企业用啊，去设置了很多的一些限制。在这篇的消息当中所带出的是，大概有200家啊，这样新创企业的创办人，他们都联合起来做出了一些呼吁。同时，在他们聚会在一起，他肯定会对当前他们自己各家的企业竞争情势做一些探讨啊。特别也提到，像现在呢，大家热论当中的 Moonshark AI，还有 Kimi

K3 跟阿里巴巴模型等等呢，都在探讨当中啊。于是呢，在这篇的发展上面，更关注的呢，还有看今天《信报》也头条，美国在这个时候又指手画脚来说了一些话。但呢，他 Kimi 在这个舆论的焦点当中，我们来看啊，美方呢，即便这里戴着有色眼镜，他可能做出了一些没有拿出来实质性的一些条件的这种话呢，那中方有关部门就驳斥了，你这个又是子虚乌有啊，你这个，所以呢，也做了一些批评跟驳斥。但在这个时候，黄仁勋就是称赞说 ，Kimi 呢是带动产业需求，说越聪明的 AI 吸引越多人使用。在这个发展的这条道路上面，经济日报今天更看到了 DeepSeek 梁文峰表示，中美的 AI 差距呢是在算力资源。民报这里也是跟进刚才我们所提的哦，美国这里呢，他稍微呢，他的指手画脚说了一下的之后，华特这里我们看有关部门已经提到哦，说是要停止抹黑，提白宫官员的言论完全没有跟进，而且中国外交部也提，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回应态度啊。同时，在中美的 AI 差距上面这一块呢，确实也是做一些探讨。好，核心来看，这近期的一些热论焦点在哪里呢？中美现在大家来看哦，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带动差距影响力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啊，真正拉大差距的，并不是说谁能够去设计出更大的模型。而是说谁能够在芯片、算力、电力跟软件生态啊，把这一些呢都能够平稳过渡到一个相对更低的推理成本中。好，再来看这电动车发展。现在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发展，企业领跑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们刚刚提在 AI 发展这程度呢，可能西方呢它的政策上，特别在对华的 AI 政策上，这对于中国企业接下来发展的一些收入增长等等这一块又是一个观察的路线。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电动车现在发展多元化的策略，在全球市场布局啊。今天路透社这一篇的报道呢，主要也是看到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美国的这些汽车企业呢，开始觉得美国政府好像来给他们一些压力啊。你这汽车，因为特朗普非常想要他们的汽车能够本土化，那汽车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要仰赖中国供应链提供目前断不了的，就是它的一些软件的一些联动啊、网络等等连接。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来看到的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市场呢，现在丰田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呢，还要看到比亚迪，比亚迪好像发展的不错，它也要加速推新款，想要来竞争，但市场偏偏分析啊，都说这可能 too late， 有点太慢了啊。因为现在呢，中国的电动车在发展的布局上呢，早就已经想到了很多啊，就除了自己内部不断的升级之外，还有些成本的优势，整体的条件已经水土相对的成熟了。啊，接下来路透社这个消息是讲中国的吉利还有福特的汽车，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在哪里发展呢？将会在西班牙来共同设厂，所以这里看到还有一个跨国的一个品牌合作。于是乎 FT 中文网还分析，中国汽车对欧洲市场的攻势才刚刚开始。在这里呢，还有看到欧洲人使用性上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供需比的一个数据等等。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在韩国呢，今天如果开新闻，肯定这个新闻天天都在那里跑啊，而且有很多的一个直播跟进。主要呢是 SK 董事长离婚分身家，今天法院要做裁决了。前妻要求采海力士的最新估值，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还分析啊，说这因为这个被视作是一个世纪的离婚 AI 狂潮当中，因为 SK 这里身家暴涨嘛，所以连这离婚官司也扯到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判，因为这之前最少评估大约$50亿啊，这 SK 董事长的个人身家。那因为呢，这一位当中啊，这个 SK 掌门人他的前妻啊，可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长女，所以本来这个婚姻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备受关注了。那现在要闹分家，这个官司当然在韩国的舆情呢是持续热度不下。日本连续三天很热，飙破40度 C， 中暑送院人数逾万，太热了。所以呢，近期他们还有一个规定，现在可能让日本男性在上班的职场啊，你可以不用像过去一样啊，这个完全要把扣子都给扣好。这里呢，这是 buttoned down， 我们这里可能可以译作一板一眼啊，就说呢，你可以穿短裤、短袖，但这里也引起了讨论。短裤、短袖之后呢，就引发了另外有关于腿毛的一个争议，刚盖与否。在欧美呢，见腿毛可能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可在亚洲男性来讲，这里或许有不同的思考。但没想到，由于气温还有一些能源的议题，反而让日本的职场当中呢，也悄悄的被震撼了啊。另外，流浪动物救助品
骗局曝光，虐狗摆拍，这里所诈骗的部分主犯被判刑10年半，其他的人不等。这里是官媒起底了相关的救助骗局，有报道分析说善意不能被消费和算计。再一起看看的这个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最大水库啊，这里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因为在过去一年以来，特别是经历一个极为罕见的一个干旱冬季之后，没有想到这里的水库开始枯竭，能够提供附近城镇跟农民的使用水只剩下1%啊，到这么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程度，一起做关注。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款轻型战斗机生来就是为了赢得近距格斗而设计的。
2: The F-16 has many strong approaches, but its most dominant playstyle is probably getting right into the middle of the furball and really using its agility in its 6 short-range missiles.
1: F-16 拥有全景无遮挡视野，配套头盔显示设备。
3: All the assets, where are his playmates, for example? You have Link 16 displayed in your helmet.
1: F-16 已从一款轻巧的缠斗战机发展成为新一代多用途作战平台。

冷战时期，苏联为抗衡美军主力战机，研发出动力强大、反应敏捷的米格29战斗机，即便几十年之后，它依然不容小觑。原始而强悍的动力，迅捷的反应，再加上最纯粹的苏式设计哲学，这就是米格29成为经典战争武器的原因。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400多年前的暮春，天下仍未太平，孔子却在梦中看见了久违的安宁。梦里，他和曾皙、颜回、子路这些弟子们，在春日的沂水边，身着新衣，沐浴春风，歌咏舞蹈。恍然间，对岸桃花林中有人肃立，隐约如周公。周公是孔子倾慕已久的圣人，以礼制终结了商代神权至上的治世理念，引领天下走向以人事为本的发展道路。治哉周德，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版本的《论语》类文献中孔子对西周治世观的由衷推崇之语。但此刻，孔子梦中那位西周礼制开创者的身影，却已渐渐看不真切。

人们纷纷传言他今日猎得麒麟。麒麟是传说中预兆圣王现世的瑞兽。东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止。鲁是周公之后，理应是礼制的卫护者。如今却连鲁公也利用瑞兽来造僭越礼制的舆论之事。孔子惊觉，在有生之年里，他所怀抱的治世理想再不能如愿了。孔子理想中的天下，礼乐严明，雍容揖让。礼是进退有止、井然有序的行为规范，乐如舒缓、雍容、清和庄重的内心修养。

这是曾侯乙墓编钟，由六位佩剑武士托起的巨大木架上，分三层依序悬挂65件铜钟，钟体上的铭文一一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街名，并精心标明这些街名与楚、周、齐、申等列国律调的对应关系。这样一套由钮钟、甬钟、亳钟组合而成的大型乐器，能演奏出由不同音色混响合成的典雅乐章。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正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孔子一生起起落落，游历列国十数载，教导弟子3000，毕生正是致力于让这样庸庸碌碌的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然而70高龄的他，目见耳闻处皆是礼崩乐坏。公元前548年春天的齐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践踏与维护礼制之争。实权在握的齐国大夫崔杼，不顾君臣纲纪，公然杀死国君齐庄公。太史不为当权者讳，崔杼弑齐君，短短5字，如实记录。崔杼自然不会容忍，下令杀太史，毁史册。然而，太史还有2个弟弟。在那个以职为氏的年代，他们继承了史官的职责和风骨，执着地在检测上留下纸笔。崔杼连杀太史一家2兄弟后，仍未能迫使史官们为其屈隐，只能作罢。不惜以性命为代价的秉笔之书，是史官们对日渐崩溃的礼制秩序的维护，也是他们在乱世中试图弥合离散的方法。然而，在春秋300年的动荡岁月中，旧秩序的约束力终究日渐微弱，政治格局经由血与火的洗礼不断更迭，曾经由周天子号令的天下，转而被各怀野心的强国诸侯搅动争霸风云。在这种情势下，宋郑等中原小国遭兵险之祸尤甚，唯有殚精竭虑，以不同的方式辗转求生。宋国契机通过外交斡旋来促成米兵，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宋国都城在河南商丘，今已深埋于黄河泛滥的红积层下。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我们基本了解了这段沿用1000余年之久的南城墙在东周时的模样。大部分城墙仍保留数米甚至10米高，宽度约15米。墙体有多排韧木洞，这是修补城墙时留下的痕迹。公元前546年，这座都城曾见证了东周数百年风云中规模最大的一场米兵和谈。宋都西门外，以晋、楚为首的14个诸侯国都派出了执政的大夫参与米战的会盟。清华简细年在记述此事时，虽仅有米天下甲兵寥寥数字，却足以写进沧海横流的时势里那无数得以苟全的生灵。郑国上卿子产执政时，恰逢米兵后的短暂和平，
他从庙堂之高俯身看到民间的芸芸众生。他深知郑国地处中原腹心，强国环伺，朝夕有不虞之患，而子产希望邦国安宁，成为民众的依傍。因此安内政、强军力乃当务之急。他下令围田畜，划田定界，防治田地不均，做秋赋，打破国野界限，给予乡人从军的义务和政治权利。他亦拒绝了辽蜀毁去乡校的建议。部分郑人对子产的咒骂传遍列国，子产自然也听说。苟利社稷，死生已至。他对大夫子宽这样说道，心中的一掬赤血终究无法剖之以示众。子产最石破天惊的一项措施是铸刑书，也就是把法律条文铸于铜鼎之上，公示于世人面前。列国普遍推崇礼制，仅将法制视为补充，且只有贵族才掌握律令的内容。子产却希望能让刑罚原则公开化，用成文法来归属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此稳固政局。子产这一系列措施引发了部分郑国贵族的不满，也受到了列国贵族的诟责。车轮辘辘，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归城的子产目光悠远。夏日的木槿花娇艳而赤烈，女孩们欢声笑语。这烽火暂时消散的山水间，有人哼唱着动听的歌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地的音乐婉转悠扬，往往直抒胸臆，明快且富有生命力。虽然被正统的礼乐拥护者们视为不入流的吟声，却迅速流行于各地。这不正是民间审美的抬头吗？返至家中，子产在回复书相的责难之书中写下了他一切作为的初心：无以救世也。子产知道战火还将再起，他肝胆俱焚，只求所有的政策能及时奏效，为郑国多争取一些时间，让那山水间平和的景象存在的再久一些。子产被孔子称为古之以爱，从子产到孔子，无不试图在这动荡的时势里寻求重建社会秩序之法。终其一生，孔子未能见证治世理想的实践，子产也未能挽救颠坠的时局。世道艰难，但那样多的人仍在各自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为社稷家国死生已至，为天下大宁匹夫怀泽，这是他们的理想与信仰。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春秋时代，小国设法求存，大国则竞逐争霸。在一众强国间，依靠实力成为天下认同的霸主，这是大国不同于小国的生存策略。黄河流域的齐国、晋国先后称霸。数十年后，齐国势头稍弱，长江流域的楚国则后来居上，与晋国形成军事。楚的崛起与长江流域的矿产资源有关。青铜仍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战略资源。长江以南富集的铜锡矿藏，原本由曾国，这一与周王室同宗的姬姓封国掌控。曾国从分封之初，除了抵御南方的怀疑之外，还承担着为周王室控制与管理铜矿资源及其运输通道的职责。曾伯七府的铭文中提到的金道西行，指的就是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随凿走廊。经由崇山峻岭之间的这条狭窄山道，铜、锡等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北上。曾国正是周王室这一战略生命线的安全保障。曾国国都的东南方向约200多公里处，就是铜绿山。这片铜草花盛开的地方，正是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矿业中心。已知的12个矿体中，有9个在当时便已开采。遗址中发现的矿井、炼炉、采掘和运载工具、铜锭等，展现了青铜制造业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长期以来，曾国都是长江与汉水之间一股强盛的力量，楚国起初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斗子鼎上，郑重记载着西周初年曾国先主参与周成王会盟的经历。丁巳，王大夫，己未，王赏多邦伯。这场被曾国国君视为荣耀往事的会盟，却是楚国国君的辛酸记忆。那场在祁阳举行的盛大会盟，楚国先主熊毅也曾长途跋涉地奔赴。当他踏进仪式会场，毕恭毕敬地呈上楚地的青毛，却因实力卑弱无法正式参盟，只能与其他小国之君一起在院中看护火堆。那一夜，大殿内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冷清的庭院里，篝火熊熊。为争得列鼎而食的一席之地，南方楚人的目光里，从此留下了向北的执着。此后的楚国多代国君筚路蓝缕，方崛起于江汉西部。春秋时期，楚国向汉水以东不断扩张，征服曾国之后，接管了铜绿山等重要矿产地。此外，还掌握了丰富的锡矿资源。锡价昂贵，楚人却甚至能以锡礼器、锡博士随葬。获得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楚人，如虎添翼，强盛之势一发不可阻挡。数百年时移世易，楚国独霸于南方。但与姬姓的曾国联姻，对于楚国进入中原认可的秩序，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数代楚王都将同族的芈姓女子嫁入曾国为夫人。随州枣树林的曾国公墓中葬有多代曾侯夫妇。
191号墓中发现了夫人米鱼的器物。169号墓则出土了成套带有随众米家铭文的铜器，显示这是楚王为女儿米家所铸的陪嫁硬器。出土的编钟上铭刻有形象曾邦、余为父为夫等文字，记述了他曾行使国君权力的事实。云水汤汤，以身丧服的米家并退了侍从们。她是楚穆王长女，曾侯宝之妻。如今丈夫早死，她与幼子面前是一个隐忧重重的曾国朝堂。米家在楚国的支持下，决定临朝听政。从前的曾国仅仅追随周文王、周武王。随周文封他曾侯与墓内出土的编钟铭文，在追忆先祖历史时便使用了左右文武一语。而在附近的另一座曾侯墓出土的俑钟上，同样的语式，从属的对象却已成为了楚王。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这一转变正是发生在两代芈姓夫人的时代。当楚致力于对长江以南进行整合时，秦则在西部的高原绝岭间艰难求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甘肃澧县西汉水北岸的大堡子山上，葬着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晋公父子。国君大墓旁的乐器坑内，一埋有秦子伯钟、俑钟，应是文公为早死的儿子晋公所铸。这套乐钟与秦公鼎、秦公簋等重器，显示出秦国对周人青铜礼器制度的忠实转承。秦国先主原本就生活在东方，大约在西周穆王时才迁至陇山的西边，负有为周人保西陲之责。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军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继承宗周故地的秦国被连绵山脉平汉于东方诸国之外，要逐鹿中原只能通过结盟或战争的方式借道东邻的晋国。

群风寂静，大雨滂沱。刚刚自晋国凯旋的秦穆公，特地回到崤山中这处承载秦人惨痛记忆的战场。三年前，东出中原灭华而返的秦军，再次遭遇晋军连同江戎的伏击，数千兵士无一生还。三年来，秦军上下无不希望一雪前恨，却屡败于晋军。直到今次，将士们渡过黄河后，将舟船进焚，背水一战，终于大败晋军，这才敢前往崤山，为三年前阵亡的众兵士沮丧。穆公于军前痛斥自己当初不听劝阻，执意发动崤之战的罪过。秦军在崤山中大哭三日，四面山谷回音阵阵，天地仿若同悲。这已是秦穆公执政的第36个年头。环顾天下，周室衰微，唯有秦与齐、楚、晋可称强国。多年来，穆公在西陲远望着东方霸主迭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日夜催动着他。崤之战后，秦人终于认识到东出之路已被晋国封锁，强盛之法唯有向西开拓。穆公用百里奚为左庶长，在执政的第37年，奉秦人累世经营西部之力，开地千里，称雄西戎。周天子派少公贺以金谷，自此秦穆公亦被奉为春秋一霸。但崤之战也宣告着秦晋之好已成过眼云烟，秦国东出之路暂时受阻。此后许多年，中原的政治秩序将与秦国无缘。秦国在一个相对静息的环境里蓄力，等待逐鹿中原的时机。这样的闭塞也使得秦国的文化发展略显缓滞，列国早已抛弃的一些旧俗仍在这里延续。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宫一号大墓，墓主人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葬全长300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墓葬。墓内共发现殉葬186人，多为臣属、妃嫔以及奴婢和侍者。殉人的旧俗、铺张的墓葬，是秦国国君宣赫全

张氏，却迥异于以周礼为纲的东方诸国。秦要参与到中原的政治格局里，还需要一场深彻的变革。

0: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再度袭来，美国以打击全球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向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关税接力，全球贸易体系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方面，谷歌的二季度现金流转为了负数 ，AI 资本支出失控，是否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随着特朗普政府此前的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宣布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美国在旧关税到期的瞬间接轨新关税，再次将关税大棒挥向全球。特朗普政府在今年2月推行的10%临时全球通用关税政策正式届满。为了避免关税出现真空期，并规避过去紧急法律面临的司法挑战，美方迅速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这一条款，以未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全球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将受调查的60个经济体划分等级，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印度、英国等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而对欧盟、日本、韩国等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征收10%至12.5%。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则加征最高12.5%的关税。在全面性关税铺开的同时，美国对北美及南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单边施压也达到新高点。美国自7月22号起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高达25%的惩罚性关税，如果叠加最新的关税，部分巴西商品面临的额外关税可能将高达37.5%。同时，加拿大等主要邻国不仅被美国纳入强迫劳动名单，也面临25%关税的直接威胁。

0: 有分析指出，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征收的新关税可无限期维持，总统也能单方面调整税率，较之前对等关税的法律依据更为稳固。面对美方的关税重拳，多个受影响国家或地区都予以强烈反弹。巴西总统卢拉直言，美方做法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并指责此举将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巴西政府随即宣布将援引经济互惠条款采取反制措施，并寻求转向其他国际市场。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
1: 特朗普的这一次关税大棒又会在全球掀起怎样的一个风浪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维先生的一个看法啊。周先生，您看刚刚这个新闻短片在播放的时候，我们都甚至都会发出这个笑声啊。特别是他对于这个周边像加拿大来征收关税用的这个理由叫强迫劳动哈。所以你怎么来看他这次这个给加征关税戴的这么样一个帽子呢？这会是很冠冕堂皇的这样一个帽子，是不是确实让觉得很滑稽啊？这个理由？
2: 对，这个理由是非常滑稽，也就看出特朗普为了加关税，他下边的人根本就不在乎用什么名目，这名目最好用，对吧？因为你也用来搞别人嘛，叫强迫劳动，加拿大也用过啊，欧盟也经常用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那干脆大家都一起强迫劳动算了，对吧？所以现在呢，就是经过在2月初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搞的对等关税违宪，而且不但是取消了他那些根据这个名目设定的各种关税，而且还要赔钱，所以搞得很没面子。但当时他就出了一招，先给大家加个10%，因为这是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他可以用150天，那150天到期了，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找来找去没有啊，那就301条款。301条款呢，根本不用调查，你自己来证明你没有强迫劳动，我就先给你先套上了。当然，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都被收了税，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从2月份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对等关税之后，其实呢给一些原来受这个对等关税和随意性比较强的，比如说芬太尼关税啊等等，那个比较重的这个国家的出口企业是有一个窗口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所以在过去几个月，我看到不少企业是抢了很多单往美国市场去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新的关税马上就要实施了。我想呢，美国这些欧盟啊、日本啊等等啊，应该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也就照着关税往下执行了。抗议是抗议啊。
1: 所以按照您的这个看法，其实我们从回过头来看去年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实施看来，有的很多国家实施了对等反制，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就像您说的，像欧盟这样的，也就只能是逆来顺受，嘴上说一说，完了，后面接下来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框架会不会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还有，是不是大家可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来避免，或者是降低，或者是去风险化针对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反复无常的动作呢？
2: 就是2025年，应该说从大概7月份到今年7月份，过去这一年啊，其实国际贸易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受到美国这种随意性关税的影响，就大家还是各找各的通道，各找各的出路。中国出口他往东南亚去了很多，往拉美去了很多，也有很多是不再去美国市场的。所以你比如说电动车啊，比如说光伏产品，但是呢也有很多是通过第三方，它经过组装啊，经过其他方向。所以我们说国际贸易它自有自己的流向，现在看来特朗普他搞这套东西对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没有特别多的影响，除了一些关键的矿产和金属等等。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各国吃了这个亏之后，现在就开始回过神来了。从欧盟那边首先开始，原来冯德莱恩发明一个词叫做去风险化，是对中国的，现在他们开始要去对美国的这个风险化。全世界我想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也在开始对美国来搞这个去风险化。我们就拿最近一个案例，就是金融时报很详细一篇长文，就看到说2018年美国对中国�搞了这个当时25%的这个关税打贸易战，结果中国没有办法反制很多东西，只能反制农产品进口。那搞了这个8年下来，美国失去了 正在失去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让给了巴西。所以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的规律，一味的去破坏它，国际贸易我想了它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继续去发展和存活下去。
1: 所以接下来特朗普这盘棋到底是怎么下下去，而11月份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虽然说云收入增速继续的扩张，但巨额资本支出也引发了市场担忧，隔夜美股全线下挫，全球股市集体承压。
1: 外游地缘紧张局势生变，油价暴涨，内游美债抛售不止，避险情绪升温，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惨烈的洗牌。自昨夜至今，无论是欧美还是亚太，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的基准股指全线走弱。韩国股市周五盘中急跌超过6%，再次触发卖盘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隔夜，美国龙头科技股成为跌势的重灾区。谷歌 A 类股周四跌幅超过7%，特斯拉重挫超过14%，今年以来的累计跌幅已经接近30%。追踪七大科技股表现的 MAG7 指数大跌4.8%，创去年关税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七家公司合计市值一日蒸发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年的 GDP。而引发这轮抛售潮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便是美股周三盘后公布的财报，尤其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的 Q2 业绩，可谓是喜从天降，但忧从中来。第二季度公司总收入按年增长了24%，是连续第12个季度录得双位数增长。云计算业务更是大超预期 ，Google Cloud 收入达到248亿美元，按年激增82%，主要是受到企业 AI 基础设施及解决方案需求扩张所带动。至于市场最关注的资本开支方面，第二季度达到449亿美元，主要投入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同时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到1950亿至2050亿美元，反映 AI 投资扩张持续加速。公司整体经营利润有所提升，但是因高额资本投入，自由现金流已经转为负数，并且这种现金枯竭的问题已经在云服务商之间蔓延。中金统计的数据显示，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占收入的比例由2023年的大约12%升至2025年的大约23%，2027年这一比例很可能进一步上升至40%以上。这一水平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了互联网和能源行业历史资本开支周期的高点，从而进一步加剧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不匹配的担忧。
0: 谷歌最新的这份财报又该如何来解读和分析，又会对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海外行业分析师尤品科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尤女士您好。谷歌最新公布的这份业绩当中啊，远远超预期的不仅有云收入的增速，还有资本支出的指引啊。总体来看，您怎么来评价这份业绩表现，特别是对于整个市场最担忧的投资回报率 ROI 的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谷歌有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2: 对，确实谷歌的这个业绩市场关注度都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全球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大，回调也比较深，所以说这几个海外科技大厂的业绩的话，市场关注度都会非常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那其实谷歌的业绩它不仅是影响的它自身的这样一个股价和估值，更多的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景气度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回到谷歌2026年二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它其实业务主要就是两块，一块就是以广告为核心的谷歌服务板块。那这个板块呢，业绩表现基本上是符合预期，表现比较稳健。那第二个板块就是谷歌云，这个也是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6年二季度，谷歌云它是实现了248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收入体量，收入增。

0: 增速呢是达到了82%，经营利润率是从2025年 Q2 的21%提升到了2026年的36%。那整体看的话，其实谷歌云这个板块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的是，谷歌它在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方面是进一步的上调到了1950亿美金到2050亿美金这个区间。那同时，在 Q2，谷歌的自由现金流转负，那这个就是主持人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关于 ROI 这个市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把它，这个资本开支和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关系给理清楚。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情况是，最近2年，这些海外科技大厂它在资本开支的投入上是非常大的。那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是远远超出了这几家公司的收入增长速度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家海外科技大厂，它的现金流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资本开支的投入，它是会不断的转化成新增的这样一个产能，同时呢，也就会导致这样一个以云业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收入端会实现一个高速的增长。那在未来，其实我们会看到收入端的增速很可能会远远超过资本开支投入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就完成了一个自由现金流，资本开支到自由现金流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那回到谷歌2026年2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其实我们觉得，谷歌云82%的这样一个云收入高增速，其实就是市场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可以看到谷歌它不仅在大力的投入资本开支，也能够看到像以云业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收入端，它是有一个加速的增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它其实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到云收入，再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那我们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整个82%的这样一个谷歌云高增速，对于市场来说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1: 那尤女士，我们看这个谷歌大幅的上调资本开支预期之后呢，接下来几家大厂是不是也会同步上调？还有就是随着数据中心越来越多，几大巨头不仅转向了这个重资产模式啊，自由现金流也预计会逐步的转负，这对于他们的这个估值和股价来说，会造成多大压力呢？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是首先去回答一下资本开支预期的这个问题。那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两个点。那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硬件很多环节它是在通胀的，那很多硬件成本端的一个上涨、涨价的一个情况，它就会推高这些海外科技云厂商它去建数据中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那成本起来了之后，那就会进一步推高海外科技大厂对于资本开支的一个预算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资本开支它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那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们从算力的供给，和需求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算力的需求其实是远远超出供给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基本面的情况，海外科技大厂它进一步上调资本开支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从2026年2季度谷歌云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在25年 Q4 的给的指引是1750亿美金到1850亿美金这个水平。那在26年 Q1 的业绩会上，它是进一步上调到了1850亿美金到1900亿美金这样一个区间。那在 Q2 这个业绩会上面，它又进一步的上调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上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而且除了对2026年资本开支预期的一个上调之外，现在海外很多大资行，他们其实对于2027年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其实也是会进一步的上调，甚至对谷歌、亚马逊这些海外科技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预期，已经到达了30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再回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问题，确实，谷歌它在 Q2 这个季度，自由现金流已经转负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是觉得也很可能会发生在亚马逊这样一个其他的海外科技大厂身上。那2027年和2026年这2年，其实就是对于这些海外科技大厂，现金流压力最大的2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外科技大厂他们的股价表现，在最近半年也是因为这个因素被压制了很多。 那其实我们怎么去看这几个海外科技大厂的一个交易节奏，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锚点可以让我们去判断去交易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其实我们可以还是要回到上面一个问题提到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到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循环机制，就是如果当市场看到了，云收入这样一个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资本开支增长速度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可能市场的资金会从之前交易因为资本开支确定性增长带来的这样一个上游硬件环节，会逐步的去切换成下游的或者说中游的这些云厂商这些环节。哎，谢谢主持人。
1: 那尤女士，我们来看，其实现在这一些变动对于硬件企业，尤其是这个存储半导体这些热门股来说，似乎是一个好消息哈。此前韩国大盘还有费城半导体都已经跌入到熊市区间，所以您觉得短期内能不能修复此前的跌幅呢？
0: 我们是觉得其实这一波韩国股市以及费城半导体的下跌，其实并不是因为 AI 基本面的完全转向。其实，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前期嘛，半导体这个板块涨幅比较多，然后交易比较拥挤；二是因为像韩国这样的一个市场，他们的融资盘啊、杠杆资金也比较重，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资金踩踏的一个现象。那其实我们回到整个 AI 产业基本面来看的话，像谷歌它82%的这样一个云增速，以及它进一步上修资本开支，其实反映整个市场对于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是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降温的。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如果说是受益于整个 AI 基本面需求确定性比较高的，像芯片、存储、通信这些环节，那它的这样一个修复的幅度应该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而那些因为估值太高或者说杠杆资金比较重，跟 AI 基本面相关性比较弱的这些环节，那我们觉得修复的这样一个幅度就会比较相对有限。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跟整个 AI 基本面和它这样一个需求的确定性去进行一个结合和分析。那如果说我们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整个模型性能以及海外大模型厂商他们 ARR 有没有一个高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未来市场更加关注的一个点，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并不仅仅去关注这个海外云厂商的一个云增速和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预期，它其实也会更关心就在 Q3 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出现一个模型性能的一个飞跃，或者是一个爆款产品的出现，以及除了像 coding 之外的这些场景，有没有一个新兴的赛道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整个市场更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向。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尤品科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时事评论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窒息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香港证监会在今天发出了经修订的通函，优化单日杠杆和反向产品的监管框架。证监会表示将。

0: 规定杠杆的和反向产品必须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倍数可以在现有上限，也就是杠杆产品为两倍，反向产品为负两倍之内进行每日调整。产品提供者在必要时可以下调这些产品的目标杠杆倍数。产品在下一个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将会在每日收市之后披露。而证监会提醒投资者，这类产品并不适合持有超过一天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在近期重点关注到，今年年内内地已经有90个城市密集的出台了房贷贴息的阶段性政策，内容涉及到了高端人才补贴、卖旧买新还有补贴以及多孩家庭购房补贴等等多种方式。那么就在昨天，大连还推出了近期首例为二套房购买人群提供的财政贴息政策。不过对于社交媒体当中流传的全国二套房贴息政策传闻，专业人士表示，客观来看这种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理性的看待。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社媒集团上周宣布将面向投资者推出一项价值每月$100,000的付费授权资料服务，付费用户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取得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的知名账户点贴文。那这个举动呢也引发了华尔街投资者的强烈反弹，部分人士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权力的极大滥用，也有人是在质疑对于加入这样一个服务之后可能会产生的法律风险。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是在关注呢前段时间因为创纪录的 IPO 而备受关注的伊隆马斯克近期正面临着困境。报道指出，由于最新的财报不及预期，马斯克旗下的电动车品牌特斯拉在本周四股价下挫了接近15%，市值损失了$2,150亿。而他旗下的火箭制造公司 SpaceX 也因为推迟了 Starship 的测试发射以及八月锁定期限到期而面临巨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对此有分析师已经推测了，马斯克在未来将可能会尝试将两家公司合并为一家专注 AI 的单一公司，来突破当前的困局。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정부가현유류세인하조치를두달더연장하기로했습니다。
2: 韩国政府24号宣布，将国内燃油税减免措施延长2个月至9月30号，维持目前汽油税减免15%、柴油和电烷税减少25%的政策。与此同时，还确定实施第8次石油最高限价，以帮助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燃料成本压力。韩政府表示，考虑到中东的持续不稳定，政府有必要为未来油价波动加大留出调整燃油税的空间。
3: 163円99銭をつけ。164円台に迫りました。
2: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日元抛售进一步加速。日元对美元汇率昨晚一度逼近164水平。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日本央行近期的升息政策并未阻止日元对美元的贬值。虽然金融市场波动及原油价格等全球因素可能对日元汇率产生影响，但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是不理想的。和今年一月一样，美国财政部继续将日本列入汇率政策观察名单。
4: Core inflation went up from 1.4% in May to 1.6% last month.
2: 受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加坡六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升至1.6%，在5月上升0.2个百分点，整体通货膨胀率也同步上升。新加坡政府表示，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仍高于去年水平，较高的能源成本预计会逐步推高进口商品和服务成本。今年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预计将介于1.5%至2.5%之间。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哼，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去中亚寻商机，
5: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6: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7: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东局势复杂紧张之际，美国和沙特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2号称，与沙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美媒披露，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是何意图？美国预言担心此举会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美国和沙特核能合作会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吗？另外，美媒消息称，伊朗拒绝了新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正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行动。不过，美媒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大规模空袭，但伊朗并未如美方所期待的那样屈服。美军空袭可能已逼近极限，冲突正陷入僵局。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
0: 曹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呢是刚刚敲定了一项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那美方呢还表示说将在沙特来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那首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份合作协议的内容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是两国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经完成谈判了，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拖到现在才批准签署呢？
2: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表面看呢是进行这个民用的或这个核，就是我们讲的核反应堆啊，主要是民用的啊，发电用的，这种合作就是由美国来帮助沙特来建这样的核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呢，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也就是给沙特一种特权，因为这个核。这个浓缩啊，它就涉及到像武器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美国现在在和沙特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里面，包括了这种特权，就是给他这种浓缩铀的啊，就进行提炼的这种特权。那一般而言呢，就是建核电站呢，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很低，5%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浓度很低的浓缩铀经过离心机提炼。提纯达到90%实际上就可以武器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现在这件事情呢又是在美国和伊朗啊，就是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暴露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双标，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啊这个原因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对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利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注意到美国是要剥夺伊朗啊所有的这种核研发的权利，就是伊朗一再承诺说我不会研发核武器的，我保证不研发核武器，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就是搞这个和平利用和平研发的能力啊。美国说不行，那所以在这个 情况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伊朗是要剥夺它正常的这些就拥核或者是说核研发的权利，而对沙特却网开一面啊，就是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可能引发中东啊这个核扩散呢，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之间相互的这个矛盾。
0: 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份协议里呢，是有一个最敏感的关键安排，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浓缩铀活动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成熟，美国企业甚至会在沙特直接建造铀浓缩设施。但是华尔街日报发现了一个蹊跷之处啊，美国能源部的公开声明对这项条款是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刻意隐去呢？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除非实施极其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这就是等于在给沙特铺设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风险？
2: 因为如果我们仅是看这份合同好像是和平的利用，那一般的理解是作为建核电站，但是呢它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给这个沙特一种特权，所谓的特权也就是美国允许沙特就是搞这个浓缩铀，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由美国的机构和这企业来建设这样的就是设备，比如说或厂房啊，提供技术人员啊，这个由沙特呢最后来掌握这个技术，最后来提炼。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沙特能够用自主提炼的浓缩铀来完成这个核设施的啊这个相应风度的浓缩铀。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排除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既然有提炼浓缩铀的这个能力了，我也有设备了，那我也有这样的人员了，那我就把它的风度不断的提高，就是可以提高到武器级的啊这个浓度，那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这个媒体担心的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并没有明确的条约或条件来限制，就是这个沙特不能够发展啊这样的就是浓缩铀的提炼的能力，或不能够将来往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提炼。
0: 那么这里面存在的风险呢，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美国极力想锁死的啊。长期以来，美国在核合作中一直坚持所谓的黄金标准，要求合作方必须放弃本土浓缩铀和钚的再处理能力。当年阿联酋就签了这种条款，但这次呢，沙特明确拒绝接受黄金标准。所以在您看来，沙特为什么敢开这个口？美国又为什么愿意给他开绿灯？
2: 因为这个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在此前。

0: 前呢，美国它向澳大利亚这个和英国一起啊出售核潜艇的技术。那核潜艇可不是什么民用设施啊。那接着呢，这个向澳大利亚出售了核潜艇的技术以后，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接着又答应允许韩国，哎，就是在南半球有了核潜艇以后，哎，过去南半球没有核啊，那现在又往东北亚，就是允许韩国也建造核潜艇。那作为中东这些国家，他就要提，我首先不是造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是武器嘛，那我只是和平的利用，啊，我造核电站，那我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这个核材料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过去呢，美国是不答应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啊，就是有这种能力的。那人家就会提出来，哎，我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搞不到原料，我有空有这么一个设备，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我没有原料，就像汽车没有燃油，它没法跑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给我建这个核设施，你就要给我就是提供燃料，尤其是自己生产燃料这种能力。那可能美国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可以不向你美国买，我也可以向法国去买，甚至是俄罗斯去买，因为伊朗的这些这个就是核电站好像就有这个俄罗斯帮助建造的。那既然如此，那美国它要抢占这个市场，哎，起码欧洲的盟友法国过去是被它撬单过的啊，就比如说法国像这个澳大利亚出售它的这些常规潜艇，但是美国说常规潜艇不好，还是核潜艇好，就向它这个卖核潜艇，那就把法国的大单撬了。那如果说美国不答应沙特的条件，沙特就可以向法国提出要求，你帮我建这个核设施，帮我建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呢，沙特有它的特殊情况，就是它是一个大买主，它有钱，它还购买了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如果失去这么一个大客户，那美国可能还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军火市场以外，还有在这种能源市场上和未来的这些市场上，可能被它欧洲的伙伴啊分区蛋糕。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是向沙特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在这步棋走出来之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在中东产生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因为为什么你可以做，我就不可以做呢？就会引起啊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军备竞赛。
1: 而看到美国国内已经有人看到了眼前的威胁了，民主党参议员直接指出说，现在宣布这份协议会立刻对正在进行的美伊战局产生直接影响。那美国过去一直是不愿意和沙特达成此类协议，部分原因就是担心这会刺激到伊朗加速逼近这个核武器门槛啊。那您分析这份合作的协议落地以后，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伊朗更会以此为理由要发展自己的核设施和研发能力，因为它对于美国而言，就讨论的或者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在拥核问题上。这个"核"字体现在美国说，你就不能够研发和拥有任何的这种核，也就是说，你哪怕是5%丰度的啊这种核燃料，建核电站也是不允许的。你不能在这上面投入，比如说人力，比如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能力。那这个现在伊朗看到我连这样的能力，这是一般的所有世界上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啊，和平利用嘛，那你都不给我，都剥夺，而且还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我。哎，因为在这次美伊的这个冲突中，实际上美国轰炸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不是这个所谓拥核的啊，就是造核武器的啊这样的设施。他说我连造就是核电站的这些权利你都要剥夺，都要军事手段打击。而对沙特同样的国家，你却帮助他建造核设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核电站呢，它是核设施，而且你还给他就是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条件或者是设备，我的这些设备你是轰炸的、打击的，哪怕是藏在 这个地底下100米的深度，你还要用 GBU 这种炸弹去炸，所以他就有了和美国这种博弈的理由。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称，美国5个月空袭没能令伊朗屈服，美国空袭逼近极限。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3: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上，看到美国的官员呢是证实美军周二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实施了打击。那这是本轮美伊军事冲突以来这种战略重器首次投入实战中。有分析就说，动用 B-1 标志着美军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和扩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信号？
5: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啊，要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我们讲的地下的百米深的啊，这样的目标，它一般要用 B-2 的隐身轰炸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的雷达没法发现它，而且这个对它的打击的概率就非常低，那就保住自己轰炸机的这个我们说完成任务，它自己完成任务之后的安全性啊，它必须安全返航啊。那现在呢，它使用的不是 B-2 隐身轰炸机，而是 B-1B 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那它的特点呢是超音速的飞行，载弹量非常大，但它不隐身。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美国一定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雷达设施、防空反导的这些导弹，必须要把它大量的消灭掉，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威胁到 B-1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就是安全性。所以当美国敢于使用这样的轰炸机的时候，说明他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打击的啊比较多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他在远距离的，就是伊朗的境外或者边缘地区就开始发射这种巡航导弹，因为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000公里，它仍然可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但是呢，它的载弹量大，这个说明它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因为如果你要是使用其他的啊，就是像战术型的这种轰炸机，比如说就战术型的这种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它隐身，还有 F-15 F-16 它的载弹量都非常小啊，就是它轰炸的目标少，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不够。通过这款飞机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袭和轰炸行动在快速的升级。
3: 那还关注到特朗普呢，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打击。但是呢，同时还看到美国政客新闻网22号刊文做了一个尖锐的判断，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呢，伊朗完全没有如美方期待的那样屈服，单靠空中打击已经难以达成明确的战略目标了，空袭可能正在逼近效能极限，冲突实际上是陷入了僵局。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5: 其实吧，就是这次啊，美国升级对伊朗的、这种轰炸， 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双方本来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啊，就是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啊，这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呢，在这个船只航行的航线上的意见不一啊，伊朗要求这个船只要靠近伊朗的沿海方向走，而美国说呢，可以靠近阿曼的方向走，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就发生了啊这种冲突或者是交火。那么美国呢开始是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目标，接着打击纵深的目标，开始打击军事目标，后来打击到民用目标。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他的这些军事目标，哎，他的这些还击的能力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就销毁或者是说被这个摧毁掉，而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马上进行了反击，比如说科威特、巴林呐、啊后来打到了约旦啊，这些美军的机场、还有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个计算指挥中心都打了。那这样就给美国的装备和人员造成了这个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升级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打击没有完成他预定的战略目标。那这个美国的议员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比如说在这个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啊，大部分人或者说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就是特朗普总统再继续对伊朗的打击，而这个议案拿到上议院之后呢，勉强通过了，就是说继续打。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的意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有的议员就问了，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这次你要打击伊朗要打到什么程度？推翻他的宪政权，还是把他的这个核能力的研制的能力全部扼杀，还是把他的军事力量全部扼杀，还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击的步骤，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升到什么程度，打多少导弹，然后进不进行地面的作战。如果美国还是和伊朗这样打，实际上对双方是一种重大的消耗。
3: 那目前当前的这种僵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造成了美军士兵死亡，美媒和日媒都注意到了，说伊朗正在不断改进它导弹的性能。有分析注意到，这次袭击中伊朗动用的很可能是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导弹，或者1400公里的哈吉塔西姆导弹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伊朗的导弹性能是在不断提升吗？为什么美军的防空系统屡屡拦不住他们？
5: 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伊朗啊，这次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相应的一些设备，那它都使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的相结合啊。比如说比较远的约旦，它后来也打了啊，比如说科威特呀、巴林呢，它也打了。那说明它有这个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啊，这个是无疑的。那么能够把无人机飞到这个区域里边，说明这也是啊，就是航程比较远的这种无人机，说明首先伊朗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些导弹里边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好的导弹呢，应该是属于法塔赫，因为法塔赫的导弹呢是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很远。那么其次呢是泥石类型的导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固体燃料，射程也比较远，因为固体燃料加装燃料以后，它可以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机动，哎，你这个发射起来很快。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导弹，哎，这些导弹呢有的是液体固体结合，还有的呢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液体燃料，当然也有一些固体燃料的。美国和日本媒体报道的说伊朗的导弹的性能在提升，确实如此啊，因为一个射程远了嘛，它不但是打到1400多公里，可以打到3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距离远了，还一个有一些导弹的精度高了，在500米以内啊，过去它打得不准，现在有的好多导弹它的精度在不断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在增加，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它都很难防住。那在这样的打击下，那美国它不可能保证伊朗打过来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它都能够拦截住啊。因此我们就看到它有官兵的伤亡，有这种战损。所以这说明伊朗 它的导弹的能力啊，就是各种导弹的性能在提升，还有一个呢藏得很好，因为美国对它进行了很多轮的打击了，说明它把它藏在山洞里面或地下的这些就是仓库里面，哎，掩护的比较好，那说明你美国没有把它这些都打完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他还是要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装备来对美国呀相应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设施呢来进行打击。
3: 嗯，现在空中打击陷入了僵局，那让特朗普的目光可能就转向了其他目标。他21号放出了狠话，说美国很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那槁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位于伊斯法罕省啊。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获准进入核查，所以外界对其是一无所知的。美军如果要打这个目标，可能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和武器？面对这样级别的威胁，伊朗有应对之策吗？
5: 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槁山呢、啊、这个核设施，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点名要打的，说我要在这个和伊朗的这次军事冲突中要把槁山这个核设施也要给打坏。其实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伊朗呢，它有很多的核设施是藏在地下的，槁山呢这个核设施呢就是藏在地下的。最初啊，它呢是为了就是转移啊被炸坏的这些设备，比如说在它大约1.6公里到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设施被美国用 GBU-57 这种钻地弹给打坏了，它本来呢是想把原来打坏的这些设备呢搬到槁山那个就是设施就是洞窟里边去吧，就从地下哎给它移走，我总要收拾收拾这些没被炸坏的吧，还有一些需要保存的这些设备啊，离心机啊，要放到槁山里面去。至于是不是一个就是原来就修筑的，就是一个要进行浓缩铀提纯的这个设施呢，不得而知。啊，这个情报呢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啊，是不是有假消息在里边也不能排除，因为要把美国拖在这儿嘛。因为伊朗认为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专门一个比较成体系的核设施，但不管怎么说，槁山这个位置它的轰炸的难度比原来的难度要大，这个现在没不用 GBU-57 这样的深度的大型的钻地弹，你根本就没法炸透，所以以色列它炸了几次它根本就完成不了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委托给美国。美国呢曾经是用 B-2 隐身轰炸机来炸过，那么这次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用 B-1B， 那么后面如果他要炸槁山的话，第一继续像以前那样用 B-2 隐身轰炸机啊来进行轰炸，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伊朗的防空设施打坏之后，就是用这种 B-1B， 就是这个非隐身的，但是我的数量搭载的数量多，还有一个搭载的弹药的数量大，来进行轰炸。还有一点呢，就解决一下临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槁山它这个设施你洞库嘛，那我把你的这个洞口全给炸坏，那你就没法进行出入了，那也等于封闭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美国如果要是对槁山实行这种轰炸的话，它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3: 嗯，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v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大家已经是世界的精英。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3: 拆空调，挖海泥，日本疯狂寻找稀土。
14: 拆解的这些空调只能解决1%、2%。
13: 夹带稀土出境，日企高管当场被扣。
15: 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
13: 高市早苗政府为何深陷稀土困局？
14: 利用中国的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
13: 凤凰聚焦，日本稀土还能撑多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受到中国制裁的日本三菱电机正在从日本国内回收的废旧民用空调中一点一点地抠出稀土，今年预估要拆掉23万台，筹措个3-5吨，大概能满足日本年稀土消费量的0.03%。眼下日本就是在这样四处找辙找稀土。
1: 近期，日本主流媒体朝日电视台播出了一条新闻，三菱电机牵头落地日本首个家用空调规模化稀土回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回收报废空调外机，拆解提炼内部稀土原料回流制造环节。在电视台播出的这段40多秒钟的视频中，几位三菱电机的工人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熟练地使用工具拆解老旧空调，随后这些工人在流水线上从空调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内部转子，放进了统一的储存箱中，将进行进一步的拆解提炼。朝日电视台将这条新闻传上互联网视频平台后，日本网民炸了锅，大量网民对其直言讽刺，称本国资源匮乏，已经落到靠拆解废旧家电捡垃圾续命的地步。还有网友担心此举会引发全日本的空调室外机盗窃潮，更有网友直言这就是自民党高市早苗执政的后果。稀土是十几种化学元素的统称，包括铝、低、特、乙等稀有金属，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被称为现代工业必需的维生素。以智能手机为例，每生产一台手机需要大约10几种稀土元素，而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的生产需要消耗超过400公斤稀土材料。从家用电器到尖端武器，稀土贯穿了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而三菱电机拆解的变频空调压缩机内部的铝、铁、硼、永磁转子是回收稀土的重要来源，也是本次回收项目重点拆解的部件。一位分析师援引行业分析数据称，一台日本制造一匹变频设备则含有约35克合金，能提炼出约10.5克纯稀土。
2: 有4个字形容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字叫囤，也就是动用战备存量，但是战备存量大概只能用半年到8个月，所以也快到了。从今年的1月，战备存量最多用6个月到8个月。第二个呢，就是转，也就是转型，尽量能够不要那么依赖稀土。第三个是找稀土的新的来源。第四个就是收，用稀土的永磁体收集来解一点稀土短缺的燃煤自己。但是啊，这个做法叫做杯水车薪。
1: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中长期资源测算报告，日本全年报废主要家用电器规模约2000万台。然而，日本环境省发布的《家电回收法实施状况报告书》显示，2023年法定渠道实际回收空调数量仅367万台。
3: 因为日本它每年这个稀土的话需要20000吨，拆解的这些空调367万台，它可能只能解决1%、2%。如果全解决了，全部能回收过来呢，那7%、8%左右。
1: 根据近期市场价格，10克稀土分离提纯后价值约50元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每年报废约2000万台家用电器，理论上能提炼出200吨稀土，价值约10亿人民币。而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调的稀土回收成本远高于稀土价值。根据日本产业省2023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年稀土永磁材料总消耗约16000吨，提纯之后需要的稀土磁石原料年约为5200吨，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年报废空调叠加冰箱、电机、电子垃圾全部回收，再生稀土整体上仅满足10%到20%的民用轻稀土需求。三菱电机在官方的报道中指出，该回收项目仅可覆盖自家空调生产线35%稀土原料的需求。
2: 日本每一年它庞大的稀土的需求量来说，从废旧的空调或电机制品里面回收过来的稀土的永磁体，那真的是数量非常有限，短期可以这么做，可以做补充性的。但是如果说要用这个方式来对抗中国大陆稀土出口管制，那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是幻想。
1: 而这次进行空调回收的三菱电机并不只是一家生产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电厂，它同时涉足防卫电子、雷达系统和导弹制导，长期承接日本防卫省订单。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多家参与电子防务及军工制造的三菱系企业赫然在列，其中就有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三菱电机软件株式会社、三菱电机工程株式会社等。
2: 选中三菱集团，这是为人类的和平着想，防止日本再成为战争的怪兽。在明治维新时候，在日本政局主导最长时间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补助了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就是三菱株式会社。从1921年开始，他在日本就

0: 实它每一个事业体都是军民两用的，也就是用民营的来掩盖它军用的这一部分。例如说，它的三菱汽车很有名，但是三菱汽车里面也帮忙制造日本所需要的主战坦克。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截至2026年2月，全球稀土总储量约8500万吨，中国以4400万吨高居榜首，占比约51.8%。而近年来，中国形成稀土产业优势也并非一蹴而就。上世纪70年代，徐光宪院士研发出独家串极萃取工艺，大幅压低分离成本，并向全国推广，一举甩开欧美日传统冶炼路线。改革开放后，中国依托规模化产能与完整配套工业生态，快速抢占全球市场。国际能源署 IEA 官方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掌握全球约90%的稀土精炼能力。这意味着，即便稀土矿石是从其他国家挖出来的，最终大多还是要送到中国来加工。
2: 实际上，一直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萃取工业也不是那么好，产量也没有那么大。其实过去啊，美国稀土的萃取技术比我们高多了。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嘛，随着制造业需求，我们需求量大了，自己的水平不够怎么办呢？咱们就学国外。10几年之前呢，我们的技术产生了突飞猛进。有很多专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们是一点点摸索，点点攻关才走到今天。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污染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来呢又克服了一个环保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智力的投入。正是因为我们持之以恒地进行攻克，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成果。
1: 日本曾经是全球稀土加工技术的领导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稀土磁材、荧光粉、抛光粉领域拥有大量核心专利。但过去20年，这些产能陆续转移到中国，本土产业链持续萎缩。更关键的是，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稀土矿。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接近70%的稀土从中国进口，重稀土的对华依赖度接近100%，而与高端军工产业密切相关的恰恰是中重稀土。这个数值代表着日本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甚至航空航天、军工产业等，几乎都建立在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基础之上。
2: 中重稀土在军工产品当中呢，有了绝对的重要性。雷达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发射的这些载体啊，它都要有永磁性，也包括导弹的雷达制导系统，以及其他的制导系统。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高温，一高温它一个特性啊，这种磁性就会退化，所以呢，重稀土可以保持磁性。
1: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把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绑定，并暗示军事介入的可能。随后，日本又以大力推动修宪、提高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举措。从那以后，中方反制措施一步步落地。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6日发布第一号公告，正式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覆盖1030余个税号，从稀土、镓、锗到石墨工业金刚石，几乎把日本高端制造的全部关键原料纳入其中。
3: 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错误言论。
2: 利用中国的这种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那中国为什么过去一直对你供应呢？现在为什么不给你供应了呢？这问题都摆得很明白嘛。

0: 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凡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时事评论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这些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 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根据路透社7月7日的报道， 2026年5月至6月间提交的约200份日本上市公司财报中，超过三分之二明确提到了关键矿产供应风险。这个比例之高、覆盖行业之广，在日本资本市场上前所未有。日经新闻网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来对日出口已降至零。
4: 以1到4月对日出口跌了90%以上，3月及4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锐减超80%。因为很多的企业它不得不减产，不得不歇业，不得不停产，否则维持不下去了，会出现企业的资金链的断裂。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日本的经济是致命的伤害。 所以，为什么日本现在自民党的大佬，尤其跟企业工商企业关系特别好的，例如说桥本龙太郎的儿子，乔本岳，就是刚到北京参加电博会的乔本岳，他很了解工商业，他就说了，如果高市不下台，不换成另外一位首相，日本的经济垮掉了。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连高市最大的后盾麻生太郎都反对。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如果日本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
3: ，GDP 可能会直接下降1.3%到3.2%，就业人数将会减少900,000到216,000。
5: 在6月29日上午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政府于29日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一事，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对中方举措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
6: 日本军工产业遇到供应链断供的话，它几乎面临着停摆，或者是 降质量的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它也武器也其实也是出口的哈，只不过是成品的出口比较少，特别是它是供应美国，美国很多东西在日本生产的，日本给它代工，包括爱钩者3，也包括其他的宙斯盾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它就供应不上了。那么现在的办法呢，它是从其他国家来买，自己呢回收，短期内 还能支持一阵子，但是时间长了，绝对是支撑不下去的。
3: 为了补。

0: 但是时间长了，绝对是支撑不下去的。
1: 为了补海洋泥作业，2月1日凌晨，首批稀土淤泥抽送上船。日本 NHK、TBS、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世界首次超深海稀土淤泥连续抽吸试验完成。一时间，日本舆论界充满了乐观情绪。日本 TBS 东京放送专题报道打出字幕：据一项研究，拥有可供日本使用800年的稀土。后来有网友发出，该结论源自于2018年东京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日本有关海域蕴藏1600万吨潜在稀土资源量。
2: 依照东京大学研究团队的估算，他说可以让日本用800年，1年2万吨。咱们中国人讲一句俗话，叫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从海底5000-6000米去挖出稀土泥，谈何容易啊！而且成本很高，周期很长。现在高市说2027年开始要去挖了。到了2027年，就是明年了，日本的产业可能已经崩盘了。
1: 2026年6月29日，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上，高市早苗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年前投入9000亿日元，开展深海稀土挖矿工作，同时追加1.2万亿日元研发海洋无人机和监控系统。两笔钱加起来超过2.1万亿日元，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测算，深海稀土综合成本至少是中国市场价格的20倍。
0: 现在这是一个科考性质的，挖个一条根上来，化验化验，分析分析是可以的。你要工程化，那不就得几百吨、几千吨的上来才有意义。那么在6000米之下，如何把几百吨、数千吨的稀泥挖上来，然后再萃取去？这个没有10年8年是做不到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1: 为了解决稀土缺口，高市早苗开启了世界的搜寻稀土之旅。2025年12月，高市早苗出席日本中亚五国峰会，布局中亚稀土矿源。日本还盯上了稀土储量排世界第8的格陵兰岛，计划今年夏天派代表团评估稀土开采的可能性，同时还出资扶持了澳大利亚稀土头部公司等替代生产商，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建议由 G7 国家共同建立关键矿产储备体系。7月1日，高市早苗飞抵新德里，日印联合发表经济安保共同宣言，双方宣布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
2: 格陵兰有稀土没错，但是格陵兰的稀土是谁的势力范围？是美国啊！美国自己稀土都不够用了，他哪会分给你日本用呢？澳大利亚是央格鲁萨克逊国家，他的稀土的剩余量当然是供应这些国家，所以跑到印度去跟印度的总理莫迪之间姐妹相称。可是他到印度去，明明印度总理莫迪叫了他是高氏妹妹，高氏就在上面加上了美丽的高氏妹妹，引起了印度的外交部长的强烈的抗议。所以印度人其实对高氏此次的印度的国事访问是反感的，是没有效果的。
1: 2026年6月9日，日本经济新闻独家爆料，特朗普政府通过中美双边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诉求，以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为由，请求中国放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恢复常态化供货。同日，彭博社援引美日外交匿名信源确认该消息。美国财政商务部门均参与对华沟通。
2: 美国因为工会力量很强，劳工成本很高，所以美国也要发展军工产业，可是美国的造船业、钢铁业很多产业都不行啊，它必须往外分包啊，采取跨国性分工啊。例如说， 美国的 F-35 的

0: 雷达它就是靠哪里生产？它就靠日本啊。而美国所需要的船舰，有些就靠着日本的三菱重工的长崎造船厂跟神户造船厂来帮他做啊。所以美国的军工产业其实是绑定日本的，因此日本因为稀土短缺，它的军工产业不得不停产。
1: 2026年6月24日，中国外交部确认两名富士电机日籍员工因走私管制稀土被拘留。在当天共同社的报道中，两名日籍主犯分工明确，一名嫌疑人为大连厂区常驻高管，熟悉工厂生产、报关、海关查验规则；另一名嫌疑人则是由日本总部专程派驻的稀土永磁技术专家，负责磁材切割、嵌入改造，目标不仅是获取原料，还计划逆向拆解，学习中国高端稀土烧结配比工艺。7月2日 ，NTV 日本电视台晚间经济专题爆出了更多作案细节。犯罪嫌疑人利用厂区管理权限领取管制稀土磁块，切割成适配电机内腔的小块，随后将磁体可拆卸式嵌入普通民用电机壳体空腔金属支架夹层，并预留出可拆卸空间，以便单独取出磁材。事件发生后，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仅确认当事人人身安全，全程没有质疑中方执法，也没有为走私行为辩解，态度极度低调，与以往涉外案件强硬表态完全相反。
0: 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去走私稀土出境？就是因为不得不为嘛，火烧眉毛了嘛。可是呢，他们被抓了以后，依照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可能要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生就毁了。那为什么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这采取低调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他是被活逮，在海关现场被活逮，罪证确凿的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第二个，日本现在其实除了高市不知天高地厚还在硬撑以外，大部分的日本的政治的老人们都知道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会把日本搞完蛋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因为这一个明白日本做错的事情把它扩大成外交视线、外交丑闻。
1: 根据日本野村研究所2026年6月供应链预警报告，2025年底日本战略储备重稀土仅约1320吨，企业库存约1100吨，全国合计仅2420吨。分析人士认为，其年均军工与高端制造需求约3500吨，即便严格压缩使用，也仅能维持约8个月。按当前断供周期推算，到今年9月，日本重稀土库存将面临归零压力，产业链系统性危机将集中爆发。而高端磁材恰恰是导弹制导系统、宙斯盾雷达、潜艇声纳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一旦库存耗尽，日本新式武器生产将全面停滞，甚至连现役装备的维护保障都会陷入无料可用的困境。
2: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对高端军工和永磁材料刚需的中重稀土进口增长了1.4%。而同时，国际市场上22种关键稀土重金属，从原生矿石到合金废料的存货都越来越紧缺。日本的独立稀土梦做得成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天宇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猫，我猜他是需要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注射过量青霉素损伤神经，造成语言二级残疾，肢体三级残疾，而他现在做外卖员，他说自己是幸福的。

0: 置派单来了，统统正大超市福成店到田三奥林春天二的10.2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置派单来了，超市绵羊店到香榭里大道南的5.6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
1: 还三个呀。
2: 郑天宇今年38岁，从老家三台来到绵阳，做了一名兼职的外卖员。
3: 这一单远吗？这一单远吗？
1: 不是一单，是五单。
3: 五单，接到了五单。
1: 啊，还有几起。
2: 他说，每天穿梭在绵阳的大街小巷，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1: 你们的外卖。
4: 哦，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熊天宇决定收工回家。
5: 今天晚上要做面条。
1: 嗯。面条快一点，我太累了。不行吧。
2: 天宇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他很少点外卖，都是自己来动手做饭。
1: 一个人我就少弄点，不能吃不完可惜了。

0: 小时候什么情况下打的青霉素呢？
1: 出生2个月的时候，爱生病，我父母就背着我去打针嘛，连续打了好多天。
0: 那你会怨恨这件事情吗？
1: 在起初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说实话，还是有些埋怨啊、消极啊、难受啊、悲观啊，这些都有嘛。人嘛，在没有成长之前，是那个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成长过后，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了。残疾其实。有时候也是，残疾有时候也是那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我觉得。

0: 这盆菜能拍成这个样子也是很难得了，真的很难得了，这么漂亮。
1: 这就是你的生活，天宇，多好，是吧？
2: 有人说天宇的乐观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够真实，然而当我们放大这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和真实吗？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病痛的煎熬与苦难的折磨，能够从中走出来的时候。
0: 我一直到八九岁才开始扶墙走路，当慢慢脱离墙体的时候，其实就成这个样子。我在十多岁的时候，父母都来带我去检查，那个法西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属于脑瘫，不是，初步判断可能是药物伤到了左边的经络，因为我左边从面部一直到腿部，就是左边的肢体跟右边的肢体不协调，初步判断就是个针伤了神经，语言方面就是说话可能会吃力一点，比正常人要吃力一点，说久了可能也会累，但是就是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你没有多读书就有点可惜了。
2: 天宇说兼职做外卖，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来看书和学习，来弥补当年没有多读书的遗憾。
0: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就把我寄养在亲戚家，每个月把我的生活费，把我的每学期的那个学费都是寄给我的那个亲戚，我亲戚就带我去他们的一个村小学去读了书。在那里虽然读了书，虽然有一些有好的，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快乐，收获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眼泪吧。我的那个文具盒都是亲戚的小孩子用烂了的不要的烂文具盒给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布袋子提着走，你都看见别人，看见其他同学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美丽的文具盒，对吧？他们下雨的时候有家人给他们送伞，甚至有家长还会去接他们回家。自己看见心里怎么可能说不难过呢？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看见这些怎么可能不难过？
2: 多年来，天宇养成了晨读的习惯。
0: 好的爱情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相互信任，彼此都甘愿为了对方的梦想不惜舍己之力，就能让黑暗翻出阳光。早上读书，我的思维就 就清新，没有疲劳感。如果晚上阅读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疲劳感，会影响我的思考。空气清新，旭日东升，能看到太阳本身从对面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不管是心情啊，还是生命的内在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很舒适、很释放的感觉。
2: 这是田雨的早餐。尽管每个月的收入不高，田雨还是为自己奢侈地买来了两架书柜，来安顿那些在他看来是营养更为丰富的书籍食量。这里略显局促，对于田雨来说，也是一处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天宇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在那些寄养的日子里，天宇并没有默默承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反抗，在他看来也取得了胜利。
1: 那不读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0: 对，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既然做好孩子父母不回来，那就换个方式做个坏孩子了，对吧？就是知道我早跟着别人，跟着一群坏孩子在一起呀、啊，他们就回来了。虽然可能在他们眼里，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心里很满足啊。至少他们已经回来了呀。我再也不用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缺爱的那种生活了。
1: 那这个时间可以继续读书啊，继续上学啊？
0: 没有，因为

0: 因为我们家没有村小学，镇上有学校，镇上学校不是不敢收，他镇上的那个学校楼层太高，他害怕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上楼下楼的学生太多，怕把我摔倒。他学校也害怕担责嘛。
1: 那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读书的愿望是否强烈呢？
0: 那是相当强烈，对，相当强烈，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我强烈要求读书，他们又把我送到我亲戚家，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不是完蛋了吗？失去了学业，但得到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 天宇，你给妈妈打个视频什么的方便吗？
0: 不方便，不方便，因为他现在上班了，因为他是住家保姆嘛，就是住在老人的家里照顾老人，所以就很辛苦。
2: 爸爸妈妈的照片你这边有吗？
0: 没有，没有。说实话，挺遗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跟他，就是有过合照。母亲在家里种地，培养我一些基本的能力，靠父母也靠不了一辈子，对吧？所以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起来，教我做饭、拖地、喂猪、收粮食。在农村，什么都做。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他说我只需要认识一个男女厕所就可以了。不至于走错，但是当我走到街道上的时候，我对街道的那个字不认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需要去成长的，需要去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去识字的。2008年5.12大地震，当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人，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突然就直接生命就结束了。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3: 天宇的问题即便经过1000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十几年前，天宇开始阅读一些国学书籍、西方哲学书籍。他也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在他看来，追求答案的过程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教育他的多半是生活的真实。
0: 2012年，父亲确诊肺癌，化疗了一段时间又做放疗，最后还是去世。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世的感觉， 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人离世，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
2: 那父亲的死是不是就是加重了你对生命的这种理解？
0: 对，我想到我今后也会死，我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会死，所以这就在迫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答案。
3: 又是一天的外卖工作结束了，天宇回到了住处。这只公仔也是天宇的朋友。天宇也会对我们抱怨电费会占据他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看到疲惫的天宇，我们也不忍心再去问他思考那些哲学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2: 累不累？
0: 有点。

0: 回去洗个澡。
1: 他们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啊？
1: 这些花花草草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准确来说叫花花菜菜，没有草。
1: 花花菜菜。
0: 2018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低谷，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工作。那时候他就带我一起读书，每个月他自己的生活费分出一半给我，还是坚持了有一年多。有一次他看见我家里有椅子，那个椅子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你这个椅子好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是顺手牵羊牵的。他马上就要起身不坐了，叫我给人家还回去。现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的朋友在哪里能够找得到？他每天就邀请我去他家里读书，跟他一起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思考。看人人都可以看书，但一定不是人人都会看书。他把那个思考的那个系统给了我。
2: 天宇，你还在做一些公益是吧？
0: 对呀、啊，我做了快4年了。
2: 在做哪些事情呢？
0: 就是这个呀，做了已经快4年了，马上4年了。
2: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每个月定期月捐吧，月捐100块钱。我觉得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我临过去，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有没有熟悉的感觉？猫和老鼠。

0: 动画片，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动画片了。看，这里有一只，这里也有一只，那边还有个全家福，默默的全家福，多好看，多漂亮，是不是？
1: 在这儿就可以不用思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是吗？
0: 在这儿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抛开，就开开心心的。
1: 猫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猫呢？
0: 猫就像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它需要我们去爱它们，需要我们给它们一个家。
1: 天宇，那你自己需不需要一个家呢？
0: 我已经有家了呀。
1: 可是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幸福不是说在一定要跟谁谁谁结婚，幸福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处都能够发现它的温暖，都能够发现它的价值，都能够发现它的美好，这才叫家。
2: 在很多人看来，这像是一个童话世界，而这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天宇从事过多年的销售工作，而他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说自己现在有了盼望，看到了光。也有人说天宇的生活并不真实，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天宇为我们扯掉了生活中的滤镜，反而让他比我们看得更通透，活得更幸福。
0: 其实刚来南阳的第一年，坐一天公交都可以，因为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嘛，就觉得很新鲜，感觉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不过我的这个到绵阳到处看看的这个当初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跑外卖天天就在绵阳转了。别死黑呀，舒服了。
1: 你怎么会开心成这个样子？
0: 因为有现在有了工作，还有房子可以住，有了自己热爱的一座城市，有了正直和善良的朋友们的爱，这也是一种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

0: 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4: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台海政坛在近期两条主线同步发酵，一场食安风暴引燃了全民怒火，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布局也尘埃落定。7月22号，国民党中常会完成了全部县市长提名收官，党主席郑令文喊出了年底选战全垒打的目标。同时，蓝营敲定了蓝白合作布局，试图整合在野力量，合为民进党。而席检全台的毒油风波进一步放大执政的争议，国民党将会在25号全代会集结22位参选人联合造势，并号召民众当晚集结凯道，举行反毒油大游行，要求民进党政府负责到底。两场活动首尾衔接，形成了蓝营一波集中造势的攻势。一边是蓝营整合完毕，借民生议题动员群众；一边是民进党面临着食安民怨，多地选情承压，年底地方选举格局正在悄然生变。国民党完整提名，蓝白礼让布局能否兑现全垒打的目标？而四大艰困县市的胜负关键在哪儿？国民党借毒油议题发起的抗议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成为了领头羊，这场凯道集会将如何左右双北乃至全台选情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先生，还有台湾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将共同连线解读。首先，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最后4个月，国民党县市长提名也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22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式宣布，正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名卸任县市长竞选连任，至此完成年底地方选举的全部提名作业。郑丽文在会上发动党内团结号召，发出必胜令：
2: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1: 25号上午，国民党将召开全代会，以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作为主线。22位县市长参选人将在会上集体亮相，打响联合造势第一枪。年底选战，国民党以全垒打为目标，而25号这一天，除了在全代会上展现团结气势，国民党还要再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台湾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号召民众25号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24号，蓝白数十位立委以及多名国民党籍县市长现身立法院议场前，向民众喊话：“
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文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 据蓝营方面的介绍，集会现场将结合人民握拳与致癌油等视觉元素，凸显民众对食安危机的愤怒。尽管活动遭绿营冷嘲热讽，但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仍有高达63.7%的受访民众对集会表示支持。岛内有分析指，凯道反毒油集会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当天的人数多寡直接反映蓝营的号召力水平，也能够借此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蓝营九合一名单敲定，如何达成全垒打目标？反独台集会将登场，能否切中绿营要害？地方选战全面开打，岛内政局如何变化？全力出击。
0: 一个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是地方选战，目前在台湾岛内两条主线都在同时进行当中，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首先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马上要在年底进行的这个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在前线我们的记者加藤。加藤，想请教一下，目前国民党的这个名单已经全部出炉了，关于这一份名单你有怎样的观察？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国民党将会召开这个全代会，对于会议的主题内容有哪些观察和介绍？
4: 好的，万俊，明天国民党的全代会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首次以党主席身份主持的全代会，因此各方都相当关注这一次的全代会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讯息，以及郑丽文能不能够让目前近乎各自为政的国民党各派系团结在党中央的号令下一致对外。而这一次全代会，国民党定名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依国民党的说法，从字面上来看，这次的会议重点除了是延续郑丽文上任以来一直推动的和平交流的理念之外，主轴会聚焦在人民最切身的生活议题，包括了食品安全、物价、房价以及通货膨胀等挑战。特别是台湾近来爆发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波， 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应对毒油事件上态度傲慢、怠惰、卸责，至今没有认错，也没有道歉。因此，明天的全代会，国民党势必会就这个议题重点讨论。另外，台湾年底就要举行地方县市长及地方县市议员重新改选，国民党已经预告，明天的全代会将进行国民党提名的22个县市参选人联合造势活动。那国民党的发言人就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展现全党团结的气势，绝对会让支持者耳目一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民党喊出年底的地方选举目标是全面胜利，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在日前就坦承，国民党目前在嘉义、彰化、新竹、宜兰等4个县市选情陷入了焦灼，因此在全代会上，他会呼吁党员和支持者继续努力，不只是要守住目前执政的县市，更希望能够打下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跟屏东市。完全
0: 好，谢谢嘉腾给我们带回来的第一手的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孙大千先生，孙先生，您看这份国民党最新的22个人的名单，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这22人当中有哪些您觉得是真正的亮点？还有提到了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也做出了一定的这个礼让。那您觉得这个礼让是不是已经充分的展现了蓝白合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呢？
5: 我想这一份名单哦，有3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哦。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地方选举里头，在台湾内部哦，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6个大都会，我们号称做六都哦。那么在这六都里头呢，蒋万安、张善政是拼连任哦。那么这个卢秀燕交棒给江启臣，江启臣在地方上也有非常长久的这个经营哦，那么地方上的实力也很扎实哦。那么但是这个新北市这一次是由李四川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哦，所以呢照现在这个版图上来看，过去这6都里头有4都是国民党的。我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蒋万安、张善政哦、江启臣目前都是相当的这个具有胜算哦。那么李四川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下新北市，将会成为国民党在这一次年底选举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战役哦。尤其是新北市对台湾的整体的政治版图来说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么至于你说南部的这个台南跟高雄哦，能够拿下来固然最好，能够把这个票数的

0: 凯参选哦。那么嘉义市过去是国民党执政啊，由国民党的黄敏惠市长执政了8年哦。那么黄敏惠能不能够全力的把这个张其凯哦顺利的辅选，这个胜出？那么当然就关系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个协同作战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和衷共济哦，大家一起发挥1+1大于2的效果。所以嘉义市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这个万军提到说。有关于郑丽文主席也好哦，那么包含台湾内部的媒体也做了评估，这一次对国民党来说，有4个县市是陷入了这个苦战的一个状况。这4个县市原本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哦，分别是宜兰哦，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像新竹县哦，然后到这个彰化县哦，然后到嘉义市，这4个县市过去都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这4个县市的换届？换人选举的过程当中，顺利的继续保住这样的一个席次，那这当然对国民党的整体的这个席次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效果跟意义。所以在这22个人的名单里头，我认为这三个部分啊，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是值得我们做后续观察的。
1: 好，谢谢孙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王先生，您来看看，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孙先生特别提到，就是新北啊，就是现在新北作为蓝营非常重要的一个票仓，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整个选情当中的重中之重？还有我们刚刚特别也提到了，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特别提到，有4个县市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难究竟难在哪儿呢？您觉得？
2: 好，首先我在想，这次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或国民党来讲，比较大的优势哦，包括我刚刚讲新北的李四川这个部分呢，最重要的部分是蓝白河。那蓝白河，特别是像在新北来讲，那我认为如果真的是民众党方面，那包括黄国昌、包括柯文哲，他们都能够也同时真心诚意的来支援声援李四川，那这就会使得过去向来在新北地区经常都是三角都，三方打起来的部分就会变成是对决。那只要在对决的情形之下，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乐观看待在所谓的非绿选民当中，包括中间选民，因为这个民进党赖清德执政才太糟糕了，所以呢，虽然苏巧慧，那么包括他父亲苏贞昌在新北的部分的耕耘确实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作为一个台湾民众总体来说，虽然是一个地区的这个首长选举，但是呢，台湾就这么小，因此在一个全台湾治理的印象当中，民进党赖清德太烂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这种集中对决的话，我认为还是赢面很大。那当然讲其他的4个危险的区域，我认为这4个危险的区域也不止啊。要这样讲，我认为因为毕竟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10年了，这10年当中，这4个危险的地区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这4个地方都是国民党在基层这10年来并没有系统性跟资源性的在地方上培养新的人才。我不必得说，在这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当中，除了6都市之外，这6都不论是连任的或者是新任的部分，大概都有全岛的这个知名度。然而，扣除6都之外，刚刚讲这4个选举区，包括我家乡的东部地区花莲，这些的这个参选方参选人，基本上都没有全台湾的知名度啊。在地方上，像包括我花莲老家的这个参选人，我也不认识，他长什么样子我也都不熟悉。所以，就牵涉到人才培育这件事情。并不是跳出来选哦，就可以像这个宜兰地区的这个吴宗宪才从政3年而已，虽然知名度不错，但是还是菜鸟。在地方整合上的力量，真的还是继续要国民党的老势力要帮助。如同刚刚大贤所提到的，如果地方原先的势力没有加持来帮忙的话，那就让风险就会加大许多。
1: 谢谢王先生。好，再来请教孙先生。其实王先生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包括国民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地方上的人才的培养和整合，确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次的这个全代会啊，也有一个纲领啊，就是要展现整个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但我们看前不久，这个卢秀燕的这个召开反毒油的会议的时候，侯友谊啊、张善政都没有出席，所以外界也在传，是不是内部又在闹一些矛盾，不够团结？所以在接下来，您觉得整个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整合，还有4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召开这个选战了，能不能做到统一去应战？国民党内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矛盾，让大家诟病的。您觉得现在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0: 对，我想我先讲一下关于卢秀燕所召开的这个会议啊。我想侯友宜跟张善政的缺席， 恐怕是因为当时这个会议召开太过于仓促哦，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各自的行程，所以才不能参加。因此，我倒不认为这个侯友宜跟张善政有刻意要跟卢秀燕叫板的或者是扯后腿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但是刚才这个万俊提到的国民党内部的问题，的确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隐。

0: 忧。刚才这个尚志兄讲的完全是讲到了痛点哦。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地方上从来就是疏于培养人才，所以每一次到地方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够从现有的地方派系的这个政治人物里头去挑选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就很难哦，这个找到说有长期准备、长期布局，并且像上次说的具有全国性知名度这样的候选人。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有些地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宜兰的林姿妙要交棒了，他交棒交不出去，那么现在是吴宗宪扛下了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但是吴宗宪接不接下这个棒子，没有人知道。新竹县也是如此啊，国民党的这个现任的县长要交棒了，可是呢，交下去之后呢，接棒的人到底能不能够接下这个重担，这也是一个考验。那更不要讲像我刚才提到的彰化跟这个嘉义市，这都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哦。那么如果国民党早就在这个地方上先做好预先的部署，哎，栽培跟寻找人才，现在也就不至于落入了一个苦战的这个地步哦。我觉得这一点哦，党中央必须要深刻的记得这样的教训，因为我们每一届的党中央都说要培养人才，可是国民党长期以来都疏于做了这件事。那么至于刚才汪文军说国民党内部会不会有分裂的各式各样的隐忧哦，我认为这个大战在即了哦，就是内部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矛盾，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枪口一致对外的哦，所以我对于党内的这个团结，我并没有任何的忧虑哦。那么，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哦，我相信不管是党中央或者是党内的这个地方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辅选干部哦，以及我们的候选人的团队，大家都会团结在一起
1: 是，
0: 哦，为了台湾，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1: 好，再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郑丽文，明天的全代会是他第一次来主持，也是作为党主席的第一次。那您觉得现在来说，近一点来看，马上的这个凯道游行，再远一点说，就是年底这个选战，他面临怎样的一个压力？哪些对他来说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是摆平党内这些大佬之间的和平，一致对外，还是说苦于没有人才这件事情呢？您觉得？
2: 我想现在对郑丽文来讲，他去到北京，然后去到美国之后呢，他总体对于他自己这个政治路线当中，无论党那些大佬，包括这些亲美派啊等等之类的，对他有多少意见？但接下来虽然不能说他能够一统江湖，然而因为现在选举在即，如果现在要扯郑丽文的后腿，或想私下夺郑丽文的一些权力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引起无论党内或党外，在台湾一般民众或这个支持者或者一般民众当中的反感。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心里很有想法，包括明天全代会的当中，现在也传出过可能会有两个提案。这个提案基本上都在于败选的话，党主席要辞，以及未来如果台湾领导人的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党主席在当时就要把他的权力交给这个国民党提名的这个人的团队？所以大家都是跟郑丽文的党主席权力有关。然而在明天当中讨论是不是会通过还不知道。然而这些都是一点权力者要对抗郑丽文的一些他们心中的这些小想法。然后我认为这些都是会到今年台湾的地方选举年底选后，这些才会发酵出来。而且这时候呢，像我们讲最主要，我想就卢秀燕啦，或者包括韩国瑜等等这些有实力想要来争权的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选后了之后，他们具体的动作才会出来。眼前这4个月，我认为应该还好。
1: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了即将要进行这个地方选举。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食安的问题。明天凯达啊、格兰大道将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游行，对于国民党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争取到中间选民的可能性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目前台湾地区的最新动向。接下来还是和我们的前方记者加藤一块来聊一聊，明天这个加藤全代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蓝营县市长号召民众齐上凯道抗议毒油啊，集会活动有哪些流程的安排？蓝白针对整个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哪些最新的发生呢？
1: 好的，万钧，明天国民党全代会落幕之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间就会率领着国民党的全台党代表和各县市的参选人等前往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反毒油抗议集会。那国民党在今天也宣布了这次集会的主题就定名为我是人我反毒台以及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等口号标语。而关心台湾新闻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一次毒油风波是发生在七月初，全台最大的油品代工厂中联油脂遭台中市政府验出色拉油含有一级的致癌物苯偏吡，但民进党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批评地方政府公布太快，之后虽然将问题油品下架，但很快又宣称油品安全无虞，要让部分下架的油品重新贩售。整个决策过程，国民党认为问题重重，而民进党政府全程不认错不道歉，因此引爆了全台民怨。那国民党表示，抗议活动会在明天下午的五点开始，晚间八点结束，内容包括了暖场助讲、公民代表发言，还有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代表都会致辞。那目前确定至少会有12位的县市长会到场。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会发表谈话，而国民党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为这一起毒油事件公开说明道歉，而一直拒绝认错的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和相关的官员必须扛起政治责任下台。而除了抗议活动，国民党也在立法院开辟战场，提出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主张要建立跨部会的即时食安通报平台，还要建立食安吹哨者保护制度，以及针对系统性重大食安违法行为，最高的行政罚锾要由现行的2亿台币提高到10亿台币。冠军，
0: 好，谢谢加藤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王先生，您看啊，明天的这样一个游行，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足不足够造成一定的杀伤力？还有现在民调已经显示60%的这个选民是支持明天的这个游行，而且还有超过80%的选民是不满意这次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件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一系列的民怨会不会变成惩罚性的选票站到蓝白河这边来呢？您觉得？
2: 好，首先我谈一下明天的活动哦，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不能这样讲，虽然毒油事件在台湾引起很多的民怨，但我认为这股民怨跟过去不太一样。我觉得这股民怨比较像是闷烧。怎么说呢？台湾今年的这个选情的部分非常冷，距离投票剩4个月了，可是你在街头巷尾没有感受到这种选举的这个热度。我想其实台湾有很多民怨对民进党执政10年，然而这个民怨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会有多不满啊，很多的愤怒其实没有。台湾现在民众的反应就是冷冷的。就因为太不满了，太多这个罄竹难书了，所以就使得对于政治的这个难受感，其实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不去回应的东西。那国民党在明天的活动当中，一方面全代会，然后他顺势想要蹭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策略非常好。然而，我觉得在台湾持续来看，无论发生很多民进党的部分的问题，这并不表示台湾的民众因为讨厌民进党，于是就跟国民党站队。那这次虽然有包括民众党蓝白有合作，那么毒油问题也确实很烦。然后我身边我大体问了一下，我接触说周边的这个，因为我是新北这边的民众，我包括街坊邻居问一下，明天会去的人大概不到1/5在我身边的，就大家很讨厌哦，就是说声援可是不一定会去。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要值得观察，这种台湾民怨这些东西可能在活动。

0: 共唱会干湿分离，但我相信在投票年底具体的投票当中，我觉得教训民进党会有的。而且我要再指出补充一点，这次我们刚刚讲到国民党的问题知名度，但其实民党这一次选举面临的问题也同样，连这个台北市既然都是沈柏洋这种三流货，那各地方县市更多也是全台的知名度也非常差，长这什么样子大家都更没印象的，所以这也就是国民党的机会，也是民进党的危机。
1: 好，谢谢王尚志先生。再来请教一下孙大千先生，孙先生您看啊，现在来说有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规模，明天晚上这个规模是检验整个蓝白特别是蓝营的这个号召民众的一个关键指标之一，所以您怎么来判断明天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啊，现在也说到了这次的这个蓝营是呼吁了民众啊，不分党派一起来守护石安，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范围打出这么一张牌，能不能够博取更多中间选民的选票呢？您觉得？
2: 是我们上个阶段在谈台湾年底的选举哦，其实如果长期观察台湾内部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内部选举决定胜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气势哦，就大势站在国民党这里，那么国民党就秋风扫落叶；大势如果站在民进党那里，民进党就可以把所有的政治版图尽收手里哦，所以大势才是决定了一切。那么在这一场的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进党很早哦，他就汲取了教训，开始进行回防了。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端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买票政见哦，针对家庭主妇、针对年轻的学子、针对年轻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利多政策。事实上，民进党很早就汲取过去的教训，开始要建筑一个很好的防御的攻势哦，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防御的攻势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哦，这个大的破口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自来油的问题。
1: 是
2: 民进党在2014年用了顶新的黑心油重创了国民党的政权哦，让国民党几乎一败涂地，所以民进党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次的自来油如果变成他的破口，那么他接下来以及2028年的选举恐怕都很难挽回。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积极面对。可是民进党越不积极面对，当然就会造成民怨逐渐的这个升高。我刚才上次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现在台湾的民众有一个特点，我虽然不满，但是并不代表我会走上街头。所以明天的活动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冒险。
1: 是。
2: 如果明天的人数不足，那么当然就会被视为国民党动员能力有限了。
1: 好，特别感谢各位的解读分析。一边是国民党完成了全部县市长的提名，打出了全垒打的竞选口号；另外一边，选局暗藏着分化，即便推行了蓝白礼让合作，南北战场的压力依旧悬殊。街头的人生、选票的走向，本质都在叩问同一个核心：执政者的第一要务从来不是政治攻防，而是守住百姓的餐桌安稳，守护日常的民生。民众走上街头，从来不是偏爱对抗，而是求一份踏实安心。政党奔走造势，最终也要回归民众最朴素的生活诉求，选票检验施政，民生才是最大战场。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巨浪卷走安宁。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好消息。今天港媒啊，各家都是大版面，这是明报的头版啊，头版头的话题。中国籍数学家双响首获菲尔兹奖，这可是国际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奖啊。这两个得主呢，王红破解三维挂谱猜想，邓玉攻克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那么一个呢，破解是对于革新信号处理的一个理论框架，一个研究呢，则是为流体力学呢，又奠定了严密的数学基础。稍后也会一起再更多的来谈谈。先来看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局势情面上，哪些是头条聚焦呢？在国际间舆论场上，中美的互动，在马尼拉的一个接触来看啊，这次在马尼拉，包括呢各家的新闻会关注到后续彼此关系之间的一些进展。中美外长在马尼拉会晤，对话不停歇，和平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来看到呢，这里呢是一篇报道的一个头版啊，在这里呢也看到呢，特别是这张照片也显示了这次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举行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细微的观察，双边两边谁跟谁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谈话，到底整体的气氛是如何。我们今天看到呢，中外的媒体在表述上头呢，对话的这件事情仍是紧扣的一个核心。不论在当前呢，甚至个别大家去看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背景啊，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叙述，但是核心就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都认为要对话。那另外经济日报呢，也看在中美外长的话中话，这当然呢经济日报提到的这个观点是他们这个本报，他们这个报纸呢所做的一个观察。在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先看到了王毅外长在谈话当中也提到当然还是要有一个战略稳定，而且呢要保持合作。那核心呢是说，也提醒美方，你要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昨天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核心利益呢，王毅外长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美方不可能听不懂啊，特别是 Rubio， 他听不懂的话，美方如果真听不懂，那就是装睡了。那对于卢比奥来讲呢，他在谈话当中也特别提到要长期的管控分歧这件事情，所以管控、管理、对话这个部分是一个核心。在这一波的这个会议当中呢，还有一些接触，一起来看一看啊。信报的标题是日外向东盟会议巧遇王毅寒暄。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呢也用了特别框框的巧遇啊，意思来形容，因为这个背后大家都知道中

日关系在去年年底以来到现在是如何了？而且在会议当中啊，大家特别会看，赵片当中这一次的一个会议，最左边的是副外长华春莹，由他来代表出席。那么王毅自己本身并没有跟日本外相啊两边有安排会谈，我们从没有安排的这件事情上，多少侧面呢也已经无声胜有声的说出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不过呢，在这一段呢，媒体所叙述的巧遇当中，因为这要日本这个外相茂木敏充呢。 他在整个的情况上，他似乎自己也并没有啊，甚至他说可能不太敢啊，先去跟媒体去透露说，这个巧遇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话跟接触，他并没有说。不过他对媒体表示说，他觉得对话沟通呢，还是后续要尽量推展的啊，他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南华早报今天他的一个观点分析也在看到观察这一次的整体在马尼拉所进行的会议，很多的部长都认为，特别是在当前呢，可能看起来有很多是比较挑战、很多也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下，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 这么稳定怎么样保持呢？当然就是沟通对话的线不能够断啊，所以更加了一个情绪气氛。再来看到在近期在菲律宾的这件事情上啊，这次又来挑衅，《大公报》《文汇报》都做出报道，《大公报》的标题是“非公务船轻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依法驱离”。中国海警也表示坚决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这件事情呢，包括很多分析也看啊，先要看菲律宾，真的是要小心，你苦肉计演过了之后，你必将自食恶果。有些情绪呢，甚至在社会民间啊，网络舆情上面也不断的去发酵，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侧面的一个关注漫画，大家一起看看漫画如何呢？ 这是君梅啊，君正平为文的工作室发出了四个漫画，以猴子来做比拟。看第一张，猴子哭诉啊，说好像自己被欺负。但这张漫画有没有注意到，他似乎拿着是影像，是自拍啊，意思呢，这个也在潜台词也是，你看一开始就在那边自导自演。然后呢，接着第二个漫画就说他们要负责来挑衅啊。 那另外呢，这个部分还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熊猫说真相在这儿，休想到达一耙，拿出了啊非常清楚的录音跟录像啊，这当然就是一个对他们是强烈的讽刺，也是批评。再看中东情势啊，中东情势来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三大能源要到告急，全球经济突遭能源锁喉了，这些全部都是咽喉要道。我们看波斯湾、红海、黑海，除了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它实际的影响力跟控制权之外，还有胡塞武装在这里呢，它现在也在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这几天，特别是今天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后续新闻出来，在这些呢能源的一个通道上面应声呢，反映就是市场啊，它的一个急迫性会出现啊。像这里红海有两艘油轮呢，胡塞武装是以导弹跟无人机啊，这里呢去做攻击。不过沙特官方是承认其中一架是受到了攻击影响，但是。 所幸他说，船员是平安。另外一艘呢，还要等待独立证实。但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个胡塞武装他也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导弹跟无人机啊，逼退了10艘近10艘船啊，让他们折返。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在整体的一个海峡控制的一个情势上面，市场当然应声会反映了。今天看到《金融时报》的头条，油价又再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这个价格。就五月以来，大家在看啊，每次突破100美元，很多方面呢可能应声开始呢，市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展现出来了。而在这个油价又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之后，美国的股市啊，还有它的债券市场也出现了抛售潮。 大家还看到它的10年期的美债的孳息率啊，还一度升到了4.7%啊，这个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核心就是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没有停歇，而且特朗普还不断的在放话威胁。在这里呢，已经有人算了一下啊，有媒体就算了一下，连续13晚，其实也就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呢不停歇，至少连续交手了这么多天啊。当然，市场看到了影响的同时呢，也要来看。 之前这也是以色列提供美国情报有关于伊朗这些离心机在哪里运作的消息的后续啊，媒体还在追，主要是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他先前大概做了一番表述之后来看啊，他美国可能要出动重型轰炸机，就是要针对呢他们所说的这个有埋藏数千台离心机的这个地点来做一个攻击。 那同时呢，另外这个虽然是说获启用啊，情报消息在这里在转啊，不过之前也提。
美国之前也提啊，美国之前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啊这个部分呢，全部都已经按照美国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已经完成目标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像这一阵子的情势以来，这个从来都没有真的是止歇过。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些部分，美国用什么样的理由要出动这么样的一个中型轰炸机？还有包括你到底哪里能够得到准确的资源？那些离心机它的实际运用状态是如何呢？是舆情当中所画下的一个问号。继续再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美国向中东大举增兵，为特朗普扩大对伊战争提供选项。他要派兵，还要多一些医护人员、加油机、武器过去。我今天看到媒体还提到说呢，这个礼拜大家也关注到美国还首次动用了 B-1 长城这个轰炸机啊，但这个部分它等于说这个部分呢，在这里情势会不会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这里就提出警告跟呼吁。今天我们看到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在英国卫报的报道当中，还有网路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联合国秘书长他发出的一个呼吁跟这个警惕一样，他可能很着急啊，说现在整体的情势呢是已经快要失控了啊，整个中东的危机快要失控了，所以他在当中所发出的这种急迫之心跟这种焦虑的情绪呢，让这个媒体啊，他在叙述这段报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整个大背景是用红色的警示性，显然说这个联合国都已经做出这么样的一个警告呼吁啊 ，out of control 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联合国这里呢，秘书长啊，古特雷斯就说，希望大家赶快停下来，希望能够先停下来，至少先停一停，还是在外交选上促进对话当中，应该要先做努力啊。继续再看，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当然坐不住，但是美国国会坐不住，对白宫的决策会有实质的影响吗？啊，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先看《华盛顿邮报》这里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法案，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啊，众议院这里呢是214票对208票，当中有四名共和党人跑去支持民主党阵营，也投下了支持赞成票。他这里是通过了什么呢？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做军事行动，同时阻止他再向伊朗派过去美军。但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参议院那里呢，却是以49-47封杀了另外一个类似要限制战争权利的案子。这件事情没有过，结合起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美国的国会目前尚没有办法合力做出对于白宫军事决策的实质影响力。我们看，即便呢半岛也在看。大家很焦虑，不要在伊朗这边不要再有战争，要赶快停战 ，end of war。但是我们看美国国会目前还没有展现出实质的约束力。接续呢，就是美国跟沙特在签了民用核协议之后的一个后续啊，就现在还有附加条件，特朗普呢绑上了一些外交的一个约定，什么呢？你沙特必须要承认以色列来达成一个核协议啊，包括《金融时报》也是，这个部分都是两边的一个关系啊，两边都绑定。那在这个部分上片呢来看，因为之前韩国我们看相对沙特来讲，韩国就看到这个协议，他肯定心里面有不同的滋味。他相对呢在整个核的那个这个相关的议题上发展可能比沙特成熟，之前也很希望有一些浓缩铀的能力，美国不给他。但美国现在跟沙特这里呢进展是美国沙特能源部两边签下了和平核合作协议，可是这当中啊，包括放宽了可能可以让沙特自己在他的国内来做核浓缩铀的能力，但是要两边研究之后啊，不好进展，协议是签了，但是最终的决议要怎么样才能批准？当他们真的要开始去做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批准啊，可能就加了一个外交条件，就是特朗普要的。特朗普是在推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希望沙特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因为这将是他一个很大的攻击啊。所以这里看到呢，他又多绑了一个外交协议，不知道之后还会再叠加其他的一些条件啊。另外这里接续也是看。这个呢，刚才我也提了哦，就说都看不同的标准。韩国，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啊。另外，同时呢，《纽约时报》呢，这里主要也是在看啊，他们就说，因为之前可能韩国对于美国在沟通对话关系当中，在核能力的合作也是展现出十足的诚意啊，但显然当前的现实情势呢，还没有站在他们那一块。继续做全球速览。
特朗普的关税议题，今天的最新《纽约时报》说啊，那个美国官方呢，现在大概对有超过八十个国家都要施行一个关税了。应该这个有前因后果的，它主要是因为之前全球10%的关税这个礼拜就到期，那它现在又找到新的方法，就它拿出了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凡是进口美国的商品涉及了强迫劳动，它都要分别征10%到12%不等的关税，那当然涉及了这么多个一个国家啊。那在这当中呢，可以看到他之前呢，因为他那个10%的关税法规已经到期了，他现在等于用强迫劳动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长期化的合法合规的动作，这个确实要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们深度去研究了一下美墨边境的城市，特别是德州一个城市啊，它长应该叫特雷多啊，这个城市呢，跟墨西哥运往美国的货物啊，基本上有40%都是要经由这里运向全美多地。但是近期这个关税，特别是特朗普还要重新审定北美贸易协定，这个30年来把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像是一条命脉一样，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也直接先冲击到美国自己本土的边境城市。啊，还有一个变化，这里来看啊，《金融时报》半岛今天同样关注是美国 MAGA 阵营里面一个极右翼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劳拉·卢默。他呢去了一趟乌克兰，去基辅，还跟泽连斯基见面。就见面了以后，他的态度转了，因为他之前呢，他的表述方式向来被认为说是比较倾向克里姆林宫的叙事，而且是批评援助乌克兰这件事。但是他自己亲自去走了一趟，还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他的态度大转弯了，他也开始呢要支持乌克兰继续做抵抗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看的这后面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力量策动。不过话说回来， MAGA 阵营向来被视作是特朗普的死忠支持者，但是今年以来，在反移民、在关税、在乌克兰战争还有美伊战争的一个话题上， MAGA 阵营自己的内部呢也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分裂声音。这是美国啊，它有一个计划，对青少年的怀孕防治计划的补贴啊，可能不给了。那么各家就会担心啊，尽管呢有一些表示说他们还会努力做出一些新的方案，但是这个新的方案出来呢，会被让人家担心，会被增加青少年哦，万一真的发生事情呢，还要涉及这些比较敏感的堕胎议题，一个经费的删减，对于青少年在这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件啊，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们现在这个媒体分析说，他可能希望青少年还是要禁欲，最后呢还是应该要合理的走入家庭。看来呢，对美国社会有一番的一个探讨，韩国对朝政策呢的一个调整，大家来一起来关注啊。新报这里标题说，弃坚持无核化优先，韩联社要先和平路线。好，这里可以看到对朝的关系，先和平啊，这个朝核之前那个路线很坚持，但现在他们可能因着现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才是最符合现实样态的一个展现呢？正在讨论与研究。导师李在明非常坚持要做房地产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啊，房地产改革在很多地方都触动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在韩国也不例外。他可能要增，你持有房产的话，这个税率是不是要增高？他甚至的决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说他要上调房地产持有税，不惜遭受政治损失，市场提出放宽贷款的限制。这印度的莫迪的烦恼啊，这个印度呢，现在主要呢，《金融时报》今天一篇的一个看到说，印度现在很多青年啊，他们连日来一直上街去抗议，主要是因为今年5月份印度医学院考试试题泄露了风波之后，还有再加上就业岗位可能不足提供啊，大家有很多的一个心情走上街，这些分分钟呢，都对于莫迪来说是他接下来一个施政上的一个考验与挑战。好，这就是一开始我们今天看到各家的媒体焦点。中国籍数学家这在菲尔兹奖呢获奖，这等于呢是菲尔兹奖呢成立以来的首批中国籍的数学家得奖。当然他们各自的研究贡献，刚才一开始展现报纸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这个菲尔兹奖4年来办一次，特别要说王红呢还是这个奖项成立以来的第3位女性的得奖学者。这一波呢当然很让人惊艳。4年来办一次，专门针对40岁以下的有杰出研究的学者给予鼓励。而在这一波操作呢，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奖的一个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本土对于科学人才的培养，已经和国际前沿的研究网络形成更强的联动。
一个季度的个税来看啊，这主要南华早报先看，他说现在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啊，它增加了超过13%，两位数的增长。在这里呢，他说个人所得税重回了第三大税种，这是上半年全国财政数据，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我们看到是这个消息，那会分析原因何在？第一财经这里就有分析，说这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增加和股权转让股息的红利所得增加的带动。在香港来做一个实验，在机场岛来实验无人驾驶车啊，我们看到呢，这里是主要它有一个限定的范围，同时让他们呢可以不设后备啊，后备这个操作员的情况下，真的是要全无人驾驶，但是要试着是让他们至少有两个指定的乘客上车，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呢来做一个实验研究啊，这可能是全球右驾但靠左啊，右驾左行的市场的第一次。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事實是什麼？不同的觀點可以解讀不同的事實。每個事實背後更是有無限串聯。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继续读报，来看中美之间啊，特别在 AI 大模型、开源 AI 上的近期的一些热议。继续看的就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啊，在当中图片显示说，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敦促特朗普，你不要关闭中国的开源 AI，意思是不要不让美国的企业用啊，去设置了很多的一些限制。在这篇的消息当中所带出的是，大概有200家啊，这样新创企业的创办人，他们都联合起来做出了一些呼吁。同时，在他们聚会在一起，他肯定会对当前他们自己各家的企业竞争情势做一些探讨啊。特别也提到，像现在呢，大家热论当中的 Moonshark AI，还有 Kimi K3 跟阿里巴巴模型等等呢，都在探讨当中啊。于是呢，在这篇的发展上面更关注的呢，还有看今天《信报》也头条，美国在这个时候又指手画脚来说了一些话。但呢，他 Kimi 在这个舆论的焦点当中，我们来看啊，美方呢，即便这里戴着有色眼镜，他可能做出了一些没有拿出来实质性的一些条件的这种。这话呢，那中方有关部门就驳斥了，你这个是又是子虚乌有啊，你这个，所以呢也做了一些批评跟驳斥。但在这个时候，黄仁勋就是称赞说 ，Kimi 呢是带动产业需求，说越聪明的 AI 吸引越多人使用。在这个发展的这条道路上面，《经济日报》今天更看到了 DeepSeek 梁文峰表示，中美的 AI 差距呢是在算力资源。《民报》这里也是跟进刚才我们所提的哦，美国这里呢，他稍微呢，他的指手画脚说了一下子之后，华特这里我们看有关部门已经提到哦，说是要停止抹黑，提白宫官员的言论完全没有跟进，而且中国外交部也提，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回应态度啊。同时，在中美的 AI 差距上面这一块呢，确实也是做一些探讨。好，核心来看，在近期的一些热论焦点在哪里呢？中美现在大家来看哦，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带动差距影响力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啊，真正拉大差距的，并不是说谁能够去设计出更大的模型。而是说谁能够在芯片、算力、电力跟软件生态啊，把这一些呢都能够平稳过渡到一个相对更低的推理成本中。好，再来看这电动车发展，现在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发展，企业领跑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们刚刚提在 AI 发展这程度呢，可能西方呢它的政策上，特别在对华的 AI 政策上，这对于中国企业接下来发展的一些收入增长等等，这一块又是一个观察的路线。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电动车现在发展多元化的策略，在全球市场布局啊。今天路透社这一篇的报道呢，主要也是看到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美国的这些汽车企业呢，开始觉得美国政府好像来给他们一些压力啊。你这汽车，因为特朗普非常想要他们的汽车能够本土化，那汽车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要仰赖中国供应链提供，目前断不了的就是它的一些软件的一些联动啊，网络等等连接。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来看到的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市场呢，现在丰田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呢，还要看到比亚迪，比亚迪好像发展的不错，它也要加速推新款，想要来竞争。但市场偏偏分析啊，都说这可能 too late， 有点太慢了啊。因为现在呢，中国的电动车在发展的布局上呢，早就已经想到了很多啊，就除了自己内部不断的升级之外，还有些成本的优势，整体的条件已经水土相对的成熟了。啊，接下来路透社这个消息是讲中国的吉利还有福特的汽车，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在哪里发展呢？将会在西班牙啊来共同设厂。所以这里看到还有一个跨国的一个品牌合作啊。于是乎 FT 中文网还分析，中国汽车对欧洲市场的攻势才刚刚开始。在这里呢，还要看到欧洲人使用性上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供需比的一个数据等等。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在韩国呢，今天如果开新闻，肯定这个新闻天天都在那里跑啊，而且有很多的一个直播跟进。主要呢就是 SK 董事长离婚分身家，今天法院要做裁决了。前期要求采海力士的最新估值，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还分析啊，说这个被视作是一个世纪的离婚 AI 狂潮当中，因为 SK 这里身家暴涨嘛，所以连这个离婚官司也扯到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判，因为这之前最少评估大约50亿美元啊，这 SK 董事长的个人身家。那因为呢，这一位当中啊，这个 SK 掌门人他的前妻啊，可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长女，所以本来这个婚姻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备受关注了。那现在要闹分家，这个官司当然在韩国的舆情呢是持续热度不下。日本连续3天很热，飙破40度 C。
中暑送院人数逾万，太热了。所以呢，近期他们还有一个规定，现在可能让日本男性在上班的职场啊，你可以不用像过去一样哦，这个完全要把扣子都给扣好。这里呢，这是 button down， 我们这里可能可以译作一板一眼啊，就说呢，你可以穿短裤、短袖。哎，但这里也引起了讨论，短裤、短袖之后呢，就引发了另外有关于腿毛的一个争议，刚盖与否。在欧美呢，见腿毛可能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可在亚洲男性来讲，这里或许有不同的思考。但没想到，由于气温还有一些能源的议题，反而让日本的职场当中呢，也悄悄的被震撼了啊。另外，流浪动物救助片。骗局曝光，虐狗摆拍，这里所诈骗的部分，主犯被判刑10年半，其他的人不等。这里是官媒起底了相关的救助骗局，有报道分析说，善意不能被消费和算计。再一起看看的，这个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最大水库啊。这里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因为在过去一年以来，特别是经历一个极为罕见的一个干旱冬季之后，没有想到这里的水库开始枯竭，能够提供附近城镇跟农民的使用水只剩下1%啊，到这么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程度，一起做关注。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喜乐。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

0: 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8: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每一战火持续燃烧，双方互袭愈演愈烈，4名美军阵亡，中东局势如何收场？
10: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it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9: 东盟外长会议开幕，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11: Again, it speaks to areas of disagreement when it comes to our policies with China. Those need to be managed very carefully because obviously a conflict, be it economic or otherwi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ould have a dramatic global impact.
9: 中非仁爱礁再起冲突，双方各执一词，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12: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13: 中国，
12: 厉害厉害，等我，走。
9: 卫星图观，红海局势险象环生，如何冲击全球海运格局？立体解读，人工智能生机下，中国三代富豪发展之路如何演变？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现在成为一个办企业的科学家。我们看看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啊，或者是学者，今天有个大新闻呢，就是王宏和邓玉啊，两个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啊，菲尔兹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啊，是顶级的啊，一个是啊广西的骄傲啊，广西桂林人的骄傲，一个是广东啊深圳人的骄傲。但深圳人他真的祖籍是哪儿不知道，因为来了就是深圳人啊，所以一个桂林一个广东啊，两位学者啊现在都在美国当教授啊，还有也是两个学者，但这两个学者呢成了搞企业的科学家，也叫科学企业家啊，所以未来是属于科学企业家。一个是杨之琳啊，杨之琳这回惊动了白宫，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发的那个开源的 K3 软件啊，人工智能软件啊，造成了华尔街的震荡。因为他开发的软件的成本，使用的成本只有现在最好的美国的两个软件的一半的价格啊，但做出来产品差不多。于是好多美国的资本就不往那些美国的大厂投了啊，说我投了，将来这些啊人家生产这么便宜的，你怎么跟中国竞争呢？所以震动了这个华尔街，华尔街就震动了白宫，白宫就说要给啊 Kimi 啊要这个制裁，能不能制裁呢？我们再说啊。但是这个杨之琳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啊，自己组织个摇滚乐队，现在呢，他这个市值估值啊，快500亿美元了，而很多当时摇滚乐队的队员被他拉来一块儿啊，搞这个 Kimi 啊，搞这个月之暗面这个企业啊，那么。但是梁文峰啊，也就是 DeepSeek 那个创始人，他刚刚开了个招商会啊，讲他的理念。他呢不追求短期的商业目标，而是要搞 AGI 啊，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啊，要让这个机器人有思想啊。而且他认为现在人才中国不是问题，硬件也中国不是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是一个算力的问题啊。他特别注重长期的技术突破和团队的稳定性啊，因为这个团队啊，别的人一给钱就跑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崛起新一代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呢，啊，很多都是40岁以下的，所以2026年40岁以下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共有108人啊，108人最多的啊，就是这个梁文峰有代表性的，他 DeepSeek 啊，现在是按380亿美元。王宁啊，是泡泡玛特做那小娃娃的啊，是160亿美元啊，这是厉害的啊。还有啊，这几个，你看 Minimax 啊，36亿美元啊，张俊杰啊，卖茶的12亿美元啊，还有这个啊，12亿美元、40亿美元、67亿美元。那么我们看看全球的情况啊，全球40岁以下的啊，亿万富翁啊，创造的一共有108个啊，比去年啊增长了很多，而其中美国最多50个，中国29个啊，这是一个大的统计。那么我们发现呢，最这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呢，中国产生了3代的富豪，第一代的富豪呢，年龄都70岁、80左右，他们的都是传统行业做地产的最多啊，所以你看做地产的那些大佬呢，现在在荧光屏前啊、屏幕前不出现了啊。第二，中生代，我们说第一代是老钱啊，也叫老邓啊，老钱。第二年中钱，中生代，中生代的50多岁，主要是靠互联网啊，风格也是创新。而这个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啊，美国啊举办那个世界杯决赛场的那些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都去了啊，10几个人啊，搞了个大合照。而新生代就是我前面讲的啊，40岁以下的，他们的新钱创造财富的速度和能力非常快，远远快过前2代啊，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两代企业家的创业路。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人呢，基本上是从内地啊吸引到了啊沿海地区，吸引到了广东啊啊长三角地区啊啊，甚至到了北京啊，这是这吸引人才的地方，叫第一轮创业。第二轮创业和第三轮创业呢，就是中国的人才一定到海外转了一圈啊，然后兜了一圈又回来啊，回来以后到哪呢？又是到大湾区和长江啊啊长三角区啊这块发展的特别多。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啊，这三个地区现在出现的人才特别多。好，我们再看看国际形势啊，现在终于啊，胡塞武装出手了，打了两艘啊沙特的油轮。这沙特油轮啊，从这个红海出来啊，想往外走，走到半路跑回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霍尔木兹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反美国说是挨住阿曼这面走，我保护；伊朗说你要敢走那面，我就打你。所以现在看见没有，这面船没有了，但是还有个别的船，看见没有，靠住伊朗走啊，靠住伊朗走就不打，而不走的船都跑哪儿了？我们发现卫星图，看见没有，都集中在外头，不敢往里走了啊！啊，现在呢，很多船东就是说，你敢闯这个海峡，我可以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就这样，没人敢闯。那我们再看看，这就是胡塞武装要封掉啊曼德海峡啊，这让美国很头疼啊。而且他说我要打就打沙特的这些港口，沙特准备啊从这面啊从这个把输油管道把油用的这面走红海往外走，但这儿也叫打了他就出不来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死了很多的人，受伤近百人。现在死亡的人约旦四个人啊，加油机坠毁啊六个人，这个在伊拉克境内一个人身亡是无人机掉下来了啊，他去处理没处理给炸死了。

动的激励啊，它叫去激励化。那么战术非常奏效，我们发现啊，它的一个放这个侦察气球的帐篷，这就是侦察地球啊，在天上挂一个侦察气球，哎，给炸掉了。还有一个的预警雷达啊，这预警雷达没炸以前，跟这个雷达罩很清楚，现在雷达罩没了，炸了个大洞。还有美国的军营啊，军营啊，炸得非常清楚啊，看炸得非常清楚，现在很明显可能有地面的侦探啊提供了情报啊，所以坐标非常精准。还有机库啊，机库也挨炸啊，炸没了，这原来没炸的，这炸完了的。还有无人机的机库也炸得一塌糊涂啊，这是伊朗啊，打得美国很头疼啊啊！现在美国的加油机呢，不敢在中东那放的。原来美国加油机呢，就在本地啊，在中东的基地起飞。现在我们发现，它从以色列起飞啊，它的加油机从以色列起飞，哎。在这个地区啊，波斯湾的口上啊，这个加油啊，所以它加油的成本提高了，加油的成本使得美军每次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哎，频率降低了啊，频率降低了，而且我们这就是看见没有，这就是以色列机场7月21号部署了最少24架加油机，看见没有，密密麻麻的这些加油机啊，密密麻麻在这个位置啊，原来是在这儿放的啊，现在不敢了啊，怕挨炸。根据我们的卫星照片发现呢，前一段美国在英国的机场部署了10架啊，最少10架 B1B 战略轰炸机，而现在他首次动用了这个 B1B 战略轰炸机。我们发现呢，他从英国起飞了2架 B1B 战略轰炸机啊，但是这2架 B1B 轰炸机呢，有一架哎飞伴呢没有去秩序执行轰炸任务啊，就在这儿掉头了啊，歇着呢。然后只有一架啊去参加了轰炸的任务，而且我们讲过啊，就是他原来在卡塔尔有大量的飞机啊，在这个军事基地，但是呢，我们发现卡塔尔的机场啊非常有意思，这美国的军基地啊，在7月7号，你看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飞机啊，都是军用飞机，到了7月22号。一架都没有了啊，全部都撤走了。为什么？这离伊朗太近啊，伊朗轻轻松松的只要扔几枚炸弹啊，就可以把这儿的飞机都炸掉。现在伊朗说，你要再袭击船，我就炸你的基地啊，炸你的船。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美军红颜色，就是美军袭击伊朗的啊这些目标啊，目标袭击了这么多，袭击这么多啊，伊朗呢只是炸他跟前这些目标啊。那么我们发现呢，现在美国的军队有点糊弄事啊，有点欺骗特朗普，他就不管炸着没炸着，扔了炸弹就跑了。为什么？我们看看啊。这是炸着的啊，伊朗的海军基地这两个目标啊，我们看明显的炸着了，但是呢，他说炸了核电站，现在我们发现核电站的卫星相片没有发现任何挨炸的痕迹，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2014年，啊，他在机库外头停放了一些啊航弹的空弹壳，看见没有？这是航弹的空弹壳，美军的飞机居然去炸这些航弹的空弹壳，而且是2014年就摆在外头，很明显没用的东西。哎，美国也去炸了一下，所以美军呢，我们发现他在糊弄上级啊，前线的这些士兵，不管你美国总部怎么想，我反正完成任务，扔了这个炸弹就是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他的运输机啊 ，C-17 啊，运输机在德国啊和中国中东地区来回飞，飞什么呢？运伤员，而不是用弹药啊。所以现在美国的防长说了啊，现在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375亿美元，他要求增加军费，如果不增加军费，他就要削减别的地方的军费，尤其是培训的军费。由于这么折腾，好，油价再次每桶石油突破100美元，突破100美元，现在美国的啊每加仑的油价超过了4美元，大家知道啊，10天前啊还是3.4美元的啊，现在成了4.19美元一加仑。好，我们再看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呢现在想找一些新的出路啊，因为现在折腾他们没办法。第一个出路呢，就是哎，我们用这个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的油呢啊运到红海来啊，这是沙特的。阿联酋有想法，阿联酋把个旧的管道扩建以后呢，哎，弄到波斯湾的外头啊，
波斯湾的外头，这样就会绕过波斯湾啊，霍尔木兹海峡，

0: 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避免被封锁。而伊拉克有意思啊，伊拉克和阿联酋现在都想增加产量，但是沙特不让增加啊，他说一增加价格啊、就掉下来了啊。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00一桶了，所以伊拉克想增加啊产量啊，有点想甩开沙特的控制啊，就石油组织控制。另外，伊拉克发现他有几个旧的石油管道，准备重启这些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和红海连在一块啊，连到约旦啊，还有叙利亚啊，这儿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也有个管道，还有呢一个管道是啊走到土耳其啊，正在测试恢复重建啊，这是他们都想自己出路啊，因为这儿弄得没办法啊。另外我们看啊，这他的这个泵站啊，泵站它干什么？石油管道它都埋在地底下啊，因为打仗的原因呢，埋在地底下看不见。而这个准备扩建的这个港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非常的鲜明的管道，都是明的。好，我们再看看解放军啊，军舰在冲之鸟啊礁啊，就啊冲之鸟礁附近进行实弹射击啊，冲之鸟礁啊，我们看。这个军舰啊，我们中国的军舰和俄罗斯有个联合训练，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呢是在这个位置啊，7月14号中国的海军的驱逐舰在这个位置，到19号到了这个位置啊，然后啊进行实弹演习在这儿，这儿有一个冲之鸟礁，注意啊，礁啊，我们后面会讲，在礁的国际法的规定呢，礁周围可以有12海里的领海，但是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解放军是在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啊，没有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公海来进行实弹射击啊，其中有05大驱啊、052D啊驱逐舰，还有这个093的补给舰啊，还有护卫舰啊，如此等等。所以日本是双重标准啊，他所谓支持南海的仲裁啊，就把这个岛屿的定义门槛弄得非常高啊，礁就并不是岛啊。啊，刚才我讲了，礁没有200海里专属区，我现在科普一下什么叫礁，什么叫岛啊？礁呢，就是说，水位最高的时候还能露出海面啊，还能露出，但是不能维持人居住，也没有经济活动啊，这是国际海洋法啊第120条的第3项。而这个岛是什么呢？水面高水面低都是高于水面的，可以维持人的居住啊。而且这个岛呢，周围不仅有12海里，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谓专属经济区，就是你要保证这个水里面的鱼别给捕的没了，还有水被污染你要清理，这就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12海里就跟你的领土一样，在你们家的地方。我们看看第59届东盟外长会啊，东盟会议啊系列会议召开，那么东盟成员国就是这个红颜色的，看见啊，这红颜色的啊，王毅外长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啊，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强调了中国的红线的问题，外交红线。那么再看，这就是冲之鸟礁，在这儿啊。礁啊，它是礁，它不是岛，而我们的太平岛它真的是岛啊，但是呢那个所谓的仲裁呢又说我们这是礁啊，太平岛成了礁了，它的啊，这时候你看它这个西方搞的这种标准就是怎么有利于它怎么来，而且这两天菲律宾蓄意挑起啊冲突，挑衅中国的行动艇，为什么？就是给这个东盟会议创造他的气氛，有利他的气氛啊，假装是自己啊受欺负了。另外，我们看看解放军啊在台湾海峡的军演的情况啊，军演情况现在啊，发现啊，这个经常7月20号这块有发现啊，解放军的一架无人机，一架直升机啊，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啊。而且这个演习的地点，看这个位置啊，是在这儿实弹射击啊。7月23号、24号这个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就在这儿啊。而这个注意啊，24号就结束了，而25号有一个新的台风红霞将上来啊，大家要迎战新一轮的台风。 而且这个台风挺有意思啊，台风前两天路过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把美国的一个基地啊，把美国基地给啊吹的好多房子啊受到损失。而这个基地呢，是在巴士海峡，就是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啊这么一个岛上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技术啊，科技的产业链啊。现在美国啊认为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而且中国很有可能超过它，所以美国还是想跟盟友联手来啊围堵中国，而中国是加速啊这个本地化啊。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啊梁文峰说啊，现在中国的人才不是问题，硬件不是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算力啊，算力投资有个周期，而美国的软件封锁呢啊，中国的开源反制，而美国的搞得比较好的几个都是闭源的啊，中国都是开源的，而美国的商界人士像黄仁勋啊，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啊，都是说我们不反对开源啊，开源闭源我们不反对，我们只是要比中国强啊，中国不能比我们强，他就这么简单。所以美国现在打舆论战说啊，这个中国的开源有安全问题啦，啊，是仿制我们了啊，这都是泼脏水啊，是不讲道理的。好，我们再给大家看啊，就是现在就算闭源啊，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是 OpenAI 搞的那个一个 Agent 的出事了，出什么事呢？他呢自己从这个沙盒里就跑出来了啊，他就真的跑出来对一个啊美国的公司啊进行攻击，注意啊，这是真实的攻击啊，所以现在 OpenAI 非常紧张，就暂停啊这个的升级啊，就 ChatGPT 的升级啊 6.0 暂停。而另外一个 Anthropic 啊，他呢本来应该提供防御的东西啊给他的这个OpenAI 啊这家公司，但是他拒绝提供啊，他拒绝提供，结果这家美国公司啊也是个跨国公司，没办法啊，来找谁呢？找了中国的智谱开源模型啊 ，GLM 5.2 啊，这个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呢，哎，结果帮助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分析、拦截并且取证，就是美国的公司出了事儿啊，而且是美国自己的软件公司啊，造成的事情。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不帮助，而中国的公司出面帮助啊。杨志林这个公司啊很有意思，他最早呢在为什么叫月之暗面呢？就是他在这个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个摇滚乐队，这个摇滚乐队啊，他就知道有个摇滚乐歌手呢搞了个系列专辑叫月之暗面，就是人类梦想上月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上月球，现在中国的航天气到了月亮的背面暗处了，所以他这个公司正好用这首摇滚乐的专辑和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追求啊，合成他的公司名字，就叫月之暗面啊。月之暗面为什么叫 Kimi？ 因为这个杨先生他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Kimi 啊。Kimi 三，他这个软件已经超过了啊这个最先进的这些东西。你看，像 Gemini 三啊 ，Cloud Opus 4.6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但是中国的啊 ，GNM 4.6 啊 ，DeepSeek V3.2 啊 ，MiniMax 2.7 啊，都上来了啊，大家一起往前冲。好。我们再看看人工智能大会，这回啊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啊参加世界人工大会的合作组织。有的一些人说，哎，这个总部设在上海的这个啊，只有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好，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的，美国怎么了？哎，注意啊，中国是带这些人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他们。中国能分享给美国吗？美国愿意分享给中国，他不愿意啊。那你不愿意，我们就找愿意的人来分享我们人工智能开发的成果啊，大家共同进步啊，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不参加，美国他不愿意跟你分享啊，怎么能参加呢？哎，我们组织这些好。再说啊，这两个科学家啊，这个就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构啊，叫。这个姚班，就是中国这个理工科的好学生啊，要不上浙大，要不上清华啊，那么要不上中国科技大学。那么你上这个清华大学，你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你再上一个班 那就是更精英，就叫姚班。这个姚班就是姚旗志愿使啊，他是华人首位图灵奖的啊获得者，而且创办了清华的姚班。姚班就出现了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叫杨之琳啊，还有啊娄天成，还有啊陈立杰。啊，都是啊，还有的人回校当老师啊，有个助教啊，搞这个算的。现在累计培养多少学生呢？750名学生，看到没有？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呀！啊，在年轻的一代啊，新的一代科学企业家在崛起。好，我们再看天灾引爆美加战，浓烟烧出关税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ark Carney, but you know, we got to stop the fires up there. If we can help them, we'll help them.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we should do some tariffs.
2: 特大山火侵袭加拿大，烟霾南下波及美国，特朗普竟让加拿大赔钱，一场天灾为何演变成外交大战？
1: It's really forest management.And they shouldn't know how to do that.
2: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加拿大强硬回击。
3: You gotta remind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re's 3.9 million acres bu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Canada, your closest friends, maybe one day you're gonna need our help like you did last year and we deployed the people. I get frustrated just listening to that bunch of rubbish.
2: 引发美加两国唇枪舌战的根本原因，其实仍关乎政治。特朗普早已将关税视为万能武器，这次把山火烟霾当作全新的贸易谈判筹码，其实是在找理由继续极限施压。而受山火影响，美东工厂停工，民众怨声载道。特朗普将空气问题归咎于外部入侵，既能安抚本土选民，又能塑造强硬形象。与此同时，加拿大将山火归咎于气候变迁，而美国右翼则坚称是人工管理不善引发山火，两国理念彻底对立。当自然界的山火肆虐不已，政治摩擦引发的怒火难以平息，漫天浓烟也烧出了美加关系的深深裂痕。

0: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它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斌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窒息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2: Không,
0: không có mấy người thông qua.
3: Friends?
4: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0: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will bombar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动。

0: 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400多年前的暮春，天下仍未太平，孔子却在梦中看见了久违的安宁。梦里，他和曾皙、颜回、子路这些弟子们，在春日的沂水边，身着新衣，沐浴春风，歌咏舞蹈。恍然间，对岸桃花林中有人肃立，隐约如周公。周公是孔子倾慕已久的圣人，以礼制终结了商代神权至上的治世理念，引领天下走向以人事为本的发展道路。治哉周德，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版本的《论语》类文献中，孔子对西周治世观的由衷推崇之语。但此刻，孔子梦中那位西周礼制开创者的身影，却已渐渐看不真切。

杏林外车马喧嚣，惊醒了孔子的梦。那是鲁哀公归城的车骑，人们纷纷传言他今日猎得麒麟。麒麟是传说中预兆圣王现世的瑞兽，东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止，鲁是周公之后，理应是礼制的卫护者，如今却连鲁公也利用瑞兽来造僭越礼制的舆论之事。孔子惊觉，在有生之年里，他所怀抱的治世理想再不能如愿了。孔子理想中的天下，礼乐严明，雍容揖让。礼是进退有止、井然有序的行为规范，乐如舒缓优容、清和庄重的内心修养。

这是曾侯乙墓编钟，由六位佩剑武士托起的巨大木架上，分三层依序悬挂65件铜钟，钟体上的铭文一一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街名，并精心标明这些街名与楚、周、齐、申等列国律调的对应关系。这样一套由钮钟、甬钟、薄钟组合而成的大型乐器，能演奏出由不同音色混响合成的典雅乐章。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正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孔子一生起起落落，游历列国十数载，教导弟子3000，毕生正是致力于让这样庸庸碌碌的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然而70高龄的他，目见耳闻处皆是礼崩乐坏。公元前548年春天的齐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践踏与维护礼制之争。实权在握的齐国大夫崔杼，不顾君臣纲纪，公然杀死国君齐庄公。太史不为当权者讳，崔杼弑齐君，短短5字，如实记录。崔杼自然不会容忍，下令杀太史，毁史册。然而，太史还有2个弟弟。在那个以职为氏的年代，他们继承了史官的职责和风骨，执着地在检测上留下纸笔。崔杼连杀太史一家2兄弟后，仍未能迫使史官们为其屈隐，只能作罢。不惜以性命为代价的秉笔之书，是史官们对日渐崩溃的礼制秩序的维护，也是他们在乱世中试图弥合离散的方法。然而，在春秋300年的动荡岁月中，旧秩序的约束力终究日渐微弱，政治格局经由血与火的洗礼不断更迭，曾经由周天子号令的天下，转而被各怀野心的强国诸侯搅动争霸风云。在这种情势下，宋郑等中原小国遭兵险之祸尤甚，唯有殚精竭虑，以不同的方式辗转求生。宋国积极通过外交斡旋来促成米兵，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宋国都城在河南商丘，今已深埋于黄河泛滥的红积层下。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我们基本了解了这段沿用1000余年之久的南城墙在东周时的模样。大部分城墙仍保留数米甚至10米高，宽度约15米，墙体有多排韧木洞，这是修补城墙时留下的痕迹。公元前546年，这座都城曾见证了东周数百年风云中规模最大的一场米兵和谈。宋都西门外，以晋、楚为首的14个诸侯国都派出了执政的大夫参与米战的会盟。清华简系年在记述此事时，虽仅有米天下甲兵寥寥数字，却足以写进沧海横流的时势里那无数得以苟全的生灵。郑国上卿子产执政时，恰逢米兵后的短暂和平，
他从庙堂之高俯身看到民间的芸芸众生。他深知郑国地处中原腹心，强国环伺，朝夕有不虞之患，而子产希望邦国安宁，成为民众的依傍。因此安内政、强军力乃当务之急。他下令围田畜，划田定界，防止田地不均，做秋赋，打破国野界限，给予乡人从军的义务和政治权利。他亦拒绝了僚属毁去乡校的建议。部分郑人对子产的咒骂传遍列国，子产自然也听说。苟利社稷，死生已至。他对大夫子宽这样说道，心中的一掬赤血终究无法剖之以示众。子产最石破天惊的一项措施是铸刑书，也就是把法律条文铸于铜鼎之上，公示于世人面前。列国普遍推崇礼制，仅将法制视为补充，且只有贵族才掌握律令的内容。子产却希望能让刑罚原则公开化，用成文法来归属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此稳固政局。子产这一系列措施引发了部分郑国贵族的不满，也受到了列国贵族的诟责。车轮辘辘，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归城的子产目光悠远。夏日的木槿花娇艳而炽烈，女孩们欢声笑语。这烽火暂时消散的山水间，有人哼唱着动听的歌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地的音乐婉转悠扬，往往直抒胸臆，明快且富有生命力。虽然被正统的礼乐拥护者们视为不入流的吟声，却迅速流行于各地。这不正是民间审美的抬头吗？返至家中，子产在回复叔向的责难之书中，写下了他一切作为的初心：吾以救世也。子产知道战火还将再起，他肝胆俱焚，只求所有的政策能及时奏效，为郑国多争取一些时间，让那山水间平和的景象存在的再久一些。子产被孔子称为古之以爱，从子产到孔子，无不试图在这动荡的时势里寻求重建社会秩序之法。终其一生，孔子未能见证治世理想的实践，子产也未能挽救颠坠的时局。世道艰难，但那样多的人仍在各自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为社稷家国死生已至，为天下大宁匹夫怀责，这是他们的理想与信仰。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احترام.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春秋时代，小国设法求存，大国则竞逐争霸。在一众强国间，依靠实力成为天下认同的霸主，这是大国不同于小国的生存策略。黄河流域的齐国、晋国先后称霸。数十年后，齐国势头稍弱，长江流域的楚国则后来居上，与晋国形成军事。楚的崛起与长江流域的矿产资源有关。青铜仍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战略资源。长江以南富集的铜锡矿藏原本由曾国，这一与周王室同宗的姬姓封国掌控。曾国从分封之初，除了抵御南方的怀疑之外，还承担着为周王室控制与管理铜矿资源及其运输通道的职责。曾伯七府的铭文中提到的金道西行，指的就是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随凿走廊。经由崇山峻岭之间的这条狭窄山道，铜、锡等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北上。曾国正是周王室这一战略生命线的安全保障。曾国国都的东南方向约200多公里处就是铜绿山。这片铜草花盛开的地方正是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矿业中心。已知的12个矿体中有9个在当时便已开采。遗址中发现的矿井、炼炉、采掘和运载工具、铜锭等，展现了青铜制造业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长期以来，曾国都是长江与汉水之间一股强盛的力量，楚国起初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斗子鼎上，郑重记载着西周初年曾国先主参与周成王会盟的经历。丁巳，王大夫，己未，王赏多邦伯。这场被曾国国君视为荣耀往事的会盟，却是楚国国君的辛酸记忆。那场在祁阳举行的盛大会盟，楚国先主熊毅也曾长途跋涉地奔赴。当他踏进仪式会场，毕恭毕敬地呈上楚地的青毛，却因实力卑弱无法正式参盟，只能与其他小国之君一起在院中看护火堆。那一夜，大殿内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冷清的庭院里篝火熊熊。为争得列鼎而食的一席之地， 南方楚人的目光里，从此留下了向北的执着。此后的楚国多代国君筚路蓝缕，方崛起于江汉西部。春秋时期，楚国向汉水以东不断扩张，征服曾国之后，接管了铜绿山等重要矿产地。此外，还掌握了丰富的锡矿资源。锡价昂贵，楚人却甚至能以锡礼器、锡博士随葬。获得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楚人，如虎添翼，强盛之势一发不可阻挡。数百年时移世易，楚国独霸于南方。但与姬姓的曾国联姻，对于楚国进入中原认可的秩序，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数代楚王都将同族的芈姓女子嫁入曾国为夫人。随州枣树林的曾国公墓中葬有多代曾侯夫妇。191号墓中发现了夫人芈瑜的器物。169号墓则出土了成套带有随仲芈家铭文的铜器，显示这是楚王为女儿芈家所铸的陪嫁硬器。出土的编钟上铭刻有形象曾邦、余为父为夫等文字，记述了他曾行使国君权力的事实。云水汤汤，一身丧服的芈家并退了侍从们。她是楚穆王长女，曾侯宝之妻。如今丈夫早死，她与幼子面前是一个隐忧重重的曾国朝堂。芈家在楚国的支持下，决定临朝听政。从前的曾国仅仅追随周文王、周武王。随州文峰塔曾侯宇墓内出土的编钟铭文，在追忆先祖历史时便使用了左右文武一语。而在附近的另一座曾侯墓出土的俑钟上，同样的语式，从属的对象却已成为了楚王。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这一转变正是发生在两代芈姓夫人的时代。当楚致力于对长江以南进行整合时，秦则在西部的高原绝岭间艰难求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甘肃澧县西汉水北岸的大堡子山上，葬着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晋公父子。国君大墓旁的乐器坑内，一埋有秦子伯钟、俑钟，应是文公为早死的儿子晋公所铸。这套乐钟与秦公鼎、秦公簋等重器，显示出秦国对周人青铜礼器制度的忠实转承。秦国先主原本就生活在东方，大约在西周穆王时才迁至陇山的西边，负有为周人保西陲之责。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军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继承宗周故地的秦国被连绵山脉平旱于东方诸国之外，要逐鹿中原只能通过结盟或战争的方式借道东邻的晋国。

群风寂静，大雨滂沱。刚刚自晋国凯旋的秦穆公，特地回到崤山中这处承载秦人惨痛记忆的战场。三年前，东出中原灭华而返的秦军，再次遭遇晋军连同江戎的伏击，数千兵士无一生还。三年来，秦军上下无不希望一雪前恨，却屡败于晋军。直到今次，将士们渡过黄河后，将舟船进焚，背水一战，终于大败晋军，这才敢前往崤山，为三年前阵亡的众兵士沮丧。穆公于军前痛斥自己当初不听劝阻，执意发动崤之战的罪过。秦军在崤山中大哭三日，四面山谷回音阵阵，天地仿若同悲。这已是秦穆公执政的第36个年头。环顾天下，周室衰微，唯有秦与齐、楚、晋可称强国。多年来，穆公在西陲远望着东方霸主迭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日夜催动着他。崤之战后，秦人终于认识到东出之路已被晋国封锁，强盛之法唯有向西开拓。穆公用百里奚为左庶长，在执政的第37年，奉秦人累世经营西部之力，开地千里，称雄西戎。周天子派少公贺以金谷，自此秦穆公亦被奉为春秋一霸。但崤之战也宣告着秦晋之好已成过眼云烟，秦国东出之路暂时受阻。此后许多年，中原的政治秩序将与秦国无缘。秦国在一个相对静息的环境里蓄力，等待逐鹿中原的时机。这样的闭塞也使得秦国的文化发展略显缓滞，列国早已抛弃的一些旧俗仍在这里延续。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宫一号大墓，墓主人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葬全长300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墓葬。墓内共发现殉葬186人，多为臣属、妃嫔以及奴婢和侍者。殉人的旧俗、铺张的墓葬，是秦国国君宣赫权力的张氏，却迥异于以周礼为纲的东方诸国。秦要参与到中原的政治格局里，还需要一场深彻的变革。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 个百分点。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 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 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 10% 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 10% 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那么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12.5%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12.5%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

0: 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与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4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甚至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

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狐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索，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

0: 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
1: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0: 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1: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0: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3: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4: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3: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和平仗。从应急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 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的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基地遭伊朗袭击。巴林科威特本月曾秘密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和台达地区进行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俄军对于基辅附近有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实施打击，而乌军再次的袭击俄方一家大型电商物流中心。中国海警已经公布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画面，而此外中方也发布巡航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视频。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在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涵盖扩军内容的新版经济政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在今晚于广东沿海登陆，多地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饶湘怡。头条我们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现在还是打不停啊，因为美国持续对于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24号都传出了爆炸声响，造成至少有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而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而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美国媒体就报道，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的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的对德黑兰的政府实施报复行动。而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他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对于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而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并称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相关的对话，而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的认真，也强调他不急于在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24号也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而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要立即的远离美军人员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0: 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五天内曾三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场局势持续的升级，停火谈判却一拖再拖，而伊朗各界对于未来的和谈到底有哪些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对于停火谈判呢，目前看来呢，普遍呢是对此呢并不乐观。那么更多的人相信呢，美伊之间呢迟早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随着美伊之间的战争的持续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方面呢是认为应该进行谈判，通过停火谈判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认为就是美国呢严重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停火谈判呢纯粹呢就是为对方拖延时间来准备下一部的军事进攻。所以呢很多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谈判的。那就我看来呢，就普遍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们反对的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停火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个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这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伊朗的利益。而且呢伊朗的官方呢也非常强硬，就是在威胁之下呢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现在都是在互相施压，那么现在已经持续将近两周的交火呢，双方呢也并没有示弱。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战事升级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对幕后的外交谈判呢还是抱有希望，认为呢现在呢这个是在压力之下呢，美国在看到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现在这几天呢也大家都在观望。
1: 好，伊朗官方有一个说法，因为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态，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的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的采访的时候，他提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而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是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之上，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其实现在的中东战线持续的扩大当中，沙特领导的联军24号深夜空袭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声称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而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也报道，沙特袭击也门西岸的卡马兰岛与和台达市的一座通讯设施，有一个人在袭击当中因此受伤。也门的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响，而据报胡塞武装所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他们的一个报道，和台达省遭到了沙特的空袭，而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在也门和台达对于与胡塞武装有关的军事目标进行适度的军事行动，用以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声明也说，这次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而省内的所有港口仍然保持对航运的开放。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这次的袭击，也警告沙特将会为此的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也门局势将会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而就在之前，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有沙特的船只。

0: 随后在红海也遭遇到了袭击受损。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在24号发表声明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而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只有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提到了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于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用意是要向沙特来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就在前一天，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而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指出，由中国企业租用的2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邮轮，当天的晚些时候是经由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了这亚丁湾的中部海域。那目的地就分别是广西的钦州港，还有广东的惠州港。两艘的邮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旗，而船上都有中国船员。而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对于也门的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深感震惊，而且也警告了相关的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古特雷斯现在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其他的升级行动。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4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再次袭击途经红海的商船，并重新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相关行动可能会扩大地区冲突，让也门重新陷入更大规模的战事，带来严重的经济、人道和环境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深感震惊，并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升级行动。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the resumption of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transiting in the Red Sea and the renewed threats to maritime navigation. The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claimed by the Houthis risk further 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nd widening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draw Yemen deeper into the regional conflict.
1: 联合国表示，必须依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恢复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域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2: Hans Grunberg,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ather personal envoy for Yemen, said that over the past weeks he's engaged intensively with Yemeni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His priority remains to preserve the gains of the 2022 truce, to prevent a return to a wider conflict,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n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1: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航道，随后声称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被视作是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力量，近期行动也被认为是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表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紧张，如果曼德海峡航运也受到进一步影响，中东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也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那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就报道说，事件造成了4名的巴勒斯坦人，还有2名的以色列人因此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另外有4个人受伤，而以军当天宣布将会在约旦河的西岸各地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的方面强烈谴责以方袭击平民及增兵等行为。
3: 针对约旦河西岸那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那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 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会要看到是王毅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会见多国外长，待会见。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是在基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的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有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外长穆赫里丁。
5: 王毅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今年五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普京总统五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王毅当天还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备忘录共识。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在当前关键时刻，伊中加强沟通协调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一方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在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表示，中巴要积极推进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方高度赞赏巴方在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将继续全力支持巴方发挥斡旋作用。达尔表示，巴中利用一切场合保持沟通协调十分必要，当前中东海湾局势骤然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方愿继续开展和平斡旋努力。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塔吉克斯坦外长穆赫里丁。王毅表示，今年五月拉赫蒙总统对华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外交部的共同任务就是把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规划好各层级交往，推动能源、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穆赫里丁表示，塔方愿同中方深入落实访问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上层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是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而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而另外一方面，公安部指出，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的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的成果。
6: 王晓红在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时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另外，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 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在遣返追逃领域，美方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移交中方。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并遣返美方。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了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清潜船只的现场画面，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清潜挑衅的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菲方来承担。
7: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8: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了中国海警在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5: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3艘执法舰艇汇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

0: 问责委员会估算，特朗普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每年约可带来1050亿美元收入，相当于原紧急关税制度被推翻后损失收入的约60%。这些措施包括对数十个贸易伙伴实施的新关税、针对巴西的关税以及拟对加拿大加征的关税，预计到2036年累计可增加约95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低于原方案的约1.7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8250亿美元。新关税主要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实施，整体税率较低，覆盖范围也更窄。能源产品被列入了豁免范围，有助于避免关税进一步放大伊朗战局势而引发的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仍在退还此前收取的关税，六月份的净海关收入一度是降至-256亿美元。美媒《华尔街日报》24日报道，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使用的主要关税工具后，特朗普正转向多项长期闲置的贸易法律，继续扩大关税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该条款允许总统被认定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征收最高50%关税，但在近百年历史中从未被正式使用。特朗普本周表示，将依据该条款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过去两周，特朗普还宣布对巴西征收25%关税，对仿制药征收最高200%关税，并计划对最多60个贸易伙伴普遍加征10%至12.5%关税。分析人士认为，第338条无需经历漫长调查过程，因此呢，可能成为特朗普新的主要施压工具。特朗普政府此前主要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但是最高法院裁定该法律并没有授权总统实施如此广泛的关税。此后，特朗普转向第122条、第232条、第301条法律，以国家安全、贸易歧视和国际收支为由继续征税。投资机构 Evercore ISS 估计，新一轮关税每年可能带来2400亿至2600亿美元收入，仅比最高法院裁决前减少约20%，仍是特朗普上台前关税收入的3倍。就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有美国学者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认为，背后因素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加墨协定的不满。
1: 耗时20年、耗资45亿美元、连接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格迪豪国际大桥，是两国规模最大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一场本有两国领导人出席的启动仪式宣布取消，也成为美加关系恶化的象征。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启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2: The earlier tariffs were deemed unconstitutional, and Supreme Court ruling did not support that. So this was somewhat a creative ways to bypass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but I would say this will also be legally challenged. But for now, it certainly is that the tariff will be at 50%.
1: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加拿大方面第一时间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从地方到联邦都表示将以同等力度、同等金额进行报复性的关税回击。学者认为，当前双方已经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局面，而即将到期的美加墨协议的修改谈判，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学者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在现有条件下续签美加墨协定。
2: So if it doesn't get ratified, and there will be temporary moratorium to continue to work under that trade agreement.But I am not sure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is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 deep desire to renew the USMCA under the current state.
1: 学者指，尽管美国汽车、先进制造业等自身高度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但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这两国约有70%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追究加拿大持续歧视美国商业，对美国商品实施不合理、不平等待遇。学者指，这一指控背后实则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的美加墨协定仍需改进，尤其是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2: Manufacturer tier 2 and 3 in these countries may be using sort of a goods coming out of other countries, specifically from Asia, and then being assembled in these countries and being exported out with the mislabeled. So I think that is a huge concern about the traceability.
1: 学者认为，无论是当前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举措，还是接下来的美墨加协议2.0的谈判，都将增加更多的监督和制衡的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增的关税最后为他买单的，依旧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以上是由方威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谈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3: 好，这是又明的整理报道。紧接着跟进到的就是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4号是继续的互相攻击，俄军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有一处无人机的展示场地实施打击，而乌军的无人机就再次的袭击俄罗斯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俄方表示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警告国民，俄军一两天内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1: 俄军新一轮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3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2: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1: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莓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部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的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都是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所设计的。而根据俄媒的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是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也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而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而普京在与到访的伊尔库茨克之前呢，出席了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而接下来会前往好，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哦。那俄莫斯科要出席第22届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区域间合作论坛。马上我要看到是 APEC 的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在成都举行，待会见。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

0: 射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据报，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基地遭到伊朗的袭击，而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用战机打击伊朗的近日目标。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荷台达地区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而军队基辅附近有一处的无人机展示场的实施打击，而乌军再次袭击俄方一家大型的电商物流中心。而中国海警公布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画面，而另外中方也发布了巡航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屿的视频。而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在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涵盖扩军的内容的新版经济政策。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预计在今晚在广东沿海登陆，多地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的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的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1: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近期于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当中，有一场对话活动就增进民生福祉等议题展开讨论。有多名的与会代表就强调数字化转型中各经济体各人群平等的重要性。
2: 在24号于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活动中，除了外界常提及的信任、合作、安全等热点议题外，多位部长级官员都强调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平等，认为所有经济体以及各经济体中的不同人群都应公平享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和便利。
3: When an older citizens can still innovate and create just as well as the young. When the public services can be accessed at the tip of the finger, regardless of by whom.These stories are already possible today.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longer isolated success cases, but everyday realities across every economy and every community. Only then can we truly say that AI has succeeded.
4: Our vision is that everyone, whether in big cities or remote villages, had the equal right to acces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en all citizens, leaving no one behind,have equal access to digital service and are equipped with the right skills, we will build responsible, civilized, and highly creative digital communities.
2: 近期正值越南数字化转型法生效，吴海军表示，1945年越南独立后，眼下正经历当年扫盲运动后又一次扫盲，而这次是针对计算机和数字化，措施包括提供免费数字技能课程等。同一场活动中，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提到了目前港区正面向长者推进的智能守护者数字关爱计划，他也回应了媒体对于香港与国家算力对接的关注。
5: 我想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开放的城市在也是国际最自由的经济体，那么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发挥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效的国际化的网络，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这个法律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投资融资的平台等等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香港都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全球的发展和治理方面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APEC 经济体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企业代表、行业。

0: 协会和国际组织约400名代表参加对话。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1: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而中央气象台预计，粤闽沿海将会出现极端降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多地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密切的部署防范措施，组织民众转移避险。
2: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在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24日20时至25日20时，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等地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4日9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决定自25日起陆续停运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当地有关部门已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24日晚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海域。福建漳州加紧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排查低洼地带及医疗点位。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4日12时，厦门、漳州4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已全部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24号成功以一箭五星的方式把5颗的卫星发射升空，其中吉天星 A04星以及星光2号03星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有 AI 设计或搭载 AI 大模型的卫星。
3: 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发射采取多星拼车模式，通过一箭多星布局与分离时序设计，实现多颗卫星共轨搭载，共享发射运力。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2颗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吉天星 A04星也叫云间木犀号，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且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神智能模型，能自主完成检查自身的健康状态及自主规划与执行单星甚至多星的任务。另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人工智能气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列入，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指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等都可能因为星上人工智能的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要看到的是美股在周五各自发展，而纳指连续2周下挫，待会见。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春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本周四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欢迎来到大暑节气里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大暑的民俗呢，主打的就是以热制热。在东南沿海呢，渔民们要送大暑船，把满载祭品的船只送入大海，祈愿平安。在山西、河南，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拌上红糖，在太阳下暴晒成浮浆。你越热，我越晒，看谁熬得过谁。而在村口的凉亭呢，总会有一壶免费的浮茶，用金银花、夏枯草煮成，专门送给过路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呢，我们国家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黄淮等地，平均气温呢是要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小暑节气。那么进入到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今天开始呢，它还会逐渐的和大陆高压连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因此，我们国家从西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西安、重庆还有上海，今后5天时间呢，就是高温继续的。而南宁的高温呢，预计将会一直延续到下周二。而且这些地方的热还是全天候，从早热到晚，他们也都是热门旅游城市，暑假出游要注意防暑了。那降水方面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大暑的热毫无保留，大暑的雨也是酣畅淋漓的。大自然仿佛在用这样的极致告诉着我们，既要承受得住炙烤，也得接得住风雨。这个周末呢，全国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华东到华南沿海一带。那么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就是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了。受其影响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广东还有福建一带的降雨就会有所增强。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其中在福建的东南部以及广东东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广东的中东部到福建这一带的风力也将会快速的增强，所以这一带的朋友要提前的做好防护。明天呢，在江西的中南部、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除此之外，华北和东北一带的朋友也要注意时不时出现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尤其是在东北的东北部。像今天呢，在黑龙江的东部一带呢，还有中到大雨。明天呢，在黑龙江的中西部多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雨天气，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愿您能够在这最热的时节里喝上一碗伏茶，躲过几场急雨，然后平安度夏。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我们下一档再会了。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8: 据报，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基地遭遇到伊朗袭击，而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秘密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说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而军对基辅附近有一处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打击，而乌军再次的袭击俄方一家大型的电商物流中心。中国海警公布了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画面，而此外中方也发布了巡航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视频。部分的日本民众和团体在首相官邸前行会，反对政府推动涵盖扩军内容的新版经济政策。在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今晚在广东沿海登陆，多地已经启动了防风应急响应。